0: 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太空驻留试验。 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2: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
3: 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
2: 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么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啊，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深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
4: 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我们的培养体系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东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23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 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他只会签署一份能让美方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则称，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 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报道称，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据沙特媒体当天报道，伊朗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以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访伊朗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在伊朗与美国之间传。

0: 地并交换具体信息。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进行讨论。报道称，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向伊朗方面转达了美方信息，美方向伊朗传递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穆尼尔过去24小时在伊朗开展的斡旋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距伊美双方达成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2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这份协议将为更广泛深入的后续谈判奠定基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说，美国对于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且不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通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
1: 23号，伊朗多位高级官员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就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他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利益。卡利巴夫说，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两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2: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防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以方认为威特科夫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压力，阻止战事重启。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对以色列而言则糟糕透顶，很难想象特朗普会同意。协商中的协议与内塔尼亚胡的公开言论大相径庭，与特朗普几个小时前的公开言论也背道而驰。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第十二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甚至不在谈判议程内。不过，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依旧保持密切协调，彼此没有隔阂。
2: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议题纯属伊朗与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内部事务。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卡塔尔埃米尔宫23号发表声明说，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强调应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维护海上和战略航道安全，并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和供应链顺畅。声明说， 双方重点讨论了支持巴基斯坦主导的外交努力，以防止地区局势升级，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还说，塔米姆重申，卡塔尔始终支持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倡议遏制危机，促进地区稳定。
1: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2号报道，欧盟在能源采购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加深。鉴于美欧在安全和贸易领域的拉锯战仍在继续，这引起了欧洲国家的警觉。
0: 欧盟能源管理合作局的统计显示，欧盟 90% 的天然气需求通过进口满足。 2019年时，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占到其进口的 47%， 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仅占 4%。 到了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的占比降至 7%， 而美国液化天然气则激增至 27%。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一直在减少使用经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 美国液化天然气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眼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来自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受阻。预计2026年，欧洲将进口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统计显示， 2021年至2025年间，欧洲进口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激增至此前的3倍以上。 仅就以海运方式采购的天然气而言， 2026年美国天然气的进口占比就将达到约 60%， 2028年还将进一步扩大至 80%。 受近期伊朗局势的影响，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快速增长。 美国3月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达到 1150万吨， 创月度新高， 其中 60% 出口到了欧洲。 美欧之间存在堆积如山的挑战， 包括贸易谈判、围绕北约和乌克兰问题的交锋， 科技企业监管等等。
1: 欧洲国家普遍担心，如果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可能会给欧盟和美国的博弈造成更大影响。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陷入了一场因石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0: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截至2月底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度接近 95%， 其超过40%的石脑油消费同样需要从中东进口。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 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医疗物资供应也在承压。日媒称，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这种脆弱是日本能源供应来源单一的现实与政府能源政策缺陷长期交织、彼此强化的结果。 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供应来源又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缺乏多元化缓冲。另外，日本石油储备系统主要围绕原油而设计，无法自动解决石化中间品石脑油短缺的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本次能源危机中，日本政府过度依赖短期手段，缺乏长期风险防范和能源转型长远规划，只是被动应对危机。 此外，日本缺乏政府宏观调控，过度依赖私营部门，在当前这种规模的能源危机中，企业无法独自应对。共同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70.6% 的日本受访民众直言因石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
1: 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 自3月2号至5月23号期间， 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 已造成3123人死亡， 9506人受伤。 近期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 23号当天 至少15个居民点遭空袭， 纳巴提耶一处军营遇袭致1名黎巴嫩军人受伤。 另据以军23号通报， 22号一名以军士兵在北部执行任务时身亡，另有2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强烈谴责。

0: 则以军袭击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罪行，并重申伊朗将与黎巴嫩坚定站在一起。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精准打击，还同步打击了俄方东线物资仓库、弹药库和通信节点等军事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重要化工企业实施了远程打击。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最新消息，乌克兰方面22号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别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8人死亡、60人受伤、3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当地时间2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记录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来袭事件。该核电站运输车间的8辆大巴受损，暂无人员伤亡。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针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并举行会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
2: 报道称，成立国力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不过，报道也指出，有些议员只是因为不想公开批评，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另据日本《赤旗报》22号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参与了国力研究会的首次会议，赞扬了日本的防卫政策，并提及美国公司的参与。报道称，这体现了日本依赖美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凸显了日本政策。
1: 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朝日新闻前记者胁正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
3: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4: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胁正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3: 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4: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胁正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3: 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生活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っていうのは実現してない。だから

0: 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5月22日，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日至7月1日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再度被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指出，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这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
2: 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啊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中导系统的部署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3: 日本媒体23日报道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目前该案已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据报道，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处于驻日美军控制下。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除当场逮捕等特殊情况，嫌疑人在被起诉前通常由美方控制。冲绳县警方已与美方合作调查此事，并对嫌疑人进行了讯问。警方于22日将情况通报了冲绳县政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相关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年3月，一名涉嫌性侵伤人的驻日美军士兵被判处7年监禁。再来看，根据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的23日，美国白宫附近区域传出枪声，白宫随后被封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白宫附近在傍晚时分响起数十声枪响后，联邦特勤局人员制服一名枪手，有平民受伤。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相关的情况。美国媒体23日援引特勤局消息说，白宫附近枪击案嫌疑人在医院死亡。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商务部负责人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贸易部长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达成重要相关成果和共识，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4: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各方一致同意世贸组织规则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各方承诺充分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其功能和规则，提升世贸组织在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回应成员诉求方面的有效性、相关性。
5: 各方一直支持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确保数字市场开放和可预期，同时呢，各方还积极评价联合声明倡议等桌边的谈判的积极作用。有关参加方将继续努力推动将投资便利化协定和电子商务协定纳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
4: 各方批准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为未来10年服务业发展绘制蓝图。此外，会议围绕拓展

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新共识，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各方强调坚持科学和务实原则，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加务实有利。

0: 机加紧进行抢收作业，同时各烘干厂满负荷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我现在有13组烘干机全天满负荷生产，能收多少收多少吧。
0: 根据气象预报，湖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未来几天，河南将会出现连续阴雨天气，当地正积极通过统筹调配农机、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等举措，全力守护夏粮丰收。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220万亩，眼下部分地块已陆续开镰收割，当地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下田指导。
2: 尤其是对水分超过20%的，不要堆积，要及时烘干。
0: 驻马店市小麦虽尚未进入大面积收割，但全市已准备粮食烘干机817台，当地一些农机合作社的烘干设备已提前开机运转，支援湖北种植户的烘干工作。在安徽省桐城市，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连阴雨天气。针对连日降雨导致小麦含水量高的情况，当地将收割后的小麦用农用车直接运输到附近的粮食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实现了收割、烘干、入库全程机械化，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了3至4倍。
3: 就简单，哪儿都得收割机、三轴烘干设备，抓紧进行抢收抢混。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继续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昨晚山西长治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有关情况。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发布会前已造成82人遇难，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搜救，另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已自行回家。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事故处置情况。
4: 一是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专家

0: 技术组、医疗救治组、社会稳定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善后工作组。二是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三是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四是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五是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
1: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由于局部仍有有毒气体，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2: 事故发生后，各专业救援队深入井下开展救援，但在现场搜救过程中，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自身灾害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在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细化救援方案，充实救援力量，持续开展对被困和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1: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危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即使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
1: 发布会上通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全力投入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4: 另据总台央视记者获悉，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呼吸创伤专业专家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整优化救治方案，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呼吸重症创伤烧伤专业专家赶赴伤员收治医院参与救治。国家卫健委将继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增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的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经分析发现，专门针对中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
5: 根据通报，本次发现的木马病毒新变种继续采用钓鱼欺诈手段，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文件名以某某季度违纪名单、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或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一旦被激活运行后，会在后台静默植入远程控制程序，攻击者不仅能窃取用户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

0: 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此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目标非常广泛，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工作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受害者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实施勒索或欺诈。
1: 攻击者他就会混入到一些 QQ、微信、飞书、钉钉的一些工作群，或者是这种行业交流群里面，然后去发布一些恶意文件或者是一些下载链接，发到里面，
2: 长期的潜伏渗透啊，它最终的目的呢是进入这个单位的核心业务部门，像这个比如财务部门啊，比如生产部门或者技术部门，甚至是高层领导。那么一旦成功呢，那么犯罪者就可以在单位的内部去发起这种所谓的虚假的转账的业务，或者去篡改转账业务里边的收款人，那么直接造成这种侵财。
0: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为此建议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应立即加强内部安全培训，一旦发现本人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发生被盗用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可能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设备，将其断开网络连接，并向单位网络管理员、相关同事和亲友告知相关情况，在备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对相关计算机设备进行杀毒和安全检查，更换常用口令，且应具有较高强度。
3: 23号晚，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拉开战幕。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即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
4: 本届东北超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从各城市数万名报名者中选拔出390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全部34场比赛将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AR， 超过60%的裁判员为国家级裁判。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推出系列惠民政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此外，上千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全域布局，将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
3: 前几天，广东韶关的彭先生在高速公路驾驶车辆时，突然遇车辆失控无法减速，当时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随时可能引发追尾、侧翻、连环相撞等交通事故。危急关头，彭先生立即报警求助。
4: 接警后，广州、清远、韶关三地高速交警启动跨区域联勤机制，共享实时路况。凌晨2点多，失控车辆驶入韶关辖区。公安交管部门统筹警力、路政及医疗工作人员在交界处无缝对接，前方警车鸣笛开道，提前清空路面，确保救援环境安全。民警一边通过喊话器耐心安抚驾驶员情绪，一边引导驾驶人反复踩踏刹车，操作电子手刹，通过不间断规范操作缓解车辆故障失控状态。
5: 我要不往这个坡上撞下去吧？
6: 撞下去不行不行，你就慢慢踩刹车，踩到能停下来为止，好不好？
5: 啊，
6: 你现在没事的了，你不用紧张，你没事了哈。我们有车跟着你，前面也有车的哈，你不用紧张。
7: 等一下，他好像停了，最好就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啊！
6: 可以，哎，停下来了。这边，人这边，人这边，
5: 相机那边，
8: 安全下车，救护人员也在。
4: 最终，失控车辆在南韶高速火山停车区入口实现降速，并平稳驶停。这场跨越280多公里的险情，在多方力量护航编队的努力下化险为夷，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碳水后下颚线都明显了。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的元凶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

0: 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专家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1: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
0: 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中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

0: 材料，辅食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中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经过36天航行，中国首艘全国产化百吨级无人艇近日完成舟山至三亚往返远海自主航行，总航程2300余海里，创下国内新纪录。该艇排水量200吨，搭载自研的智能辅助航行系统，可实现自动驾驶、自主避让，以适应复杂海域航行环境。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近日，在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清泉奔涌，水声潺潺，清冽的泉水顺着崖壁飞泻而下，水花飞溅，灵动多姿，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拍照打卡。截至5月23号，月牙泉已经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
1: 当地时间22号晚上6点，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年一度的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从5月22号至6月13号，每天晚上6点到11点，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地标建筑都将变身为画布，展示丰富多样的灯光投影。好，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在与热同季的北半球，一边是越来越热的天气，一边是频繁的强降雨。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那今后几天，在中国，在黄河和长江之间会出现一次强盛的雨水，其中今天在甘肃、陕西、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核心还是在河南、湖北、安徽一带。那预计这些地方今后4天累计降雨量将会超过200毫米，要注意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那随着降雨北台，南方的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部分地区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中西部天气晴好，其中欧洲西部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0度上下，局地将会接近35度，炎热比常年早一些。而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但是阻挡不住升温的步伐。那未来几天，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扩展。好，来看城市预报。
4: 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长春多云转阴，18到27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兰州中雨，12到23度；唐山晴，17到27度。邯郸晴转小雨，21到28度；成都小雨，23到30度；济南晴转小雨，20到29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温哥华小雨，13到18度；西雅图阴，10到22度；渥太华小雨，11到16度；纽约中雨转小雨，12到17度。华盛顿小雨，14到22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首尔晴，15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13到2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转小雨，12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4到21度；柏林阴转晴，12到27度；维也纳晴，18到29度；苏黎世晴，17到30度。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邹韵，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多位行业内的专家以及学者，他们是广东省中医院原院长陈达灿，欢迎您。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白燕婷，欢迎您。广州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许荣贵，欢迎您。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欢迎您。此外呢，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元气团。首先要欢迎的是元气团的团长、青年演员王紫薇，欢迎紫薇。元气团成员温俊凯、陶艺珍、李子元、张泽业、韩子毅、南怡林、张守旭、韩青木，欢迎大家。平时呢，在打招呼的时候啊，有人可能会说：“哎，今天吃了吗？”也有人呢会说：“哟，今天气色不错啊。”那其实这个气色呢，除了指的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皮肤之外，更是我们内在健康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润泽养容的中医智慧。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金防颗粒金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说到润泽养容这四个字的内涵，远远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护理，而是一套由内而外全面调理的养护之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四位专家为我们揭晓一下润泽养容背后的中医奥秘。
1: 中医对润泽养容与皮肤调养的追求源远流长，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就记载了：“肺主生肌皮毛，其华在毛；心主血脉，其华在面。”并指出了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将皮肤的健康与气血、经脉、脏腑等密切相连。
2: 中医讲有诸内必行诸外呢，就是说皮肤是一个镜子，它直接反映我们机体内部的一些这个阴阳气血脏腑的一个盛衰的情况。我们的脏腑之间、脏腑气血之间、阴阳之间都要和谐，那么我们就能

0: 能够保持一个内外调和的状态，那么我们的美肤自然产生。
1: 好的，谢谢您。
2: 以针灸为主体的外治法的润泽养容呢，它主要的核心原则是以针调气，以艾灸养邪。对内它调和经内脏腑之气，对外呢它主要是调和肌肤营卫，用针灸进行养颜的一个本质问题，就是脏腑问题，以源养颜。
0: 古人所谓的润泽养容，它的意境和追求在古代的典籍诗词当中都有生动的体现。比如说《诗经》当中引用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还有唐诗所表现的“人面桃花相映红”，那就是一种肤如凝脂、透着自然红晕的天生丽质。在古人眼中，真正的润泽养容，绝不仅是皮肤表层的修饰，它是一种心神安定、气血通畅、皮肤润泽的综合反应，是天人合一、形神兼备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在肌肤状态上的一种具象的体现。
3: 刚刚老师们所说好像是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我理解的是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各位老师所说的好像是跟我们的气血呀、内脏啊有关系，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天的内容。
0: 下面呢，让我们共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听完专家的分享，相信大家已经对润泽养容这四个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皮肤问题在中医眼里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有请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李东海老师。

0: 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日常生活中皮肤问题真的造成了很多困扰，那么李老师，中医是如何看待皮肤问题的呢？
2: 其实在中医看来，皮肤不只是一层屏障，它更是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我们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所有的皮肤疾患本质上都是体内阴阳失调、脏腑盛衰在表面的真实投射，痤疮是最能体现这种内外关联的典型症状。我们讲痤疮，它是包括了各种各样形态的皮疹，它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表现。
0: 您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痤疮，它其实是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特征的区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儿请李老师来为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这几张图就是我们痘痘在不同阶段的一个形态，就好像痘痘的一辈子都在这个图上面了。
0: 刚刚杨宇老师都笑了，痘痘的前世今生都在这儿了。
2: 很多女孩子脸上真有好多粉刺啊，黑头白头，这个就是我们痤疮最初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它是不红的，因为痤疮是一个毛囊皮脂腺的问题，像我们的黑头粉刺，它是因为皮脂腺的毛囊里面还有一些脏东西，会跟空气中的成分氧化之后呢，才会变成一个黑头。这个白头呢，它整个毛囊的一个开口完全封住了，所以里面的东西没办法跟外界接触，就表现一个白头粉刺。它在长大之后呢，它因为长时间的排不出来，可能就合并一些细菌感染或其他的炎症，所以它上面就会出现一些红肿啦，压上去它就会有点痛了。再进一步发展，这种炎症反复的发作时间长了，就出现一个脓泡了，在丘疹这个顶端它会出现小黄色的点。那到痤疮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结节囊肿，这个炎症进一步反复的发作，它就变成一个硬结了。这个类型的痤疮呢，它愈合之后通常会有一些痘坑或者是疤痕。这是痤疮的今生今世。

0: 平时我们也可以自己分辨一下起的痘痘是什么类型。
1: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还设置了一个考题，想要考考现场的元气团的成员，谁想接受这样的挑战？哇，这么踊跃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元气团成员来到舞台中央。问诊听诊现场模拟了四位症型不同的患者，元气团成员需要根据他们各自诉说的症状，将症型名称牌、主诉信息牌及体现红肿、脓点等特征的痘痘贴准确贴于对应的模拟患者身上，完成考验。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位。
2: 我最近心里总是毛毛躁躁的，烦得很，偶尔还感觉心慌，嘴巴干，不停想喝水。
3: 好，知道了。
1: 俊凯，听一下你的题目。
4: 我平时总觉得胸口闷得慌，吃饭也没胃口，肚子胀胀的，经常打不起精神。
5: 症状还是挺明显的。
1: 好的。
6: 我最近脾气大得很，来月经的时候血颜色暗，还有血块，量少还痛经，快来月经前胸胀得难受。
7: 听清楚了。
8: 我最近口气好明显呀，感觉自己嘴里都是味儿，胃总是不舒服，吃完饭后更明显，好几天不上厕所。
1: 准备好了吗？那我们挑战开始。
9: 他应该是湿热，皮下硬疙瘩应该是我的。
5: 他应该是脾胃问题，这个肯定是我的。
3: 这个 OK。
9: 我感觉是热邪，

0: 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五种不同形态的痘痘贴。
1: 干巾是在脸的两侧，
2: 子毅，你这是给他贴了一个中间的小红点，然后画了两个腮红吗？我觉得我上幼儿园演出的时候就是这个装束啊。好的，交卷。每一个人的作答好像都各有特点，那么到底他们的答案是不是正确呢？李老师，赶紧为我们评评卷吧。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看好吗？
3: 因为我刚刚听到患者说他自己经常心情烦躁，还会心慌，其实这些都是热邪在身体里捣乱的信号。我觉得脸部应该是以脓泡为主的痤疮。
4: 口干啊，这些都是体内有热邪的表现，这个痘痘有脓点也是非常正确的啊，这个没问题。
5: 刚听到患者自述说有胸闷、有腹胀，并且精神比较疲惫，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脾胃失司，中焦运化无力，导致清气不能上溶于头面，这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常见的状态。我认为脸部应该是囊肿，节节都会有。
4: 痰湿一滞，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囊肿和结节，而且它通常都是反复的发作，久病入络，非常好。
0: 恭喜俊凯啊，非常好的答卷。
1: 这位女患者她说她有一些月经上的问题，有瘀滞，有血块，定位到我们中医，我认为是肝气郁滞导致她气血不通，因为气血不通导致的冲任不调。对应到我们脸颊的区域的话，肝经是走两侧的，我们冲任其实是走我们下巴的，它的痘痘都是粉刺啊、囊肿啊这个状态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它两边跟下巴的位置。
4: 我们这位同学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其实这类型冲任不调现在很多，我们叫做迟发型痤疮，就是它的发病年龄会比较迟，不像我们很多青春期，现在甚至有80岁可能就出痤疮了，甚至有的人40岁都还在长痘痘啊。这个冲任不调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皮疹会和你的月经周期相关。
3: 听到患者自述说有好几天不上厕所的情况，我认为是湿热蕴结堵滞气机，气血不通，然后热又耗伤津液，五脏中其实肠胃湿热它是对应

0: 疲惫的，还有两侧的迎香穴，然后我就认为主要症结就是集中在鼻部还有两侧颊部，它的痘痘多数是脓泡囊肿。
1: 不知道你注不注意到，在你刚刚讲解的时候，李老师也是频频的点头，所以他的这个答卷看起来您还是比较满意的。
2: 是很满意，我看到我们同学个个神采飞扬，就想到什么恰同学少年啊，
1: 风华正茂啊。祝贺四位元气团的成员啊，刚刚交出了这么好的答卷，谢谢大家。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陈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3: 我们都知道痤疮也好，其他皮肤病也好，它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要想皮肤好，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很多人都会熬夜啊，睡眠不好，它其实就是精液虚火上炎。在临床上，像清液解毒啊、化湿健脾啊、清肺液的调理方法，应该说对它的痤疮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中医治疗手段也是在根据社会的变迁，在不断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
1: 好的，谢谢陈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深刻的解读，也要感谢今天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在中医的视角当中啊，其实皮肤问题从来都不只是表面的现象，而是身心状态与外部环境相交织的一个结果。面对各种诱因导致的皮肤疾病，中医始终都秉持因人而异整体调治的理念，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那么在中医智慧的千年传承当中，究竟沉淀了哪些经典的方剂或者是独特的技法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者之智。

皮肤问题啊，大家很关注，是因为它是面子问题啊。如何去把整体的我们的气质啊，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健康状况有一个提升呢？中医的外治方法有着很多很多，那么他们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中医智慧和精妙之道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宋平老师，为我们解读中医皮科外治的特色技法和临床思路，有请宋平老师。

0: 四位嘉宾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您好，欢迎您。听说啊，今天来您还给我们带了一份礼物。
0: 是的，我今天带来了一个宝箱，这里面呢是我们中医外治法当中很多的工具。其实在咱们中医皮科的外治体系里，讲究的是动静结合，刚柔并济。这里面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疮的温润调和，另一类则是有疮的精准攻坚。比如说像我手里拿到的这个是艾条，做艾灸使用的。艾灸它对于这种老年的阳气不足的这些皮肤问题是有好的效果的。艾灸以温通见长，最适合治疗慢性湿疹、白癜风等具有寒湿或气虚特征的顽疾，旨在培补正气。刮痧呀，实际上大家也耳熟能详哈，我们经常把这个刮痧板叫做退热板，因为它对于一些发烧啊，还有一些身体的这种经络的拘挛紧缩，身体的这种不舒服都可以用刮痧的方法去治疗。而刮痧重在宣散，对于皮肤瘙痒症、代谢迟缓引起的暗沉效果显著。尤其是皮肤在我们人体的最外端、最表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用一些激发阳气的方法去滋养皮肤，这样皮肤得到更多的能量、更多的营养，它才会更健康。今天呢，特别高兴请到了我的同事，来自西园医院的姬云飞老师，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姬老师。

0: 吉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呀，您这个也是一个刮痧板是吗？
1: 对。
0: 这是什么材料做的呢？
1: 这是玉石的，专门做面部刮痧的，它能更好的贴合我们的脸部啊，这样的话效果才能更好。再有呢，就是我们在做面部刮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手法一定要轻柔，速度呢一定要慢，千万别使大劲儿。然后刮痧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刮痧板一定要角度要小，整个刮痧板大概有1/3的面积都贴合在脸上，这样才能刮拭效果更好，可千万不是越使劲越好哦。
0: 除了像我们刚刚说啊，我希望比如说我刮一刮，哎，我这脸能小一点，其实消肿。那除了消肿之外，比如说面部刮痧还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功效呢？
1: 比如说最基本的美白、淡斑、减皱。
0: 这么神奇吗？
1: 对，细腻我们的肌肤，然后提升瘦脸。
0: 刚刚我们跟宋老师也说啊，到底怎么样效果，那必须要试一试，咱得上手看一看到底效果是不是像您说的这么神奇。
1: 好啊好啊。
0: 来，我们问一下现场的观众啊，有没有想趁着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吉老师给大家刮一刮变美变帅的？那位穿粉衣服的朋友，请你来到我们舞台的中央。你好，欢迎你。
2: 因为我平时熬夜比较多，然后那个脸上就长斑，然后就比较松弛。
1: 你整个的这种状态气色不是特别的亮，有点暗，下垂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感觉呢有点疲态，
2: 看老师能不能给我往上提一提。
1: 可以可以。
0: 吉老师，您觉得是多长时间的一个刮痧的手法比较合适？
1: 如果只是美白效果的话，其实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们再稍微提一点点难度的话，加一点点紧致，
1: 那能不能再多给我5分钟呢？
0: 没问题。
1: 刮痧之前一定要净脸，要把脸洗干净，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水。我们在做面部刮痧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涂抹上刮痧乳，然后这刮痧乳一定要充足。但是我们在家可能没有刮痧乳，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擦脸油，擦脸油也是可以的。当脸上的擦脸油越用越少的时候，那你要及时的补充上啊，千万不要干着刮，因为一旦干着刮的话就非常容易起皱纹。
3: 看到吉老师的这个手法哈，非常的轻柔，而且呢非常的缓慢，它和我们身体的这种刮痧不是太一样。
1: 做面部刮痧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腕力和指力，绝对不能用身上的力量，那样的话就容易被刮的人就会不舒服。松肩垂肘，腕灵活，这儿放松向下，不能这样端着，一定要放下来。我们面部呢有9条经络，但是我们在刮拭的时候不是按照经脉线的走向刮的，而是按着肌肉的纹理在进行一个刮拭。
0: 这位老师先别睡，这位老师先别睡啊，醒醒，您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2: 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它没有很疼，很轻柔的按摩，就真的快睡着了。因为我自己平时会有刮痧，自己刮的那个板儿感觉跟这个不太一样。哦，对，自己刮反而会有一些那个疼感。
1: 这个不是一点都没有力，是要有力度。哦，一点力都没有也效果不好，但是呢这个力量呢又不能刮到骨头疼，刮到了我们的骨头之后就会损伤我们的骨膜啊，甚至是容易出痧。
3: 其实在面部呢，它有很多的穴位，它会有力度的这种点按，这样让力道透在穴位上，而不是去揉在皮肤上，这样既避免了皮肤的牵拉，同时呢又进行对穴位做了很好的刺激。
1: 我们平时在家也可以试试这么刮。
0: 宋老师，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来检验一下有没有什么变化。
3: 确实有不同啊，
2: 对，
3: 我感觉到这半边的这个皮肤啊要更细致。

0: 更光滑，而且肤色显得要更亮一些。然后我这样看过去，我觉得她的下颌线确实更明显，显得整个的五官都往上提了。那也谢谢你，你待会儿赶紧到舞台下找一面镜子，看看自己这个美的蜕变啊。真的是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明显的效果和提升，背后的根源和它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
1: 我们的面部有九条经络，很多的穴位，这个穴位就像是开关一样，它在的这个位置呢，要不就是在经络的起始点上，要不然呢就是在肌肉肌腱的这样的一个起止点。所以我们在做面部的这样的穴位的按压按揉的时候呢，就能够起到一个激发畅通我们经络的这个系统，同时呢能够激活我们的面部的皮肤的这个细胞的活力，然后加强新陈代谢的这样的能力，促成胶原蛋白的生成，然后达到一个年轻态。
0: 也再一次感谢齐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么好的体验和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无创的治疗方法，我们还有一些有创的这种治疗办法。那这些治疗办法呢，基本上都是以针灸作为基础的。那么看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宝器，这是一支火针，顾名思义啊，它要把这个针呢、要放在火上去加热，要烧红，烧到针尖发白，然后快速的点刺皮肤。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三棱针，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要点刺局部放血，让体内的这种邪气随着血随着脓把它排出来，这样起到一个给邪以出路的作用。还有梅花针，这个梅花针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针头的位置啊，有七根细细的小针。那么做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要用局部消毒清洁，然后呢用梅花针捏住远端哈，轻轻的叩刺，由轻逐渐到重，这样它就不会非常疼痛，然后要叩刺到局部的微微发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特殊与众不同的方法，这就是局部微刺，把这个针尖哈要围一圈去点刺，针柄朝外，而且是要局部的平刺浅刺。微刺和梅花针通过局部刺激，是治疗神经性皮炎，斑秃的利器，能直达皮下，改善循环，激发阳气，促使气血到达病所，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 所以呢，听到您的描绘呢，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奇，那这个微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今天能不能给我们现场也展示一下？
2: 哎呀，我今天也带来了我的一位同事，他是来自我们西园医院针灸科的张璐主任，他也是我们的微刺大专家。
0: 哇，那太好了，掌声有请张璐主任。
3: 副院长好。
2: 张璐主任好。
0: 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刚啊，我们是对这个微刺的针法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所以也很好奇在这个实操当中有哪些要领，哪些精髓呢？
3: 微刺针法最早源自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说过一句话叫病有浮沉，就是说这个病位呢，有的长在浅层，有的长在深层，根据这个特点就要求我们针灸师呢，在施治治疗的时候呢，就要刺有浅深，扎浅了如隔靴搔痒，邪气除不掉，扎深了呢又会伤及正气，我们要视其所在，这个就非常考验这个医生的功力了。在施针之前，他脑子里已经规划了一个路径了，然后他就会指引他的这个手在扎针的过程中要迎着这个病灶区，叫迎其面，重要的部分是在针尖的啊，这种精准调控叫意在针尖，进针的时候要非常的快，因为我们的痛觉的感受器主要就在皮肤，就是要让它非常快的进入，减轻这个皮肤的这个痛感，同时呢还能提高治疗的效率。在操作上，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把握它的精髓：平、浅、匀、准。
0: 平，
3: 就是我们要平着来进针，平刺就能够让针插到病灶的下面，起效的面积就会更大。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浅，人的真皮层也就在2毫米左右，我们就要把能量集中在这个位置来调节气血，所以刺的呢不能太深，还要呢匀，因为临床上遇到的皮损大小深浅不一，所以你要均匀的去布这个针，我们要四面八方堵住它。最后一个字要准，在皮损旁边1-2毫米这个位置来施针。

0: 精准的刺到这个层次以内，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针灸师在施术的过程中要形神合一，脑子就已经告诉我的手要怎么去走这个路线。但是每个病人他的高矮胖瘦和他的病损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还要求我们医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要形成一个路径的规划和判断。
1: 哪一个标准差一点点那可都不行啊。
0: 对，
1: 所以张老师，要不然我们共同来

0: 毫针，精准由皮损边缘线处刺入，且入针深度不能刺破筋膜浅层，红灯亮则挑战失败。首先我们先请杨宇老师，我们这个挑战画一个皮损的范围，
1: 有请杨宇老师。
2: 就是张老师要按照我画的这个圈，
1: 没错，来
0: 围刺。您说的太对了，这个笔的它的粗度是0.38毫米，
3: 我们要给张璐老师增加难度，所以这个皮肤损害一定是不规则的。
0: 既然来都来了，咱们就挑战一个更难的，
3: 就是再来一个更有难度的。我感觉杨老师在皮肤上画了一朵玫瑰花，比我们平常皮肤的这种损害的难度还要大，
4: 拐了好多弯儿。
3: 嗯，
4: 我得算，
3: 我觉得可以了，确实有难度，
5: 有难度才能够体现张老师的水平。
1: 好的，谢谢杨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这么有难度的挑战，谢谢您。我们园区团的成员有没有学针灸专业的，想来挑战一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张守旭，是北京中药大学的在读博士，目前已学习针灸有10余年。
1: 哇，太厉害了，那请你来到我们舞台中央。
0: 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更难呢？守旭，
4: 这个比较难。
6: 我觉得也是。
0: 那你做简单的那个先试试水。
6: 好的，
0: 你请来到这边。
6: 好，
0: 每一袋呢是20根针，时间是120秒，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挑战开始。

0: 哦，还真是像您说的，
1: 对，它要平，然后向中心刺，很厉害了。
0: 心要稳，手才不会抖。有一根针是没有扎在线上的。哦，红灯亮了，红灯提示亮了，说明刚刚那一针刺破了浅筋膜层。如果您的这种情况挑战就失败了，但是咱们继续看一看。现在其实已经是进程过了一大半了，还有最后的几针。手续现场的这个测试让您意识到这个难度不能低估哈。
1: 其实还是很难的，我在算我这个怎么扎。基本上可以了。
0: 时间到。首先我觉得小张同学的这个针啊扎的还是很稳的，尽管中间他的这个灯亮了，其实对他是一个干扰，但他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继续把这个针扎下去，尽管中间有一些是偏离了皮损的边缘，针灸维持它最好的是我们每一根针之间的这个距离是一样的，它的这个均匀度哈还可以再均匀一些。
1: 其实有几个细节哈，就是如果要是我操作，我肯定会把针先都拿在手上，这样你的速度就会快一些。
0: 哦，
1: 你老在换这个针，所以你耽误了一些时间。再一个，我们说扎针的时候，身和手的位置要合一的。
2: 嗯，
1: 就是在拐弯的过程中，应该换身位。
2: 是，我应该站在这边，因为它这个皮损的转折比较多，然后所以可能会在操作上比平时稍微会困难一些。
1: 但是已经很好了。
2: 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谢谢手续。
2: 谢谢。
0: 张老师，您既然这么自信，咱们挑战难度翻倍。在120秒的时间内，要比刚刚手续完成多一倍的工作量，两个皮肤模拟器，您一共有40根针，120秒，
1: 确实是比较多哈。我平常临床不会一下拿这么多针。
0: 您有信心吗？
3: 我特别相信张璐老师的水平。
0: 挑战开始。张老师果然如刚刚自己所说啊，现在把40根针密密麻麻的都攥在自己的手里，就是为了一点时间，一秒钟的时间都不浪费。

0: 的这个进针的深度是完全一致的，红灯还没有亮。
1: 不要挡我，
2: 让咱们俩让让道。
0: 我感觉它越扎越快了。
2: 您觉得目前还好吗？
1: 还好，我半天要扎4000根针。
2: 哇。
1: 它这个图形还是很复杂的啊，
2: 太考验专注度了。
1: 我留点针在这边。

0: 现在四十根针已经全部都扎完了，您要继续增加用针量吗？
1: 可以啊。
0: 其实已经是挑战成功了。
1: 好了。
0: 哇，太厉害了。这两个皮损现在是
1: 大的跟小刺猬似的
0: 跟小刺猬似的，但如果我们是从这个立体的角度，您看他们死死的非常均匀的围住了。
2: 是的，
3: 张老师的举重若轻的那个手法，那个样子特别像我们武侠片里面的大侠一样，心手合一。张老师真的太厉害了。
0: 宋老师觉得今天张老师的表现您满意吗？
2: 表现非常好，
0: 给您点个赞。
1: 谢谢。
0: 张老师悄悄地问您一下，刚刚这个挑战和您平常在临床的一线啊，您刚刚说半天要扎4000多根针，您觉得哪个难度更大更不容易？
1: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做，它还是跟我们平常扎的病人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扎病人可能我会更熟练一些。
0: 我刚刚就是悄悄地在旁边观察张老师行针的习惯哈，下针的时候非常快，就像在针尖上跳舞一样，人针合一。
2: 是这样，
1: 我们平时要求针灸师至少外练要练筋骨，这样你不会累。再一个你要练气，要练内气，就是甭看你刚才在跟我说话，但是我的心是很静的，这样我的手就不会抖，它不能出现有些偏差，到了这块的时候它有一个细微的抖动，我可能就偏了。
0: 非常感谢张璐老师啊，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么精彩的展示，也再一次祝贺您挑战成功。
1: 谢谢，
0: 谢谢您。很想知道在座的坐镇嘉宾刚刚看到不管是吉老师的刮痧法呀，还是张璐老师的现场的这个挑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维四从现代医学讲，第一个它就是打通了我们的经络，促进了血液循环，局部的这些病痛的炎性因子啊，随着血液的加速流动呢，它就快速的把它带走，这就达到了第二个目的，调气血。第三个呢，就是激活局部的神经啊，让整个的人体的就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达到一种有力的平衡，就是我们的中医讲的阴阳平衡。这三个功能呢，对于润泽养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5: 中医的治疗呢，最早是起源于外治，就是在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的52病方就有，比如说当时一些刀伤啊、外伤啊、烧伤啊等等的，这些有很多的记载。那么我们外治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一共有91种，有药物的，有非药物的。在刺法方面呢，又有散刺的，我们可以围刺的，我们可以点刺的，又有很多的刺的方法。所以就是说这整个来说呢，是一个发展的历程，也凝聚了呢传统中医的一个这个智慧。
0: 其实今天啊，我觉得非常的让我触动，好的医生真的是艺术家和医者的一种完美的结合，是医术和艺术啊！您看针尖之下，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是千年的传承，是人文的温度，毫厘之间呢，更是经年的积累以及对生命的敬畏，向您和您的团队致敬，
2: 谢谢。
0: 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医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从一味药到一根针，中医外治疗法始终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因人制宜。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燕

0: 齐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如果说器具外治展现的是中医刚柔并济的力量，那么药物外治则是草木与身体的一场深度对话。接下来请曲老师为我们讲解中医在药物外治手法上还有哪些独具匠心的传世妙方。
2: 其实中医的皮肤科包括中医外科，它也很讲究这种皮损的辨证，也是根据我们辨证皮损来施治，而且皮损表现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用不同的外用的中医的特色制剂。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几种来分享。
0: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2: 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马齿苋的一个水剂。这个马齿苋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药哈，它药食同源，一般我们是用马齿苋30克加1000毫升的水，我们煎煮开了以后20分钟做成这个马齿苋的水剂，像红啊、肿啊、毒啊、湿啊、热啊，治疗脂溢性皮炎、疖子啊、粉刺啊、痤疮这类的都可以用它。这个呢是丁剂，酒精的制剂，就是百步丁，是拿酒精溶的药，一般我们用在什么呀，比如真菌类的啊，比较厚的结晶羊疹啊，大疙瘩，因为丁剂酒精它渗透比较好，也可以活血然后通络是吧，止痒杀虫。这个呢是甘草油，油剂，就是干燥的脱屑的，有一些特别敏感的，就是激素依赖性皮炎，皮肤很薄哈，抹什么都不行，就可以用这个，它也能润泽皮肤。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是一个糊剂，就是甘草油调的，因为很多皮肤病比如湿疹呀，或者有一些亚急性有一点渗出的，要是说肿胀明显的话，一般我们会水剂哈敷，要是说水不多的时候，我们就用糊剂来给它涂在局部。不同的皮损，不同的状态，不同颜色，我们要有不同的选择。
0: 曲老师，这个我好奇了，这还有一根黑色的小棍儿。
2: 这就是一个棍儿，叫黑色把膏棍儿，就是从膏药传承下来。
0: 用在什么样的皮肤疾病是格外有效的？
2: 必须是这种慢性的局限性的角化的肥厚的，就是那种像结节似的特别厚的神经皮炎，包括还有是我们局限性的，就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热溶了以后呢，它是可以很好的贴敷在这个皮损上。这种发膏疗法是赵老也是搜集民间的验方，他又翻了很多的文献，他就觉得这个黑膏药很好，他属于黑膏药发展创新的。
0: 这也是我在这里面最好奇的，真的是第一次见啊，它怎么使用呢？
2: 赵老那时候发明的时候，他有几种方法，我们拿酒精灯呢给它热溶之后呢，直接就让它滴下来，它要皮损特别厚的时候直接滴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保护好正常的皮肤。它是除湿止痒，然后通经止痛，软化角质。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能皮损不多，我们直接就蘸烙，就直接点在这个皮损上了，可以根据皮损大小灵活涂抹哈。
0: 感觉好像量体裁衣，辛苦曲老师来为我们演示一下。
2: 我怕这个气味比较敏感，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我们应该先拿这个酒精哈，我们要消一下哈，把这周边我们消毒一下。消完以后哈，我们要把这个盖上呢，要露出这个皮损，保护我们周边正常皮肤。接下来您可以到旁边，这个味道刺激性比较大，然后我们戴上口罩，
0: 然后呢通过这个酒精灯的温度把这个膏体给它融化一点。
2: 对，就这样化了，我们直接就在皮损这个地方就给它贴上了，
0: 感觉这样严丝合缝非常合适。
3: 对，盖上以后保持一天或者两天时间持续作用，能达到解毒巴脓止痛的功效。
2: 针对比较局限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有明显的治疗效果。其实说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赵炳南先生讲过，京剧大师梅兰芳

0: 先生哈，他曾经就是被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困扰，不能登台演出，而且彻夜难眠的。那么最后就是找到赵老，赵老就是用这种拔高疗法来治愈了他这个疾病。但是这个不是说我这拔高所有的带状疱疹任何时期都可以用，因为它必须是这种局限性的，因为你大范围的又起泡的时候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今天我说的这些制剂很好用，但是我们必须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在急性期、亚急性和慢性期它表现是不同的，可能不同的部位它皮损的形态也会有一些变化，根据皮损的辩证掌握这种原则的适时的用药，及时的调整。
1: 现场的四位坐镇嘉宾刚刚看到这些不同的制剂是什么感受呢？
2: 特别感动，他们可以说是北方的中医皮肤科的一个不朽的一个明星。像赵老啊，他的那个小绿皮的那个书传承的是我们汗牛充栋的我们中医学的我们外科精义、外科正宗、外科心法大全。像屈主任他们这一代又传承了这个哈家的陈同云大师的赵美男的，又再有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我就非常感动。
3: 谢谢
4: 谢谢。
3: 刚才曲老师真的是娓娓道来，从我的角度我听懂了一点，就是作为医者的那种化平常为神奇的匠心。像我们这种普通人都经常很熟悉的芝麻香油、马齿苋，然后他就能够把它制成针对不同的病症这样的药剂，所以它就真的是普通老百姓里任何人都可以用得起的药。我觉得真的体现了我们医者的那种大爱和在细节处用心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情怀，向我们的医者致敬。
1: 能够让这些朴实无华的药剂一直流传到今天，其实承载的是自古至今的每一位医者他们的匠心、他们的爱心，真的是以心传心。要再一次感谢曲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和讲解，谢谢您。中医始终倡导治胃病的智慧，而真正的美和健康啊，其实不仅仅在于精准施治，更在于日常的持续的养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治疗转向调养，共同来探讨如何将中医养生的哲学融入我们生活的点滴。接下来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孟红老师。

0: 持人好，各位嘉宾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冯老师您好，欢迎您。
2: 中医对于皮肤的养护其实是一套非常全面的体系，那么您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更好的去养护我们的皮肤呢？
0: 大家知道我们的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它是需要好好的去保护的。我们说到的皮肤养生啊，就是应用了我们中医看病的智慧哈。我可以用几个字来给大家形容，叫正理法方药效，这是一个思想体系哈。我们在了解皮肤的时候，那我第一个呢要说到症，就是症状。我们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叫干皱暗敏痘斑，这是我们总结的哈。然后呢就是说理，我们常说的肌理，或者是呢中医会讲审因论治哈。那么法是什么呀？就是法则。我们说这个皮肤干燥了，我们也知道它的因了，那我们的法则呢可以是养阴生津，也可以呢叫滋阴补液哈。方实际上说的是我们的一个方案，这个药呢我是用中药内服还是用外用，还呢可以用一些养生工具。最后呢说到效，我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2: 您看孟老师，刚刚您是给我们讲了中医的从古至今的这种润泽养容的一个非常全面的理念体系，接下来其实我们还设置了一个互动环节，让我们更加直观的去感受一下这份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好呀，
2: 巧思妙方换骨颜，现场是有包含药。

0: 材、古方面汁、按摩工具、精华油脂等品类的古今养肤宝库。元气团成员作为美颜医官，需结合三位等待中医智慧换新的古人，根据其生活环境与个人特点进行辩证，从宝库中挑选对应的食材、药材、器具等，分别为其搭配一套专属养肤方案，以此考验其因人制宜、古今融合的智慧。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张守旭、张泽业和李子元三位同学一起上台来共同参与。守旭，你想为哪位人物来设计呢？
1: 我选择为杨贵妃设计养肤方案。
2: 我选择王熙凤。
0: 那最后就只剩下
3: 昭君姐姐。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为他们设计吧。
1: 杏仁我觉得能用上，精米也可以，还有百合、当归和桃花也能搭配上。
2: 黄芪在哪儿？还有当归，再来一个温补的方案，龙眼肉、红枣、山药、小米、珍珠粉。
0: 这小帽不错。
3: 嗯，复方的防风，想拿一个五味子、甘草。 OK，
0: 选的还挺丰富。
1: 杨贵妃追求的是肤如凝脂，那怎么样才能更好的白里透红有光泽呢？我的方案不仅停留在表面，而应通过调理脏腑实现由内而外的养护。我为杨贵妃设计的养肤方案的核心就是滋养润泽。首先是内调方案，我推荐玉润饮，选择了杏仁、百合、精米三味食材。这三味药可以在每日清晨熬煮成粥，杏仁可以润肺，百合可以滋阴，精米可以补益中气。另外我还为它设置了一个外用方案，我选用当归、桃花还有杏仁冷浸成精华油，在每天清晨洁面后呢，配合这个玉轮，由下至上，由内向外打圈按摩，然后这样既以油滋润皮肤，又可以通过按摩促进气血上融。
4: 这个方案抓住了滋养的核心，思路清晰，非常好。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养肤顾问。
2: 凤姐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强的女强人，气血消耗比较大，同时还要承受各方面压力，所以她会有气滞血瘀的这么一个表现。我给凤姐开出的方案总体来说呢，就是开源加节流。那一方面呢，我先调了一个内调的方子，用到的是这里的黄芪、当归和龙眼肉，组成了归芪补血茶。其中呢，黄芪可以大补脾肺之气，那当归呢补血活血，龙眼肉呢可以大补心脾之气，这三者可以为凤姐充电，然后补血和安神。第二个方面呢，这里还选择了一个食疗的方案，其中呢用了山药、红枣和小米。红枣可以补血，山药可以补脾，其中呢小米它可以养胃，这是一种最温和也是最基本的食疗方案。那玫瑰花粉的话，它是有行气和解瘀的作用，让凤姐的气儿顺一点儿。那珍珠粉呢，它一方面能够安神定惊，另一方面呢能够润泽皮肤，让它的皮肤呢进一步的变亮变光泽起来。
4: 泽业同学呢也是哈，通过内服外用这样的一个方案，在内服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抓住了凤姐的最典型的一个特点，一个是要给它补，一个是要活，
0: 双管齐下。
4: 对，我觉得很好。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养肤顾问。
3: 因为昭君姐姐她出赛其实特别辛苦，又有风吹又有日晒，沙漠又特别干燥，所以对我们的皮肤来说其实是比较大的损伤。然后我就从三个方面给她开了一个方。首先是晒前防护，我选了这个帽子，
0: 物理防晒。
3: 是的。第二方面就是晒后修复，推荐他用这种甘草煮水，像我们敷面膜一样冷敷在脸上。第三方面就是内调，可以随身携带上我们这个生津饮。首先麦冬跟石斛它是能够滋阴的，然后用五味子防止那个津液过度耗散。
4: 说得非常好哈。昭君呢，他出赛嘛，尤其是在这个风寒比较大的环境里面呢，其实是更需要一个这个外用的一个呵护的。 防止呢这个风吹哈对这个皮肤的

0: 一个伤害。当然，大家可以在知道自己体质的前提下，也来试一试几位同学为三位开的方子。
1: 好的，谢谢孟老师，也要感谢我们三位元气团的成员。从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杨贵妃的润泽，到王熙凤的内调，其实我们感受的是古法中医啊，这种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一种传承千年的智慧。所以很想知道我们坐镇嘉宾刚刚看到这种古法今用一直延续千年的中医的美容智慧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刚刚看到了这个环节的互动还是很欣慰。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中医药技术呢它是润物无声。刚刚我们看到了中医皮科内外合治标本兼顾的核心思维，简洁地说，外治治疗皮肤看得见的症状，内治调理身体看不见的根源，既治标又治本，才是中医治疗整体观的完整思路体现。三位元气团的小伙伴们能够给三位古代的美女能够开出皮肤的防护方，看到了我们中医药事业后继有人，感到很欣慰。
3: 你看莲子也好，还有杏仁啊、百合啊等等，玫瑰花啊、粳米，这些都是百姓家里常备的一些药食同源的物品。我们也从这三位里边感受到中医的三阴制宜，也是在这里充分体现。所谓的三阴，就是因人、因时、因地，不同的人，我们选择的方法不同，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应用的方法也有所侧重。这些都体现了中医在无论是治疗皮肤病也好，还是在养生保健美容也好，都是我们的一个灵魂。
1: 非常的受用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医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美感，包括也是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孟老师今天的分享，
4: 谢谢，
1: 谢谢您。传统古方犹如源头活水，至今都润泽着我们的肌肤，而当这股清泉流入青年一代的手中，又会激荡出什么样的浪花呢？下面呢，我们将镜头转向广州中医药大学，在那里啊，有一群学子正在将古老的智慧和青春创意相结合，让中医养肤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中医养肤创新课。
5: 欢迎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养肤创意提案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李秋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中医药博物馆，两面高大的中草药墙带给我们醇厚的韵味，但今天我们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来自这片校园的青春气息。在我身边的呢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新生和师哥师姐团们，今天呢我们会以养肤为主题，同学们运用所学的中医知识，针对各类皮肤问题发明并提案各种养肤创意作品，提案结束后现场投票选出大家最喜爱的创意产品，成为今天的养肤创意之星。我们首先有请范玉清和江碧颖展示他们的产品面部波筋仪，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子啊。哇，
6: 这是一个中医面部美容仪，然后我们是在背面进行了一个矩阵的设计，可以精准对应我们的穴位。侧面呢是一个内置的蓝牙音箱，可以播放五音疗法的音乐，是中医运用绝职工商语对应肝心脾肺肾五脏。
7: 第三个技能就是我们最骄傲的这个拨筋的这个手法，它是可以模拟人手去做一个拨筋的功效，然后重建我们的面部的气血。
8: 创意是很好，但是呢确实它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这张脸这么大，可能有人的话呢脸可能又比较小，要配合这个对穴位的一个按摩嘛，那怎么样能够对应到这个穴位呢？
6: 可能还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来给我们助力。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模型，我们还并没有做出一个可以实际使用的实物，但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想把它能落地实现，能带给大家来使用。
9: 这个事情可以和我联系。
6: 好的好的，谢谢校长。

0: 因为现在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也非常重视我们的中医药的知识的转移转化，有一些好的一些概念，我们可以帮忙找技术支持啊，也可以帮你找资金支持，我们把这种好的概念把它转化成真正的产品。
1: 好的，太感谢了。
2: 接下来我们有请本草香方的创意项目进行开箱。哦，是手串儿，哇，好漂亮！你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
3: 是的。
1: 像我们现在目前做出来有养颜、安神，
4: 还有养心的那个方、
1: 对，是有不同的配伍。
4: 我们最多的方有八九味，然后最少的是六味左右。
1: 以疏肝通窍、调节气血，从而由内养外，有美肤驻颜的作用。
2: 哇，还有一些浓郁的香气耶，我好像闻到了。
1: 它不仅有香气，而且上面有特殊的花纹，也可以做一个全身穿搭的一个修饰，
2: 是一个时尚的单品啊。
1: 对，
5: 这个太漂亮了，哦，我要立刻把我这个先换下来。
2: 好的，有请我们最后一组创意产品开箱。
4: 我们的创意产品是一款皮肤的翻译器，它的真名叫做智美小房，是一个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小程序。
2: 整个现在这个小程序是完全可以使用的，是吗？
4: 是可以的。当我们进入到小程序里面，它还会结合一些问诊的东西来更完善这份美肤报告。
2: 健康症状自测，比如说是不是有额头比较油腻啊，哦，容易生痰啊，腹胀啊。
4: 然后点击提交按钮，小方就会开始自动分析。
2: 嗯。
4: 它还有一些我们生活化的美肤小建议，能让我们中医的智慧更方便地服务我们现在的大众。
6: 你们这个方案的出具，尤其是一些中药啊这些专业性的这些建议，你们怎么去确保它的一个准确度？
7: 我们呢，其实严格限制了我们的系统的药材，只能在药食同源里面出具，所以这种我们是鼓励大家通过这种微调养去调养自己的面部啊，来达到这种美肤的效果。
6: 这个很好。
2: 现场导师和同学共同举牌投票，每一两药材即为一票，导师们各有20两药材，同学们各有10两药材，根据师生投票数累加，得票最高的创意获胜。接下来呢，大家就将自己手中的药材投给你心仪的产品，来吧。老师，
5: 5两。
2: 好，直接5两就起来了啊。
8: 12。哎呦，
2: 老师有志在必得这样一个气势在啊。好，下一个产品请投票。3两、4两、5两。哇，这这么8两啊。
9: 10两。
2: 10两啊，老师。
8: 8两。
10: 9。
9: 15两。
2: 今天我们见证了中医学子传承与创新的力量，愿大家以传统为根，以创新为艺，让中医之美在青春的手中生生不息。
11: 刚刚啊，我们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看到智慧如何被年轻的活力点亮。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获胜者来到了中国中药大会的现场，让我们欢迎南怡林。
12: 老师们好，我是南怡林，这是我设计的草本耳饰和手环，接着这次珍贵的机会把这些手串送给大家。
13: 因为我自己比较熟悉薰衣草的味道，我觉得我这串里面应该是有薰衣草。
14: 它安神的话一般是沉香，不同的功效，那么不同的成分，沉香啊、檀香啊、零陵香啊，这些都是我们做香料的比较多一点。
12: 目前制作出的手串有3种不同的配伍，有养颜、安神，还有补益的。像我们养颜的话，主要成分有茉莉、玫瑰、当归、枸杞、黄芪，然后像我们的安神串的话，主要就是白子仁、薰衣草、琥珀。像我们的补益的话，主要就是当归、黄芪、五味子等等。
11: 哇，有这么多讲究的或者特别的巧思和设计呢。
15: 看到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这个学生啊，这么热爱中医，而且呢确实创新能力很强，

0: 能够把理论上学的东西啊转为现实的这产品出来，要普及中医药文化，让老百姓对中医药文化深入人心，我觉得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1: 刚才这位同学分享的时候，我就是眼前一亮，心中一喜。从大的方面来讲，真的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而且我看到同学们就想到，他们在满足健康和美的基本需求之上，它还满足我们对于时尚潮还有个性化的需求的一种更高境界和更高的追求，为你们点赞。我觉得通过这一份份心意，让我们看到了中医正青春的模样，而在这份活力的背后呢，也离不开另外一群正当年的中医人，他们在实验室里，在病床旁，用扎实的科研和长期的坚守直面复杂的疾病难题。也正因为有他们的努力，古老的智慧在今天依然是熠熠发光。接下来就让我们怀着敬意，一同开启焕新方霞，创时代医道之心。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用中医智慧破解世界医学难题的践行者，他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免疫中心主任姜泉老师。姜老师专研的呢是一个让全球医学界都倍感棘手的疾病，那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姜泉老师为我们讲述他与红斑狼疮的故事。

0: 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0: 蒋老师，其实红斑狼疮，我觉得这个病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啊，它更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所以在今天的一开始，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其实细菌性红斑狼疮呢，属于慢性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其中有一个症状非常的有特点哈，就是大概80%到90%以上的患者会出现面部的红斑。我们经常说它像一个蝶形，在鼻翼两侧出现。那么也有的患者呢会出现这种盘状的，就是局部的哈这样的红斑，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红斑了，像这个脓泡样的呀，大疱疹样的呀。这个疾病呢，它毕竟是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既可以损害到我们的皮肤，还会有多系统的损伤，像肾脏的损伤、心肺的损伤，严重的也会出现脑部的损伤。所以说这个疾病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
0: 那现在这么大的难题摆在面前，您跟团队是怎么去攻克它的呢？
1: 在近20年来，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在国内外都是一个研究啊攻关的重要疾病了哈。带着这个临床的问题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在用中医的这种思路来治疗红斑狼疮。中医的治疗它一定要有核心的病机，所以呢就针对这个核心病机，从毒、瘀、虚那么三个方面呢，就形成了一个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0: 从理论走到临床的实践这么多年啊，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效果吗？
1: 第一个就是说，那么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哈，在重症啊急性的这种活动期的时候，在大量的激素和免疫制剂使用的时候，那么中药更多的是在一个解毒，我们用中药来解决这个因为激素导致的哈一些感染问题啊、骨头坏死问题啊，那么还有出现的很多的这种烦躁啦、出汗啦，甚至等一些全身的这种表现了哈，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解毒的作用。但是在随着疾病的稳定的时候，就以中主西髓

0: 使患者呢能够在长期内达到一个不复发和临床的一个缓解。在随访的患者当中，中西协同的这个，那么他的疾病的复发率的低于了我们说纯效的这一组。所以说我想取得这成果最重要的临床效果是低复发率。依托这个成果呢，由范永生教授和我们团队共同的，我们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二等奖。我们在方案当中三个学会共同的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瞒狼疮中西结合的指南，而这些的规范化和这样的一些方案的这个治疗呢，其实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已经落地了，就是很多医院也在用这方面的治疗。所以我想用中药的治疗之后呢，会给患者使他们能够摆脱这个疾病的恐惧。
1: 那在治疗红斑狼疮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主要的难点都在哪儿呢？
0: 我们大家都知道系统红斑狼疮它是一个要用大量的免疫抑制剂和激素来控制的，这种副作用导致的感染的发生，骨头坏死，高脂血症，高血压等等的这些呢，又给患者带来了二重的伤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患者多是花季的少女都是很年轻，那么将来面临着呢就是正常的这种工作生活，结婚生子等等。所以说呢，第二个困境就是在他进入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而这个妊娠的出现的病情的加重又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在我治疗过的一些患者中，他们病情稳定后进入了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也会有患者来寻找帮助，问我们能否帮助他们安全怀孕生子。面对患者的需求，我们会先提示他们相关的风险，在双方沟通确认后，我们就尝试以中药的全程的一个干预进行整体的治疗。在我们这些年来，我的很多患者有很多都当了妈妈了。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让母亲的梦想照进现实，我想这应该是我作为医者的一个最大的成就感。
1: 您不光是为这些患者减轻了他们的病患，也为那么多家庭带去了新的希望。姜老师，今天呢，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把它带到了现场。
0: 哦，
2: 姜主任你好，我是圆圆，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很想来现场，可是因为工作以及家庭的事情需要处理，无法抽身。2018年我第一次遇到您时，正因为红斑狼疮的折磨而身心俱疲。第一次问诊时，您的耐心、细致和自信让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或许还有机会重拾健康。让我惊喜的是，用药后症状很快缓解，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希望。2024年底，我发现怀孕了。宝宝出生时，他响亮的哭声让我热泪盈眶。我由衷地感受到生命的奇迹，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姜主任，您不仅让我拥有了健康的身体，也让我实现了成为母亲的梦想。未来的日子，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家庭，带着感恩继续努力。谢谢您，姜主任。

哎，没想到啊。我记得他，我记得他啊！当他一说话的时候，我就记得了。哎呀，是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礼物，感谢感谢。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圆圆说呢？这一路走来。其实呢，我想医患之间的哈这种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呢要有这个战胜疾病的。

0: 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3: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海面波谲云诡，海底暗流再起，霍尔木兹海峡陷入锁喉困局，美伊博弈剑拔弩张，双方红线寸步不让，局势步步升级的背后究竟有何原因？美国海洋棋局悄然铺开，关键要道成战略筹码，防务版图扩张将给海洋安全带来怎样的风波？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漩涡，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伊冲突已持续近三个月，和平谈判陷入对峙僵局，双方摩擦交锋时有发生。这场冲突看似正处在局势走向的关键转折期，然而在双方僵持拉扯之间，位于地缘博弈中心的漩涡愈发凸显。地处咽喉要道的霍尔木斯海峡已然成为各方角力重心，海底暗流涌动，潜藏的危机更是不断向外蔓延。
1: 5月18号，伊朗发布消息，要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互联网光缆征收费用，甚至加强对相关数据流的控制，要求西方科技企业遵守伊朗相关法律，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归伊方所有。伊朗打出的这张新牌再次在这片海域掀起巨浪。人们熟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航运的命门，却少有人意识到这里同样是21世纪的数字咽喉。霍尔木兹海峡之下的光缆蜿蜒穿行，承载着亚非欧国家之间的海量数据传输。据统计，全球至少有7条服务于海湾国家的主要通信光缆穿过该海峡。中东海湾国家的高速互联网

0: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算力集群都高度依赖铺设于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阿曼湾、红海海域的海底光缆。
1: If you cut a cable or multiple cables, you can cut off multiple countries from internet access.
0: 这些光缆不仅承载着公共互联网流量，更传输着全球经济中最敏感、最有价值的数据。一旦遭到破坏，都可能造成每天数千万到数亿美元的巨大损失。不仅如此，海湾以外地区的互联网也难独善其身。这片海域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与欧洲登陆站的重要通道。一旦链路中断，欧亚之间的金融交易与跨境结算速度将大幅下降，东非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出现互联网中断。
2: Almost every single element of our daily lives and of our business operations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undersea cables. If there was some massive disruption to undersea cables, so much of our daily lives and our business operations would grind to a halt. It would be a significant hit for any country's economy.
0: 对此，意大利数字技术专家萨拉菲诺·索伦蒂表示，此次美伊冲突博弈表明，海底光缆已成为当前地缘冲突中敏感脆弱的基础设施。冲突方仅需对这些基础设施发出安全威胁，即能将其转化为有效的战略施压工具。
3: 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还是现在涉及到这个光缆运输、传输等安全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美以发动军事行动所起。伊朗呢是被迫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伊朗进行反制的时候，当然是一种所谓的不对称的反制，既体现在军事手段方面，比如说动用无人机和水雷，而另外一方面，在双方力量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伊朗认为如果这个正面硬刚，自己呢无异于是以卵击石的时候，当然是要扩大不对称攻击的手段和方式。
0: 事实上，伊朗放生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费，只是其宣称机制化管控海峡布局中的一环。近段时间以来，伊朗释放出一系列信号，试图将自身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控制转化为新的经济和战略筹码。5月7号，一份名为《船舶信息申报表》的文件被披露，这是由伊朗5月5号新设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据报道，文件共40多道题，要求船只申报船名和识别号、全体船员国籍、货物明细等细节。5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18号，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线，实时更新海峡最新动态。
4: 伊朗呢，目前他正在进行海峡的管理机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要把对海峡的管控呢变成一个长期的机制化的规则体系。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其实是着眼于战后的海峡通行秩序，着眼于战后的地区秩序去进行这套设计的。它是希望能够把对海峡的管控变成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从中呢不仅能够获得战略上的一种保障，获得一个战略上和美国叫板的一个杠杆，那么还可以从经济上获得可观的收益。他提出呢要对通行的这个通行海峡的国家的船只征收一定的费用，这个对于长期受经济制裁的伊朗来说，它是一笔有益的补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可能也不会轻易的从海峡退却。
5: 和平尚未来临，中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倒计时，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主权与核问题上的红线寸步不让，战争重启的风险正急剧攀升。此次美伊双方的表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具火药味，霍尔木斯海峡已从战略通道演变为这场博弈的终极擂台，双方博弈的天平正朝着失控的方向疯狂倾斜。
0: 5月18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了一条推文，威胁的意味很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然而，就在美伊局势再次来到战争临界点时，当天下午，特朗普表态再度反转。
6: I was asked by Saudi Arabia, Qatar, UAE, and some others if we could put it off for 2 or 3 days,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making a deal.
0: 自美伊4月上旬停火以来，双方仅在巴基斯坦斡旋

0: 下进行了一轮谈判。此后两国数次互提条件，但始终未能缩小立场分歧。美方自恃掌握军事优势，而伊朗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双方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5月20号，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正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修订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
1: 以色列呢，现在他是积极的想要去重返战争，那么特朗普呢，始终在讲说，我们还是要保持外交上的接触，我们给伊朗设定一个外交上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谈判的期限，你可以看作是他在打不赢也谈不拢的状态下一个迫不得已的缓兵之计，但是同时我觉得有一种风险也不能够低估。从一开始，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他是把打和谈都放在了他的桌面上，打是为了谈，谈不拢的时候呢，就会在局部升级冲突，然后继续向伊朗施压，迫使伊朗，在遭受彻底打击和接受美国条件之间做出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
0: 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局势正处于达成协议和战事重启的临界点。然而，在核浓缩铀、霍尔木兹海峡两大谈判核心议题上，双方始终坚守自身立场，互不退让，这也成为左右事态走向的关键因素。5月21号，特朗普在白宫强调，不经美国许可，伊朗任何船只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要求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而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这个谈判啊，就是陷入僵持的几个关键的点吧，我觉得主要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上。那么在核问题上呢，美国是坚持要求伊朗保持零核状态。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利用核能的权利和国家主权、国家尊严联系在一起。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呢，美国是想要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实际上的控制权。那么伊朗方面呢，是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当作和美国博弈的时候的一个有用的工具，他需要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去迫使美国在其他对伊朗很重要的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这是双方针锋相对、没有办法退让的一个点。
0: 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一旦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特朗普已下定决心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而美军正酝酿一个关键动作，将对伊战争更名为大虫行动，取代此前的史诗怒火行动。这看似只是换个代号，实则暗藏玄机。
2: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at is because then they could restart in a whole new mission. It would restart the 60-day clock for the War Powers Act and give the president a little bit more breathing room.
0: 如今持续了近3个月的战事，似乎让美国想要以低成本控制中东的剧本被推翻。本周，美国加油站的汽油零售价格已经达到了一加仑$4.95，即将突破$5。据美国密歇根大学5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
3: Everything's just bad, especially for people who are retired, and fixed income, and you go to the store and you can't buy, you can't afford to buy what you used to.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特朗普可以对伊朗摁下倒计时键，但美国的两党之争也无形之中给特朗普按下了计时器。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
4: 美国没有打赢这场战争，反而丢了海峡，这样的一种叙事在美国国内会直接影响民意，会成为民主党人对共和党政府攻击的一个发力点，是成为

0: 为共和党人难以进行解释的一个问题。美国现在急于所谓体面退场，但是难有一个契机。在谈判未达目标，未能迫使伊朗方面做出重大妥协的时候，在国内是难以有所交代。很明显，现在美国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美国总统也担心得不偿失。这就是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美国现在一方面在希望继续维持停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在这个强势的立场上不断加码，这种自相矛盾现象背后的总体的考虑。
1: 面对美国的强硬威胁，伊朗方面从高层到普通民众都展现出不惜一战、毫不妥协的强硬姿态。近日，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出现枪支教学点，向民众演示武器基础操作方法。这样的场景在伊朗多个城市同时上演，有报道称已有超过3000万人参加了这种大规模的民间国防训练。
2: 霍尔木斯海峡它本身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美以伊冲突的一种外溢的表现，它并不是问题的核心。那么这场危机它的爆发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呢，他们在解决已经长期存在的地缘问题的时候，选择了一种抛弃国际法、抛弃国际规则而采取单边霸权行为的方式。那么这是必然会引发就是伊朗的一个激烈的反抗和反制。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他们自恃两年的这种地区冲突中打出来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军事上的胜利，希望以这更低成本的军事手段去解决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他们抛弃了这种更为合理但是要需要耗费更长时间的这种多边的对话、多边的协商、外交上的接触和对各方权力的一个尊重，反而去寻求一个依靠强权的、依靠单边军事行动的这种方式。这个方式呢是造成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最终爆发的一个原因。
1: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上，第三方势力正在加速入场。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共同主持40多国防长会议，讨论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护航任务。目前，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5月19号，一名北约高级官员也放风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前未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这条被阻塞水道的可能性。
0: 这某种程度是这一次美以冲突产生的这种外溢的影响已经在显现。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的是，确实短期之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呢可能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包括现在伊朗也在观察，是不是有多方会准备下场，美国的西方盟友会不会这个直接参与到美方的行动当中？从目前来看，不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呢，伊朗近期释放出多种信息，包括在光缆的问题上，不管是收费还是破坏，伊朗在进行试探，也是警告其他的国家。现在呢，如果事情越闹越大，那么恐怕更难以收场，造成的外溢影响会波及更多的国家，会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3: 在全球地缘政治的棋盘上，海洋是连接世界的血脉，而海峡与运河则是这血脉中的关键阀门。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在美伊斗法中时开时关，海峡通行的停摆已造成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不仅如此，全球化肥供应链也面临巨大冲击。这种局面让世界再次认识到了作为世界能源物流的关键航道的重要性和战略价值。
1: 目前，美国将兵力部署在阿曼湾以及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实施了所谓的海上封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双重封锁。
4: It's America saying, look, if Iran's not allowing other people's ships to pass by threat of missile attack or drone attack or mines, then Iran's shipping will not be allowed to pass either.
1: 为何美伊都对这条航道如此重视？历史学家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在波斯湾5000年中这样描述，这片海域从来都是控制权与贸易权绑定的博弈场，无论是大航海

0: 时代的海上商路霸权，还是当下的能源航道之争，各方争夺的核心始终是霍尔木兹独特的区位垄断性。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原油贸易量，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日均约2000万桶石油经此处运往世界各地，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的四分之一以上。世界能源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条水道24小时不间断的通航。
1: All of us on the planet are directly tied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through inflation, through transport prices, through any imports we get, and also through our food chain.
0: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伊朗开启战事这步险棋背后，美国似乎有着更深的地缘政治考量。2025年底。在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正式将西半球列为最高战略优先区域，在中东地区将通过维护关键能源航道、扩大战略投资等低成本方式维持影响力。这意味着海上通道问题不会孤立存在，而将被深度嵌入美国的地缘战略之中。
2: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inks through the lens of resource competition.
0: 自特朗普回归白宫以来，美国先是试图吞并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今年初又直接入侵了委内瑞拉和伊朗。乍看之下，这些似乎都是特朗普式的突发行动。但若将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委内瑞拉和伊朗放在地图上观察，其共同点便一目了然。他们既是海上交通要冲，也是蕴藏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战略要地。他们被人称为咽喉点，一指那些真能扼住他人咽喉的瓶颈地带。
3: 美国的海洋战略在这些年来呢，悄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升级和调整。从军事层面来讲呢，就是美国把过去更加强调全域性海洋控制能力的蓝水战略，调整为强调对于目标国近海区域控制能力的棕水战略。从蓝到棕，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要变成对于近海区域的控制，那么一些重要的国际海峡水道自然被纳入美国的战略视野。把这个海洋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呢，不断地融入到美国的整体的海洋布局、整体的印太布局当中。另外再一个，从战术角度来考虑呢，它也会产生一些具体的调整，比如说把过去军事行动当中的所谓的无害通过调整为无理通过，更加具有挑衅性。
0: 就在霍尔木兹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4月与印尼防长沙夫里签署重大防务合作关系协议。外媒指出，美国正寻求获得有权飞越印尼全部领空，此举被广泛视为华盛顿强化马六甲海峡监控能力的重要举措，引发市场对另一条全球关键航运通道稳定性的关注。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总长约900公里，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是连接亚非欧澳四大洲的航路交通要冲。如今美国不断扩大在此区域的军事存在，似乎正给这片水域带来新的风浪。
4: Control of the strait literally enables control of half the world's economy, and this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Indonesia is a major step toward ensuring the American interest.
3: 美国在此时试图制造的这个双重困局，也就是霍尔木兹困局加马六甲困局，也是美国的印太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印尼展开军事合作呢，很显然是要把这样的一种军事合作纳入美国整体的印太战略框架和战略体系当中。美国的印太战略说到底是一个两洋战略，分别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美国看重的更多是印尼的这个战略位置。印度尼西亚之于美国印太战略来说呀，它可以说是一个东西南北之地。东西它可以串联起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军事元素，南北呢可以把这个美军的这个日韩基地群和南半球的澳新基地群呢进行一种有机的串联，所以美国对于印尼啊尤其的重视。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出，印尼可以考虑效仿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收费的做法，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航费， 此言一出

0: 刻引发极大争议。
1: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literally in war. It's not comparable. That tax imposed is kind of a retaliation against what's happening. There's no retaliation here because nothing is happening. So, you know, I do think that this was a miscalculation. We do not know whether that's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whole world will go. We have many other choke points. You can think of the Bosphorus, you can think of Panama.
0: 对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方面紧急发声，表示坚持维护马六甲海峡通行自由，不会支持任何限制通行的企图。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随后也出面澄清，印尼不会向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收费。
2: 这不仅仅凸显的是此次梅姨冲突对中东安全格局正在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在航运规则等问题上正在产生的溢出效应。这一方面反映出的是关于如何通过改变规则来使自己处于更强的地位，或者说呢，使自己手中获得更多的筹码，这是很多国家考虑的一个问题。但同样，一天之内改口也反映出的是涉及到航运规则、国际规则的问题，很多国家仍然有顾虑，是不愿意贸然行事。这一次梅姨冲突对于国际规则产生的这种负面的影响，让更多的国家在这种安全关切上升的情况之下，考虑到所谓非常规的手段，这对于国际安全以及规则的稳定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影响。
0: 不止如此，在大西洋，美国正同步强化其在北约南翼及直布罗陀海峡周边的安全布局。4月16号，美国与摩洛哥签署新的10年防务合作路线图。据西班牙媒体解读，美国正重新强调全球关键海上通道的战略价值，直布罗陀海峡逐步进入美方关于关键海上咽喉的安全讨论范围。5月4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尔·沃尔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可能会在直布罗陀海峡、马六甲海峡等战略要地重演。如今，海上航运安全早已和地区争端、能源命脉、船舶通行安危紧紧交织在一起。有分析认为，在动荡的局势下，美国更容易打着守护航道畅通、稳固全球供应链的旗号，顺势将自身地缘私利融入到海上秩序建设当中。地缘冲突催生安全隐患，这些隐患又沦为各方造势博弈的借口。如此循环往复，正是海上战略通道逐渐沦为博弈利器的深层缘由。
3: 当前霍尔木兹局势首先冲击的是国际航运的格局，由此啊，对当前的全球海洋治理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实这个局势的发展呢，反映出了这个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代表性不足，比如说公平性欠缺，再比如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的这个关注度十分的有限等等。所以说，这个我们要不断地改进当前的全球海洋治理的模式，要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实现真正的这个多边化的治理，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关键呀，就是要秉持这样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才能够真正使得这个全球海洋治理啊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4: 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和平与安全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意愿，当事国应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与分歧，避免武力加剧对抗、激化矛盾，才能让和平重归这片海域，才能让中东局势重回正轨。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心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

0: 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

0: 有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1: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0: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 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那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他们称我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5: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5: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4: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5: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4: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5: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4: 孩子们的事，
5: 再小也是
4: 大，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

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新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三十一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四十五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银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一百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

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当毛泽东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时，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1: 人法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耄耋老人从美国万里归来，漂泊一生，面对眼前的景象，他心潮澎湃。老人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海外华人盼望已久的夙愿实现了，我们独立团结的祖国宣告成立了，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为毛主席在那次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感动。这位老人就是司徒美堂，12岁离乡赴美，回国参加开国大典时已是81岁高龄。这位美洲侨领历经沧桑，在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事业倾尽心力。在开国大典的荣耀时刻，他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与成长。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有13位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参与了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围绕国民的讨论尤为激烈，尤其是关于在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全称的同时，是否仍然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2: 司徒美堂先生呢，站起来就表示，我很尊重孙中山先生，但是对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就没有好感，因为中华民国现在已经与民无关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我们要名正言顺，我们既然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就要光明正大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司徒美堂的慷慨陈词赢得了大家的支持。第二天，经过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正式确立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作为重要的爱国侨领，他的归来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在北京香山公园，至今还流传着一段佳话。司徒美堂初抵北平。

行时，毛泽东主席邀请他来双清别墅，毛主席专门安排警卫员把自己的躺椅两边绑上木棍制成简易轿子，抬这位八旬老者上山，并特意叮嘱要轻要稳，不要晃动。后来每当说起这件事，司徒美堂都会激动地说，

0: 司徒美堂说过，您对这个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给人民出过力，那么现在我们的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我们既是坐教者又是台教者，每一个就是爱国的知识人人就都可以以自己的特长去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我们不只要尽职尽责，还要有权有职。
1: 由于匆匆回国，司徒美堂先生没有代购御寒的衣物。周恩来总理担心老人不习惯北京的冬天，专门派人到北京前门大石栏瑞福祥商号定制了一件水獭领袍毛大衣送给先生。
2: 也就是说梅老回来了，天津那个时候也冷了，那么咱们千万别把老人给冻了，咱们一定要安排好老人的生活，对他的这种关爱和国家对他的爱，也是对华侨的一种尊重。
1: 旅居美国70年，司徒美堂先生尝尽酸甜苦辣。当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重视和关爱，目睹华侨在祖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地位，内心无比欣慰。一切都是崭新的样子，这是他一路走来一直期盼的。在广东开平，静静矗立着一座建于清末的岭南传统农家小屋。司徒美堂就出生在这里。父亲过早离世，让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生活重压之下，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由乡亲带领着登上了前往美国旧金山的客船。初到美国，司徒美堂在一家餐馆做杂工，每天工作16小时，薪资微薄尚且可以忍受，但时常遭受凌辱，让他深刻体会到中国人要抱团取暖。1885年，这个17岁的少年毅然加入了美洲洪门致公堂，凭借着慷慨侠义、嫉恶如仇的性格，他迅速在唐人街赢得威望，逐渐成为致公堂的重要人物。
2: 他这个人呢是比较正直的，就是说你斜的歪的我不接受，但是你有困难我绝对帮你。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在华侨中间树立了威信。
1: 加入致公堂9年后，司徒美堂创办了安良工商会，以除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首要的任务就是筑桥护桥。1904年，孙中山先生造访美国，他期望得到华侨群体的支持，推动中国革命。在这期间，司徒美堂不仅担任他的警卫，还为他烹饪食物，二人相处了近5个月的时光。
2: 他特别感动，他就看每天孙中山到晚上的拼命在那写啊写啊写啊，就一天在忙一天在忙。后来呢，他也慢慢的就问说你在做的是些什么事情。哎，孙中山呢就把他的这些理念一点一点的去告诉了他，他就觉得孙中山说的这些事情做的这些事情是对的，那么我就得按照孙中山的这种想法去把海外的华侨团结起来。
1: 一生爱国的起始源自于司徒美堂希望祖国强大起来的心愿。司徒美堂在《旅居美国70年》一文中写道，侨胞身处异域，如无母孤儿，祖国不能保护，受人凌辱，非如此不足以言生存自卫。这是2张当年美洲洪门筹饷局发行的票券。1911年6月，致公堂和同盟会 特意发行这一票。

0: 券为革命军筹饷。筹饷局成立一年，共筹得40余万美元。孙中山先生盛赞说：“华侨乃革命之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华侨政党的主张。1925年，致公堂发起成立中国致公党，这是海外第一个华侨政党。司徒美堂长期负责致公党美洲总支部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远在美国的司徒美堂为抗日奔走呼号，号召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半年后，日军发动1·28事变，以蔡廷锴为首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奋起抗击。消息传至美国，司徒美堂立即组织侨胞为19路军募捐。
1: 我们的华侨发现这些捐款都被国民党给扣下了，没有交给19路军，所以19路军的这个抗战也是举步维艰，得不到寄养。后面美堂先生跑到上海，把捐款捐物送到19路军的手里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应该说这也是美堂先生带领华侨支持抗战的开始。
0: 7·7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发动美国东部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近70岁的老人每天从上午工作到深夜，为祖国抗日筹款风雨不误。
2: 他这个捐款的内容非常多，比如说购买救国公债，一个18岁以上的有工作的华侨每个月要捐款5美元，购买救护车要求每个人必须最低不少于3美元，但是华侨非常踊跃。另外呢，郭琼之、司徒美堂给重庆的国民政府捐了200美元，是从美国纽约寄出来。他本人只是个侨领，他本人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东挪西借也给国家捐钱。他背面写了几个字：做救济难民之用。
0: 1941年，司徒美堂受邀作为华侨参政员回国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大会，经由香港去往重庆。这次行程引来各方关注。在香港停留期间，司徒美堂先生身边一直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秘密办事处极力尝试与他取得联系，却始终难以接近。中共方面只能向当时正在香港的宋庆龄先生和何香凝先生求助。
1: 宋庆龄和何香凝先生向司徒美堂先生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情况。司徒美堂先生呢答应更多的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更多的支持。
0: 按照计划，司徒美堂在香港中转几天就会去往重庆，可就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也遭到日军袭击，很快沦陷。周恩来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困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这其中也包括司徒美堂。然而，就在中共地下党紧急商量救援计划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
1: 日军迫切地需要找一个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去做他们的维持会会长。那么，司徒美堂先生这个肯定不愿意做他们的维持会长，但是又不能够和他们硬来，所以是当时就说我要回去啊，和我们的致公党的同志们去商量一下。日本人就把司徒美堂先生放回去了。我们中共地下党和宋庆龄先生他们抓紧时间安排营救。

0: 有斯德美达先生。
1: 上千公里的路程耗时三个月，几经辗转，司徒美堂才到达重庆。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便上门拜访。当他们了解到这位爱国侨领还不曾看过共产党办的报纸时，隔天就送来了一份《新华日报》。这使得司徒美堂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了解。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后，把中国抗战的真相带回了美洲各国。他辞去其他职务，一心一意地做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想总会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美洲侨胞全力捐助祖国，募集了约1400万美元。爱国也是试金石，司徒美堂真正看清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时，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拥护召开新政协，可是司徒美堂迟迟没有表态。原来，司徒美堂的香港寓所周围都是国民党特务，他被软禁了起来。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的代表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找到了司徒美堂的同乡，香港《星岛日报》的记者司徒炳鹤，帮先生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2: 就说，当前呢，谁是祸国殃民，谁是出人民于水火，你一清二楚了。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不能三五家独说的而是，一定要还人民于民主。
1: 记者招待会后，司徒美堂口述，由司徒炳鹤执笔，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立场坚定的信。
2: 写信的给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什么时候开政协、开新政协，你一声电召我就回来参加，他没有什么条件。
1: 当时交通受阻，信件投递困难。直到1949年1月，毛主席才收到这封信。在回信中，他称赞司徒美堂热情卓见，感佩殊深，并致盼先生病当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毛主席在回信的手稿上字斟句酌，反复修改，足见真诚与真挚。战火未平，司徒美堂接到回信时已是1949年的8月。他立即启程，从纽约飞回香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9月抵达北平，以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3: 我代表北京华侨为国奋斗，建国为民，为人国的国追求，毫无放弃，用对一切一心的向爱国交。我国华侨相信我国的新政府是为关爱人民。
1: 开国大典结束后，时年81岁的司徒美堂原本计划回到美国，向那里的华侨讲述共和国的崭新面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极力挽留了他。
4: 总理呢，就跟说了，没了，不走了，你得跟在这里，

0: 主席也不让你走，就是这样，他就留下了。
1: 一句根在这里，让司徒美堂决定回归祖国的怀抱。从那之后，先生定居在北京北池子83号的一座四合院里。如今79岁的司徒月桂依然记得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场景。
0: 爷爷的生活的场景他很规律，他每天是到点起床，然后呢稍微休息一下他就该办公了。他的所有的电话什么的都是对外公布的，谁半夜都能找到他，他肯定去帮。
1: 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司徒美堂先生一直牵挂着海外侨胞，想让他们尽快了解到祖国的发展。先生通过广播、书信等方式向海外华侨宣传着共和国的各项政策，在司徒美堂的积极建议下，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接待处，许多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回国。
0: 爷爷只要看见回来的华侨都特别开心，坐在那儿一起聊天，说说你们在国外的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去把咱们的这种传承传到国外去，让咱们海外的华侨能够知道咱们怎么更好的去爱咱们的国家。
1: 1951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后初见曙光的年代，中华大地上面临着许多的变革。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司徒美堂主动提出要到南方家乡考察。少小离家，乡音无改，再次回到广东江门，这位曾经为了生计被迫去到异国他乡的老人十分感慨。他向乡亲们阐述中央对侨乡的政策。在与华侨和侨眷的交流中，先生恳切地叮嘱道，土地改革是使华侨同受其益的事情，我们必须站在农民这一边，不能中立，不能袖手旁观。当时谢创陪同司徒美堂回到家乡赤坎镇，虽然老人在镇子里只住了短短的3天，但依然给谢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他最大的印象就是农民抬头做人，他将这些感受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目是月中侨乡土改前后。司徒美堂先生又写信给毛主席，将自己在侨乡的见闻和他的体会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1: 毛主席对这封来信高度重视，立即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根据司徒美堂的意见南下广东调研，及时与负责土改的人员交换意见，纠正土改当中出现的偏差。司徒美堂的这次南下之行搭建起了华侨与政府的沟通桥梁。这本名为《华侨新闻》的刊物是司徒美堂先生1950年在广州专门创办的。作为深受尊敬的侨领，他清楚媒体在传播信息、凝聚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
3: 那么这个呢，就是华侨新闻的这个创刊号，也是第一本，里面呢有毛主席专门这个题词，前途是光明的，从北京到广州，这司徒美堂先生写的，那么有关介绍这个北京啊、广州啊发展的一些情况，这些呢就是希望我们海外华侨支持祖国的建设，为团结华侨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

0: 莫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1955年农历3月11日，是司徒美堂89岁寿辰。按照中国古历的拜酒风俗，亲友们在颐和园为司徒美堂举办寿宴。司徒美堂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他说：“华侨与祖国是一个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这里体会得最为深切了。”一个月后，司徒美堂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700多人出席公祭。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公祭大会。
3: 海外华侨没有忘了他，每年都会回来很多华侨。后来也好多华侨回来就去八宝山，因为爷爷在八宝山了，我就陪他们去八宝山。爷爷对我的印象就是告诉了我，永远要爱国，有国才有家，这句话我记一辈子。
2: 有国才有家，这是一句深深刻印在司徒美堂心中的信条。先生用他的一生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爱国篇章。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曾在司徒美堂的墓志铭中写道：“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华侨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司徒美堂一生爱国，祖国今天的发展也如他所愿，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

0: 你太幸运了，得去咱俩打一把呢。
1: 嗯，咱俩打一把。
0: 来个打。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到上块去看我刀子没？
1: 这个，
0: 来，我刀子。你啥口号？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跟他讲一下。

0: 你
1: 哦，老师傅阿姨，你吧，你了，上车了。
0: 好，你们老姐上车了，我先去看看。
2: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啊，
3: 好，真的，这个我太幸运了，
4: 能佩服你，
3: 谢谢，
4: 这么多年。
5: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清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清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清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6: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6: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5: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5: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清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清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6: 当时全身都是了，
2: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6: 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

0: 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峰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在那里还做梦，还在赤峰山里值班。
1: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接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23:08发射，目前飞船和火箭状态良好，发射场各系统已经做好准备。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背后大家能看到的包裹在塔架内的就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嫦二 F 遥23运载火箭的组合体。据气象部门介绍，五月份这个时间发射场这边大风和沙尘较多，不过从目前来看，发射窗口天气总体较好，风力不大，满足发射要求。
3: 针对这一次任务的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我们加强了这样一个多元的数值模式的资料的一个分析和对比。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这个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2: 与上一发任务相比，这次发射电气保障的流程更加通畅，处置突发情况的响应机制也更加高效。
4: 当前我们已经对发射场地面集电设备、低压电气系统、电气设备和发射塔架液压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检修检测，能够确保电气系统设备时刻运行正常，安全可靠。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16号转运至发射区后，发射任务各系统完成了相关功能的检查，开展了全系统核练，做好了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5: 我们完成了飞船火箭的发射区的状态检查和测试，测试结果合格，数据比对的一致性也很好。我们发射场的地面设施设备也伴随整个过程进行了各项的技术情况保障，就是目前各系统的状态良好，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
2: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0: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人员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为发射任务保驾护航。
2: 在神舟23号发射任务中，大树里测控区承担着观测火箭上升关键特征点的重要任务。连日来，这里的工作人员从设施设备准备、方案预案完善、岗位人员针对性训练方面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
6: 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2: 在历次神舟发射任务中，我们总能听到这句调度口令，它也是接力护送火箭飞行的第一棒。为了确保这一棒精准无误，工作人员在这次发射前进行了周密的检查和准备。
7: 第一个就是检测设备的状态，确保各设备它是运行正常的。二是进行一个线路的巡查，排除线路隐患，保障通信和网络的畅通。第三个就是进行一个备品备件的检查，确保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可以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备份的更换。
2: 另外，大树里测控区还针对部分测控装备进行了升级改造，以获取更丰富全面的测量数据，为发射任务提供更加有效的信息支撑。
8: 我们对于部分的这个测控装备进行了一些升级改造应用新技术新器件提升了我们测控装备的这个性能和可靠性。同时呢，我们这次呢还新增了一些小型化的测控装备，是吧？分布式的，就是灵活部署在我们测控区内啊，作为一些补充和备份，是吧？提升了我们测控体系的这个弹性和健壮性。
2: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0: 那么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一起上天的，还有来自空间应用系统的总重量达54.1千克的实验样品及装置，未来将在太空利用水稻种子、干细胞、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开展9项科学实验。
9: 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实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首次在轨连续2代水稻培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
10: 人类早晚一天要走出地球啊，走出地球以后，人类他首先就要解决粮食问题。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9: 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也将首次在中国空间站开展，验证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极端环境的考验，为未来空间站深空基地寻找有效、低成本的能源供给方案。
11: 太空实际的环境暴露会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为我们解答就是我们的当前的电池的技术水平到底能够稳定的持续发电大概多久的时间。

0: 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这样的一个成本。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从这样几十万的每平的成本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
1: 此外，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还将开展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等实验，探寻更多生命奥秘。
2: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的23:08发射，中文国际频道将为您带来特别报道《筑梦空间站》，欢迎届时收看。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的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特朗普23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他只会签署一份能让美方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则称，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报道称，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反驳了这一说法，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1: 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伊拟定的协议框架分为三个阶段，正式终止战争，化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开启为期30天的全面协议谈判周期，谈判时长可酌情延长。一名巴基斯坦相关人士表示，双方下周可能开展后续谈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根据沙特媒体当天的报道说，伊朗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
3: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访伊朗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在伊朗与美国之间传递并交换具体信息。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2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

0: 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进行讨论。报道称，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向伊朗方面转达了美方信息。美方向伊朗传递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穆尼尔过去24小时在伊朗开展的斡旋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距伊美双方达成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2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这份协议将为更广泛深入的后续谈判奠定基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说，美国对于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且不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通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
1: 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议题纯属伊朗与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内部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卡塔尔埃米尔宫23号发表声明说，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强调应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维护海上和战略航道安全，并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和供应链顺畅。声明说，双方重点讨论了支持巴基斯坦主导的外交努力，以防止地区局势升级，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还说，塔米姆重申，卡塔尔始终支持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倡议遏制危机，促进地区稳定。
1: 23号，伊朗多位高级官员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就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他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利益。卡利巴夫说，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2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牛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上谈成，而此前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还在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示意，所以您如何来解读局势的这种反转与变化？
2: 美国态度之所以前后矛盾、左右摇摆不断的反转，那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没有一个好的选择，就各个选择对美国来说都是坏的选择，美国只能从这些坏的选择里边挑一个不是那么特别。

0: 比较坏的。对美国来说，现在存在三个选项，一个呢是战争拖下去，另外一个呢是再一次打起来，那么第三个就是谈成了。那么拖下去，美国现在发现对自己是越来越不利了，因为从4月8号就开始停火了，拖到现在，美国之前本来以为是拖下去，伊朗受不了，伊朗经济要崩溃，但是到现在为止，伊朗经济没崩溃了，美国国内的油价越来越高了，美国国内反战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所以美国不愿意拖下去了，不愿意拖下去就只剩下两个选择了，一个是打起来，另外一个是谈成了。打起来呢，就是过去这一个多月里，美国基本上每天都威胁伊朗，说又要再打起来了。但是美国最终难以下决心，就是打起来，美国再付出更大的成本，油价更高了，也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也不能实现美国的目标。所以只剩下一个，就是要谈成了。谈成了呢，现在伊朗很显然觉得时间在他这一边，所以伊朗不愿意妥协。要谈成了，就得美国妥协让步。但是呢，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妥协让步，所以在过去这些天里边，美国一直在打起来和谈成了之间摇摆，一直到现在，特朗普还说到底能不能谈成，说是50%对50%，所以这种矛盾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的。好的，主持人。
1: 的确，我们看到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媒体说特朗普的最新说法不完整，即便是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继续由伊朗全权掌握。所以，您如何来看待伊方的这种反应？
0: 现在关于所谓的这个即将达成的协议，各方的解读都特别混乱。它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都没有正式公布即将达成这个协议到底是什么，所以都是媒体解读的，并且媒体解读都特别简单。那么这次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很复杂的。那么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问题，关于打通海峡的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关于美国战争赔款的问题，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特别复杂。但是现在媒体报道出来的协议只有半页纸的一个协议，太简单，所以它解读的空间就很大。另外一个呢，是伊朗和美国为了达成一个妥协，他故意把这个条款做得模糊一些，这样的话大家解读的空间就很大了。比如刚才提到的，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开放海峡了。伊朗说没有同意，伊朗说我还要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说我控制海峡，控制海峡包括开放和包括封锁。那么我有海峡控制权，但是我现在可能同意这个开放了，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这样的争议的空间是很大的。这个协议到底是一个什么协议？现在就存在很大的分歧。根据特朗普的说法，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性的协议。特朗普说要永久性的结束战争，永久性的开放海峡。如果这是真的，这就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那个协议。但是媒体现在报道说不是这样的，说这一次实际上就是停火延期60天。停火延期60天，它的意义就很有限了，因为现在就在停火期间，从4月8号一直在停火。停火六十天期间，才就特朗普说的，要不要开放海峡啊？要不要永久结束战争啊？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啊？才进行谈判。所以确实对协议的解读的空间是很大的，解读也是很混乱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录制。
2: 好的，谢谢英峰。特朗普对外宣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基本谈成相关协议，但美方始终保留军事选项，并未彻底放弃武力手段。美伊局势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英国天空电视台关注到的是或为特朗普争取政治喘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已基本谈成，但这份外交成果的实际成色，关键要看伊朗核问题的博弈。美国始终坚持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此前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手段的重要理由。而伊朗则强调拥有铀浓缩的权利。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经济与能源市场，对特朗普形成巨大压力，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

0: 不仅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也将为特朗普换取重要的政治喘息空间。再来看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关注到的是共和党内部分裂，美对伊战略陷入两难。特朗普对伊战略承受着美国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白宫决策陷入两难局面。共和党内部对伊朗政策出现明显的分歧，强硬派反对特朗普的谈判策略，认为此举过于软弱，敦促美方再次动用军事力量打击伊朗。而温和派则担忧长期地区战争会反噬国内经济。眼下高油价、高通胀也引发了美国民众的厌战情绪，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滑，其在外交和军事手段间摇摆不定的做法也饱受外界质疑。再来看伊朗媒体英语新闻电视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伊方明确暂不磋商核问题细节。美伊双方分歧是根深蒂固，涉及范围广泛，现阶段双方谈判核心聚焦停止双线对抗冲突，并不会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伊朗表示，过往相关谈判分歧巨大，未能达成共识，当下重启核问题磋商毫无意义。美方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是当前博弈重点。伊朗重申，作为核不扩散条约成员国，依法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绝不允许高浓缩铀出境。多国积极斡旋，全力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最后再来看西班牙辩论报道，报道关注到的是伊朗手握多重反制王牌。倘若美以重启军事打击，伊朗手握多重反制王牌。军事层面，伊朗可发射大量导弹威慑周边地区，阿联酋、科威特、沙特等海湾国家或将被动卷入战事。航运层面呢，伊朗可联动也门胡塞武装，封锁全球贸易要道曼德海峡。全球约十分之一的海运贸易量途经此处，胡塞武装早已将封锁曼德海峡列为备选反制手段。一旦战火重燃，伊朗或将果断打出这张战略底牌。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1: 好的，卢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够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此次电话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且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晚上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当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的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2: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乙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乙方认为威特科夫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压力，阻止战事重启。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对以色列而言则糟糕透顶，很难想象特朗普会同意。协商中的协议与内塔尼亚胡的公开言论大相径庭，与特朗普几个小时前的公开言论也背道而驰。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第十二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甚至不在谈判议程内。不过，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依旧保持密切协调，彼此没有隔阂。
1: 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且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而做准备。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

处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

0: 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1: 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陷入一场因为石脑油短缺而引发的危机，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截至二月底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度接近 95%， 其超过四成的石脑油消费同样需要从中东进口。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医疗物资供应也在承压。日媒称，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这种脆弱是日本能源供应来源单一的现实与政府能源政策缺陷长期交织，彼此强化的结果。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供应来源又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缺乏多元化缓冲。另外，日本石油储备系统主要围绕原油而设计，无法自动解决石化中间品石脑油短缺的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本次能源危机中，日本政府过度依赖短期手段，缺乏长期风险防范和能源转型长远规划，只是被动应对危机。此外，日本缺乏政府宏观调控，过度依赖私营部门，在当前这种规模的能源危机中，企业无法独自应对。共同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6%的日本受访民众直言因石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
1: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2号的报道说，欧盟在能源采购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不断的加深。那么，鉴于美欧在安全和贸易领域的拉锯战仍然在继续，这也引起了欧洲国家的警觉。
2: 欧盟能源管理合作局的统计显示，欧盟90%的天然气需求通过进口满足。2019年时，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占到其进口的47%，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仅占4%。到了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的占比降至7%，而美国液化天然气则激增至27%。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一直在减少使用经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美国液化天然气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眼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来自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受阻。预计2026年，欧洲将进口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统计显示，2021年至2025年间，欧洲进口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激增至此前的3倍以上。仅就以海运方式采购的天然气而言，2026年美国天然气的进口占比就将达到约60%，2028年还将进一步扩大至80%。受近期伊朗局势的影响，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快速增长。美国3月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达到1150万吨，创月度新高，其中60%出口到了欧洲。美欧之间存在堆积如山的挑战，包括贸易谈判、围绕北约和乌克兰问题的交锋、科技企业监管等等。欧洲国家普遍担心，如果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可能会给欧盟和美国的博弈造成更大影响。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美欧关系，把时间再次交给陆志。
3: 好的，谢谢英峰。 刚刚落幕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达

0: 对北约盟友的不满。美国近期还频繁调整驻欧美军部署，暴露出美欧分歧持续扩大，北约正在从安全联盟变成一个脆弱且缺乏安全感的联盟。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法国24新闻台报道关注到的是伊朗战事激化美欧同盟矛盾。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言，特朗普政府对北约盟友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强烈失望。美方批评部分盟国拒绝开放军事基地，不愿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嘴上认同阻止伊朗核计划，实际上却没有作为，这让美方质疑北约存在价值。美国频繁变动驻欧军队政策引发欧洲担忧，卢比奥试图安抚欧洲盟友，缓解其对美军撤军不确定性的不安，但撤军实质是逼迫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欧传统地缘政治同盟承受巨大压力。再来看西班牙的国家报，关注到的是跨大西洋关系愈发具有交易色彩。特朗普政府决定从德国撤出数千美军，冻结在德部署导弹项目，还在波兰驻军计划上反复，这给欧洲敲响警钟。欧洲担忧这是北约结构重组的开端，甚至是美国撤出北约的前兆。美国称撤军循序渐进不影响北约防御能力，却转头向波兰增兵，与冷落德国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美国对北约的关系更趋交易性，只保留服务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的军事能力，对欧洲本土安全愈发漠视，跨大西洋关系进入冷战后罕见的战略不确定期。再来看波兰公共电视台关注到的是美随意调兵引发安全忧虑。日前五角大楼取消波兰驻军计划是引发混乱，特朗普随后又突然宣布向波兰增派5000士兵，理由仅仅是与波兰总统关系良好。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利好波兰，实际上则加剧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制度性风险。北约集体防御的核心在于非人情化的条约义务，但美方将安全保障变成了基于忠诚和私交的政治赏赐，极易因关系恶化撤回承诺。专家指出，北约威慑力依赖多国协同，美方惩罚德国奖励波兰式调兵，削弱北约整体协作效能，难以带来真正的安全。最后再来看德国的柏林晨邮报，关注到的是美欲移交防务，欧洲自主时间紧迫。特朗普多次调整驻欧美军部署，背后的战略清晰，未来几年美国将大幅撤出欧洲常规部队，重心转向亚洲。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称，欧洲防务越强，美国越能减少驻军，常规防御终将由欧洲承担。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呼吁摆脱对单一盟友的依赖，但欧洲暂无独立防御能力，实现防务自主需要时间。研究显示，需要3到5年获得实质进展，5到10年实现广泛自主，新增投资需要2000亿到5000亿欧元。当前最大的瓶颈是政治意愿，美方是否留足重组时间，欧洲能否如期完成能力建设，仍未可知。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1: 好的，卢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了8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说，乌军当天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还同步打击了俄方东线物资仓库、弹药库和通信节点等军事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对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的一家重要的化工企业实施了远程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遭到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的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13人受伤。
2: 据报道，自当地时间24号凌晨1点左右，基辅市

0: 陆续传出强烈爆炸声，乌军防空火力持续拦截。特卡琴科称，舍甫琴科夫斯基区、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斯基区、索罗缅斯基区等多个区的建筑物遭到袭击。特卡琴科表示，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弹道导弹威胁尚未解除，请民众留守防空掩体。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1人，所有死者遗体均已从瓦砾中找到。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肇事方必须受到严厉且无可逃避的惩处。尽管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学校，但乌克兰官方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随后均发出空袭预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4小时内俄方大概率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目标是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全境。俄军或使用包括针束、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近期乌克兰频繁出动无人机袭击俄方控制区域，并称这类行动是对俄方军事打击的反击，但俄方表示遭袭的包括居民区和石油出口基础设施。联合国22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
1: 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练。演练期间，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加拉加斯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对于美方举行的这一次军事演练，委政府22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东时间23号的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了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美国特勤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枪手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之后身亡，一名路人中弹受伤。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23号18时刚过，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事发时的视频。视频中，他正在播报特朗普当天发表的声明，突然背景声传出枪响。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这一位置位于白宫大院外。根据初步调查，嫌疑人当时走进白宫外特勤局的一处检查站，从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特勤局人员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嫌疑人，嫌疑人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发言人还说，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18:45过后，白宫解除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一步报道说，3名消息人士透露，嫌疑人名叫纳希尔·贝斯特，21岁，去年他曾2次闯进白宫周边的通道而被特勤局逮捕，随后他被一名法官下令不得靠近白宫附近区域。这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白宫附近发生的第3起枪击案。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5月4号，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

0: 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今明两天为降雨的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天的20:30至今天的20:20许，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的20到40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因为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这两天，广东阳春和湖南石门等地迎来了持续的强降雨，目前当地的降雨已经逐步的减弱，正在积极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
1: 广东阳春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20号在河口镇禅石村一村民被洪水围困，只能抱着大树等待救援。危急时刻，两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进行救援。
2: 我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到那里。出去的时候就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
1: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由于现场水流湍急，被困村民体力不支，拉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救援人员随即调整方案，用冲锋舟缓慢推行竹排，顺势向岸边靠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困村民和施救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3人身体均无大碍。
3: 我揽了到这里已经2-3个钟头，我那在心里非常寂寞。反正村民老慢跟我扔冲锋舟来救我，反正很慢，我非常感激。
1: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也已经基本恢复通车，当地正全力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昨天强降雨已经停止，在石门县索街乡迎驾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昨天，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老师们正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
4: 今天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消沙，我们现在的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我们预计9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明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返校估计在星期二可以。
1: 石门县其他乡镇也在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灾后各项恢复工作。目前石门县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
0: 把视线转向台湾，赖清德日前在就职2周年谈话当中大篇幅的吹嘘经济数据，宣称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8.68%，然而这张看似光鲜的成绩单却与岛内民众的感受严重脱节。有学者就指出，台湾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场少数产业的狂欢，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并没有因此而受益，而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抗拒两岸合作的政治操弄，正在让台湾陷入传统产业出口衰退与高科技产业被掏空的双重危机。
5: 在台湾媒体近期的街头访问中，民众对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绩单普遍表达无感。
6: 高精尖人群他或许会有感受到，但是我们这种市井小民的话，我是没有感觉出来他对我的生活有任何的帮助啦。以我们这些80%的普通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没什么差别。
7: 每个月的生活是很吃紧的，房价太高了，
8: 你觉得是
7: 消费？对啊，消费也很高，因为一直在涨，对啊，1000块可能一天两天就没了。
5: 学者指出，岛内看上去亮眼的 GDP 数据主要受惠于 AI 浪潮催生的半导体供应链出口红利。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半导体出口占总出口额的61.35%，仅台积电一家市值便占台股近45%的权重。然而，台湾半导体上中下游从业人口仅占全台就业人口的8%左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民众并未分享到增长红利。
9: 这种所谓的出口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受益于近两年的全球 AI 浪潮下对于半导体、对于服务器一个高的需求所

0: 带动的。那么它这个动力本身并不出自于台湾岛内的经济发展本身，更与赖当局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社会的治理啊没有任何的直接的关系。那么它是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一个变化，它的绝大多数的社会的中间的这种劳工阶层、工薪阶层，它是很难去平等的去参与到啊台湾整个这种所谓的对外出口或者说经济增长的一个蛋糕的分配啊。那么这就是决定了为什么我们讲台湾社会很多民众对于这种所谓的经济增长的高数字，它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因为它的荷包并没有增加。
1: 与此同时，台湾传统产业却相对低迷。2018年至2025年，台湾地区11大主要出口商品有7个陷入衰退。岛内相关统计显示，台湾约70%就业人口薪资低于平均水平，伴随着物价飞涨，高达80%民众感觉钱不够花。
0: 传统产业面临着一个政策的不扶持和美国关税和这个贸易的可以讲双重压力的夹杀。那么现在多数的这种行业都在处于一种衰退的一个局面。产值10%的产业要去养活90%啊80到90%的就业人口，所以说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倒挂。更何况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对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包括深化两岸之间的经济的制度化合作，那么都是表现出非常消极的一个姿态啊。那么这就更进一步弱化了台湾未来经济通过区域整合能够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供链分工的啊，实现产业升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机遇。
1: 学者认为，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在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幻想下，台积电的核心技术与产能正加速向美国转移，岛内高科技产业链面临被弱化掏空的风险。另一方面，赖当局企图推动两岸经济脱钩断链，切断了台湾通过区域整合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当高科技产业被掏空，传统产业丧失竞争力，赖清德吹嘘的经济神话破灭只是时间问题。
2: 台媒报道，所谓台美贸易协定签署之后，美国农产品进入台湾地区的税率大幅降低，如葡萄、柑橘类的关税减少25个百分点，花生零关税。岛内的农民就纷纷发声，原本收入就很微薄，关税再降低的话将无法生存，呼吁赖清德当局不要把农民逼上绝路。
1: 所谓台美贸易协定的详细内容近期陆续曝光，其中美国宽皮柑的关税将从35%降到10%，大大冲击台湾本土柑橘产业，尤其是台湾柑橘的重要产区台中。22号，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为当地农民请命，痛斥台当局未与基层农民沟通，根本是卖农求荣。
3: 关税放水，农民。
1: 台中石冈区农会理事长表示，农民是弱势族群，辛勤工作赚取微薄收入，但赖清德当局为了讨好美国，不惜牺牲农民利益。拜托赖清德抽时间到乡下走走，了解农民如何生活，不要把农民逼上绝路。
4: 你要叫这些农民不要紧，哇，真正要给他逼他去跳坎吗？那个流呢，可能以后就变成流浪。
5: 柑橘的东西，它一种最少要6年，如果又转换作物的话，这个6到8年是勒紧裤带，真的要喝西北风啊。
1: 国民党团指出，这些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了让美国满意，接连牺牲台积电芯片、台湾民众食安及农产，地方持续反应却得不到回应。台当局一意孤行的结果将阻断岛内经济命脉。
2: 神舟23号即将发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寄予香港青少年心怀家国贡献力量。香港青年学生就表示，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任务，不仅让大家倍感振奋，也让更多的青年看到香港同样能够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当中发挥作用。
6: 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即将出征太空的消息，在香港青年学子中激起热烈反响。在香港培侨中学，不少学生持续关注神舟23号任务进展。他们表示，从课堂上的航天知识学习，到如今亲眼见证首位香港航天员即将进入太空，原本遥远的航天梦变得更加真实可感。
7: 以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航天原理，做模拟实验，总觉得太空离我很远。但现在看着第一位香港人即将显进空间站的历史，那份真实感直击我的内心。 曾经太空探索于我而言遥远又陌生，如今亲眼

0: 见证香港儿女驰骋星海，祖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我深受触动。
1: 此前我也有幸参加过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的选拔活动，这段难忘的经历也让我真切体会到航天事业从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离不开团队间的同心协力。
2: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培侨中学校长伍焕杰表示，由香港团队研制的天运相机等载荷器材将由香港航天员专家在轨亲手操作，这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科研能力和爱国人才的充分信任。香港同胞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伟业的直接参与者、建设者。
3: 我相信很多香港的学生因此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了航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科创报国也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希望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会燃起同学们对于科学技术的热爱，更会增强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4: 22号，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以加强打击科技罪行的能力。未来双方将紧密合作，善用数码港超算中心算力，与数码港企业合作研发及应用 AI 网络安全创新方案，提升智慧政府的运作效率，强化香港 AI 网络安全生态，并且培养相关警务领域的人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正在迅速地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也利用科技令犯案速度、规模和隐蔽性增加，而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利用科技力量共同应对。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正在不断的升温，目前已经达到了90华氏度，也就是32.22摄氏度，而且温度正在以每小时约1华氏度。

0: 的速度持续上升，面临爆炸的风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周边地区50,000人被要求撤离。
1: 奥兰治县消防局官员克雷格·科维当地时间23号对媒体表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状况比此前判断的严重。救援团队曾认为能通过持续喷水等措施维持储罐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准确测量储罐内部液体温度，具有误导性。22号晚，现场应急团队查看了一个一直被水覆盖的仪表后，才确认了实际温度。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沸点为101摄氏度，而目前的测温仪表最高只能检测到100摄氏度。不过当地官员尚未透露他们认定将发生爆炸的具体危险温度是多少。现场应急人员也在排查2号罐的情况，该储罐内装有与受损罐相同的化学物质，应急人员已向2号罐中加入中和剂。该储罐目前结构完好。据报道，周边地区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当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了 K 组，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敦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大雨，15到26度，南充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昭通多云转晴，19到32度，安庆大暴雨转暴雨，23到28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襄阳小雨，23到26度，泉州多云，26到32度，漳州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东京小雨转晴，13到22度，新德里晴，30到42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阴转多云，28到37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晴，18到31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6度，温哥华小雨，13到18度，渥太华小雨，11到16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5到26度。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3: 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同时试射导弹，在台海打了就跑。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拢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地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正在推动爱国者评价版计划，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美媒报道，面对中东和俄乌冲突暴露出来防空导弹消耗问题，美国陆军正在推动爱国者防空系统低成本拦截弹计划，希望以单枚低于$1,000,000的价格打造可大量生产的新型拦截弹。台媒炒作称，美军正在采用低成本大量化思维训练所谓打了就跑战术，叫嚣称能所谓吓阻解放军对台采取潜在军事行动。
2: 这个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美军想要自己压缩成本，还是说想更容易向外界出手？
3: 美国和伊朗作战的实践表明，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啊，它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过高。所以呢，在面对伊朗数量比较有限的这种弹道导弹攻击的过程当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作战部队，它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而且呢，此前生产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确实成本过高，而且呢，生产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现在呢，美国的军方高层，包括五角大楼，是试图利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全新的材料，针对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进行这种新一批次的生产，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然后呢，把产量和生产速度提上去。这样的话呢，首先可以弥补美国陆军的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注意到，当美国和伊朗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之后，很多中东国家呀，开始从韩国去买防空反导系统。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抢了一部分美国军火商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商它是有危机感的。那如果说欧洲或者是韩国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又很低，那以后美国想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客户想要推销爱国者，所面临的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它既要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样呢，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未来呢，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要保住它的订单，要保住它的传统的客户。
2: 另外，我们看到岛内呢近期在炒作美军呢要在台海推行打了就跑的战术，这个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台海具备可操作性吗？
4: 美军的这个设想呢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系统来配备最新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然后将这样的海马斯部署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岛屿上。至于为什么叫做打了就跑，原因呢就是因为海马斯它的这个高机动性。我们知道海马斯是一种安装在军用卡车后面的火箭发射器，它可以迅速从隐蔽的位置出动，然后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地点，以此避开

0: 拍对手的反炮兵火力，尤其呢是无人机对固定阵地的这个精准反击。那么由于我们知道海马斯呢曾经被美军运用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在最近对伊朗的攻击呢也派上用场，所以美军一直认为啊可以借助海马斯作为平台，那么现在利用日本来进行部署，可以说呢在东亚呢来发挥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能力。我们看到在2017年当时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首次在日本北海岛实施了海马斯实弹射击演练，那么近日呢又在日本静冈县实施类似的操演。当特朗普啊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美军呢要到台湾去作战困难度相当的大，那么如今呢日本呢就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美军可以运用来作为支援台湾的跳板，所以绿媒啊当然对此是高调炒作。然而啊，一旦日本真的让美军利用日本的这个领土来对解放军发动攻击，那就如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经说过的，日本马上就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反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日本国内的民意啊，是始终反对去介入台海问题。那么再者，通过海马斯发射的这个导弹，弹道呢相对固定，解放军呢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加以拦截，所以绿媒啊过度炒作单一的武器设备，寄望有了海马斯就能够所谓的打带跑，可以说呢是宣传远大于实战的意义。
1: 如果说美军真的想把低成本的设备和快打快撤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思路应用到台海的话，是不是能够实现？胡教授，
2: 用低成本呢来维护霸权，在冲突当中啊，快进快出，快打快撤，这个是特朗普啊重新上台之后，美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一种惯用的套路。那美国如果想在台海啊如法炮制的话，那我想肯定会栽一个大跟头的。那么这个模式的特点啊，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盟友的协同，精确打击，有限介入的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目标。那避免啊陷入到一种持久战、消耗战的这个境地。我们今年看到的这个中东战事啊，到现在还是这个处于这个僵持的一个阶段。美国啊，他原本以为啊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同样可以快进快出，结果没想到啊，伊朗用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啊，先是防守，然后又是精准的进行反击，让美国啊是吃了很大的苦头。现在美国在核战两难之间啊，是陷入到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台海的一个方向，就美国打伊朗都尚且如此费劲，那你美国现在面对真正的这个大国之间的高强度的对抗的话，那美国所谓这种低成本的快打快撤的所谓成功经验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了。比方讲，有媒体报道啊，就5月20号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进行了一个海马斯的这高机动性火箭炮的一个实弹的射击。那么海马斯呢，客观来讲啊，它确实它的机动性呢这个比较强，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啊。比如说这个海马斯它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呢比较差。而且呢，相对啊，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相势火箭炮来比的话，这海马斯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也比较单薄。那么在去年2025年12月啊年底的时候呢，解放军举行了正义使命2025的一个军事演习。那么其中啊，海马斯啊就是解放军进行模拟打击的一个重点的目标。总而言之啊，就解放军对付这个美军呢，它是有充分的反制的手段和装备的。所以呢，这个台海啊，这不是你美军想来就来、想跑就跑的啊。即使你美军想跑啊，也一定会丢盔弃甲，那付出惨重的代价。
1: 据台媒报道，日本鸟海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完成了搭载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工作。目前，日方人员正在美方协助下进行密集的操作与战术模拟训练，计划在今年8月前与美国周边海域执行首次实弹试射，随后返回日本。报道炒作称，日本向美国采购总数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一旦发射，火力圈将直接所谓压制北京、上海等地。首先呢，我们来看鸟海号的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呢完成了改装，改装之后呢可以搭载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改装完成之后，它是完成了一个战力的升级吗？
3: 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是利用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它其他的兵力进行掩护。那么，大型的宙斯盾战舰主要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防空和反导，包括针对美国航母进行掩护，包括针对日本改造之后的轻型航母进行掩护。但是现在呢，从鸟海号。

0: 开始加装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日本宙斯盾战舰，它的进攻能力就会大于它的防御能力。除了原本的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任务之外，它也会作为一个海上重要的火力输出平台。那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可以搭载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如果它可以打1600公里到18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周边的一些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强化进攻作战能力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意图也越来越明显。除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要装备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之外呢，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宙斯盾战舰所搭载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可能会指向这个台海方向。而且我认为现在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更强，因为日本陆上自卫队即使是最先进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900公里左右，而直接从美国采购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已经可以达到1600公里，甚至是到1800公里。而且战斧它已经在多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当中进行过实战的应用，那么它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抗干扰能力又比较强，而且一艘日本战舰就可以打这个数十枚。那如果是一个轻型航母编队当中有个3艘或者是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宙斯盾战舰，那么针对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它的这种在短时间内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就可以达到上100枚，那么这对于日本而言，它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挑衅火力。
1: 之前日本方面向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射程都是超过了1600公里。那么是不是可以跟鸟海号进行连接？就接下来这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很有可能会部署到哪里？
2: 日本自卫队近年来呢是越来越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走向对外扩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呢，就是在美国的放任之下，不断的自己生产，并且从美国来获取攻击型的武器装备，包括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400枚战斧导弹。我们也知道，美国不但呢是提供给日本啊这些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而且还帮助日本去改装他们所谓4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之一的鸟海号，使这个鸟海号啊现在可以拥有发射战斧导弹的能力，并且日本也已经在规划要继续和美国合作，将其他3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以及所谓的爱宕级、还有摩耶级、还有正在建造当中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通通加上可以搭载战斧导弹的功能。此外呢，继先前美军借着演习之名啊，将低风导弹系统放在了菲律宾之后，现在又传出呢，要利用6月下旬在日本军演的理由，把另外一套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而这套低风同样可以发射战斧导弹。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是假演习之名，实则把这个低风系统常态化的留在了菲律宾。那么这里距离台湾本岛大概只有100多公里。如今美军呢，可以说呢是故技重施，准备把低风系统又放到日本的鹿儿岛。那么这里呢，也被认为是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范围。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所谓西南诸岛啊，已经是被高度的要塞化，布满了各种的导弹和雷达。美军呢，显然想要利用这里的地理之便，增强对中国的吓阻和情搜，并随时干预台海。此外呢，就在前阵子美伊战争爆发之际，当大家把目光放在中东，其实另外一头日本呢，也正加紧将射程大概1000公里的导弹部署在熊本基地，号称可以打到上海等等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这些呢，一旦和战斧导弹相配合，就会形成打击范围，达到台湾周边以及中国大陆沿海的长射火力，可以说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更多不稳定的干扰因素。
1: 不仅仅是日本在加速装备进攻性武器，我们看到美国和日本呢，也在勾连着在靠近台海的岛屿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日媒报道，日本近日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正在配合美国战略部署，将冲绳打造成为军事要塞。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日本这一次的联合军事演练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封锁台海东侧的

0: 关键海域、关键航道。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企图打造冲绳整片区域的针对台海的军事基地。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
1: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冲绳群岛啊，冲绳虽然只占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1%，但是呢，它却集中了驻日美军啊70%的基地和设施。那么驻冲绳的美军基地的兵力呢，大概是25,000人，那也是占到了驻日美军总数的一半左右。从2016年以来啊，日本自卫队啊就在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呢，是先后部署了监视部队、雷达部队和电子作战部队。那么在另外两个岛屿，就是宫古岛和石垣岛呢，日方呢也是部署了警备队，还有就是岸舰导弹部队，目的呢是让这三个岛屿啊，它是互为犄角，那么形成一个战略上面的纵深，那么打造一个呀应对台海冲突以及啊这个威慑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前沿的军事阵地。日本自卫队啊，它是打着所谓防御需要的这个旗号，那么在与那国岛啊是加紧要部署03式的中程的地对空的这个导弹。那么由于与那国岛啊，大家知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特殊啊，也非常的这个敏感，它其实就是日本用来监控台海方向，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台海东部的关键通道的这样一个战略支点。因此日本在与那国岛上面大兴土木，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导弹，哪怕你只是一个这个防空导弹，那实际上它也是啊超出了我们说单纯的防御的这样一个需要，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进攻性和挑衅性。
0: 具体的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的指挥，还有它的反舰导弹的使用，包括无人机侦察等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认定它是覆盖了岛链作战的关键环节？
2: 我们讲最早的岛链作战呢，这个概念呢应该是美军提出来的，因为当时呢美国针对第一岛链它有很多的军事布局，那么在日本它部署了大量的机动部队，而且呢针对台湾地区去出售美制的武器装备，在南海周边呢主要是把菲律宾作为一个落脚点和火力阵地。我们再来看日本自卫队的这场演习，确实也有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些意图。它针对美军的这种岛链作战是一种照猫画虎，应该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一个模仿。首先呢，它也是依托于日本列岛作为这种兵力的一个集结区，要把北部的一些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去进行集结，然后呢，也要运用日本独立自主打造的啊这种机动性很强的啊这种战术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针对前沿区域进行威慑，同样呢也要使用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去替它的反舰导弹在相关的海峡通道和周边的海域去搜索目标，所以他也想打造小型集成化、反应速度很快的，但是呢火力打得比较远、打得比较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我们只能说它是初步成型，或者说刚开始针对这种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这种检验，那么它和美军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呢美国和日本它是可以联合作战的，所以呢未来在岛链作战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日本它会不断的学美军的经验，甚至会引进美军的武器装备，把这种岛链作战和它的夺岛行动融合到一起。
0: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军事演习当中呢，也有和美国直接合作的一些项目，所以日本现在的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是不是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3: 美国近年来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有所调整，已经是不断的把主力从第一岛链往第二、第三岛链来后撤，但是美国仍然不愿意轻易的抛弃第一岛链，于是呢就丢给日本、菲律宾这一北一南来接盘。我们应该注意到啊，就在这一次日本在西南方向展开陆上总队演习前，5月初的时候，美菲呢才刚刚举行肩并肩军演，而日本自卫队也派员参加。如今日本呢在接力搞军演，这本身呢就是和美菲的肩并肩军演呢来进行联动，形同啊要在台海发生变局的时候，一边由菲律宾守住第一岛链的南侧孔道，一边由日本守住第一岛链北侧的孔道。因为对美国来说啊，如此才能符合近年来美军在印太作战的战略调整，也就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先在日本、菲律宾等等主要盟友打前锋之下，在第一岛链进行所谓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以及分散式海上作战，好掩护美军其他主力在后方来决定后续进一步的行动。此外呢，我们也可以从美国持续在背后发力怂恿日本去承担第一岛链的主要防务来不难看出啊，美

0: 美国一边呢和中国改善关系，一边仍留一手要制衡中国。尤其日本近年来呢这个右翼势力当道，高市早苗更热衷于炒作安全议题，企图借台湾问题为日本自卫队找到突破的借口，为自己诉求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来造势。而这正好也给了美国利用日本的一个切入点，索性啊就推日本站上反中的第一线，掩护美国躲在后头，根据情势变化再来收割，并可借此提高美国对中国谈判的筹码。
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有美方人士刊文指出，面对解放军，美军如今已无优势可言。文章称，在导弹、太空、网络、侦察等方面，美国都不再占据优势。在某些领域，比如空空导弹、地对空导弹、反太空能力和电子战，解放军已经领先于美军。有台媒分析称，美军为了保持在亚太的战力，如今只能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方这位人士刊登的文章，他认为呢，和解放军相比，美军在亚太地区呢是不占优势的。那么中东战争之后，美军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3: 那么今年的中东战事啊，可以说是打破了美军断层领先啊，或者说是遥遥领先啊，然后呢，可以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这样的一个神话。虽然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都在大力的吹嘘啊美国取得的军事胜利，但是舆论其实很清楚啊，就美军在中东战事之后啊，是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陷入到了一个深层的困境。在今年4月30号的时候啊，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那说美军呢现在有四大劣势是人人皆知。那么第一就是美国现在缺少反无人机的技术和能力。第二呢，美军现在也缺少这种低成本的一次性的这个消费级的武器，比方讲自杀式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第三呢，就是美军的关键弹药的库存啊，消耗得太快了。但是呢，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远远的跟不上。第四呢，就是美军要实现成功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它其实还是需要盟友的配合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做不到单打独斗。那我们具体再回到西太平洋啊，回到这个台海这个方向，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从数量上讲还是从质量上讲啊，美国现在亚太的这个军力啊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我们先看数量上，那么由于中东战事的延宕啊，那美国不得不是拆东墙的补西墙，那么从亚太啊调兵遣将啊支援中东的前线，那美军在亚太的军力啊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空虚。那么再来看质量，那根据美国媒体啊华盛顿邮报对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师的访谈啊，可以看出来，那么现在美国除了核潜艇以及水下作战等少数领域之外，那美军对解放军已经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所谓的军事优势了。相反啊，解放军在一些领域，比方讲这个导弹能力啊，还有电子战的作战能力等方面呢，已经是反超美国，就中美的军力差距啊，在快速的缩小。那美国在台海啊，它没有必胜的把握啊，甚至啊，它会面临到失败的一个巨大的危险呢。这已经是我们说是不争的一个事实了。
2: 如果说美国武装日本呢，就是为了缩小和解放军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接下来日本方面会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来壮大和武装自己？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接下来整个亚太地区会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4: 美国呢，它针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美军呢也是有内部的报告一直要进行评估，所以解放军强在哪里，美军弱在哪里，五角大楼的高层和美军的一些高层的这个指挥人员，他的心里是有数的啊。我们讲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就是射程比较远的战术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它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是完全的这个落后，因为现在来看，美国陆军它所使用的，射程最远的武器就是低风系统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多打1800公里。那么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说是2026年服役，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交付部队的消息，所以在此类战术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领域，美军确实在技术、在使用能力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解放军这个实力就比较强了，因为我们长时间的进行发展、进行技术储备，而且有很多创新的这个理念，它已经是开始实用了。第二个呢，就是中小型的无人机，那此前美国军队也不是特别重视，但是俄乌冲突爆发。

发之后呢，美军认为必须要打造专门的无人机部队，要引入大量的中小型的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军在两个领域发力，那么和日本现在它的这种军事实力建设的方向正好是一样的。你看日本最近这些年也是投入了很多的资金，研制出了二五式的反舰弹，那么它的射程是900多公里左右，射程比较远。还有一个呢，就是二五式的滑翔弹，就是一种高超音速

0: 去要利用这种新的作战能力、作战体系，要最大程度的针对解放军的啊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甚至在某一些层面，他们还是在追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美日近日的动作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体系化特征。美国妄图借助日本西南岛链构建更靠前的侦察、打击和导弹部署网络，而日本呢，则炒作所谓台海风险，不断地推动自身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这种趋势意味着台海周边战略博弈正在进一步地向高风险方向演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个戏我演了还是爽。
1: 亲情爱情跟浓浓的烟火气。
2: 我觉得艳花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 现实浪漫理想当中来回的穿梭。
3: 那场戏哇，我真的看的这个血满奔张啊。
1: 为什么请我呢？我也挺难请的。
2: 你再那个那样一点。
3: 哎呀，太真实了。
2: 因为大家喜欢艳花，顺便也喜欢了我，让我也跟着有了余晖。
0: 生活真的是靠双手一点点建立，
1: 每一次创作都是好的时候。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最近的工作还是如常的忙忙叨叨，但是总会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幸福感在笼罩着我，因为我看了一部特好的长片儿，叫《好好的时光》，这个就是长片儿的魅力，就是看完之后有回甘，回味绵长。虽然它是个年代剧吧，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老一辈会在里面找到共鸣，谁看谁都会找到共鸣，你看你也会。但是呢，看的过程当中。

0: 我也会有困惑。今天我会见到刘嘉诚导演，我想跟他好好探讨探讨，也聊聊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好时光。嘉诚导演，
1: 好
0: 久不见。
1: 你好，好久不见。
0: 特别高兴啊，在北京应该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来拜访您。
1: 是、哦、也是在这美好的季节里。
0: 是，
1: 欢迎你们。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他有孩子呀，
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嗯，
0: 嘉诚导演，我知道其实每个导演自己的剧播出当然都希望能播得好啊。我这儿有一个数据我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个说法叫一黄，央视一套最好的时间黄金档。因为收视率的评价体系有很多嘛，我们就选取了其中一个比较权威的 CSM， 它的全剧的平均收视是 1.81%， 这个概念就是创了一黄的近10年时间里的新高，破纪录了。
1: 那太好了。
0: 我特想问您，就是我知道您肯定希望自己的剧播得好，但是你有想到会这么好吗？
1: 我对数字概念吧特别的模糊，所以经常问他们收视率啊，他们说已经跟您解答过两次，你还没记住。这个第一吧，就是特别开心，也在我预料之中啊。我相信这个戏播得应该不错，这个对自己一个判断，所以它让我更加自信。
0: 你为什么会判断它就会播得好？
1: 因为我看了太多遍了，我在每一次剪辑当中我都会把我自己置换为一个普通观众，当我在每一次剪辑当中10遍20遍以后我还能坐得住，有时候稍微不满意我会感受得到，那这部戏还能让我坐那儿看，所以我跟好多人说，我说我应该又做了一个还不错的剧，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共鸣，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我们老经常强调的要贴着地皮走，暖着人心走，这是我们目标达到了。
2: 给老外演出，
3: 说是文化交流嘛。
7: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趁年轻折腾折腾。
2: 越来越好，
8: 越来越好。
9: 对，
3: 我觉得挺感谢，总台，然后也感谢，所有观众啊，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其实对于一个长剧来说，是一个挺难的事情。这个剧本我收到了之后，一直到开拍，中间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那么一版一版的剧本都给我，然后我看到这个剧本越来越立体，越来越生动。其实，当时有几个项目在谈，但是我说一定是拍这个项目，因为的确这个剧本我喜欢。然后后来当然又知道梅婷来，雪琴来，浩宇，嘉诚导演，刘洋导演，大家，在这众人拾柴火，你知道吗？然后整个创作的环境，也营造的非常的好。那么他有一个好成绩，我觉得是应该的。
10: 《时光》这个剧就是一个很生活的，然后跨度很长的这样一个戏，然后他人物很多，每个人的角色生活状态都很不一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包罗万象的一个戏吧。同时呢，因为有点轻松的幽默的部分，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挺让人没有压力吧。
5: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11: 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5: 上课啊？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真格全完蛋，
12: 被你俩耽误了。
0: 就这个戏的题材蛮有意思的，它就纯粹讲一个重组家庭了。这样的戏其实我们看到的并不多。您为什么会被一个说重组家庭的剧本吸引啊？
1: 当时这个戏有一个小故事，我所有的创作习惯都是把一个作品拍完之后画一个句号，然后自己沉淀一段时间，从上部戏脱离出来，然后再选择新的项目。这个戏呢，就是当时我拍完《生化物》，《生化物》呢还没完全完，就为了到东北再补拍那场血戏，中间空了将近5个月，然后在这等待的时间，这个戏来了。所以当时我就没有任何思考，我说肯定不接，肯定不接。但是呢，就确实是我们的总制片人嘛，说我3次请导演，真的是，而且还托我几个朋友找我。那我呢，就是被打动之后，我说我看看剧本吧。一看剧本，哎，我觉得这个作品吸引我了，因为重组家庭的剧，尤其作为年代剧来说，表现的特别少。
0: 对，
1: 而且它作为年代剧，那个特殊的年代，重组家庭那种

0: 社会的阻力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就造成了戏剧冲突，你就想肯定会更加强烈。两个破碎的家庭，五个孩子，30年的这种家长里短啊，这种2014年，那这种家长里短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亲情爱情跟浓浓的烟火气。所以当时我就想，哎，这我有很多可以展现的生活当中的一种自己的一种见解，包括我要展现的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的很多的方法都能够融进去，所以当时他也先打动我了。
1: 就我特想知道，从导演的角度，您去评判一个剧本是好还是不好，它的标准是什么？
0: 特别简单，第一是人物，第二情感。人物是一部剧的灵魂，就是这部戏能不能撑准，你看他人物真实不真实，立体不立体。作为导演来说，怎么能打动我？说白了，我能够不停的，我追着他看了5集戏，我说这已经八九不离十了，他能牢牢的抓住我，我是咬着牙看了1集，第2集我就看不下去了。这个作品它很难打动人，因为现在的市场环境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这种创作者自我的那种感动、那种骄傲、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你就会造成观众最直接的，他最直接的投票就是我弃剧了，你电视剧没人看，就是你不能打动人心。我说有经常看到编剧一年一部，有的1年2部，能出好作品才怪。
1: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听说郝源老师这个剧本是从2013年开始动笔，然后一直到2024年开拍，也就是说这个当中有11年的时间。您跟他聊过这个事儿吗？
0: 他跟我聊过好几次，因为来自于他朋友家的一些真事儿，就是他的朋友结婚之后就觉得他父母，就是他的岳父岳母关系特别的融洽，特别的恩爱，等时间久了以后才知道他们是一对重组家庭，后来他就得到了很多的故事，就有点像我们剧中的这个小曼和这个
1: 这是有原型的。
0: 有原型的。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3: 这干点活儿说啥呀？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4: 剧本它本身写的很实事求是的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很多的问题，而且所有的人物身上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光芒。比如说我爷爷那辈儿，我姥爷那辈儿，或者周围的一帮他们伴我一起成长的那些老大哥们的形象，从表演创作那个角度来说，有很多抓手和人物的影子。
5: 行。哎，站下去。
0: 所以好多人说你们那个剧本打磨了11年，我说沉淀了11年更准确。他是实际上是得到这个故事原型之后，迅速进行采访整编，大概就1-2年就完成了。但是当时没人投，他就在这沉淀了。这11年过程当中也没停。他是一个记者出身，
1: 对，
0: 他对家庭啊、社会很多热点事件很敏感，他就很敏锐地去捕捉一些新鲜的事儿。他突然间发现一些新鲜事，他是觉得其中一件事儿适合放到我那个剧当中去，不断地去修正。
1: 比如说这个戏里边哪一段是他后期在采访过程当中就是遇到的真的事儿，然后就是呼应到我们这个剧情里边来的？
0: 好像包括一些他说的当时大连歌舞团的一些事儿。
1: 是不是有一艘军舰靠泊大连？
0: 对，靠泊。然后包括唱歌之后，人觉得这是，学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当时还得到了批评，报纸还登了。那些事好像都是他第一稿之后去断断续续补充进去的。
1: 所以你看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放在里面之后，他那个时代感一下子就跃然纸上就出来了。
0: 对，编剧也是挺大度的。就是当时我们是一艘游轮嘛，我把那游轮的演出就放到了礼堂，
1: 对，
0: 因为当时那是客观条件，
1: 说风太大了啊，
0: 那风太大那台词是我编的，那是因为我游轮不具备，找不到当年那样的游轮，而且那个对一个剧组的消耗太大了，
1: 就为了那一场戏，
0: 为那场戏，它关键是，就是作为导演来说，你也要考虑它值不值，包括小曼他们表演的歌舞，剧本里写的是场腰鼓，然后。编剧老师两次，对你说那扇子很对，2次郝源给我打电话说导演，腰鼓是真事儿，是当时发生在7-8年的历史真事儿。我呢不是刻意要改变一些东西，后来我就把那个资料调出来了，调出来一看，那个腰鼓当年一定是很震撼的，但是放在当下观众看，它引

0: 起不了任何的震撼。后来我看完之后呢，不是不好，它放在当年一定是好的。那作为导演来说，就一定要站在当下观众的视角。那么现在观众见识多了，所以我就一定要改变。然后我就找到杨丽萍的那个团，我说你们迅速给我帮我编排一个新的。第一是民族风格的，第二我要那种气势，要整齐，因为电视剧有时候要跳脱出，它不是纪录片，它不是简单的把当时的记录。艺术创作者一定要说的故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不然你找一个导演照本宣科就完了，为什么请我呢？我也挺难请的。
1: 这个剧名是郝云老师写剧本的时候他就想好的，就叫好好的时光，还是说后来大家一起商量出来慢慢长出来的这个名字？
0: 原来有好像也有几个名字，忘了他当时说过几个名字，后来最后突然间发现好好的时光是最准确的。好好时光它细化到人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一点，好好的时光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追问，就是我们经历没经历过好好的时光，好好时光是哪一段？我觉得这个通过一些小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似乎给观众一种答案，所以我就觉得这挺好。
2: 你管弄好，我管不
3: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4: 就这个戏虽然是个年代戏，但是你看，无论是六零后的、七零后的，像我们这种八五后的，甚至九零后、零零后的看这个戏，他不觉得有这种隔阂感，就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听说就是你们拍的那个绿之镇，现在也特火，很多人去打卡。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没有这种年代的隔阂感，很重要的原因是剧里边的那些就实打实的真实的那些物件，它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0: 我觉得第一是场景，一个场景一个道具，这三十多年的变化，你得让人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温度。首先从场景的还原度上很关键。
4: 你们是还原的现造的，还是去找了一个这样的复古的地方？
0: 找的，也是我们全国各地找。突然间美术给我一个惊喜，说在云南。我说怎么会在云南呢？云南的就是大三县，那会儿留下的一个，就整个真的是东北到那儿搬迁到那儿啊，就是那个啊昆冈的一部分。钢铁厂周边有很多当时东北人、山东人、北方人留下的小学、那个幼儿园、派出所。然后文化宫，呀，这太好了！等我去得到这消息，我去复景去确定，导演得去确定，拍板用不用？一下我们找到了那个，就大家看到那个家属楼，那是真的，到现在还有居民区还在住。那我们把中间改造了，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搭的那个自行车棚子，还有那个水龙，大家公用的水龙头那儿。还有那个公共厕所，
4: 那个是改的，
0: 那都没有，那就是加的，现盖的。
4: 但这个太重要了，
0: 对，
4: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什么感觉吗？我就觉得那个年代，你进到这样一个井里边，它怎么可能没有家长里短呢？因为大家是在一起洗洗涮涮的，对吧？
0: 对，在那洗涮聊天，就为了在这儿能够有话题性。
4: 对。
0: 但是因为那真正的实际的内景呢，都很破烂、很小，机器都摆不进去，那拍出来乌七八糟的。所以我们就内景都是搭的，一进你他们家之后，那些都是在棚里搭的，实景跟搭景的结合，才有了这部戏的品质。
5: 你也要摆弄出个虎三年来啊！
0: 半导体、收音机、挂历、二八大杠、老的公交车，这种道具，都得还原到那种绝对的真实，让曾经有过那段生活阅历的人，让他都得觉得我就在其中。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就在里边能够找到，所以他会可信。
6: 你看我们小时候是厂子里边专门有一个地方给大家烧热水，大家就可以省去各家各户的那个小煤炉子烧水，它可以就是节约化一点，大家就是排着队到那儿自己家打几壶热水，大家就是在那聊天嘛，大家就他就是那样一个大的一个家庭似的那么一个感觉。
7: 你唠啥呢？
8: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7: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8: 偷着乐吧你啊，走了。
7: 哎，
6: 其实这个剧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说，我们好像好长时间就没有说陪老人这么着去看剧，但是就发现这个剧就是老一波人的认可，其实是说明我们整个的创作对于当时那个年代的还原还是不错的。还是跟观众有很多很多的
9: 竞争。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10: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11: 那肯定。

0: 场景对表演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帮助我们迅速进入到那个情境和那样的一个年代里。你穿上那个
1: 哎
0: 工
1: 呀，
0: 装
1: 这流
0: 到
1: 程
0: 工
1: 真
0: 厂里，
1: 行
0: 马上
1: 啊！
0: 就
1: 我也
0: 会
1: 全
0: 有
1: 球
0: 不
1: 一
0: 一样
1: 点
0: 的感
1: 啊，
0: 受，
1: 自
0: 就
1: 己
0: 觉
1: 跑
0: 得
1: 点
0: 自己
1: 啊。
0: 仿佛在这里
1: 我
0: 生
1: 的
0: 活
1: 程
0: 了
1: 度
0: 很久
1: 不
0: 的。
1: 错。
2: 换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
1: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
0: 那个家属院本身就很多人在住，所以其实是很有氛围的，周围的邻居都走来走去，是很容易帮助演员融入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那个家属院挺有魔力的，你只要往那一站，就想跟人聊点这个家长里短这些事儿。
1: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
3: 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
4: 女主角妆好好，我一开始看她的时候，她身上当然有很多闪光点啊，但是我觉得这部剧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她没有完全的塑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主角。一开始你看，在她父亲庄先静喜欢上苏小曼的时候啊，她使绊子呀，包括她的那种执拗啊，那有的时候也让我们观众觉得，哎，能不能别这样了？你能消停会儿吗？啊，有很多那种很毛边的感的东西。您在塑造这个女主角的时候，您怎么看庄浩浩这个角色？
5: 我跟浩宇，第一次我们沟通，包括唯读剧本的时候，记住了千万发扬他身上的可爱的一面，别把这人演得矫情了，别让人讨厌了。
4: 庄浩浩一定是非常能干的，这也是我一开始就非常欣赏他的一点。但是我在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跟我自己完成这个剧本的整个过程中，我都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希望他的能干是一种积极向上、快乐的能干。
1: 哎，先下后上啊！
4: 虽然家里有很多事情，但是我是希望这个家把日子过得好，所以我才每天我做这么多事情。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种形象，哪怕可能条件很拮据，在这个家里是个顶梁柱，但是同时，我希望他还是展现出一种，他不是只在为弟弟啊、爸爸着想，他还是心里也有想着自己说，我也要过得快乐，我也要过得美。这个是我觉得庄浩浩
6: 天
4: 特别
6: 生
4: 有
6: 就
4: 能
6: 是个
4: 量
6: 那
4: 的一
6: 个
4: 个地
6: 坯
4: 方。
6: 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5: 他家的境况让他从小十几岁就担当起家庭重任，
4: 当家的。
5: 他当家他就敢做决定，那他就得有主见，但是他内心一定是善良。然后他当家过日子就一定有一杆秤，这个秤没办法，是为了生活，为了让这个日子过下去。爸爸要再婚这事儿一来，从他奶奶那会儿就支持，但是他就想让我爸幸福，我得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得对这家庭有利的。他突然间发现小曼最初的感觉是无力，因为你也有孩子，你到我们家来以后，这家子越来越苦，可能这日子，所以他就制造了很多的矛盾。
4: 他有他的立场，是可以被观众理解的。
5: 你刚才说这点最关键，怎么能让观众不讨厌你？你得让观众理解。我为什么说我是一个比较细腻的导演？我给你举一场细致的例子：第一次两个家庭在一起，
4: 对，
5: 吃顿饭，然后就庄浩就生事儿，生事完了以后就拿过那个
4: 虾酱，
5: 虾酱，虾酱，那谁熏得不行，远远就看不过去，
1: 好
5: 引起
1: 呢，
5: 了家庭的矛盾。
6: 你咋还说呢你？
1: 我怎么了？
6: 随机把这个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1: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6: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
1: 哎，嫌弃
6: 啊？
1: 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啊？什么范圆圆圆圆？我去看看他们俩。
6: 你，
5: 但是那场戏演起来就容易让观众会觉得你挑事儿，所以我就给他设计了好几个小细节，好几个小细节，我就在拍摄当中就强调跟演员说：“我要拍你个反应，你是什么？”拍完了以后呢，那果然剪接啪就给剪了，剪完了以后就是大家想象当中他开始找事儿，但是呢。就增加了两三个不一样的镜头，不一样镜头那样，就是让观众理解他也没上来就找事儿。将来
7: 咱
5: 大家
7: 们这
5: 再
7: 一大
5: 回看，
7: 家
5: 会
7: 子
5: 看到这
7: 啊，
5: 点感
7: 终于
5: 觉，
7: 坐在一个桌
5: 观众
7: 上，
5: 就会说：“
7: 开
5: 哎呀，
7: 始吃
5: 今
7: 了
5: 天
7: 头一顿
5: 难
7: 饭
5: 得，
7: 啊，我先
5: 两
7: 上
5: 家人
7: 来，
5: 坐
7: 然
5: 在一
7: 后
5: 起，
7: 啊，
5: 第一
7: 阿
5: 次吃
7: 姨，
5: 顿饭，
7: 啊，让
5: 喝点
7: 你
5: 酒
7: 妈
5: 吧。
7: 妈说两句。哎，
5: 小曼呢都符合人物，
7: 今儿喝点
5: 是
7: 酒呗，
5: 无意当中的一句话，那个孩子怎么都在？
7: 行，
5: 今天喝什么酒？别喝了
7: 啊，
5: 就这么随。”

0: 便一句话，他就那好，不喝了。他拉一把椅子，小曼你坐。他第一次没坐主位，他把那主位让给他跟小曼两个人，喝酒一件事儿。让主位一件事
1: 儿，
0: 好好都有反应，都排好好回坐在观望，在看，然后特别是最后，他说又说了一句，当时很关键的一句话，然后那谁又给否了，然后好好他那个反应就特极其不高兴，掉头就走。
2: 还有一个菜呢，你
3: 还有什么菜？
0: 突然间让好好的强调他的反应是觉得我父亲的权力已经岌岌可危了。受到外来人的干扰了，这家里将来到底谁做主，牵着一个主权问题的，就他很多的内心思，通过两个小反应，观众是潜移默化的，他不会知道我这个每一个镜头的用心，但是他会有意无意当中
2: 也感受到
0: 、嗯、当时剪接的时候把我那几个反应都给剪掉了，我说停，我说我拍了两个反应，你给我找出来插在这儿，剪接说这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他的态度，我开始要战斗了，所以他站在家的立场上，就是让人感觉到不是无故的生非，对吧？他是有缘由的。
3: 其实两个家庭走在一起，一个家庭按照自己的那个路和辙都已经走顺了，他总让新来的人要卡在自己的那个辙里，可能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在这儿。在他们这个磨合过程当中，他真的是。这个女儿她也不能说，其实她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4: 周浩浩你要干啥？
2: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
4: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2: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4: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2: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4: 你再说一遍，爸，
2: 别拦着，你给我打，你打。
4: 好。
3: 那么最后那个气儿顶到那儿了，可能那嘴巴就只能打在他自己脸上。但是其实那也是怎么说，翻回头去看，一路走来，其实那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水花。
5: 我觉得。就是做您的演员好幸福啊，就很多小的地方您是在帮他们的，你别小看这几个反应的镜头，可能都没有台词，但是可能就对他整个人物的塑造会起到大的帮忙。
0: 是因为有些东西是靠表演可以达到的，有些东西是演员表演达不到的，我有时候通过镜头，通过一种暗喻，通过一种空就一种转达，要超出你这个氛围，用一种氛围来代替演员一种情感，不是帮谁，是一种合作，有时候需要演员实打实的去表演，有时候是我用镜头语言就能代替的。
5: 好好身上还有一个巨大的特质，一个小小的身躯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的那种坚韧，就是您在塑造他坚韧的这一面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抓手吗？
0: 坚韧我觉得他是这么多年历练出来的，你包括他在爱情方面的事，对吧？他跟那个宝坤是一个特别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个情感错位，包括他面对突然间工作被辞掉了，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说的躺平，我继续寻找出路，我到歌舞厅，我发挥我的特长，我也得要生活下去，通过我的劳动之手我做生意，你看他每一步都是在即将倒下的时候站起来，所以这种都是在打击面前，我觉得他那种坚强的性格发挥了作用。
5: 说完好好之后，我们再说两个我特别喜欢的人物，钟先进和苏小曼。他们两个可以说一个是家里的这个基石吧，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作为女主人来说是定海神针。您在塑造这两个中年人的时候，您最着重的想要去表达和呈现的是什么？
0: 你别看女儿庄好好当家做主，真正支撑这个家为了家遮风挡雨的还是钟先进，他是一个传统的父亲，就是我都是有经历的，我父亲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我父亲也是工人出身，也是那会儿七级八级电工，跟他身份几乎相同。他很少用语言来说爱，说不出来，他就用行动去维护这个家。你看，对好好，好好生日那天，爬起来做一碗面，给女儿递完那碗面，刚要走，几次三番婆婆妈妈。最后一次进来的时候，他又一看他爸，又您怎么又进来了？
1: 不是，你看你的洞啊！
0: 谁都知道夏日快乐，
1: 你这裤子湿不？
0: 他就没说出来生日，

0: 面多吃一点。
1: 你就知道了，
2: 我
0: 走了。
2: 你咋这么？
0: 他说不出来，但是他的爱溢于言表。
1: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花花，生日面多吃点啊。
3: 庄先进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浪漫的人，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他是一直都走在时代前面的人，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实他都在变化。
4: 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
3: 其实就你要说八级工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啊，他也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才能具体的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又是一个本分的人，啊，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我觉得这人物，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够丰富。丧偶之后的一个人的生活。然后认识小曼之后，重新燃起这个心里的这团火，然后又加上一群孩子，一点点磨合这个家庭，然后时代的变化，这个人物可着力的点非常的多。我们就是老说啊，工人老大粗，其实有很细致的，回家洗手啊，爱干净啊，我觉得这细节很多，其实都在戏里。
4: 对，这是开红酒啊，这边还能起罐头。
5: 庄先进身上有两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一下这个人物就立起来了。第一个细节是，就全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好好在那碎碎念那个，可能又找了一个新的对象嘛，对吧？然后这个镜头就慢慢的摇给了那个毛线那个线球，结果摇上去是庄先进在那织毛衣。就这一个镜头，我觉得哇，导演好厉害！就这个人物他所承担的一切，一下子就一个镜头我就明白了。
0: 这个镜头确实是认真设计的，我是希望能够大家多出主意。我希望说的比我这好，我马上就采纳。我一听哦，没我这好，算了吧，用我这个吧。他们原来想的大镜头不要。我这个戏从小处起，从细节起。你看上来是一个日历，开始摇到一个老的飞人牌的缝纫机，然后摇到这个碎碎念念的好好在那摘摘豆角吧，然后摇到那谁的手，又当爹又当娘。就是通过一个镜头把人再把人物的性格实际上都交代了。
4: 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这日期还是成年人错误的。我们那天是重阳节，重阳节不是那个日期。我就想家家户户都会有错，哪那么精准呢？所以那个日历实际上是错的啊，差了几天，一会儿呢就马上第二场戏叶爱花就来了，今天重阳节，然后那时候不可能，灯走过去，哎呦，忘了翻日历了，还差了好几天，真的是重阳节。
5: 哎呀，太真实了，
6: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4: 重阳节。啊。呀，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
0: 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希望有这种很细节、很细节的东西，来营造一种生活的气息。
5: 然后庄先进身上还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读《人民日报》。
0: 对。
5: 而且读得特别的深入，特别透彻。他这个剧中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跟那个街道办的主任在家门口据理力争该不该养鸭子这个问题，他翻出这个人民日报，那场戏哇，我真的看的这个血脉奔张啊。
7: 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
5: 还有一场戏是他帮助这个圆圆和圆毅的爸爸帮助苏小曼去讨回公道的时候，这个里面都是非常精准的去引用了人民日报里的内容啊。所以这个细节您当时设计的时候您怎么想的？
0: 这个是编剧在剧本里当中就已经提供了，而且非常准确，哪年哪篇报纸第几版登的是什么，翻过一查基本都准确。
5: 这说明是完全真实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啊。刚刚我们讲这个庄先进他的这种人物的特质，接下来我们聊聊苏小曼啊。那种温婉隐忍，包括最打动我的是他那种奉献。你看他为了他的妓女，他都能舍弃他那么热爱的工作。您在塑造小曼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0: 就是他还得建立一个那个真实的基础上，你不能脱离生活。当时那种他们的身份受到打击，他从一个歌舞团到一个纸壳厂的工人，能够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歧视，但是他能够坚持到今天，这个人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女人。
8: 我觉得她是一个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的，还是一个比较利他的那么一个人，同时她又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她看很多事情她看到的是好的一面，她想很多人她想到的也是好的一面，所以她非常的正向，碰到的所有的问题也能够迎难而解。
9: 要是你们家住

0: 别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检话。
1: 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吧，然后就给庄先进留下很深印象，所以庄先进很关注他，然后一次一次的帮他，庄先进给他带来了很多温暖，很多快乐，以及对将来生活的一种憧憬。我觉得是这些东西填补了他。
0: 中老年谈恋爱拍不好的话辣眼睛，但是这部戏里的中年人谈恋爱，我觉得比年轻人谈的还有意思。您在处理他们这个庄心静和苏小曼之间的这个谈恋爱的这个事儿上，就是当时的创作手法是怎样的？
2: 家庭的生活的琐碎把他们那种爱埋藏在深处了，所以他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就说千万别拍出那种让人觉得起鸡皮疙瘩，你要知道观众的声音，观众特别怕那种不符合年龄、身份、人物个性的。每个年代、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魅力，你看也有浪漫，对吧？
0: 嗯。
2: 然后也有真实的生活，包括两个人，你看能够吃一顿饭回来，然后苏小曼就半道上就肚子拧得不行，就我着急上厕所。作为庄先进，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帮你要解决这问题。后边一个锁打开，从那儿进去，刚到那儿马上一出来，哟，这个剧场我来过。我曾经在那儿跳过舞，是吗？我能再跳一场吗？行，我们马上给他扯的最理想主义，啊，最浪漫主义的色彩，就是现实浪漫理想当中来回的穿梭。

0: 老一辈的爱情，我觉得其实好丰富。现在年轻人之间可能总得要一个仪式感的，是献花啊，或者是拿戒指啊。老辈子的可能应该也有，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就是渗透在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的。而且作为这两个人都是走过婚姻的，又有孩子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不觉得那个所谓浪漫的仪式有那么重要。其实能发现这两个人都是很热爱生活的人啊，苏小曼自己做红酒啊，
1: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2: 哦，是吗？那我
0: 养鸭子呀，夏天还种点花啊，在
2: 这鸭子呢，
0: 物质相对的那个匮乏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手工去做很多东西，生活真的是靠双手一点点建立。这两个对生活那么热烈的两个人凑在一起，其实是能生发出很多的故事。当然我们其实那个春夏秋冬他们俩谈恋爱的那一段是导演他们后来专门又写了一部分那样的剧本，那一部分戏整个给丰富起来，其实非常好。
3: 你知道还有一场戏，就是庄轩进去送那个每天接送，
4: 对，
3: 那是刘洋导演提的，他说我觉得可以加他每天上下班接送他，他们情感有一递进，突然间有一天不在了，他那种感觉，哎，他是提完这建议是编剧第一个接受的，郝岩跟我说，哎，导演小刘导今儿提那个好，他说我觉得应该揉在剧本里。嘿。
4: 再来聊一个特可爱的这个角色，就是叶爱花。
3: 叶爱花，
4: 我这次看叶爱花，我真没想到啊，出乎我意料。就我本来以为，就脱口秀演员嘛，李雪琴那肯定是去串个戏，但是没想到戏份这么重，就完全不觉得她在演，你就觉得她在那戏里边在生活呢。就是您当时为什么会选她来演这个角色？
3: 这个真的是他们的极力推荐给我的。哦，我就觉得我看完剧本以后，觉得非常吻合，因为脱口秀看多了嘛，我不怀疑他会放得开。但是当时他的那个第一场拍的戏的时候也给我一个震撼，因为我没想到这么放松。我觉得可以按一个影视专业演员的要求来要求他。
5: 真不亏他那性格，太能装了。
6: 叶爱花这个人呢，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可爱的人，他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直率的、很坦荡的这样一个人。他的爱与憎都非常的分明，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在里面。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
4: 你也不能欺负你啊，
6: 就是感觉天塌下来在他那儿也能过去，
5: 千万别
6: 骂他，是比较，但我感受上是一个

0: 比较宽广的人，跟我本人是肯定不太一样，因为我本人是，我私下来说不是那么外放的一个人吧，啊，包括导演看到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戏外比较细腻的那部分，就是我想的多呀，然后这个心思重啊，这部分，肯定是跟叶爱花是有一定差别的。
1: 雪琴这次演得非常好，嗯，我们从那个剧本围读的时候，他就说宇哥，从今天开始我就得爱上你，嗯，特别可。其实你光看剧本的话，好像他是完全是喜剧性的那一面，他把这个人物走得更实了。
2: 你这脑袋
1: 你能从他眼睛里
2: 丑
1: 看到他对庄先进的爱意，然后骑自行车那个死缠烂打的劲儿，对孩子们的好。他其实是真的是很
3: 什么
1: 想
3: 字
1: 进入到
3: 写
1: 那
3: 的，
1: 个
3: 跟
1: 家
3: 毛
1: 庭。
3: 线似的。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馆子味儿。
4: 哎呀，我也是瞎做啊。
0: 其实现场即兴的东西很多，因为导演还是很希望这个演员能够碰撞出一些剧本上没有的东西的。就是我试图跟师傅生米煮成熟饭那场，
4: 哎，
0: 印象比较深刻，因为那场戏比较复杂，
2: 哎呀，行了，你别，
0: 然后拍的也比较九，田宇哥一直跟我说："你再上手，让我想再让我你再那个那样一点。"我说："那你不能太那样。"我俩就在那商量这个度到哪儿是一个比较好表现他的急切心情，但又不那么埋汰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嗯，我一开始可能会比较收，要说你再放出来，你再不要脸一点。我俩试了几遍，找到一个相对来说觉得比较好的分寸。
2: 哎呀，心中快乐啊！
3: 哎，
2: 我走了。
3: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
2: 不是
3: 起子给
2: 你别闹，别闹，
3: 别走了。
0: 田宇哥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两个对手戏非常多，他也会说："哎，我觉得你这话这块这个台词，就是剧本上，但是编剧老师写的，因为他不知道具体场景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在剧本提示上就会跟这个场景会有矛盾，然后他就说。"他就说："哎，这块你改一下，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就会知道哪些是可以动的，哪些是给演员提供了空间的。"他就会，我们俩就会商量。
5: 叶爱花在我看来，就是她身上那种可爱的点啊，就是她敢于追求自己喜欢的，然后真知道不行了，哎，不行了也就不行了。知道你真爱苏小曼，那我也祝福你。
6: 所以她身上的可爱之处，这个是，对吧？她希望她爱的人幸福。
0: 就是我说，我觉得叶爱花是一个非常坦荡的人，拿得起放得下。那我爱的时候我就爱，你不爱我了，咱们就还是朋友。我没有说我为了得到什么我去坏你，就是我想得到我就争取，但我得不到我也祝福你，我也不会去搅和你。那就是叶爱花可爱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叶爱花之所以可能被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追求的时候很热烈，放手的时候很坦荡。
7: 咱俩都不服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
0: 头先是蔫坏的那种，你不感觉吗？他看着不咋吱声，内心非常有主意的一个人，但是呢也很善良。我觉得他俩很合适，我跟侯先生的对手戏都很轻松愉快，啊，真是有生活的感觉。但我作为演员，我在拍跟侯先生还有
4: 不
0: 跟
4: 是
0: 女
4: 这种
0: 儿的
4: 人，
0: 戏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
4: 谦虚厚
0: 舒
4: 实，
0: 服。
4: 更
0: 这
4: 容
0: 样
4: 易
0: 的生
4: 进
0: 活，
4: 嘛。那学
0: 在
4: 习
0: 我
4: 大
0: 作为
4: 学
0: 演
4: 毕
0: 员
4: 业就
0: 表
4: 是
0: 演的时候，都感受到
4: 那天天上
0: 是很
4: 演
0: 好的
4: 理工
0: 生
4: 学院
0: 活。
4: 了。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8: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贾娜，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9: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
8: 哎呀。
5: 你看您塑造的人物都特别特别的生活，您有没有自己什么独门秘籍或者什么就特殊的手段方法？
6: 它实际上也不叫独门秘籍，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都应当作为一个基本功。第一是观察生活，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体验生活。
5: 那您平时那么忙，还要导戏，您怎么体验啊？
6: 你看我每部戏为什么要画句号？画句号，然后呢，我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有4、5个月在家的时间做后期，那我就抓紧每一段时间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坐公交车，平常就是能坐公交的机会我不放过，借机看各色人等。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就是我老婆要去菜市场的时候，我一定去，她去买菜，我去观察人，我去看这几个人为什么为了一瓣蒜在吵架， 为什么买？哎

0: 你会看到商贩，你会看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各阶层的人都去观察，储存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自然就移植在你的作品和人物当中去。嗯，
1: 不是有句话叫早前人们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车马邮件书信都慢。嗯，哎，这个慢啊，就是当年的生活节奏就是慢的，然后你看整个这部电视剧，它的节奏也是慢慢的。这个是不是您从当年您自己亲身过来的那个角度，然后去定了这样的一个基调？
0: 那段时光是我亲身所经历所成长的，当然到了影视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一味的慢。嗯，就是导演的心理节奏得跟观众的心理节奏是一样的，你不能慢到观众弃剧了不看了。每一集都有故事，什么时候是表面上形式慢下来了，但是内心的节奏的强烈，那种节奏是不能丢的。突然间你看这一段像 MTV 一样啊，实际上它是增进了人间的情感一种升华。它这种镜头的表达，它还在故事里，它还在节奏里。
1: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说现在年轻人不喜欢慢节奏，它真正的这个慢节奏表面的慢和它内里的那种节奏的快是不一样的。
0: 慢不是拖沓，就是观众不喜欢拖沓，拖沓就是你真的没有内容，你也没有表达，你在这儿跟我撑集数。所以这种节奏该快的一定快，快超出你的想象，但是慢也是出乎你的预料，这个慢有故事，有情节。
1: 看整个剧啊，你会发现不同的节点，然后每个孩子的改口，它都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转折。然后甚至我最后我在那个剧的弹幕里边，我看到好多网友说这部剧还有一个名字应该叫改口。嗯，有五次改口，我们先来说说好好的。
0: 这个改口吧，作为我这个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一次的剧本会，即将要拍了，也是跟郝岩老师特意沟通，每一个改口要做一个重点的强调，所以这几个孩子就是每一身爸妈戏都给到了，所以好好他实际上跟小曼的关系的融化，第一次是在舞台上，他突然发现这个受他欺负的女人在舞台上如此有才华，受人尊重，因为我在家当中是不是对有点对人不起，然后他紧跟着发生开始出场了，不敢上去了，然后这谁就鼓励他，这个阿姨的这种坚定告诉他必须去，然后他对他所取得的成绩的一种欣慰，他从那儿开始改变了对阿姨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别做饭了，我来做，你看就是一个转变。包括宝坤那第一次他们惹事儿到派出所写了一个家里的亲人，就写的是小曼，对他来说逐渐的用细节来融化这种关系，然后所以到了他生产，然后这样的一个继母为了你去，他知道小曼把工作都辞了，然后这么去照顾你，我想那声妈都铺垫足了，他叫那声妈是观众期盼的，期盼完了也是观众能理解的。
2: 躺在妈妈旁边啊，好，你看，妈。
3: 哎，自从他开始叫苏小曼妈了以后，这个重组家庭就是一个另外的一番景象了，就是一家人开始扭成一股绳，然后在未来的日子里就是变成所有的事儿，那就是这个家的事儿，就得放到这个家里来说，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决。
4: 虽然说好像很能干哈，整个家都是他在操持，但是在苏小曼看来，他依然是一个很年轻很小的孩子，所以好好的很多他做的大家看来就是不合理的地方，过分的要求啊，他都能包容。因为他嫁到这个家庭以后，他就拿好好当成一个自己的孩子来看，那么他就能够做到碰到问题了他退一步，当然他有他的原则哈，他也有他的底线，他要维护他的底线，但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还是张开双臂去拥抱好好。
0: 有了他那声妈，那俩小孩就好叫了，原意是恨不得这个新来的爸对咱挺好啊，我没意见，他早就没意见。
5: 对，
0: 一听说哟姐来了，这妈我来吧，哟他管你叫妈了，说你们也应该叫一爱花一起红，这俩爸妈俩小孩都是在姐姐的带动下叫了。
6: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
7: 妈。
8: 哎，嘿，好小子。
7: 爸。
8: 哎呀，好儿子。
0: 实际上这个叫就给那两个大孩子圆圆学习。

0: 让他们的情感也有所松动，但是他们因为太成熟了，实在叫不出来。
1: 圆圆，
2: 等你。
1: 不是，那个汤热好了。
2: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那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
0: 圆圆受到婚姻的打击之后，马上离开家要出国了。突然间那会儿倒完酒说：“你庄叔叔给你把房子都能收拾好了。”你啥时候是住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那种情绪铺垫到足了，他突然来一个，爸，
3: 干杯了，来，
0: 照顾好我妈，
3: 来，
1: 爸。我敬你一杯，爸。
2: 哎，
0: 然后最后学习也是。学习跟向上赌气到机场送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这人妈早能叫出来，但是一直没有契机，今天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觉得梅婷那次表演是高级的。那天我就说戏位置就走到那儿，没有强调他去怎么演，要一般的演员我相信我这个终于叫出来妈，他肯定哎激动，哎答应，哎叫妈，他乐。
4: 妈，
0: 然后那个忍的庄先进提醒他，哎，孩子叫你是妈呀，你倒答应一声，他还没答应，听见了，听见了，他说完两句听见了之后，隔了这么两段他才来，
3: 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
0: 哎，才答应。
1: 学习，妈听见了。
5: 哦，所以这个戏其实不是每个细节都抠好的，是导演给了他们空间的。
0: 对，我给你，我把调度都给你调度好了。
5: 嗯，
0: 我们走戏的时候叫妈，他就答应了。哎，等到实拍的时候他变了，我想他就完全投入进去。所以这种碰撞，这种现场的东西是 AI 替代不了的，就一条过了。
5: 这场戏是一条过的，
0: 一条过，所以到后来才引出来一个又一个改口，最后大结局向上叫那声妈。
5: 嗯，
0: 这个呢，我也是受那些启发，各方面，我这个妈不能轻易叫。
5: 对，
0: 这样怎么办？我就说进门之后，大家气氛都铺足了，所有人都期待你叫那声的时候，你突然叫的是姥姥，就把这声妈作为一个高潮，再往后放一放。你突然间管这个过去的妈叫姥姥了，就是对庄好好的一个认可。哎，苏小曼都激动了，快，就指庄好好，然后他这次很庄重的叫了一声妈，然后装好好那种唰泪水就出来了，答应说哎哎，就那种激动。
4: 姥姥，
1: 哎，快来，叫人啊。
4: 妈，
5: 但是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团圆。
0: 嗯，
5: 那您在一遍一遍一遍剪辑和审的时候，您有这个感觉吗？
0: 嗯，
5: 就一定要大团圆吗？
0: 实际上还有点留白，包括最后圆圆跟学习的啊，
5: 没交代明白，
0: 没交代明白，
5: 嗯，
0: 就是也没想得明白。那么到最后播到最后大结局的时候，很多人就给我的信息说，导演，观众特别期盼圆圆跟学习好。
5: 嗯，
0: 说的最后还是很遗憾，
5: 这是一种声音。
0: 我说我留白吧。后来我们又补了一句话，就镜头在升起来的瞬间，学习逗这个小孩向上嘛，说你叫舅舅，镜头就升起来了，然后就听着他说了一句叫舅妈，舅妈，那舅妈你想叫给谁的？就是满足了一些期待他两个人好的人，给了你一个结局。后来我们总制片人发文字说，导演，今天您的一句舅妈让收视率瞬间暴增了，说网友的讨论度热度达到顶了。
6: 叫舅舅，叫一声，
4: 我特别叫的，
6: 叫，我叫揍你啊！
2: 叫舅舅，那叫舅妈，
4: 舅妈。
5: 你看这部剧啊，它的时间跨度特别的大，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写到2014年，然后整个一个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时代啊。您是怎么看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时代和小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您在塑造的时候，
0: 因为这一段是我们这个社会变化
5: 嗯
0: 最大的30多年，是真的经历了刚开始

0: 到成功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也是我这个年龄人亲身所经历的，所以在里边有更深的感触。当时我们最早在导演阐述当中，我说此剧一定在这个压力面前，在生活的内卷面前啊，不贩卖焦虑，要给人希望。他们那个都不是面对我们说的这种内卷，他直接面对的下岗、再就业，最后怎么样？他们还是带着一个乐观的态度，你得面对，你得积极的活下去，而且还要把日子过好。这我觉得给现代人一种启迪。
1: 在时代面前，这个就是一粒尘埃嘛，对吧？但是他是1937年生人的一个，
2: 都
1: 我
2: 下
1: 跟
2: 岗，
1: 老说他这个，我们
2: 我
1: 捋
2: 也
1: 这
2: 不
1: 个
2: 敢
1: 人
2: 下
1: 物，
2: 岗。
1: 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过很多大时代，所以他更知道如何安身立命。那他的那个坚韧，可能就在于什么？他不光是他自己能够很豁达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也真的去帮助周围的人。他的那个力量是在于那儿。
3: 艳花从一开始在工厂上班，后来下岗，下岗之后呢，去跟好好干饺子馆，其实就这点事儿，就是被生活一步步推着走的。那我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好好干工作，也努力想提干，也想就是多赚钱，也想要好好表现。那我失去这份工作了，那就也没有一蹶不振。那我再想点别的招呗。再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件事儿。非常仗义的事儿是他没有去让庄先进帮他去学习那儿工作。我觉得叶华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就是他知道这个时候庄先进有多难，庄学习有多难，所以他没有跟着其他的工友去给庄学习添麻烦。在我看来是个很酷的人，不管生活给出他什么样的选择，他都乐观面对吧，然后也没有说
4: 谢
3: 放
4: 谢
3: 弃过
4: 您啊，让我上
3: 对
4: 去
3: 美
4: 给
3: 好
4: 您
3: 生
4: 找
3: 活的
4: 找卫
3: 向
4: 生
3: 往。
4: 来。
3: 再一个，我
4: 谢
3: 觉
4: 谢
3: 得
4: 啊，
3: 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好人有好报吧。虽然他经历了坎
4: 那
3: 坷，
4: 些都先别
3: 但
4: 做
3: 是他曾经的为他人付出的情义，最终也帮他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跟好好在一起干了一个比较好的事业。
5: 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
3: 我觉得李亚花真是一个挺顽强的人，他受到那么多打击，然后还是愿意相信人的美好，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善良的、互相帮助的情谊。
6: 作为一个从那样的一个年代真实走过来的人哈，拍完了之后经过沉淀，您现在对好好的时光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吗？您觉得什么是好好的时光？
0: 我觉得我们能够有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活干，有自己喜欢的事儿做，这就是好好的时光。我跟你说，最明显的感觉是在剧组，就是我内心的那种淡定跟从容。他们说导演在现场再也不张牙舞爪了，我很少再像年轻人在现场挥斥方遒，所有人听我指挥，人没有了。这是我在10年前都达不到的，现在我在剧组创作当中，我觉得很好啊，每一次创作都是好好的时光。
1: 生活没有不碰到困难，不管是时代还是个人，碰到困难之后要创造性、善意的去解决所有问题，是要行动起来，这永远是好好的时光。
3: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好的时光不一样。可能有的人觉得，好的时光是功成名就的时光；有的人觉得，三餐四季一家人是好的时光；有的人觉得，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好的时光。但是，我觉得，就是愿意回忆起来的时光，都是好时光。
6: 现在外面是北京一年当中最好
0: 最
6: 的
0: 好的
6: 时
0: 时
6: 光，
0: 光，
6: 然后在这样的好时光里，我们能安安静静的下来聊天，还能够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对，
6: 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好好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过成好时光。
0: 是的，
6: 加上导演非常感谢今天
0: 谢谢
6: 接
0: 你，
6: 受我们的访
0: 谢谢
6: 问，
0: 你，
6: 然后也祝您今后还会有一段一段这样的好时光。
0: 祝你也是，祝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都是过好的时光。
6: 好。
7: 其实今天在来的路上，关于结果，我有好多种想法，甚至我还自己写了一段啊。因为我觉得嘉诚导演关于什么是好好的时光这个答案，他应该有一个很升华的落点吧。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最终他给的这个答案是，就是在剧组的时光就是他的好好的时光，这个答案特别打动我。那回到这部剧啊，就是为什么这部剧那么打动人心呢？因为它就是真实的生活呀，它把时代的。

的褶皱里的那些人情冷暖，然后非常细致的呈现出来。其实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只要你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好的心态去对待它，然后一家人一起面对，共同。

0: 天齐天天向上，真齐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哎，小东。
1: 哎，常玉茹。哎，
2: 兰姐。
0: 哎，蛋子，
2: 慢点。
0: 咋出院了呢？咋没跟他多住几天呢？哎呀，
3: 住啥住？都住一礼拜了。
1: 哎呀，谢谢。
3: 医院的地方啊，不能待呀。
0: 啊，东，你去开门，我搀你爸过去。
4: 嗯，好，好，再见。我知道是谁告的密了。
5: 是谁？
4: 蒋秋寒。
5: 蒋秋寒，这孩子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是不是牛副镇长刚才告诉你的？
4: 你别问了，去他办公室，把他给我叫过来。
5: 秋寒，秋寒，
0: 蒋秋寒，哎，他不在啊。
4: 他不在办公室啊？
5: 不在，楼道都喊了。
4: 行了，回头我找春秀聊聊。

0: 有事儿就赶紧说吧，说完呢赶紧走。
1: 不是春秀，你什么意思啊？每次到你这儿来都黏我，怎么的我就不能过来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你们家那个大醋坛子要是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他能受得了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先过来跟你说说呢，就是秋寒呐，那孩子挺好，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总是和我对着干，和我拧巴。你说我看你的面子，又不能和他怎么样？
0: 不是和你呀，和谁都不行啊。
1: 对呀，
0: 挺大姑娘，这不是不懂事儿吗？
1: 你说你和蒋老师这个脾气啊，都挺温和的，这孩子脾气像谁呢？他。
0: 别管他脾气像谁了，你就看在我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姑娘无依无靠的份上，你就别和他一般见识了，你就原谅他行吗？
1: 行，那肯定没问题啊。
0: 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是不是没事了？
1: 啊，没什么事儿。
0: 那话都说完了，你就走吧。
1: 不是你，我刚喝口水，你撵我。
0: 你不走，我走。
1: 哎，别，这你的地方，你我走。
2: 哎呀妈，这我爸摔的。
3: 嗯。
4: 因为啥呀？
3: 因为啥？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看我直播呀？
2: 看呢，我天天看呢。
3: 那你今天早上干什么去了？
2: 今早上没起来，昨天晚上。
3: 你以后能不能早睡早起？
2: 能。
3: 真行。我就是跟你抱怨抱怨，要不我也没人说，说出来还能好受点。
2: 行了，不生气了，咋啊？小雪，你先我找我爸去。
3: 不用你去找，我自己找，让他赔。
5: 啥事儿哥？
6: 啊。不是大热天你跟着我干什么？
7: 我就跟，
6: 你赶紧回去。
7: 我就跟。
6: 这一天天的你这是。
7: 就跟。
6: 你看，步调挺一致啊。
8: 这不就跟随你的脚步呢吗？
6: 什么意思？
8: 二大爷，你给我的手机摔坏了，你说怎么办吧？
6: 你说怎么办？
8: 你摔坏的，你得赔。
6: 我给你赔。
8: 嗯。
9: 李小雪，咋说话呢？啊，没大没小的，干啥让你大二大赔手机啊？
8: 他给我手机摔坏了，可不就得他赔吗？我这手机用了还不到一年呢，可新了，里面资料什么的现在全没了，你说怎么办吧？
6: 你要不到山上乱录像乱直播啊，传播那负面新闻，我能摔你手机吗？我凭什么去摔你手机的？在你兜里，我得抢你手机，我得抢你手机，我有病啊！
8: 那我录像我直播那是我的权利，你凭什么摔我手机啊？
6: 摔了咋的？爱上哪乱上哪高去！
8: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
6: 不讲理怎么的？
9: 小雪，你跟谁说话呢你啊？啊，他是你大爷，谁不讲理啊？
10: 等等，行不行？慢点。
11: 爷爷，
10: 爸，
11: 快，
12: 上菜喽！
11: 哎呀，今天可把秋寒累坏了。
12: 哎，没事。
10: 特地给你炒的蒜苔。
11: 好，
12: 快吃，
11: 快坐下吃啊！
12: 哎，
8: 妈，
10: 吃就是姨，
11: 来了春秀啊。
8: 妈，
0: 大哥，吃饭呢？
11: 啊，吃饭呢？那啥，春秀啊，要咱一起吃呗？
0: 我不吃了，你们先吃吧。秋寒，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跟你说。
12: 啊，我先出去一下啊。
0: 你把人家的围裙给人摘下来。
12: 妈，干啥呀？
11: 你看，这是因为啥呀？这是啊。
9: 你呢？跟你二大爷这事儿呢，是谁对谁错？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呢？回家跟你爸说说，问问你爸，就是我们老梁家养他这么多年，这笔账该怎么算？回家问去吧。
8: 那是你们老辈儿的事儿。我不想掺和，现在就说手机的事儿，一码是一码。老提那。

0: 这事儿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啊，怎么意思呢？啊，行，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你呢，随便找一个人问问，你一个做晚辈的，管你二大爷掉手机，这事对还是不对？
0: 那你也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作为一个长辈摔我们小辈的手机，这事做的对还是不对？
1: 不，你咋说话呢？啊，
2: 妈，干啥玩意儿？大街上吵着把火的，
3: 没你事啊，你赶紧走。
2: 那咋能没我事呢？李小雪是我老妹儿，那李小雪的事呢，就是我梁小村的事。
1: 啥玩意儿是你的事啊？你是谁儿子？
2: 妈，你这晒糊涂了咋的？我是你和我爸的儿子呗，
3: 是吗？嗯，我看有点不像了。这是我儿子？
2: 是啊。
3: 赶紧回家去啊，别在这跟着乱呛汤。
2: 那咋叫乱呛汤呢吧？你给人小雪手机摔坏了，人让你赔，那天经地义的事儿。这事我得说你两句了，这做的不对。
3: 啊，教训我啊？天经地义的事儿，你赶紧给我滚！
2: 这，妈你瞅瞅。就是这脾气，那句话不说得好，气大伤身，后悔难呐。那个气出个好歹来，你剩下我和我妈，这日子咋过呀？切，不给人手机，这还有理嘞？不给你买，我给你买，走。
1: 哎，啥玩意儿你给买呀？你家有钱呐？不，你俩啥关系啊？
2: 啥关系？我是他哥，我是我爸的儿子。那我爸不赔人手机，我赔，那太正常不过了。父债子还，有毛病吗？走走走，
3: 梁小春，你要敢给他买手机，我把你腿给你打折了。
2: 走，
3: 梁小春，
2: 打折就打折。
3: 嘿，你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妈，你想说什么，那是你做母亲的权利。但我想做什么，也有我的权利。你跟我说权利啊？从小到大，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了，我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为了供你们姐俩到县里读书。 我整整吃了7年的咸菜疙瘩，为了不让你们姐俩受苦，我都不敢再婚。你现在好意思跟我说权利吗？你是不是大了，翅膀硬了？你跟你妈这么说话？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哎呀，咱们娘俩的命怎么都这么苦啊？
2: 牛大爪子给我发微信了，我转到你手机上，你看看。
3: 我没注意，是吧？
2: 你告诉广发，矿上的工作先暂停2天，这边正在找人做工作。放心，天马河水的检测结果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做出有利于我们的评估。
3: 这是给咱们试定心丸啊！
2: 那他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等等呗。
3: 啊，你不能，有什么办法？是吧？是。另外，那个这几天停工，工人的工资方面吧？
2: 工资都开下去了。
3: 哦，账面上还有多少钱？账面基本上没钱了。
2: 什么叫基本上没什么钱呢？最近不有盈利吗？
3: 最近有点盈利，不都给大伙发工资了吗？这按道理说账面上确实应该有点钱，为啥没有了呢？就是因为像你我还有村里的其他入股千金矿的这些承包户。
4: 那承包费没收上来呢，如果这千金矿停工的话，我估计这承包费恐怕就不好收了。
5: 大哥，
4: 小东，哎呀，老叔老婶，管财来了，
5: 咋样了？恢复的？
4: 还行，挺好的。
5: 来，坐，把这个给你爸收着。
4: 你瞅瞅你们俩，来就来呗。
6: 买这些干啥？多浪费呀！吃解暑，大家喝点那个补补身子吧。<笑>
7: 这咋晚饭还没吃啊？
6: 这是中午饭，这才吃啊？
7: 这咋回事啊？
6: 小郑，你今天这车怎么开的呀？
7: 咋的了？
6: 都让我给我开晕了。
7: 你这还怪我了？你说从上车，你就搁那捅。

0: 手机，你眼睛往前看，往远看，不就不恶心了吗？
1: 那不行，我今天必须得把这新手机给弄好了，要不然的话明天早上直播不了。
0: 刚才我听你说这早上直播的内容，你是不是涨不少粉丝啊？
1: 今儿早的直播跟粉丝无关。
0: 那就是跟你未来的老公公较劲。
1: 也不是，我跟他有什么可较劲的，我就是听他们要放炮采矿，我就有一种冲动。
0: 啥冲动啊？
1: 就是保护天马山环境的冲动啊。
0: 这个傻样子他觉悟还挺高啊。
2: 不是大哥，你要不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哪儿得罪人春秀了？
3: 没有啊。
4: 就是你这说啥话呢？大哥老好人在当村得罪过谁呀？田春秀的老头死的时候你忘了？嗯，他们孤儿寡母，大哥没少帮助他们呢。
2: 是啊。
5: 哎，
3: 哎呀，
5: 秋寒，你咋回来了呢？
6: 咋不能回来呢？你又不是啥偷偷摸摸的事儿，我想回来就回来嘛。
2: 你妈呢？哎，
6: 我俩吵了一架，在家哭呢。
5: 你这样不行，你说我一个大男人，这事儿老躲在后面让你给我遭罪，我得找我春秀姨把事儿说明白来。
2: 哎呀，拉倒吧，小东，你说你去找你春秀姨，你春秀姨再不同意，你再没说好，这事儿就没余地了。行了，你别管了。
4: 不是，我在你们
2: 在这聊。
4: 一天就这么风风火火。
7: 你干啥来了？来看我笑话来了。
2: 笑，你能不能不这样？你这样我特别心疼你。
7: 鲜花啊，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姐妹，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你赶紧走吧。我不想让你看我的笑话。
2: 喝酒喝什么酒？
7: 干啥呀？把手给我撒开！
2: 我不撒。
7: 你赶紧走！我不想看到你，你赶紧走，听见了吗？把手撒开。

0: 聊了咋样啊？哎呀，这还没等我开口说正事呢，你就把我给撵回来了。哎，小冬啊，小冬，哎，
1: 这是干啥呢？
0: 行，让他去吧。哎，你说这春秀倒是咋的了？这是，自己在那喝闷酒呢。
2: 秋寒呐，你坐下。男人呢，就得有担当，这个事儿啊，他也得自己面对。
0: 不是，我是怕我妈骂他，那他那脾气一急起来，啥都说。哎，这事儿都受不了，那娶啥媳妇儿啊？
2: 那你说他这要是再处理不好，对吧？那再闹僵了怎么办？哎呀，
0: 再难的事儿也得解决，他也得面对。
3: 我倒觉得吧，这事儿应该往后拖一拖。你看他妈正在气头上呢，这功夫就正常了一秒，是不是？
4: 也不行，今天该做的事儿不能拖到明天。
5: 喂，回家这么晚，安说了没有？
6: 哎，什么呀？我爸现在正生气呢，他还没有时间搭理我呀。
4: 真的？
5: 小雪，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信息，重磅炸弹。嗯。我刚才听我爸在那个客厅打电话。 好像是环保局给咱天马山这个水做检测了，严重超标，咱这个铅氰矿啊彻底被封了。真的？哎呀，我爸还给外屋生气呢，骂人呢。
7: 那不说了，我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拜拜。
8: 哎，小东回来了，咋样啊？
7: 不咋样。
8: 不是小东，你把具体情况说说啊。
7: 我去了就跟我春秀一说，谁也不能把我和秋寒分。

0: 你们俩说呀，没说话。
1: 陈秀来消息了，
2: 那个，你们等我好消息啊！
3: 这太好了，
1: 你们先吃吧，
2: 先吃的啊！
1: 好，等我好消息。
4: 注意安全，
1: 行行行，
4: 能不能黑你慢点儿？
1: 哎。

0: 秀儿，你咋了？秋寒，秋寒咋了？秋寒，她是梁广发的亲生女儿。 他和梁晓东，他俩是堂兄妹呀。当年我和梁广发谈恋爱，他妈妈坚决反对，非得让他娶乡里冯书记的女儿，也就是冯兰英。 梁广发，他是个孝子，他什么事情都听他母亲的。当时我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被逼无奈，我就急匆匆的。 嫁给了镇中的蒋老师，不是秀，我说啥好啊？我当年的一段孽债。 祸根已经种下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关键是不能让这两个孩子在一起啊，得把他们分开。我们咋跟他俩说呀，秀儿？哎呀，一段孽缘啊，都是我欠下的孽债。
1: 笑，行了，笑，笑，别哭了，别哭了，孽债，别哭了，别哭了，真的。
0: 花儿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没事，没事，没事。

0: 来吧，哎呀，彩旗了！我估摸着他老婶快回来了，你说就凭他老婶儿和春秀那关系，我估摸着这俩孩子事儿啊，肯定能成。
1: 能成，能成。
0: 给你老叔先倒上啊！
2: 好，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少来两箱。哎呀，行好。哎呀，哎呀，唐老婶，
3: 老婶，
0: 那啥。
4: 婶儿，咋样？
0: 咋样？
4: 来吧来吧，过来喝多多倒上了，啊，都散了吧，啊！
0: 这准备好了。
4: 都
0: 你
4: 要庆祝了，这怎么还能散了？
3: 秋涵，
4: 你赶紧回去陪你妈，那个广才咱也回家了。你说大哥刚出院，这身体也没恢复的，喝啥酒啊？
0: 不是，这不等你这好消息都到上了。
4: 不是，婶儿，赶紧回去。我妈受伤了，
0: 你们睡觉了啊，休息，赶快休息。秋涵，你赶紧回家找你妈去啊！
3: 那我们走了，大哥啊。
4: 没事儿，
0: 他老婶这酒都倒上了，喝点，喝啥呀？喝，赶紧回去啊，秋涵。
3: 啥意思？
4: 不是整的是啥事儿啊？这是啊，
3: 走，我送你回家。
0: 走。
3: 那叔叔先走了。

0: 广发，天马河水样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国土局矿产资源科根据县环保局的检测结果，已经对铅锌矿做了封矿处理。
1: 这封矿是不是得提前通知我们一声啊？
0: 现在通知你也不算晚吧。这个检测报告你看看吧。

0: 这我也看不懂嘞。来，我给你解释一下。现在天马河水中镉的含量和砷的含量以及汞的含量都已经超标了。虽然还不是特别严重，但如果继续下去，河水中的镉、砷和汞的含量会大量渗透到土壤里去，到那时将会给天马山以及周边的村镇和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天马山迁新矿的存储量和对开发前景的评估，我们决定关闭你这个矿场。这是下达通知。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事情是这样的啊。
2: 那个在这次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呢，我们跟许多国家还有国内一些客户都签订了合作，而且收了一部分定金。如果到时候这个矿石交不上的话，我们会双倍给人赔款的。那个领导还有专家，看看能不能这样，我们这个抓紧生产啊，日夜加班，争取在短的时间内把我们合同上签那个矿石啊给人付了，完了再封矿，不然。
3: 不然，我们这损失真是太大了。既然封矿通知已经下达，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可能随便更改。广发，你看你回去跟董事会的人都商量一下，看怎么样做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
4: 花婶，
5: 鲜花，
4: 花婶，
5: 鲜花，
4: 哎，
5: 你说个好消息啊！
4: 那个啥好消息啊？咱们村的迁新矿已经让县里彻底给封了。哦，
5: 知道了。鲜花，你咋的了？病了？
4: 没咋的，没事儿。
5: 脸色这么不好呢？咋的了？咋不高兴呢？
4: 没有，真没有。那个你们送过去吧啊，我这还忙着呢。 啊，不是，我要送过去，你们忙吧啊。哦

0: 方呀，喝点茶水去去火。啊？
1: 喝多少水也去不了火。
0: 嗯。今天早上呢，那什么，我给我弟弟打了个电话，我弟弟在电话里呢也说了，说天马山这个水污染这个事儿闹得挺大，不光县里知道，省环保局啊也过问这事儿。另外呢，市里就这个事儿呢也下发文件了，要彻底治理这个全市的小矿窑。你这是风口浪尖的时候，你谁敢往上冲啊？
1: 那能怎么办呢？就这么停了？
0: 你还想咋的？你能保住这个乌纱帽已经很幸运了，还要啥呀？
1: 不是，这和我乌纱帽有什么关系啊？我这个村主任是大伙选的，又不是谁任命的。再说我又没犯法呀。那当初咱们天马镇要没有这个铅锌矿，能有那么多税收吗？
0: 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此一时彼一时。原来着眼点是在经济上，现在是啥呀？
2: 现在不光要抓经济发展，环保也得抓起来。
1: 反正，有些人该拿走的钱都拿走了，你让我一人在这顶干，我能顶得住吗？我
0: 不是，我弟

0: 的可是这矿上的最大的股东，他拿走属于自己的钱不对吗？但是有一点啊，跟你说，只要这个水污染处理好了，这个矿不会这么一直停下去的，啊？
1: 借你吉言吧。
0: 哎呀，另外广花，那个咱们周边这几个村马上要换届选举了，包括你们村在内，镇政府这文件已经下到村里了，你看没看呢？哎，
1: 我让这事给我弄的，我哪有心情去看那个去啊？
0: 没心情也得看，在其位谋其政，

0: 小青华。
1: 啊，主任。
0: 谁让你贴的？
1: 镇上啊。
0: 镇上让你贴的？
1: 对啊，镇上的文件啊，我之前不是给你，你不是让我处理吗？那个文件上说，今天开始就要进行选举的宣传教育阶段了，各个村的标语都要贴。
0: 镇上让你贴的，你到镇上去上班吧。
1: 不是，主任，你啥意思啊？
0: 把那给我撕下来啊！
1: 主任，我也是在传达镇政府的文件精神啊，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我哪儿错了？你凭什么说撕就撕？
0: 你的分内工作，我是主任，我说话不好使吗？赶紧把它给我撕下来！啊，行，蒋秋寒。
1: 来，
0: 你干什么？
1: 你撕，我录着呢。你撕标语，这是破坏选举。
0: 蒋秋寒，你翅膀硬了啊？我看你是干到头了，你。

0: 你这昨晚到底咋的了？哎，菜也端上来，酒也烫上了，哎，就等你回来喝了。你一句话没说，夸这个搅黄了。我问你一宿，你也不吱声。咋的？田承旭跟你说啥了？
1: 别问了啊！
0: 不是不问的事，你这到底咋回事？你就说呗。他有啥看不上咱们梁小东的？嗯，那小宗长得多帅呀，嗯，那大高个，是吧？那大长腿，学历也不浅。 干啥像啥？他怎么就看不上你？
1: 行了，能说的我早说了，不说你能不能就别墨迹了？嗯，
0: 行，这事儿咱不说了。陈一矿的事儿啊，那他现在也给封了，也不需要再往前赶了吧？是不是告一段落了？ 好赖不济的也是咱二哥呀，你说是不是？行，我还真看着，我感觉，哎呀，这小春儿跟小雪儿，他俩还真不错。你说他俩将来能成的话，这属于亲上加亲呢，多好啊！
1: 你说他俩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小春这孩子我就是没看上，是毕了业了就在村里晃晃晃的，一点正经事儿都没有。
2: 你把小雪交给他，你放心吧。
1: 我怎么就不放心？你毕竟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那都知根知底。再说，他俩感情多好啊！啊，你看他整天那成双成对的，那就是。所以你要说到感情这事儿吧，他也真是个折磨人的事儿。我想到秋寒和小冬吧。 爱的这个苦啊，我就难过，而且我也心疼春秀。你说这事儿能咋整呢？你说，咱也帮不上啥呀。我跟你说啥事儿？不是，
0: 咋的了？

0: 有事儿啊，阿哥？
1: 李鲜花啊，现在你满意了吧？
0: 不是，啥叫我满意了？二哥，你啥意思啊？
1: 你说啥意思啊？参加现场会，到矿上去闹事儿，现在千辛矿停了，你一定会很高兴吧？
0: 二哥，这不是你说的吗？让实事求是，对吧？那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那你说咱村要是不污染了，你也不用花钱买矿泉水喝了，那这不也是好事儿吗？
1: 李鲜花，那广才呢，在我们江长大，我们俩是亲哥俩，咱们是一家人，我就不明白了，你总和我对着干是什么意思？
0: 那既然你要是这么说了，那二哥你也听好了，我们家广才是在你们老梁家长大的不假，他也从来没忘这个本，我李鲜花呢也肯定会报答你们老梁家的恩情。但是这件事儿呢，我对事儿不对人啊，我没跟你梁广花过意不去，我是对你做那些事儿过意不去。
1: 鲜花啊，鲜花，你二哥我坐这个村主任的位置上不容易，有能耐你过来坐来你看看。
0: 哎，我可没那能耐啊，二哥。行了，咱俩吧，咱俩也别在这争这个事儿，咱就等上级领导的决定，这个矿到底是开还是不开，行吗？
1: 你要有那个心思要报答我们老梁家，报答你二哥的话，以后你少坏我的好事儿。

0: 怎么就破坏好事儿了？呀，爸回来了。
1: 嗯，
2: 花椒那边还有啥活吗？活多了，你昨天买那个路费还没发呢。啊，那我下午就过去。
0: 一会儿咱俩一起去吧。雪儿呢？出去了。
1: 又上哪儿去了？
0: 腿打踏实，我知道去哪儿了。
2: 赶紧给他打电话，找他有事儿呢。
0: 啥事儿？
2: 哎，啥事儿？让你打电话就打电话，那么多废话呢。
0: 哦。
3: 这个莲花啊，我念的是我兄弟媳妇儿啊。我寻思，把过来过去的话跟他聊聊。我说一句话，八句话在那等着我。你说八会气的，我这……
0: 哎哎，二哥，别生这气啊，犯不上，
3: 是吧？
0: 可一到坎节上，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这暴脾气。我这二哥，他呀跟你就不是一个档次，啊，真的。
3: 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就会卖个鲜花，而你是村干部、村领导，是不是？村里人全都看得很明白，你之所以没处理他，那是给他留着面子，
4: 是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怕咱们村受污染，这个出发点我觉得还是好的。
3: 就算他出发点是好的，可是现在他周边弄了一帮人给咱作对，这个事儿就不行。
5: 妈。
6: 你让我把下午回来的？
5: 哦，洗手去。
6: 我手不埋汰。坐那儿。嗯。坐下。干嘛搞这么严肃啊？
5: 完了，我手机落小车车上了。
6: 又跟小车出去的？
5: 嗯。
6: 不是林小雪？
5: 嗯。
6: 我想问你，你现在和小车到底啥关系啊？
5: 他是我哥，我是他妹，兄妹关系呗。
6: 兄妹关系？嗯。我看你俩整天黏在一块儿，你是不是谈恋爱呢？你俩？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不反对。就算是吧。雪儿，妈跟你说，
5: 嗯，
6: 这婚姻可是女人一辈子最大的事儿。
5: 嗯。
6: 你真要嫁错了人，你这下半辈子就受罪了。
5: 什么意思啊？你不同意呗？
6: 你说你跟小春吧，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但是小春这孩子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也是我一把屎。

0: 你把尿给你拉扯大了，他啥人你啥人，我太清楚了，你俩根本就不合适。那合不合适的，我俩能不知道啊？
1: 不是你说你以后要真嫁到他家去，就梁广发那个公公，你能跟他相处得了啊？而且梁广发根本就不同意你和小春谈恋爱。
0: 我跟小春过，我又不跟他过。
1: 行，咱再说小春啊，这孩子。
0: 没个正经工作，啊，整天在村里晃晃荡荡的，多少人给他介绍工作，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没个上进心。再说说你啊，一天呜呜喳喳搞那个直播，也没个正经事儿。你说你两个不着调的人以后过日子，咋过呀？妈都替你俩愁，你知不知道？小春来给我送手机了。
2: 二哥，现在是你下决定的时候了。你千万不要觉得她是你兄弟媳妇儿，她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呀。
3: 怎么办呢？你告诉我怎么办呢？
2: 就是接下来咱们所有的工作必须做到提前量啊，必须防患于未然，尤其是接下来这个选举工作。二哥，你放心，没问题。为啥呢？你在咱们村当领导这么多年，群众基础非常好。
3: 哎，别别别！
2: 根据目前这个形势，这都不好说。我告诉你，
4: 不，我敢肯定，大伙肯定都支持你。你姓梁，梁姓是咱村第一大姓，占全村总人口的68.73%。我邹姓占全村总人口的15.916%。这两个姓加起来就占全村总人口的84.644%。这两个姓联合起来。
2: 这是一股多大的力量啊！84.644%，你把小数点后面给我去掉了，跟我算那么细干什么？
4: 二哥，我这当会计，这可不就要求数目要精准？
3: 你是说，把咱们梁家和邹家两家自家人先控制在我们手里，
4: 到时候选举的时候，有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选你，你这心里不就托底了吗？
5: 那个丘比特的箭，谁呀？我的一个网友，怎么了？他多大了？干啥的？我哪知道他多大了？干啥的？你问这个干嘛呀？我看他老给你刷礼物，完我看你俩这还私聊上呢，这温度上升的太明显了，有点。什么温度上升的太明显了呀？你先看看。
6: 那都刷屏了，小春，他就是我的一个网友，我连面都没见过，你就别跟他吃醋了啊！
5: 不是我吃醋，咱换角度想一下啊，嗯，你说要有个女的，完了也跟我发一个亲亲又抱抱的表情，你咋想？
6: 那发都发了，你让我怎么办？也不是我让他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你正的，你给他回几条。
7: 说点狠话，完了把他拉黑了得了。
8: 有这个必要吗？我那么多网友，我一个一个删呢，那我还用不用在网上混了？闲的吧。
7: 小雪，哎，姑娘，
8: 嗯，
7: 把车走了？
8: 走了。
7: 你咋不留吃点饭呢？
8: 没留。
7: 吃饭。 赶紧吃饭吧，
8: 我不吃，
7: 差不多行了。
8: 吃吧，
7: 咱也不能伤孩子。
8: 吃饭，
7: 咱得尊重人选。
8: 吃饭。

0: 二哥，我来就想告诉你，砸我家玻璃那人你不用查了，我知道谁了。
1: 谁呀？
0: 我来呢，就想让你提醒他一下，以后啊这种缺德的事儿少做。
2: 让我传话，不告诉我是谁，今天你要不给个正确说法，那我们就不走了。
3: 对，不行，
2: 都是我亲爹，我求你们跟他们跪下行不？

0: 哎，不能报警。
1: 嗯，为啥呀？
0: 广台先丢人。
2: 哎，那有啥丢人的？
3: 来来来，展开一下啊！
2: 哎呦，别想的太多了。
3: 那、这个，把这两块坏掉的玻璃给换上啊！
0: 哎，梁主任。
4: 啊。
3: 哎，广台，

0: 哎，我上官，哎，二哥来了，再来三下吧啊！啊，这昨晚下的够呛吗？
1: 够呛，那是头下够呛咋的？啊，
0: 人上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报警吧。
1: 报啥警啊？不啥大事儿，都他惹的，还。
0: 瞎说什么玩意儿？那个，我说两句啊，安静安静啊！如果邻里之间有什么矛盾，绝不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知道吗？
1: 管财说不报警了，不等于村委会不追究了。
2: 是，
1: 啊，如果谁知道或谁提供线索，村委会会有奖励的。
3: 积极提供线索啊！哎，嗯，
1: 对对对，
0: 让你们梁伯伯，
1: 梁伯伯过去，带手机都拿出来，来，手机拿出来，来，拍拍拍拍一下，来，拍拍拍拍，不是拍我，拍换玻璃啊，
0: 拍玻璃，
1: 把村委会做好事拍下来发朋友圈，好吧？
0: 啊，什么拍呀？什么好事啊？
1: 不是二哥，不是说给咱村委会脸上贴金，我就想告诉那砸玻璃，不管把玻璃砸成啥样，村委会都会换好的，砸也没有用，是这个意思啊？对，拍好了发朋友圈啊。那行了，一会儿也过来就安上了，啊，
4: 好，
0: 嗯，行了，大伙都散了吧。
5: 你俩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拆玻璃，拆玻璃啊！抓你干啥？啊，
6: 赶紧回去吧，回去，你不留案例了。
0: 对，
6: 好，行。嗯，
5: 你这个干啥？这是，来来来来，
6: 巡逻就得眼睛尖一点。
5: 是。
6: 鲜花，鲜花，哎，哎，秀儿，你咋来了？听说你家玻璃被砸了。 哎呀，这不嘛，咋那么缺德呢？鲜花，嗯，我过来给你提供点线索。啥线索？有人昨天晚上在村东头，半夜，看见梁广发他外甥了。
5: 谁？
6: 就是在城里，给牛大爪子当保安那个三驴子。
5: 哎，他不是在城里吗？他是在城里。昨天晚上人家回来了。
6: 哎，对了，昨天晚上你听没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
5: 我听到玻璃碎了以后，有摩托车声。那就对了，这事儿准是他干的，八九不离十。我明白了，哼，这是梁广发指使的呀。
6: 鲜花，是这样，你呢心里有数就行了，可千万别把我给卖出去啊！
5: 我那么傻呀，我还能告诉是你跟我说的？
6: 那我回去了啊，好，你放心，走了，
5: 慢点啊。
6: 好嘞。
7: 广财，广财，啊，走，咱去串个门去。
8: 串啥门啊？饭都好了。哎呀，回
7: 来再吃啊。
8: 上哪串门去？
7: 花啊，花，花，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呢？
8: 你去不去？
7: 我不去。哎呀，不是花，我求你了，花，咱别去了，玻璃都安完了，你还干啥呀？
8: 你不去，我自己去。
7: 不是，花，你干啥玩意儿？我求你了，行不？哎，你不去，你回去。
8: 这一天天，我算服你了。妈，这咸蛋有点咸了。这一天净事儿，咸了吧，我吃吧。
9: 大哥，呀，香花来了，
8: 歇着呢
9: 啊。
8: 老叔，老婶来了。
9: 那啥，我给你求凳子啊。
8: 不用了。
9: 哎呀，那咱们没事。
8: 坐，香花坐。
9: 你说。
8: 怎么呢？玻璃都安完了。
9: 安好了，安好了。
8: 这不特地来感谢你来了吗？
9: 感谢啥？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
8: 对，
9: 是哎，这都是一家人，总不能憋着坏心眼子，坏人呢，是不是？
8: 那可不是咋的，这一天没事就想着坏人呢，根本就不是人，都不够那人家两比。
9: 老叔，老婶，
8: 那个吃饭，
9: 吃饭，
8: 不吃了，你老叔在家的做好。
9: 改签的话就不用说了，不说就回吧。
8: 你怎么走？
9: 走啥呀？
8: 二哥，我来就想告诉你，砸我家玻璃那人你不用查了，我知道谁了。你知道谁了？
9: 谁呀？
8: 那人就你这个，剃个平头，骑个破摩托，听说呀还是咱村谁家亲戚呢？
9: 怎么呢？就是咱们村有人看到了呗？
8: 没看见我能说呀？二哥。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了吧？
9: 你这么一说，我倒糊涂了。

0: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是谁呀？跟我打哑谜是不是？
1: 二哥，我这人脾气你也知道，有啥说啥。我来呢，就想让你提醒他一下，以后啊，这种缺德的事少做。有什么他冲着我直接来，啊？
2: 是，太损了，简直干的就不是人事儿。
0: 广团啊，你也有个臭毛病，就爱溜缝，是吧？这一辈子溜不明白。
3: 不是，你不是还是我不是啊？李千花，你什么意思？让我传话，不告诉我是谁，什么意思？
4: 不能传话啊！那不能传话，这事儿你就自己寻思寻思吧。
3: 广才，走，回家吃饭。走。哎，哦，哎，我李千花，你到底什么意思？
4: 哎，
5: 我也是不来了。
3: 你把话说清楚了。
4: 该说的说。
3: 老叔，老婶儿，茶来了。
0: 滚下去。
6: 广发，那李鲜花说的到底是谁呀？我知道谁呀，吃饭得了。这个天天，吃饭就吃饭。儿子，吃饭。
0: 吕鲜花家玻璃被砸，是不是你指使我外甥三驴子干的？
7: 二哥，不是我。
0: 庆良，我知道你对二哥好，但是不能这么干，是吧？
7: 你让三驴子去砸玻璃，那是我外甥，啊！李建华今天早上到我家去了，叭叭叭叭一顿说，指桑骂槐，啊！他就认定是我指使人干的。
6: 二哥，三驴子砸玻璃这事儿，绝对不是我指使干的。
7: 那谁指使的？牛大爪子指使他干的。
6: 嗯，我跟牛大爪子跟三驴子都打电话来着，
7: 他俩。 关系找不着人，
0: 这个牛大爪子，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
7: 回头我找他。哎，
6: 行了，
7: 那个，今天香玻璃花多少钱？
6: 没花多少钱，
7: 别走村里账了，这钱我出。
6: 这合适吗？这个，
7: 咱不合适啊。
6: 哦，行行行，你消气儿，消气儿啊。这个事情得分两面看啊。为什么牛大爪子让三驴子把他家玻璃给砸了？不就是因为千金矿？
0: 被封了，他心里有气吗？二哥，你心里一点气儿都没有吗？
6: 但是我觉得呢，这是两回事儿。庆良，李建华谁呀？首先他是我兄弟媳妇，我了解他，啊，当年考大学，要不是因为家里困难，那就上大学了，那不是今天这样，你是情商高，他是智商高，你们弄得现在我。 我这血压高了，我这
7: 我知道二哥，你明白，消消气儿，消气儿啊！
0: 光消气儿也不行啊，你这咱想想看下一步怎么弄吧。

0: 大哥，
1: 哟，老汉来了啊！你咋这么闲呢？
0: 过来看看你呗。
1: 来来，坐坐坐。
0: 来，给你拿大米。
1: 你还拿米？快坐坐坐坐。
0: 好好好。哎呀，怎么样啊？最近犯不犯病啊？
1: 没有，那个谁呀，广才媳妇儿给我整点药，你别说，还挺好使呢。
0: 哦，那广才媳妇儿过来看你来了。
1: 他两口子总来呀，加这个米呀、面啥的，总给我拿。你看你又拿来的。
0: 行，来看看你不应该吗？哎呀，你说这老年公寓呀、我要早点把它建起来，你们这些老年人呢，就不用遭这个罪了。
1: 那咱村老年公寓下马了？
0: 不是，是暂停。
1: 哦，暂停？为什么暂停？
0: 这个来钱的道啊，让人给断了嘛。
1: 来钱道谁给断了？
0: 广才媳妇嘛，李鲜花。
2: 不是李鲜花，她没事，她捅这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
3: 就是啊。
2: 不是咋的？就是因为那个污染呐。
4: 我跟你讲啊，污染多少有点，但是污染可以治理嘛，是吧？一边治理污染，一边开矿，这两者并不矛盾。
2: 对呀、
4: 咱们村有这么好的矿，李鲜花给弄停了，太可惜了。
2: 对
4: 呀、
2: 对呀、对呀、
4: 所以说呢，我觉得你们应该没事找他说道说道。你说我们村里人。找他吧，几个干部跟他谈话，感觉到好像拿领导干部压的是吧？你没说话的角度和力。

0: 为啥把村里千辛矿给整停了？是不是？对，拿黄了是吧？
1: 咋是我把千辛矿给整停了呢？
2: 你把村里千辛矿给整停了，村里来钱道你给堵死了，村里没有钱，搁啥建老年公寓呀？
0: 我李鲜花有这本事啊，说把矿整黄就整黄，那人家矿是国家的，说停也得国家停，是不是？你说你们这都听谁说的呀？
3: 李鲜花，你今天说啥都没用，你要不把那蓝剑道给疏通了，不把这老年公寓项目建起来，我们这些老关子娘子是上你家住去。对呀，你上家住，上你家住。
4: 干啥干啥呀？这是，
3: 你们这一些老头老太太倚老卖老欺负人，都欺负人家里来了。
0: 我是焦大美人，有理啥事儿？
5: 这
0: 没我事儿啊。
3: 叔，你们这么做不对，咱有事儿说事儿，有理再说理。你们这么瞎折腾。
5: 能解决问题吗？
0: 啥？
5: 关键没事。刚才媳妇儿，能让我说句话吗？
3: 行，广禄大哥，你说。
5: 那广发，他老说他，你整他，你到底是怎么整他了呢？
3: 大家伙都看着呢，啊，那梁广发是村主任，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能整得了他吗？要整也是他整我，你们说对不对呀？
5: 你说这话不对呀，你说你整不了他，那咱们这矿怎么给封了呢？
3: 咱们天马河的水呢，污不污染？我李鲜花说的不算，两广发也说的不算，那千辛矿关不关停？我李鲜花说的更不算，那是人家领导决定的。咱们再说这个养老公寓，当时是我提议建的这个养老公寓，对不对？你们都在场，对不对？
6: 对。
3: 现在几年过去了，两广发把这老年公寓建出来了吗？连个影子都没有。
0: 你们现在反过来说我把老年公寓给整黄了，你们觉得你们说得过去吗？所以啊，你们今天走错门了，找错人了。你们要找啊，去找梁主任，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7: 那我们不能找你啊！
0: 对，这个七七七爷，亲家，这怎么回事啊？
7: 不是，
0: 刚才你来的正好，我们来呀，就是跟你媳妇儿，我们讨个说法，讲理来了。
7: 讲什么理啊？
0: 讲啥理啊？你媳妇儿。
7: 把村里这个千辛矿给整停了，整黄了，我们不找他找谁？哎呀妈呀，你可别闹了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哎呀妈，你说真有三长两短的，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啊，那个七奶奶呀，七爷，八爷八奶，还有我大哥，我求你们，你们都回去行不？
8: 不行，
0: 绝对不行。那啥，李鲜花，今天你要不给个。
3: 正确说法，那我们就不走了。对，不走了，我就不走了。哎呀，哎呀，我就不走了。哎呀，不行，都是我亲爹，我求你们跟他们跪下行不？起来！有没有出息？你个大老爷们，你逮谁跪谁。七爷爷，七奶奶。 八爷爷、八奶奶，各位老人们，我李鲜花尊敬你们，我好言好语把这些情况都给你们说清楚了。其实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明白，咱们天马河的水要是不被污染，为什么那么多人家买矿泉水喝？咱们天马河的水要不被污染，为啥吃了死鱼，中毒住院啊？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 你们今天呢，要是来我李鲜花家做客，我双手欢迎。如果你们是受人指使来我这胡搅蛮缠，那请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有啥招尽管使，我李鲜花奉陪到底。
5: 广才媳妇啊，说的也有道理，要我看呢。
0: 咱大伙散了，行吗？散了，
9: 那老年公寓的事儿咋办呢？
10: 对呀，
0: 对呀，
10: 那个，听我说几句啊。
9: 今天咱们就这么地啊，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10: 对，
9: 快来啊！
10: 快来，快来，
9: 回去吧，回去吧。
0: 你得有说法，
10: 没个
0: 说法不行。
10: 慢点走啊，反正
9: 我给准信派来，他得有个说法。
10: 没说法算找谁去啊？
9: 对，
0: 是不是？
10: 啊？
9: 咱们就指着那地方养老呢。
10: 对，
9: 嗯。
10: 慢点走啊，多回去吧。

0: 哟，哎呦，那都在这儿，你到这儿来了。哎呀，二哥，你不知道啊，刚才气胖讲妹妹把李献花基本上团团围住。哎，大伙儿是不是经过一番摆事实讲道理之后？
1: 李献花现在是哑口无言嘛，哑口无言。
2: 我觉着广才媳妇说的有道理，
3: 她说什么就有道理了。
4: 千辛万关不关停不停的，不是她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1: 对，
2: 是啊，
1: 能说了算吗？
2: 不是，但是你们到我这儿来是
1: 建老年公寓呀，你当初答应了，而且没钱不盖了，你自己拿钱也得盖。
3: 我明白。
1: 你们不就到我这儿来讨个说法吗？
5: 对呀，啊，
1: 那我告诉你们，建老年公寓得需要钱吧？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千辛矿挣钱了，我们才能建老年公寓。现在这个千辛矿呢，被李献花给鼓捣停了，你们不去找他，找我，这对吗？
5: 广发呀，我跟你说呀，咱们这千辛矿啊，要从那时候开始做计划，开始筹钱，我们老年公寓啊，早都建成了。
2: 对呀，是吗？
6: 咱们村每年花销有多大，你们知道吗？
2: 每年每家每户都得分红吧，村里的绿化建设、基础设施的维护、五保户的照顾、孩子们的奖学金等等等等，这些不得需要花钱吗？
7: 是我当会计都知道，
2: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企业亲奶，爸爷办奶，我呢是你们看着长大的，我能不为你们着想吗？现在我就告诉你们，这个老年公寓要建。
1: 不仅要建，而且马上建。
8: 广发，
2: 真的，
8: 你说话算不算话？
2: 这样，如果你们相信我，各回各家；不相信的话，咱们到我家，我请你们吃饭，咱们边吃边聊。你们看怎么样？
8: 好了，广发，
2: 你既然这么说了吧，咱们大家就相信他，咱们回去等着，见了老年公寓，咱们大伙儿来享福吧。
8: 对，这回我们就信你一回。
2: 我们回去了啊，好好好，
8: 咱们回去等着，还给咱建。
2: 各位老人家慢走，
8: 就等你消息。
2: 慢走，慢走，慢走。
8: 是的，
2: 哎。
9: 哎，二哥，你说马上就盖老年公寓，拿啥盖呀？拿你盖？啥意思啊？这是？
10: 你怎么跟他们交代的啊？怎么都跑我这儿来了？
9: 我给他们交代挺好的呀。这叫挺好的？我真要不然他们能去李献花家吗？谁知道李献花最后给他们说啥了？
10: 二哥，你别生气啊！别生气。
9: 这样，咱们言归正传，回到主题。你刚才既然承诺了给大家建这个老年公寓，可是没钱，拿什么建呢？
10: 既然我敢这么说，那我心里就有数。
9: 有啥数啊？
10: 前段时间咱们说修天马河大桥的事儿，
9: 让大家集资，你记不记得？我当然记得，因为这事。
11: 很多人有意见，不愿集资啊。现在，咱们暂停计划，不修大桥，啊，集资建老年公寓。
12: 咱们天马山村啊，这个现有村民342户，人口呢1242人，其中65岁的以上的老人呢就86人，占总人口的14.2%。
11: 其中还有6.多%的老人啊，没有自理能力，再加上一部分这个空巢老人，因此呢，这老人赡养问题就摆在了我们全村的父老乡亲面前了。这个村会决定修建一栋这功能齐全的老年公寓，来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 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本来呢，这笔钱呢，原计划由咱们村里呢和矿上啊共同来投资，但是呢，现在我们村的唯一一个经济来源。

就是这个秦兴旺被封了，就没有钱修建这个老年公寓了。那怎么办呢？经过我们这个村委会这个班子商议啊，这笔钱这是由我们天马山这个村民自行筹措来解决了。

都在呢。哎，三婶，不是三婶，啥意思啊？小林媳妇儿啊？

0: 咋的了？谁惹我爸不高兴了？咱家除了你妈还有谁呀？我妈咋惹你了？你没听他喇嘛吗？
1: 听了。
0: 那全村人都在骂你妈呢。啊？
1: 为什么呀？
0: 你妈妈建一矿给封了，把村里唯一拦截道给堵死了。你建两年公寓不得集资吗？矿是你妈给搅黄的，你让大伙从兜里往出掏钱，不骂你妈骂谁呀？
1: 前些日子不是说集资建天马河大桥吗？怎么又变成建老年公寓了呢？哎呀，
2: 都这帮老头老太太闹的。
3: 老宅，给我倒杯水。
2: 这咋的？我一进院咋还摔着哒哒的了呢？
1: 没咋没咋。妈，你是从花轿那边回来的？
3: 是啊。这咋我一进村？
2: 咋都不对劲儿呢？
3: 咋不对劲儿呢？怎么见着我都跟见鬼似的了呢？啊，那梁小明那媳妇儿，还拿水泼我，我刚要听这问他咋回事儿啊，咣当一下把门又给关上了。
1: 那你刚才开车回来的时候，你没听见我二大爷用那个大喇叭广播呀？
4: 不是，我这刚进村，他广播啥了？
5: 算出来没有？平均每家得摊多少？ 是这样，咱们村目前有86个老人，按照男女比例和家庭的组成，总共需要56套房。如果按照每平米的建筑面积2150平米，如果一套房是80平米，那么每家需要交30871；如果一套房的面积是70平米，那么每家需要交27012.82。是这样。
0: 我觉得不多。那咱们是按照70平米收还是80平米收？70平啊，70平啊。嗯，好。嗯，爸。嗯，你喷我一身。干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花儿，这回听明白了吧？哼，大话怨气投撒你身上了。你说你要不在那村民会瞎叭叭，那迁移矿能封吗？啊？迁移矿一封，资金链是不是就断了吗？
1: 资金链断了，建老年公寓就是大伙集资，不骂你骂谁吧？哼！
0: 我怎么的了？咋不吱声了呢？李金花，我告诉你啊，咱老梁家在天马山村呐，住了这么多年了，就没出现一个像你这样事儿。
1: 你行了啊，爸，少说两句吧。
0: 他还知道上火，他呀，在家把他们能的，啥事他都管呐。哎呀，我的妈呀！
6: 村里挖个矿也要管，田村秀啥事他要管，哪件事管明白了？哎，哪件事管明白了？哪？哎呀，各家各户注意了啊！各家各户注意了，这个村委会啊，从今天开始将挨家挨户的收取这个老年公寓的集资款，分成两个组，一个是邹庆良带一组啊，邹会计。 另外就是苗双喜啊，他带一组。那么呢，咱们各家各户啊，都要留人啊。如果有急事或有什么事情啊，要及时提前跟我们沟通。
7: 钱，这咋交啊？
8: 谁能干活来说？
7: 广财，
9: 没钱，他们怨就他们交啊。
10: 干啥呀？这是
11: 他当主任，他交啊。
12: 鲜花，
13: 孙涛，这是咋的了？有事儿啊？

0: 跟你商量商量交集资款的事儿。
1: 交集资款的事儿，那苗长喜个小算盘不挨家户收呢吗？你们找他来干啥呀？
2: 你
1: 们找他
2: 交这么多，我们也拿不起。
3: 我们拿不起啊！
0: 我们就想问问花婶儿。对，这钱呢，就是怎么个交法？
1: 你咋个交法？你问他知道啥呀？村里有个账，谁交完给开个收据就完了呗。你们，你快别来了，穿咱们的了啊！差点让兔木星给淹死了都，干啥玩意儿？
2: 就这么多，我们也拿不起。
0: 哪有钱交？这不能拿花婶儿吗？
3: 不是这事儿，我家广才说的对，这一家有一家做法，是吧？该咋交你们自己掂量办呗，这事我又不能为大家伙做主，是吧？
4: 谢花，那你要是不替我们大家出面，那就再没有人替我们大家说话了，
5: 是不是？
0: 我们都跟着您的性
5: 子当家，
0: 是啊。哎呀呀，你得来问问。
1: 行了，没人说话就没人说话呗，那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枪使啊，拿谁当傻子呢？
4: 没有。
0: 广才说，你这话说的。那花婶是不是傻子？那村里人不心明镜似的。
4: 就是，大家还不知道。
0: 对，你呀，别总听有些人总说闲话。其实啊，大伙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要我说呀，咱就今儿奔这把这钱交了，哼，那才让人当傻子给耍了呢。
2: 对，就得
0: 对，对不对？
4: 其实我们今天来吧，也觉得吧，村委会他这么干吧，其实就是冲鲜花来的，就是想把咱村民们不满的情绪全都转移到鲜花身上。
0: 村里人啊，现在都看着花婶呢，说你们家交他们就交。要我说呀，哼，就是故意有人在挑事儿。
6: 对，
0: 对不对？那不可能这样啊。哎呀，
1: 行了，挑事就挑事吧，俺们认了。你们赶紧走，别耽误我干活啊。
7: 二哥，
8: 哎，
7: 哎呀，这是
8: 怎么的？
7: 情况不容乐观呀。
9: 我这跑的口干舌燥，唾沫星子都快干了，一分钱没收上来，
8: 一分钱没收上来。
7: 嗯，
10: 哎呀，主任呢？
8: 您的情况怎么样？
10: 我这工作水平太差，跑了一上午，一分钱没要上来。
8: 你这一分钱没收上来？
10: 那可不，
7: 你也这情况啊，
10: 太难办了。
8: 不，这钱收不上来，总得有个理由吧？
9: 是这个理由啊，五花八门。有的人呢，你看啊，明明家里有钱，他不愿交，是吧？平时他投资做生意都有钱，你收这个他就说没钱。还有的人呢，不但不愿交钱，还给咱们要钱呢。为啥呢？要这个铅锌矿停之前那段红利，说你那先把那钱给我，我再想办法。
10: 我那边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
7: 是不是？
10: 嗯，啊，
9: 是吧？哎，二哥，你本家那堂弟梁广涛。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这个事儿啊，是因为李鲜花而起，为啥呢？是他把铅锌矿弄停的。如果李鲜花能带头把这钱交了，他就交这钱。
11: 对，我那边也好多人也是这么说的。
8: 这个集资啊是自愿的，你强迫那就不好了。
9: 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啊，既然呢有这么多人提出来，只要李鲜花把这钱先交了，大伙就能跟着交。咱们为什么不拿着李鲜花作为突破口？
8: 我觉得这样不好吧？
9: 哎，二哥没有什么不好，咱们呢没有任何私心，这个钱收上来也不是装到咱仨的腰包里，
11: 对，
9: 完全是为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嘛。
8: 那这样吧，
9: 啊，
8: 咱们去看看。
1: 别，慢点。
8: 停，别干了吧。
0: 来，你们两个人先别干了啊。
1: 你们这没地方坐呀，你这是。
0: 不用客气。李鲜花。
4: 啊，
1: 请正。
0: 我正式跟你说一下啊。
4: 嗯。
0: 根据你们家的实际人口和承包土地的数量，以及咱们村这个修建老年公寓的整体预算，你家里应交的集资款。
3: 行，梁主任，这我话都说了。村里的账啊，不弄清楚啊，这个钱我不交。
8: 为什么不交？
3: 因为交的不明不白。
9: 什么？
8: 有什么不明不白的？你说出来我听听。
3: 这村里有钱不替老百姓办事儿，让我们老百姓交钱，这有道理吗？
8: 村里有没有钱，我比你清楚。
9: 嗯。
8: 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村里的决定，你必须要服从。
3: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天马山村就得听你梁广发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是吧？
9: 不，什么叫独断专行？梁主任是经过全体村民一张张选票选出。

0: 出来的状态，他现在是代表全体村民行使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你如果不交的话，后果可以想一下。广台哥，啊，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后果。
1: 行，你这咱交，多少钱呢？交不就完了吗？
2: 交什么交啊你？赶快干活去。
3: 李鲜花，你到底交还是不交？
0: 我再说一遍啊，村里的账目没有弄清楚，这个钱我不交。 村里的账目公开了几次了，你没有看到是你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集资款何老师两码事儿。
3: 是，
1: 怎么就两码事儿啊？哎呀，都在呢哈。这村里这不糊弄咱们老百姓呢吗？找个由头就让我们交钱，是吧？
3: 什么
1: 叫
3: 什么
1: 叫？
3: 等等等等，
4: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像被李鲜花的话所蛊惑。李鲜花，我这么跟你说啊。 各位各位各位啊！建老年公寓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绝不能因为有一两户人家不交，咱就不盖了，啊！若干年后你们老两口啊，也得住进养老公寓里，所以大伙全都看着你呢，你不交，大伙都不愿意交，
1: 是不是？
0: 不一定，
3: 你看就你俩不一定，其他都表态了，所以你啊，不要成为集资款的绊脚石，明白吗？
1: 那今天话也说到这儿了啊，那大伙儿都听着啊。这个集资款呢，你们每家爱怎么交怎么交，别看着我，我也不是领导，对不对？这个钱呢，我肯定不交。那我们没钱，没钱，哪有钱呢？哪有那么多钱能交啊？李建华，你这话说的不太对啊！
3: 太不太对了，啊，你刚才这表不太不对，是建华，我跟你说，
5: 严拦住你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幺二零，幺二零，幺二零，幺二零，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姐夫，衣服，姐夫，你怎么了，姐夫？
2: 没事吧？
1: 哎呀，
3: 娘，新娘，怎么样啊？
1: 哎呀，二哥，我这头，哎呀，现在还有点迷糊。
3: 别动啊！啊，别用手动啊！那云就好好休息吧，好好休息啊！
1: 好，
3: 嗯。
1: 你说我这算不算工伤呢？
3: 啊，那你这得算工伤，肯定是工伤。
1: 咱们必须找李鲜花算账。
3: 你也笨，挺大老爷们儿，你怎么连花盆把你砸着呢？
1: 二哥，
3: 嗯，
1: 那花盆砸那都属于意外情况，当时你不这么干行吗？你说咱们村里边就执行这样的工作，光明正大的是吧？那么多人看他就不交钱，这多没面子！所以我必须先发制人，杀鸡害猴。
4: 就这些了吗？
2: 对，就这些了。
5: 别的还有什么吗？
2: 没啥了。
5: 你看一下，和你说的有没有出入？没有出入就签个字，按个手印吧。
2: 哦。对，都对，在这签啊。
5: 对。
2: 手印也安这儿。
5: 对。
2: 好，我可以走了吧？
4: 走，不交治安罚款能随便走吗？
2: 啥还得交罚款？
4: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决定对你进行罚款2000元。
2: 那咋罚那么多钱呢？
4: 我们这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你进行处罚。如果人家告你个故意伤害罪的，就不是这2000块钱的事儿了。
2: 行，我认了。
4: 这，哎呀，
6: 爸，
4: 姑娘，
6: 啊，
4: 你妈让派出所给抓走了。
6: 是，我听小川说的，那派出所怎么说的呀？
4: 还能咋说？交罚款呗。
6: 交多少钱呀？
4: 2000呢。
6: 2000，行，那咱先走吧。
4: 哎，不行啊，姑娘，你派出所说了，小算盘住院费也得咱家出。
6: 啊，那，你兜里有多少钱呀？
4: 我就2000多块钱啊。
6: 我兜里也有点，这么的，咱先去接我妈去，那些回头再想办法。
4: 那走吧，
7: 谢谢啊，谢谢，
6: 谢谢啊，
7: 花儿啊，你可把咱家坑苦了，就这点钱，除了给小蒜苗交住院费，剩下都给你交罚款。

0: 行了，你别在这磨叽了。没事啊，哎，哎，姑娘，你看看，你妈她有理了，你看，
1: 不是事儿都过去了，你还老提着，是干啥呀？你可真行，
2: 这怎么我还错了？我错了啊？这总看见，你这千错万错呢，都是我们的错。这样，你看在我的份上，你就放我媳妇一马，行不？
0: 我放过他了，我咋办？我那损失谁来赔呀？损失？啥损失？
2: 我在咱们村干会计这么多年，是吧？我至少有理有面吧？把我头都弄出血了，你说我太掉份了，我太没面了，我不光是我没面，村委会也没面。那你说这面子值多少钱吧？你说那。
0: 这多少钱我也不会算的，你不会算我会算，我是会计啊，医药费、住院费，是吧？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名誉赔偿费，是吧？这不都是这范围吗？你算多少钱吧？
2: 这多少钱呢？
0: 啊，明白不？
2: 多少钱？大约呀？五万八万的嘛的。哎，不是那么多钱呢？
0: 你要干什么？二哥，我刚才就分析那么一下，我不能真跟他要这么多钱。就算我真给要这么多钱，你能拿出来吗？拿不出来呀。
2: 不是，那你这太多了，我真拿不出来。
0: 你这样的，你要少合点，我凑合凑合，我砸块麦田我都能给上你。那你太多了，我承受不了。
2: 行，你别着急，坐坐坐行，慢慢说啊。就这样，住院费、医疗费，这个你认不？认。误工费、营养费啊，精神损失费，咱也别分那么细了，干脆就一个面子损失费啊，统称，好吧？你怎么了？你表示一下，你就是这我这都行啊。
0: 1000呢？
2: 啥1000呢？我说2万1万1万，
3: 那你这脸也太大了。
4: 不是，这面子。嗯，
5: 不是二哥，我跟你说，谁也不缺这点钱，我就想杀他媳妇的锐气。我这钱要的少，我都将来退给他都行。你这样，二哥，我看你的脸，打巴掌8000块钱。
4: 啥玩意儿？我要8000块钱。
3: 妈。 小点声，行不行啊？这是医院，你虚什么虚啊？医院咋了？医院不能说话呀？哎，他凭什么给我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呀？他有啥面子？这不讹人呢吗？哎，就这么一个小口，住院花了我多少钱呢？还给我要8000块钱？这不开玩笑呢吗？
6: 花儿，你要不给的话，你派出所还得找你。
3: 我宁可蹲监狱，我也不给他。
6: 你这人咋不怕事儿大呢？姑娘，你瞅你妈，这
3: 就是的呀，妈，你把钱给他了，把事儿平了，那不就好了吗？
6: 对，
3: 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个钱谁也不许给他，
6: 不给就不给吧。
3: 现在邪了还。

0: 小雪，嗯，让你久等了啊。没事，我也刚到。我求你办的事办的怎么样？没办好，我爸的不同意，完了，还跟我说要断绝父子关系，把我都气完了都。不就8000块钱吗？至于吗？你爸怎么这样啊？太不近人情了吧。
1: 雪儿，你爹不高兴啊？你说你这一不高兴，我这心里可难受了。其实吧，我爸就是跟你妈较真儿，要不能不借吗？反正我跟我爸说好了，我梁小翠这辈子除了你刁雪，谁都不娶。那也得先把我妈给解脱出来吧。人家都说了，必须得双方协调。然后小算盘现在就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
0: 我妈这边就死活不给，
1: 俩人就这么僵持着。
0: 是啊，这可咋办呢？

0: 我脑袋多大，我给他8000块钱，那明摆的讹咱呢。
1: 你刚才问的哪个大夫？哎呀，哦，脑袋长我头上，我头破了难不难受，我比他清楚。
2: 你就是个强盗！
3: 你说谁强盗？
2: 你们都是强盗！
3: 你把那给我关了！
4: 各位网友，各位网友，
2: 别再
4: 赔偿我，赔偿我，这是我的赔偿款。
5: 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是我自己的事情。
3: 你收下，我心里可能好受一些。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3: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4: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0: 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1: 风尘仆仆来到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飞伤棒，顶海深渊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飞伤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飞伤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儿得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症，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

0: 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1: 我告诉你。
0: 好，你告诉我。
1: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很，我也是来中国学去学习这些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0: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1: 对
0: 吧？
1: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0: 所以到这儿来学，
1: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作都会了，
0: 啊，有基本功，
1: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0: 你学了多久？
1: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0: 学起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1: 开始学五丑。
0: 五丑，
1: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0: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1: 真的吗？哎，
0: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2: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1: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2: 从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哦，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哦。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0: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0: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0: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0: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2: 来
0: 吧，
4: 来吧，
2: 好，
4: 可以，
0: 教他们一下啊。哦，好，
1: 没问题。
0: 来，
2: 杨师傅教杨徒弟。
0: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2: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1: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我先，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哦。
2: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1: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出来。
4: 太难了啊！
0: 谁先
2: 来？来试一下。
1: 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1: ，OK， 好。这样，
2: 要不就
1: 拿，
2: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0: 可以
1: 吧？
0: 可以。
1: 非常好，
0: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1: 你来，
2: 英国的朋友
1: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1: 啊，好的。慢慢来，
0: 好，
1: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1: 没事，
5: 紧张了。
1: 对，但
4: 是你看就会，一做就废，
1: 可以表演，
2: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1: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1: 对，高兴哦，可以，
0: 可以，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1: 把它跳出来，把它跳出来
5: ，哇，
2: 好，没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0: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4: 是的，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2: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0: 是
2: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1: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2: 啊，学的表演，
1: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哦、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2: 是，
1: 对，
2: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1: 对，
2: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1: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0: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1: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2: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1: 对，
2: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1: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2: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1: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2: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1: 对，
2: 一个是瑞典，
1: 对，
2: 一个是中国。
1: 对，说的对。
2: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1: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0: 广州，
2: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1: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2: 广州，
1: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3: 儿。
2: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1: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2: 啊，斯德哥尔摩，
1: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0: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1: 对，
0: 分别是什么？
1: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都是一样的。
2: 哪里像吧？
0: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也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0: 有回家的感觉。
1: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2: 没有沙县小吃，
0: 回家
1: 是没有小吃，
2: 但是广州有，
1: 广州有，对吧？
2: 对，
0: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1: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
0: 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应该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2: 有个安全距离，
1: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2: 是
1: 我

0: 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左拐。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它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休息美好，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
1: 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1: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1: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4: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1: 对。

0: 对，
1: 是的，
2: 明白了。
3: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1: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

0: 也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1: 明白。
0: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下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都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1: 哦，兄弟
0: 就是很好，跟你说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1: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2: 我先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让我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啊，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3: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2: 是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0: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前了都已经。
1: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2: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3: 想家了。
1: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2: 对，
1: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2: 这种的是
1: 开心。
2: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1: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2: 可以，我已经
1: 有
2: 了，谢谢。
1: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 李白

0: 酱油和炸鸡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1: 对，
0: 有没有
1: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初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又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酱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3: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4: 好好。
2: 说实话，
3: 加油。
2: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0: 两个人可以再看哦。
2: 还想再看一个吗？
0: 想
3: 想。
2: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5: 可以。
6: 对。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一起。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 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2: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1: 非常的美。 对，这是很多外国人都会做，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0: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1: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
3: 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1: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3: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1: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

0: 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1: 嗯，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찬호 오늘들인 하막 산사흔이 단어를 땅으로 주었나 미니들 오잉끄뜨 다자하오 워자 우잉가 시몽고주 가수
1: 오
0: 欢迎！相信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也都是那个金的。
2: 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价值连城。
0: 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3: 对。
0: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3: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1: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的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欢迎去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这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去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的。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

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母亲。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这个戏我演了很爽，
1: 亲情爱情跟浓浓的烟火气。
2: 我觉得艳花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 现实浪漫理想当中来回的穿梭。
3: 那场戏哇，我真的看的这个血满奋张啊！
1: 为什么请我呢？我也挺难请的。
2: 你再演那样一点。
3: 哎呀，太真实了！
2: 因为大家喜欢叶爱华，顺便也喜欢了我，让我也跟着有了余晖。
0: 生活真的是靠双手一点点建立，
1: 每一次创作都是好的创作。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最近的工作还是如常的忙忙叨叨，但是总会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幸福感在笼罩着我，因为我看了一部特好的长片，叫《好好的时光》。这个就是长片的魅力，就是看完之后有回甘，回味绵长。虽然它是个年代剧吧，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老一辈会在里面找到共鸣，谁看谁都会找到共鸣，你看你也会。但是呢，看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有困惑。今天我会见到刘嘉诚导演，我想跟他好好探讨探讨，也聊聊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好时光。嘉诚导演，
1: 好
3: 久不见。
1: 你好，好久不见。
3: 特别高兴啊，在北京应该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来拜访您。
1: 是、哦、也是在这美好的季节里，
3: 是
1: 欢迎你们。
6: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还有孩子呀。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9: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嘉诚导演，我知道其实每一个导演自己的剧播出当然都希望能播得好哈、啊。我这儿有一个数据我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个说法叫一黄，央视一套最好的时间黄金档。因为收视率的评价体系有很多嘛，我们就选取了其中一个比较权威的 CSM， 它的全剧的平均收视是 1.81%， 这个概念就是创了一黄的近十年时间里的新高，破纪录了。
1: 哦，那太好了。
3: 我特想问您，就是我知道您肯定希望自己的剧播得好，但是你有想到会这么好吗？
1: 我对数字概念吧特别的模糊，所以经常问他们收视率啊，他们说已经跟您解答过两次，你还没记住。这个第一吧，就是特别开心，也在我预料之中啊。我相信这个戏播得应该不错，这个对自己一个判断，所以它让我更加自信。
3: 你为什么会判断它就会播得好？
1: 因为我看了太多遍了，我在每一次剪辑当中我都会把我自己置换为一个普通观众。当我在每一次剪辑当中10遍20遍以后，我还能坐得住，有时候稍微不满意我会感受得到，那这部戏还能让我坐那儿看。所以我跟好多人说，我说我应该又做了一个还不错的剧，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共鸣，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我们老经常强调的要贴着地皮走，暖着人心走，这是我们目标达到了。
10: 给老外演出，
11: 不是文化交流吗？
12: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趁年轻折腾折腾，
10: 越来越好，
13: 越来越好。
0: 觉得挺感谢，总台，然后也感谢。

0: 所有观众啊，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其实对于一个长剧来说是一个挺难的事情。这个剧本我收到了之后，一直到开拍，中间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那么一版一版的剧本都给我，然后我看到这个剧本越来越立体，越来越生动。其实，当时有几个项目在谈，但是我说一定是拍这个项目，因为的确这个剧本我喜欢。然后后来当然又知道梅婷来，
1: 我怎么
0: 雪
1: 记
0: 琴
1: 得
0: 来，皓宇
2: 你看
0: 啊，嘉诚
2: 忘
0: 导
2: 了
0: 演
2: 呢？
0: 啊，刘洋导演，
1: 是
0: 大
1: 吗？
0: 家在这众人
1: 你
0: 拾
1: 怎
0: 柴
1: 么
0: 火
1: 回
0: 焰
1: 来
0: 中，然后整个创作的环境，也营造得非常的好。那么他有一个好成绩，我觉得是应该的。
1: 了？《暮时光》这个剧就是一个很生活的，然后跨度很长的这样一个戏，然后它人物很多，每一个人的角色、生活状态都很不一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包罗万象的一个戏吧。同时呢，它又有点轻松的、幽默的部分，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挺让人没有压力吧。
3: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4: 不是，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3: 上课
4: 啊，
3: 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把子，一到正格全完蛋，
5: 给你俩耽误了。
6: 就这个戏的题材蛮有意思的，它就纯粹讲一个重组家庭了。
4: 嗯。
6: 这样的戏其实我们看到的并不多，您为什么会被一个说重组家庭的剧本吸引啊？
7: 当时这个戏有一个小故事，我所有的创作习惯都是把一个作品拍完之后，画一个句号，然后自己沉淀一段时间，从上部戏脱离出来，然后再选择新的项目。这个戏呢，就是当时我拍完《生化物》，《生化物》呢还没完全完，就为了到东北再补拍那场血戏，中间空了将近5个月。然后在这等待的时间，这个戏来了，所以当时我就没有任何思考，我说肯定不接，肯定不接。但是呢，就确实是我们的总制片人嘛，说我3次请导演，真的是，而且还托我几个朋友找我。那我呢，就是被打动之后，我说我看看剧本吧。一看剧本，哎，我觉得这个作品吸引我了，因为重组家庭的剧，尤其作为年代剧来说，表现得特别少，
6: 对。
7: 而且它作为年代剧，那个特殊的年代，重组家庭那种社会的阻力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就造成的戏剧冲突，你就想肯定会更加强烈。
5: 不太
7: 两个破碎的家庭，5个孩子，
2: 市长，
7: 30年
2: 这人不
7: 的
2: 需要我
7: 这
2: 角
7: 种
2: 色，
7: 家长
5: 我觉得
7: 里短
5: 有依靠。
7: 啊，这种2014年啊，这种家长里短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亲情、爱情跟浓浓的烟火气。所以当时我就想，哎，这我有很多可以展现的。生活当中的一种自己的一种见解，包括我要展现的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的很多的方法都能够融进去，所以当时他也先打动我了。
6: 就我特想知道，从导演的角度，您去评判一个剧本是好还是不好，它的标准是什么？
7: 特别简单，第一是人物，啊，第二情感。人物是一部剧的灵魂，就是这部戏能不能撑准，你看他人物真实不真实，啊，立体不立体。作为导演来说，怎么能打动我？说白了，我能够不停的，我追着他看了5集戏，我说这已经八九不离十了，他能牢牢的抓住我，我是咬着牙看了1集，第二集我就看不下去了。这个作本它很难打动人，因为现在的市场环境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这种创作者，自我的那种感动、那种骄傲、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你就会造成观众最直接的，他最直接的投票就是我弃剧了，你电视剧没人看，就是你不能打动人心。我说有经常看到编剧，一年一部戏，一年一部，有的1年2部，能出好作品才怪。
6: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听说郝云老师这个剧本是从2013年开始动笔，然后一直到2024年开拍，也就是说这个当中有11年的时间。您跟他聊过这个事儿吗？
7: 他跟我聊过好几次，因为来自于他朋友家的一些真事儿，就是他的朋友结婚之后，就觉得他父母，就是他的岳父岳母关系特别的融洽，特别的恩爱。等时间久了以后，才知道他们是一对重组家庭。后来他就得到了很多的故事，就有点像我们剧中的这个小曼和这个
6: 啊，这是有原
7: 专
6: 型的。
7: 有原型的。
8: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9: 干点活儿说啥呀？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给你烧壁炉呢吗？
0: 剧本它本身写的很实事求是的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很多的问题，而且所有的人物身上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光芒。比如说我爷爷那辈儿，我姥爷那辈儿，或者周围。

0: 的一帮他们伴我一起成长的一帮大哥们的形象，从表演创作那个角度上有很多抓手和人物的影子。
1: 行，哎
2: 哎，张艳艳。所以好多人说你们那个剧本打磨了十一年，我说沉淀了十一年更准确，他是实际上是得到这个故事原型之后迅速进行采访整编，大概就一两年就完成了，但是当时没人投，他就在这沉淀了。这十一年过程当中也没停，他是一个记者出身，
3: 对，
2: 他对家庭啊社会很多热点事件很敏感，嗯，他就很敏锐地去捕捉一些新鲜的事儿。他突然间发现一些新鲜事，哎，他是觉得其中一件事儿适合放到我那个剧当中去，哦，不断地去修正。
3: 哎，比如说这个戏里边哪一段是他后期在采访过程当中就是遇到的真的事儿，然后就是呼应到我们这个剧情里边来的？
2: 好像包括一些他说的当时大连歌舞团的一些事儿。
3: 啊，是不是有一艘军舰靠泊大连？
2: 对对对，靠泊。然后包括唱歌之后，人觉得这是，学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嗯。然后咱当时还得到了批评，报纸还登了。那些事好像都是他第一稿之后去断断续续补充进去的。
3: 所以你看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放在里面之后，他那个时代感一下子就跃然纸上就出来了。
2: 对，编剧也是挺大度的，就是当时我们是一艘游轮嘛，嗯，我把那游轮的演出就放到了礼堂。
3: 对，
2: 因为当时那是客观条件，
3: 说风太大了啊，
2: 嗯，那风太大那台词是我编的，那是因为我游轮不具备，找不到当年那样的游轮，而且那个对一个剧组的消耗太大了，
3: 就为了那一场戏。
2: 为了那场戏，嗯，它关键是，就是作为导演来说，你也要考虑它值不值。包括小曼他们表演的歌舞，剧本里写的是场腰鼓，然后编剧老师两次，
3: 扇子，
2: 对你说那扇子很对，两次郝岩给我打电话，嗯，说导演，腰鼓是真事儿，是当时发生在七八年的历史真事儿。我呢不是刻意要改变一些东西。后来我就把那个资料调出来了，嗯，调出来一看，那个腰鼓当年一定是很震撼的，但是放在当下观众看，它引起不了任何的震撼。后来我看完之后呢，不是不好，它放在当年一定是好的。那作为导演来说，就一定要站在当下观众的视角。那么现在观众见识多了，所以我就一定要改变。然后我就找到杨丽萍的那个团，我说你们迅速给我帮我编排一个新的，第一是民族风格的。第二，我要那种气势，要整齐，因为电视剧有时候要跳脱出，它不是纪录片，它不是简单的把当时的记录。艺术创作者一定要说的故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3: 生
2: 活，要不然你找一个导演照本宣科就完了，为什么请我呢？我也挺难请的。
3: 这个剧名是郝岩老师写剧本的时候他就想好的，就叫好好的时光，还是说后来大家一起商量出来慢慢长出来的这个名字？
2: 原来有好像也有几个名字，忘了他当时说过几个名字，后来最后突然间发现好好的时光是最准确的。好好的时光它细化到人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一点，好好的时光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追问，就是我们经历没经历过好好的时光，好好时光是哪一段？我觉得这个通过一些小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似乎给观众一种答案，所以我就觉得这挺好。
4: 你管弄好，我管
5: 周老，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3: 就这个戏虽然是个年代戏，但是你看，无论是60后的、70后的，像我们这种85后的，甚至90后、00后的看这个戏，他不觉得有这种隔阂感，就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听说就是你们拍的那个绿之镇，嗯，现在也特火，很多人去打卡，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没有这种年代的隔阂感，很重要的原因是剧里边的那些就实打实的真实的那些物件，它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2: 我觉得第一是场景，一个场景一个道具，这30多年的变化，你得让人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温度。首先从场景的还原度上很关键。
3: 你们是还原的现造的，还是去找了一个这样的复古的地方？
2: 找的，也是我们全国各地找。突然间美术给我一个惊喜，说在云南。我说怎么会在云南呢？云南的就是大三县，那会儿留下的一个，就整个真的是东北到这搬迁到那儿啊，就是那个啊昆冈的一部分，钢铁厂周边有很多当时东北人、山东人、北方人留下的小学、那个幼儿园、派出所。

0: 所，然后文化宫，那得太好了。等我去得到这消息，我去复景去确定，导演得去确定拍板用不用。一下我们找到了那个，
1: 嗯，
0: 就大家看到那个家属楼，那是真的，到现在还有居民区还在住。那我们把中间改造了，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搭的那个自行车棚子，
1: 嗯，
0: 还有那个水龙，大家公用的水龙头那儿，还有那个公共厕所，
1: 那个是改的，
0: 那都没有，那都是加的，现盖的。
1: 但这个太重要了，
0: 对，
1: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什么感觉吗？我就觉得那个年代，你进到这样一个井里边，它怎么可能没有家长里短呢？因为大家是在一起洗洗涮涮的，对吧？
0: 在那洗涮聊天，就为了在这儿能够有话题性。
1: 对。
0: 但是因为那真正的实际的内景呢，都很破烂、很小，机器都摆不进去，那拍出来乌七八糟的。所以我们就内景都是搭的，一进你他们家之后，那些都是在棚里搭的，实景跟搭景的结合，才有了这部戏的品质。
2: 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0: 半导体、收音机、挂历、二八大杠、老的公交车，这种道具，都得还原到那种绝对的真实，让曾经有过那段生活阅历的人，让他都得觉得我就在其中。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就在里边能够找到，所以他会可信。
3: 那我们小时候是厂子里边专门有一个地方给大家烧热水，大家就可以省去各家各户的那个小煤炉子烧水，它可以就是节约化一点，大家就是排着队到那儿自己家打几壶热水，大家就是在那聊天嘛，大家就他就是那样一个大的一个家庭似的那么一个感觉。
4: 这唠啥呢？
5: 帮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4: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5: 偷着乐吧你啊，走了。
4: 哎，
3: 其实这个剧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说，我们好像好长时间就没有说陪老人这么着去看剧，但是就发现这个剧就是老一波人的认可，其实是说明我们整个的创作对于当时那个年代的还原还是不错的。还是跟观众有很多很多的竞争。
6: 你留一碗，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7: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8: 那肯定场景对表演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帮助我们迅速进入到那个情境和那样的一个年代里。你穿上那个工装到工厂里，马上就有不一样的感受，就觉得自己仿佛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
9: 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
7: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
8: 那个家属院本身就很多人在住，所以其实是很有氛围的，周围的邻居都走来走去，是很容易帮助演员融入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那个家属院挺有魔力的，你只要往那一站，就想跟人聊点这个家长里短这些事儿。
7: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
5: 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
10: 女主角庄浩浩，我一开始看她的时候，她身上当然有很多闪光点啊，但是我觉得这部剧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她没有完全的塑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主角。一开始你看，在她父亲，庄先进喜欢上苏小曼的时候啊，她使绊子呀，包括她的那种执拗啊，有的时候也让我们观众觉得。哎，能不能别这样了？你能消停会儿吗？啊，有很多那种很毛边的感的东西。您在塑造这个女主角的时候，您怎么看庄浩浩这个角色？
0: 我跟浩宇，第一次我们沟通，包括唯读剧本的时候，记住了千万发扬他身上的可爱的一面，别把这人演得矫情了，别让人讨厌了。
11: 庄浩一定是非常能干的，这也是我一开始就非常欣赏他的一点。但是我在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跟我自己完成这个剧本的整个过程中，我都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希望他的能干是一种积极向上、快乐的能干。
12: 哎，新家后上啊！
11: 虽然家里有很多事情，但是我是希望这个家把日子过得好，所以我才每天我做这么多事情。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种形象。哪怕可能条件很拮据，在这个家里是个顶梁柱，但是同时我希望他还是展现出一种，他不是只在为弟弟啊爸爸着想，他还是心里也有想着自己说，我也要过得快乐，我也要过得美。这个是我觉得庄浩浩特别有能量的一个地方。
13: 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0: 他家的境况让他从小十几岁就担当起家庭重任，
10: 当家的，
0: 对，他当家他就敢。

0: 敢做决定，
1: 嗯，
0: 那他就得有主见，但是他内心一定是善良，然后他当家过日子就一定有一杆秤，这个秤没办法，是为了生活，为了让这个日子过下去。爸爸要再婚这事儿一来，从他奶奶那会儿就支持，但是他就想让我爸幸福，我得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得对这家庭有利的。他突然间发现小曼最初的感觉是无力，啊，因为你也有孩子。你到我们家来以后，这家子越来越苦，可能这日子，所以他就制造了很多的矛盾。
2: 他有他的立场，是可以被观众理解的。
0: 你刚才说这点最关键，怎么能让观众不讨厌你？你得让观众理解。我为什么说我是一个比较细腻的导演？因为我给你举一场细致的例子。
1: 嗯，
0: 第一次两个家庭在一起，
2: 对，
0: 吃顿饭，然后就装好就生事儿，生事完了以后就拿着那个
2: 虾酱，嗯，
0: 虾酱。那谁熏得不行，远远就看不过去，引起了家庭的矛盾。
3: 你咋还说呢你？
1: 我怎么了？
3: 随机把这酱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1: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3: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
4: 哎，嫌弃
3: 啊！
4: 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呀、啊？饭，圆圆，我去看看他们俩。
3: 你，
0: 但是那场戏演起来就容易让观众会觉得你挑事儿，所以我就给他设计了好几个小细节，我就在拍摄当中就抢着跟演员说，我拍你个反应，你是什么？
1: 嗯。
0: 拍完了以后呢，那果然剪接啪就给剪了。剪完了以后就是大家想象当中，他开始找事儿。但是呢，就增加了两三个不一样的镜头，不一样镜头那样，就是让观众理解他也没上来就找事儿。将来大家再回看会看到这一点感觉，
5: 周
0: 星就会说：“哎呀，今天难得两家人坐在一起，一次吃顿饭，喝点酒吧。”
5: 说两句。
0: 小曼呢都符合人物，是无意当中的一句话。那个孩子怎么都在？今天喝什么酒？别喝了
5: 啊。
0: 就这么随便一句话，他就那好不喝了，他拉一把椅子，小曼你坐。他第一次没坐主位，他把那主位让给他跟小曼两个人，喝酒一件事，让主位一件事，好好都有反应，都拍好好，回头再观望再看。然后特别是最后他又说了一句当时很关键的一句话，然后那谁又给否了，然后好好啪那个反应就特极其不高兴，掉头就走。
1: 还有一个菜呢，你
6: 还是什么菜？
0: 突然间要好好的强调他的反应是觉得我父亲的权利已经岌岌可危了，受到外来人的干扰了，这家里将来到底谁做主，牵着一个主权问题的，就他很多的内心思通过两个小反应，观众是潜移默化的，他不会知道我这个每一个镜头的用心，但是他会有意无意当中
2: 也感受到
0: 。当时剪接的时候把我那几个反应都给剪掉了，我说停，我说我拍了两个反应，你给我找出来插在这儿。剪接说这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他的态度，我开始要战斗了。所以他站在家的立场上就是让人感觉到不是无故的生非，对吧？他是有缘由的。
6: 其实两个家庭走在一起，一个家庭按照自己的那个路和辙都已经走顺了，他总让新来的人要卡在自己的那个辙里，可能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在这儿。在他们这个磨合过程当中，他真的是这个女儿，他也不能说，其实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7: 周浩，你要干啥呀？
1: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
7: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1: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7: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1: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7: 你再说，
1: 爸，别拦着，你给我打！打！
7: 好。
6: 那么最后那个气儿顶到那儿了，可能那嘴巴就只能打在他自己脸上。但是其实那也是怎么说，翻回头去看，一路走来，其实那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水花。
2: 我觉得就是做您的演员好幸福啊，就很多小的地方您是在帮他们的，你别小。

0: 我看这几个反应的镜头，可能都没有台词，但是可能就对他整个人物的塑造会起到大的帮忙。
1: 是因为有些东西是靠表演可以达到的，有些东西是演员表演达不到的。

0: 个巨大的特质，一个小小的身躯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的那种坚韧。就是您在塑造他坚韧的这一面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抓手吗？
1: 坚韧我觉得他是这么多年历练出来的，你包括他在爱情方面的事，对吧？他跟那个宝坤是一个特别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个情感错位，包括他面对突然间工作被辞掉了，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说的躺平，我继续寻找出路，我到歌舞厅，我发挥我的特长，我也得要生活下去，通过我的劳动之手我做生意。你看他每一步都是在即将倒下的时候站起来，所以这种都是在打击面前，我觉得他那种坚强的性格发挥了作用。
0: 说完好好之后，我们再说两个我特别喜欢的人物，钟先进和苏小曼。他们两个可以说一个是家里的这个基石吧，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作为女主人来说是定海神针。您在塑造这两个中年人的时候，您最着重的想要去表达和呈现的是什么？
1: 你别看女儿庄好好当家做主，真正支撑这个家为了家遮风挡雨的还是钟先进。他是一个传统的父亲，就是我都是有经历的，我父亲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我父亲也是工人出身，也是那会儿七级八级电工，跟他身份几乎相同。他很少用语言来说爱，说不出来，他就用行动去维护这个家。你看，对好好，好好生日那天，爬起来做一碗面，给女儿递完那碗面，刚要走，几次三番婆婆妈妈。最后一次进来的时候，他又一看他爸，又您怎么又进来了？
2: 不是，你看你的冻啊！
1: 谁都知道夏日快乐，
2: 你这裤子湿不？
1: 他就没说出来，生日，面多吃一点。
2: 你就知道了，
3: 我
1: 走了，他说不出来，但是他的爱溢于言表。
2: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好好啊，生日，面多吃点啊。
4: 庄先进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浪漫的人，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他是一直都走在时代前面的人，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实他都在变化。
5: 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
4: 其实就你要说八级工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啊，他也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才能具体的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又是一个本分的人。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我觉得这人物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够丰富，丧偶之后的一个人的生活，然后认识小曼之后重新燃起这个心里的这团火，然后又加上一群孩子一点点磨合这个家庭，然后时代的变化，这个人物可着力的点非常的多。我们就是老说啊，工人老大粗，其实有很细致的回家洗手啊，爱干净啊，我觉得这细节很多，其实都在戏里。
5: 对，这是开红酒啊，这边还能起罐头。
0: 庄先进身上有两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一下这个人物就立起来了。第一个细节是，就全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好好在那碎碎念那个，可能又找了一个新的对象嘛，对吧？然后这个镜头就慢慢的摇给了那个毛线那个线球，结果摇上去是庄先进在那织毛衣。就这一个镜头，我觉得哇，导演好厉害！就这个人物他所承担的一切，一下子就一个镜头我就明白了。
1: 这个镜头确实是认真设计的，我是希望能够大家多出主意，我希望说的比我这好，我马上就采纳。我一听哦，没我这好，算了吧，用我这个吧。他们原来想的大镜头不要。我这个戏从小处起，从细节起。你看上来是一个日历，开始摇到一个老的飞人牌的缝纫机，然后摇到这个碎碎念念的好好在那摘摘豆角吧，然后摇到那谁的手，又当爹又当娘。就是通过一个镜头把人再把人物的性格实际上都交代了。
5: 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1: 这日期还是成年人错误的。我们那天是重阳节，重阳节不是那个日期。我就想家家户户都会有错，哪那么精准呢？所以那个日历实际上是错的啊，差了几天，一会儿呢就马上第二场戏一爱花就来了，今天重阳节，然后那时候不可能灯走过去，哎呦，忘了翻日历了，还差了好几天，真的是重阳节。哎呀，
0: 太真实了，
6: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5: 重阳节啊，呀，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
1: 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希望有这种很细节、很细节的东西，来营造一种生活的气息。
0: 然后，庄先进身上还有一个细节。

0: 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读《人民日报
1: 对，
0: 》，而且读得特别的深入，特别透彻。他这个剧中，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跟那个街道办的主任在家门口据理力争该不该养鸭子这个问题，他翻出这个《人民日报》那场戏，哇，我真的看得这个血脉喷张啊！
2: 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
0: 还有一场戏是他帮助。这个圆圆和圆意的爸爸帮助苏小曼去讨回公道的时候，这个里面都是非常精准的去引用了《人民日报》里的内容啊。所以这个细节，您当时设计的时候，您怎么想的？
1: 这个是编剧在剧本里当中就已经提供了，而且非常准确，哪年哪篇报纸，第几版登的是什么，翻过一查，基本都准确。
0: 这说明是完全真实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啊。刚刚我们讲这个双仙剑。他的这种人物的特质，接下来我们聊聊苏小曼啊，那种温婉隐忍，包括最打动我的是他那种奉献。你看他为了他的妓女，他都能舍弃他那么热爱的工作。您在塑造小曼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1: 就是他还得建立一个这个真实的基础上，你不能脱离生活。当时那种他们的身份受到打击，他从一个歌舞团到一个纸壳厂的工人，能够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歧视。但是她能够坚持到今天，这个人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女人。
3: 我觉得她是一个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的，还是一个比较利他的那么一个人。同时她又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她看很多事情，她看到的是好的一面，她想很多人，她想到的也是好的一面，所以她非常的正向，碰到的所有的问题也能够迎难而解。
4: 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己话。
3: 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吧，然后就给庄心静留下很深印象，所以庄心静很关注他，然后一次一次的帮他，庄心静给他带来了很多温暖，很多快乐，以及对将来生活的一种憧憬。我觉得是这些东西填补了他。
0: 中老年谈恋爱拍不好的话辣眼睛，但是这部戏里的中年人谈恋爱，我觉得比年轻人谈的还有意思。您在处理他们这个庄心静和苏小曼之间的这个谈恋爱的这个事儿上，就是当时的创作手法是怎样的？
1: 家庭的生活的琐碎，把他们那种爱埋藏在深处了，所以他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就说，千万别拍出那种让人觉得起鸡皮疙瘩，你要知道观众的声音，观众特别怕那种不符合年龄、身份、人物个性的。每个年代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魅力，你看也有浪漫，对吧？然后也有真实的生活，包括两个人，你看能够吃一顿饭回来，然后苏小曼就半道上就肚子拧得不行，就我着急上厕所。作为庄心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帮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后边一个锁打开，从那儿进去，刚到那儿马上一出来，哟，这个剧场我来过，我曾经在那儿跳过舞，是吗？我能再跳一场吗？行，我们马上给他扯的
5: 想跳什么
1: 最。理想主义啊，最浪漫主义的色彩，就是现实浪漫理想当中来回的穿梭。

0: 老一辈的爱情我觉得其实好丰富，现在年轻人之间可能总得要一个仪式感的，是献花啊，或者是拿戒指啊，老辈子的可能应该也有，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就是渗透在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的那种。而且作为这两个人都是走过婚姻的又有孩子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不觉得那个所谓浪漫的仪式有那么重要。其实能发现这两个人都是很热爱生活的人啊，苏小曼自己做红酒啊，
1: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2: 哦，是吗？那我
0: 养鸭子呀，夏天还种点花啊，在物质相对的那个匮乏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手工去做很多东西，生活真的是靠双手一点点建立。这两个对生活那么热烈的两个人凑在一起，其实是能生发出很多的故事。嗯，当然我们其实那个春夏秋冬他们俩谈恋爱的那一段是导演他们后来专门又写了一部分那样的剧，那一部分戏整个给丰富起来，其实非常好。

0: 你知道还有一场戏，就是庄轩进去送那个每天接送，
1: 对，
0: 那是刘洋导演提的，他说我觉得可以加他每天上下班接送他，他们情感有一递进，突然间有一天不在了，他那种感觉，哎，上他是提完这建议是编剧第一个接受的，郝岩跟我说，哎，导演小刘导今儿提那个好，他说我觉得应该揉在剧本里。嘿。
2: 再来聊一个特可爱的这个角色，就是叶爱花。
0: 叶爱花，
1: 我这次看叶爱花，我真没想到啊，出乎我意料。就我本来以为，就脱口秀演员嘛，李雪琴那肯定是去串个戏，但是没想到戏份这么重，就完全不觉得她在演，你就觉得她在那戏里边在生活呢。就是您当时为什么会选她来演这个角色？
0: 这个真的是他们的极力推荐给我的
1: 哦，
0: 我就觉得我看完剧本以后，觉得非常吻合，因为脱口秀看多了嘛，我不怀疑他会放得开，但是当时他的那个第一场拍的戏的时候也给我一个震撼，因为我没想到这么放松，我觉得可以按一个影视专业演员的要求来要求他，
3: 真不亏他那戏上太能装了。
4: 叶爱花这个人呢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可爱的人，他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直率的很坦荡的这样一个人，他的爱与憎都非常的分明，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在里面，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就是感觉天塌下来在他那儿也能过去，他是比较，但我感受上是一个比较宽广的人，跟我本人是肯定不太一样，因为我本人是我私下来说不是那么外放的一个人吧，包括导演看到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戏外比较细腻的那部分，就是我想的多呀，然后这个心思重啊，这部分肯定是跟叶爱花是有一定差别的。
5: 雪琴这次演得非常好，我们从那个剧本围读的时候，他就说宇哥，从今天开始我就得爱上你，特别可。其实你光看剧本的话，好像他是完全是喜剧性的那一面，他把这个人物走得更实了，你能从他眼睛里看到他对庄先进的爱意，然后骑自行车那个死缠烂打的劲儿，对孩子们的好，他其实真的是很想进入到家庭。
6: 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馆子味儿。
7: 哎呀，我也是瞎做啊。
4: 其实现场即兴的东西很多，因为导演还是很希望这个演员能够碰撞出一些剧本上没有的东西的，就是我试图跟师傅生米煮成熟饭那场，印象比较深刻，因为那场戏比较复杂。
8: 哎，行了，你别。
4: 然后拍的也比较久，田宇哥一直跟我说：“你再上手，让我想再让我你再那个那样一点。”我说：“那你不能太那样。”我俩就在那商量这个度到哪儿是一个比较好表现他的急切心情但又不那么埋汰的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一开始可能会比较收，他说你再放出来，你再不要脸一点。我俩试了几遍找到一个相对来说觉得比较好的分寸。
9: 哎呀，心中快乐啊。哎，我走了。
4: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个、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9: 别闹，别闹。
4: 别走了。田宇哥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两个对手戏非常多，他也会说，哎，我觉得你这话这块这个台词就是剧本上，但是编剧老师写的，因为他不知道具体场景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在剧本提示上就会跟这个场景会有矛盾，然后他就说哎，这块你改一下，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就会知道哪些是可以动的，哪些是给演员提供了空间的，他就会我们俩就会商量。
1: 叶爱花在我看来就是她身上那种可爱的点啊，就是她敢于追求自己喜欢的，然后真知道不行了，哎，不行了也就不行了，知道你真爱苏小曼，那我也祝福你。
0: 所以她身上的可爱之处这个是，对吧，她希望她爱的人幸福。
4: 就是我说我觉得叶爱花是一个非常坦荡的人，拿得起放得下，那我爱的时候我就爱你，不爱我了咱们就还是朋友，我没有说我为了得到什么我去坏你，就是我想得到我就争取，但我得不到我也祝福你，我也不会去搅和你，那就是叶爱花可

0: 爱的地方。就是我觉得，燕爱花之所以可能被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追求的时候很热烈，放手的时候很坦荡。
1: 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
0: 头先是蔫坏的那种，你不感觉吗？他看着不咋吱声，内心非常有主意的一个人，但是呢，也很善良。我觉得他俩很合适，我跟侯贤的对手戏都很轻松愉快，真是有生活的感觉。但我作为演员，我在拍跟侯贤还有跟女儿的戏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舒服。这样的生活，在我作为演员表演的时候，都感受到是很好的生活。
1: 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2: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佳楠，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3: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哎呀，
4: 你看您塑造的人物都特别特别的生活，你有没有自己什么独门秘籍或者什么就特殊的手段方法？
5: 他实际上也不叫独门秘籍，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都应当作为一个基本功。第一是观察生活。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体验生活。
4: 那您平时那么忙，还要导戏，您怎么体验啊？
5: 你看我每部戏为什么要画句号？画句号，然后呢，我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有四五个月在家的时间做后期，那我就抓紧每一段时间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坐公交车，平常就是能坐公交的机会我不放过，借机看各色人等。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就是我老婆要去菜市场的时候，我一定去，去她去买菜，我去观察人，我去看这几个人为什么为了一瓣蒜在吵架，为什么？哎，你会看到商贩，你会看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各阶层的人都去观察，储存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自然就移植在你的作品和人物当中去。
4: 不是有句话叫早前人们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车马邮件书信都慢。哎，这个慢啊，就是当年的生活节奏就是慢的，然后你看整个这部电视剧，它的节奏也是慢慢的。这个是不是您从当年您自己亲身过来的那个角度，然后去定了这样的一个基调？
5: 那段时光是我亲身所经历所成长的，当然到了影视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一味的慢。就是导演的心理节奏得跟观众的心理节奏是一样的，你不能慢到观众弃剧了不看了。每一集都有故事，什么时候是表面上形式慢下来了，但是内心的节奏的强烈，那种节奏是不能丢的。突然间你看这一段像 MTV 一样啊，实际上它是增进了人间的情感一种升华。它这种镜头的表达，它还在故事里，它还在节奏里。
4: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说现在年轻人不喜欢慢节奏，他真正的这个慢节奏表面的慢和他内里的那种节奏的快是不一样的。
5: 慢不是拖沓，就是观众不喜欢拖沓，拖沓就是你真的没有内容，你也没有表达，你在这儿跟我抻集数。所以这种节奏该快的一定快，快超出你的想象，但是慢也是出乎你的预料，这个慢有故事有情节。
4: 看整个剧啊，你会发现不同的节点，然后每个孩子的改口，它都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转折。然后甚至我最后我在那个剧的弹幕里边，我看到好多网友说这部剧还有一个名字应该叫改口。有五次改口，我们先来说说好好的。
5: 这个改口吧，作为我这个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一次的剧本会，即将要拍了，也是跟郝岩老师特意沟通，每一个改口要做一个重点的强调，所以这几个孩子就是每一身爸妈戏都给到了。所以好好他实际上跟小曼的关系的融化，第一次是在舞台上，他突然发现这个受他欺负的女人在舞台上如此有才华，受人尊重，因为我在家当中是不是对有点对人不起。然后他紧跟着发生开始出场了，不敢上去了，然后这谁就鼓励他，这个阿姨的这种坚定告诉他必须去，然后他对他所取得的成绩的那种欣慰，他从那儿开始改变了对阿姨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别做饭了，我来做。你看就是一个转变。包括宝坤那第一次他们惹事儿到派出所，写了一个家里的亲人，就写的是小曼，对他来说逐渐的用细节来融化这种关系。然后所以到了他生产，然后这样的一个继母为了你去，他知道小曼把工作都辞了，然后这么

0: 去照顾你。我想那声妈都铺垫足了，他叫那声妈是观众期盼的，期盼完了也是观众能理解的。
1: 他的妈妈旁边啊，好，你看，妈。
2: 哎，自从他开始叫苏小曼妈了以后，这个重组家庭就是一个另外的一番景象了，就是一家人开始扭成一股绳，然后在未来的日子里就是变成所有的事儿，那就是这个家的事儿，就得放到这个家里来说，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决。
3: 虽然说好好好像很能干哈，这个家都是他在操持，但是在苏小曼看来，他依然是一个很年轻很小的孩子，所以好好的很多他做的大家看来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你过分的要求啊，他都能包容。因为他嫁到这个家庭以后，他就拿好好当成一个自己的孩子来看，那么他就能够做到碰到问题了他退一步。当然他有他的原则哈，他也有他的底线，他要维护他的底线，但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还是张开双臂去拥抱好好。
0: 有了他那声妈，那俩小孩就好叫了。原意是恨不得这个新来的爸对咱挺好啊，我没意见，他早就没意见。
4: 对，
0: 一听说哟姐来了，这妈我来吧，哟他管你叫妈了，说你们也应该叫，一爱花一起哄，这俩爸妈俩小孩都是在姐姐的带动下叫了。
5: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
6: 妈，
3: 哎，
7: 嘿，好小子。
6: 爸，
7: 哎呀，好儿子。
0: 实际上这个叫就给那两个大孩子圆圆学习，让他们的情感也有所松动，但是他们因为太成熟了，实在叫不出来。
3: 圆圆，
8: 等你。
6: 不是，那个汤热好了。
7: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的，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
0: 圆圆受到婚姻的打击之后，马上离开家要出国了。突然间那会儿倒完酒说：“你庄叔叔给你把房子都能收拾好了。”你啥时候是住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那种情绪铺垫到足了，他突然来一个，爸，
7: 干杯了，来
0: 照顾好我妈，
7: 来，
3: 爸，我敬你一杯，爸。
8: 哎，
0: 然后最后学习也是。学习跟向上赌气到机场送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这人妈早能叫出来，但是一直没有契机，今天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觉得梅婷那次表演是高级的。那天我就说戏位置就走到那儿，没有强调他去怎么演，要一般的演员我相信我这个终于叫出来妈，他肯定哎激动，哎答应，哎叫妈，他乐。
9: 妈，
0: 然后那个忍的庄先进提醒他，哎，孩子叫你是妈
3: 呀，
0: 你倒答应事儿，他还没来呢，听见了，听见了，他说完两句听见了之后，隔了这么两段他才来，
7: 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
0: 哎，才答应。
3: 欣喜，妈妈听见了。
10: 哦，所以这个戏其实不是每个细节都抠好的，是导演给了他们空间的。
0: 对，我给你，我把调度都给你调度好了。
10: 嗯，
0: 我们走戏的时候叫妈他就答应了，哎，等到实拍的时候他变了，我想他就完全投入进去，所以这种碰撞这种现场的东西是 AI 替代不了的，就一条过了。
10: 这场戏是一条过的，
0: 一条过，所以到后来才引出来一个又一个改口，最后大结局向上叫那声妈。
10: 嗯，
0: 这个呢我也是受那些启发各方面，我这个妈不能轻易叫，
10: 对，
0: 这样怎么办，我就说进门之后大家气氛都铺足了，所有人都期待你叫那声的时候，你突然叫的是姥姥，就把这声妈作为一个高潮再往后放一放，你突然间管这个过去的妈叫姥姥了，就是对庄好好的一个认可。哎，苏小曼都激动了，快就指庄好好，然后她这次很庄重的叫了一声妈，然后装好好那种唰泪水就出来了，答应说哎哎，就那种激动。
9: 姥姥

0: 妈。
1: 但是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团圆。
0: 嗯，
1: 那您在一遍一遍一遍剪辑和审的时候，您有这个感觉吗？
0: 嗯，
1: 就一定要大团圆吗？
0: 实际上还有点留白，包括最后圆圆跟学习的，啊，
1: 没交代明白，
0: 没交代明白，
1: 嗯，
0: 就是也没想得明白。那么到最后播到最后大结局的时候，很多人就给我的信息说，导演，观众特别期盼圆圆跟学习好，
1: 嗯。
0: 说的最后还是很遗憾，
1: 这是一种声音。
0: 我说我留白吧。后来我们又补了一句话，就镜头在升起来的瞬间，学习逗这个小孩向上嘛，说你叫舅舅，镜头就升起来了，然后就听了他说的一句叫舅妈，舅妈，那舅妈你想叫给谁的？就是满足了一些期待他两个人好的人，给了你一个结局。后来我们总制片人我发文字，
1: 嗯，
0: 说导演，今天您的一句舅妈让收视率瞬间暴增了，说网友的讨论都热度达到顶了。
2: 叫舅舅，叫一声，我叫不叫呢？叫，我要揍你啊！
3: 叫舅舅，那叫舅妈，
2: 舅妈。
1: 你看这部剧啊，它的时间跨度特别的大，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写到2014年，然后整个一个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时代啊。您是怎么看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时代和小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您在塑造的时候，
0: 因为这一段是我们这个社会变化，
1: 嗯，
0: 最大的30多年，是真的经历了刚开始到成功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也是我这个年龄人亲身所经历的，
1: 嗯，
0: 所以在里边有更深的感触。当时我们最早在导演阐述当中，我说此剧一定在这个压力面前，在生活的内卷面前啊，不贩卖焦虑，要给人希望。他们那个都不是面对我们说的这种内卷，他直接面对的下岗再就业，最后怎么样，他们还是带着一个乐观的态度，你得面对，你得积极的活下去，而且还要把日子过好，这我觉得给现代人一种启迪。
4: 在时代面前，这个就是一粒尘埃嘛，对吧？但是他是1937年生人的一个，我就老说他这个，我们捋这个人物，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过很多大时代，所以他更知道如何安身立命。那他的那个坚韧，可能就在于什么？他不光是他自己能够很豁达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也真的去帮助周围的人。他的那个力量是在于那儿。
5: 叶爱花从一开始在工厂上班，后来下岗。下岗之后呢，去跟好好干饺子馆，其实就这点事儿，就是被生活一步步推着走的。那我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好好干工作，也努力想提干，也想就是多赚钱，也想要好好表现。那我失去这份工作了，那就也没有一蹶不振，那我再想点别的招呗。再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件事儿非常仗义的事儿，是他没有去让庄先进帮他去学习那儿工作。我觉得叶爱花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就是他知道这个时候庄先进有多难，庄学习有多难，所以他没有跟着其他的工友去给庄学习添麻烦。在我看来是个很酷的人，不管生活给出他什么样的选择，他都乐观面对吧，然后也没有说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一个，我觉得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好人有好报吧。虽然他经历了坎坷，但是他曾经的为他人付出的情谊，最终也帮他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跟好好在一起干了一个比较好的事业。
6: 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
5: 我觉得叶爱花真是一个挺顽强的人，他受到那么多打击，然后还是愿意相信人的美好，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善良的、互相帮助的情谊。
1: 作为一个从那样的一个年代真实走过来的人哈，拍完了之后经过沉淀，您现在对好好的时光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吗？您觉得什么是好好的时光？
0: 我觉得我们能够有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活干，有自己喜欢的事儿做，这就是好好的时光。我跟你说，最明显的感觉是在剧组。就是我内心的那种淡定跟从容。他们说导演

0: 在现场再也不张牙舞爪了。我很少再像年轻人在现场挥斥方遒，所有人听我指挥，您没有了。这是我在十年前都达不到的。现在我在剧组创作当中，我觉得很好啊，每一次创作都是好的时候。
1: 生活没有不碰到困难，不管是时代还是个人，碰到困难之后要创造性的、善意的去解决所有问题，是要行动起来的，这永远是好好的时候。
2: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好的时光不一样。可能有的人觉得好的时光是功成名就的时光，有的人觉得三餐四季一家人是好的时光，有的人觉得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好的时光，但是我觉得就是愿意回忆起来的时光都是好时光。
3: 现在外面是北京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光，然后在这样的好时光里，我们能安安静静的下来聊天，还能够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对，
3: 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好好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过成好时光。
0: 是的，
3: 嘉盛导也非常感谢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也祝您今后还会有一段一段这样的好时光。
0: 祝您也是，祝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都是过好的时光。
3: 好，
4: 其实今天在来的路上，关于结果，我有好多种想法，甚至我还自己写了一段啊。因为我觉得嘉盛导演关于什么是好好的时光这个答案，他应该有一个很升华的落点吧。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最终他给的这个答案是，就是在剧组的时光就是他的好好的时光，这个答案特别打动我。那回到这部剧啊，就是为什么这部剧那么打动人心呢？因为它就是真实的生活呀。它把时代的褶皱里的那些人情冷暖，然后非常细致地呈现出来。其实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只要你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好的心态去对待它，然后一家人一起面对，共同度过，哪怕是苦都终会有回甘，都是好好的时光。
5: 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6: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
7: 装好好，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8: 你落后了，
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齐了。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那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记忆的最高点，就应该让以前的奢品今天的高端时尚来进行结合。
1: 我以零零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

0: 一城一堡，堡为何物？苏州的答案是绫罗绸缎。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苏州风物清佳，蚕织兴盛，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明清时期，这里更是国家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之一。缂丝、宋锦、张缎，这些曾专供皇室御用的丝织珍品，代表着中国传统丝织技艺的巅峰水准。2026年3月24日，苏州博物馆本馆建馆20周年隆重推出的苏州织造特展正式开展，让本就备受瞩目的苏州博物馆更加人气爆棚。展厅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幅近10米长的青绿画卷，那是明代画家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
1: 因为仇英的这件《清明上河图》呢，它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画面不大一样，是以明代的这个苏州城的这样一个景象作为画面来描述的。我们能看到，当时明代的苏州城是非常的繁华，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当时苏州城是红尘一等繁华地的这样一个景象，然后展现给观众。尤其是我们就顺着这幅画，如果沿着运河往里走的话，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店铺啊，包括像很多的这种绫罗绸缎的店铺，或者是我们现在苏州的各种手工艺的店铺啊，在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的体现。
0: 明清苏州的商业和手工业底蕴，为苏州织造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也是其迅速崛起的凭借。官营制度的严谨规范与民间匠作的灵动创造在此交汇，成就了清代手工艺的审美高峰。精细雅巧的苏式美学深深影响了紫禁城内的皇家美学。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呢，实际上是乾隆皇帝御用的冬天他穿的一件朝服，因为你从他的袖子上可以看到他是加了这个绒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朝服的这个形制是非常完整的，你看它上面有12章纹，日月府服，这些12章都是很明显的。然后总共呢，这件衣服上总共绣了43条龙，用的就是我们的苏绣的工艺。那这件讲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一件。这一件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形制上来说，它就不是上朝时候穿的朝服了，它其实可能就是它平常日常生活中穿的一些便服。那这一件呢是夏天穿的，因为它这个明黄色的底是纱底，它用的还是苏绣最传统的，你看龙它用的是盘金的绣法，下面的海水降压纹它用的就是平绣的绣法，所以这一件也是很有特点的，用的也是苏绣的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技艺。
0: 苏州是百戏之母昆曲的发源地，为迎合皇帝关系雅兴，苏州织造蓄养戏班，挑选伶人，更兼置办宫廷演剧的华服美饰与道具珍玩。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它是一件戏服，它是雍正时候的，你会看到就是过了好几百年，它这个绿色暗花缎的这个底子它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鲜亮，颜色保存得很好。那根据故宫老师他们的考证呢，它这个是当时苏州织造局绣

0: 的一个贡品。如果把这个领口打开的话，它在领口上它其实是嵌了几枚印章的，有一方叫外穴，外穴是当时苏州织造进贡到宫廷的一些昆曲演员，他们组成的这个戏班就叫外穴，说明它是当时外穴戏班的这些伶人演戏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
1: 苏州织造所打造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华服背后，是无数无名却鲜活的匠人，他们的用心、审美与劳作共同构成了清代工艺史上最富人性的一页。时光流转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仍有一群匠人正潜心钻研，努力探寻古人织造的复杂奥秘。
2: 欢迎大家来到2026秋冬手工高定礼服大秀的现场。这次大秀更是联合了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张缎研发中心，将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非遗技艺张缎加入到了高级时装当中。感谢设计师团队的精彩呈现。
1: 这些秀场上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的华服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3: 就这么说哈，也是的呀，都是根据你们设计的。
1: 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内，张缎织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晨正和设计师们进行着设计方案的讨论。
4: 如果目前的面料没有太适合的话，可不可以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跟王老师一起有一个共创？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月光，然后呢要把它做成一个月亮的图案。
5: 是想在这个胸部有这么一个月亮？
4: 对对对对，定位花纹
5: 可以的，没问题。从花瓶里面有生长出。
1: 王晨是地道的苏州人，从1980年参加工作至今40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从事丝绸产品设计和古丝绸文物保护研究及传统工艺挖掘。
5: 我拿到这个省级，张缎织造技艺传承人是2014年，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种担当，去把张缎的最高技艺是什么样子的。它究竟的高度在哪里？我要去寻找。
1: 张缎是苏州地区富有特色的优秀丝织品，也是中国绒类提花织物的代表。该类织物在清代时主要产自苏州官办织造局，专供朝廷使用，所以民间很少有收藏。
5: 我非常坚定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到故宫去看东西。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胡舍禅之牡丹纹张缎这件织物。当我第一年看到那件文物摊在眼前的时候，真的是惊讶到的，不仅有很多的颜色，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一朵花是红色的，好，它的边缘是绒圈圈，里边是绒毛，也就是说，绒毛与绒圈是同步呈现的。那么这个工艺又怎么来的呀？那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技艺的最高点。
1: 传统的张缎制作技艺主要靠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没有任何的书面记载。王晨虽接受过纺织工程学的系统教育，然而从现代工程领域突然跨界到古代传统织造领域，对于当时年仅30多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好，来，这是我的办公室啊。
4: 好的。
5: 那个，我当年去故宫的时候，就是，分析了

0: 那以后呢，我就在做了一些记录。这边第一次去是2014年，2014年看完以后，我就把看到的内容做了一个整理工作。最重要的是，哎，这个丝线有多少根呢？这得精确到多少根？然后我第二次是2015年的3月份，第二次。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又对前面我所有做的这一些工艺进行了，一个复盘。我去核实一下我所，分析出来的这些丝线的根数，尤其是那个彩条的排列根数准不准确。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拍照片，所以这个照片呢是问故宫要的，要来了以后，它就是我最好的这个比对资料，所以的话呢，我得把这个图案给描下来，那图案一比一的给它描下来，啊，这个轮廓线描下来，然后画意匠图。那么这个意匠图是，意匠图是最关键的，就像，我们丝线，经线纬线怎么交织，它的密度是多少？都得计算好了，这个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你得一步一步一步全部给它，等于考虑得很周全，我才能去动手，让工人们按照我的这个设定的工艺的要求一步步的去做。最难的还是首先要看懂这件植物，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就是大胆笃定。我就按这个工艺，直接就是画意匠图，挑画本。你们复制是有原则的，啊，一个是这是，第二个是形似，第三个是神似。
1: 绘制意匠图就好比绘制工程图纸，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光完成这一步就耗费了王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张断织机的制造过程更为繁复，每一步都得依靠手工精心完成。若不在现场亲眼目睹，恐怕很难想象这台机器究竟复杂精密到了何种程度。
0: 张断最基本的特征是八枚断为地，然后有提花的绒，在这个织物上面啊，呈现是立体的花纹。
1: 这台多彩张断织机是目前国内装机难度最大、制造工艺最复杂的张断织机，长8米，高3.8米，宽1.2米。共有1600多个配件组成。根据故宫这件藏品的需要，这台张断织机所制定的经线有12000多根。
0: 那么提花与不提花，怎么来控制好这个方面呢？我们的古代的工匠们特别的聪明，他就让这么一根根小管子，每一根丝线都可以独立的控制用丝量。那么大家可能会说了，这些丝线相互之间会不会打架？不会的，怎么不会法？每一个丝线上去，你看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小格子，有看到吗？就是说一个格子里面只有一根线，每一个中线，我就拎一根吧，啊，拎根，你看就一根，所以后面有多少的管子，就需要多少个钟。
1: 张断织造需要2位工匠同时操作，一人在机楼上负责提花，另一人在机下负责织造地布。两人需要准确理解对方的动作和意图，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复杂的织造过程。
0: 我们全套工序，每一个步骤全

0: 部是用手工来完成的，啊，材料，都是用的是自然的材质。当我们这个鸡在博物馆进行呈现的时候，真的是吸引了太多太多人，尤其是业内人士，近代的。
1: 历时四年，胡色缠枝牡丹纹章缎终以完美的姿态重现人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共知院陈列展出。这次复制不仅让章缎织造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挖掘提升，更为传统非遗融入现代时尚潮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章缎正一步步走向国际时尚前沿，为全球时尚舞台注入独特的东方韵味。

0: 这是一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宋景文化的短视频。在苏州，像宋景这样的非遗技艺，如今正通过创新设计融入新国潮，在社交平台上成功出圈，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
1: 这个的话，我是衔接的地方了，我还没有完全接好，这里稍微接了一下，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还蛮新颖的，对吧？正好是三潭印园有水的涟漪，然后就都给它变成那种圈，把那种星空的这个感觉给它弄进来。
1: 我想要不要
0: 新一代非遗传承人和年轻的设计师试图在宋景的纹样设计上将传统的三潭印月纹样与星空巧妙融合。钱小平是宋景织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成功复制了先秦、两汉、隋唐、明清等珍贵丝绸文物20余件，是首届中国剪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的徒弟沈之贤从2022年开始把宋景推向市场。
2: 宋景的传承和推广还是要运用一些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方式，包括自媒体，我们所以是在传统行业当中应该是比较早的发布一些宋景的文化，包括我们制作的流程，或者我们有一些创新的这个纹样，这个面料是怎么个寓意。
0: 每逢新款宋景面料设计完成，团队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拍摄，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推广。
2: 传统宋景的纹样呢，它非常的繁复，那么我们也要适应现代这个受众群体的这个审美，也现代生活的一些就是使用场景，所以我们呢也要做一些创新，跟现代时尚的这种相结合。我们现在纹样设计师是3个，然后呢是全部都是90后和00后。
0: 2000年出生的管乐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2024年进入钱小平宋景房，成为一名纹样设计师。
1: 表现形式上，中国画主要是写意嘛，西方绘画主要是写形，但是我就觉得写意比较得到我的共鸣。这一部分是我大学时期那个写生的时候画的，然后画的模特其实就是陕西榆林当地我们刚刚就是亲眼见到的一位老爷爷吧，然后是用的比较写实的这种人物画的技法，看起来有点像素描，但其实就是国画。这一幅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画。

0: 画的一张人物工笔画，然后是画的黑白稿，我用我自己做模特，然后加上了我一些想象，想象出来的一个，拥有一定魔力的一个女孩，
1: 那
0: 然后做了一
1: 他在
0: 个
1: 干
0: 祷
1: 嘛？
0: 告许愿的姿势。
1: 很多年轻人他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接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他是会有这种说是基因里面的这个血脉觉醒也好，发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来啊也是很好很美。
2: 最近这个要做的这个定位花型出来，效果还是挺好的。
3: 这是纹样设计师们第三次讨论山海纹锦的设计。要挑选出更适合的颜色来投入生产。
4: 把大山大水装在一件衣服上。
0: 你云纹作图，
1: 山海有相逢。
0: 还有瀑布流水。
4: 两块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
5: 我喜欢这个。
4: 这
1: 我
4: 个
1: 喜
4: 更
1: 欢这
4: 雅
1: 个，
4: 致哈，
1: 你说这个显白，我要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4: 这一个
0: 风
4: 能
0: 格不太一样，
4: 还原中国画的那个色彩的感觉啊，远
1: 这
4: 山
1: 种就
4: 青
1: 是
4: 黛，
1: 天青色，就我们中国人传统用的那个颜色的那个名称都特别美哈，天青色、月白色、木矮子。
3: 这里完整承袭了传统宋锦织造工艺的精髓，在坚守古法的基础上，工作室大胆突破传统框架，将宋锦的典雅韵味与现代设计理念深度融合，为这一古老技艺注入了鲜活的年轻气息。
0: 我以00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宋锦纹样需要注意，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嘛，所以就是肯定还是要保留很多传统元素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加入很多现代元素，怎么样让它们融合得很漂亮，这个是比较困难的。这款衣服的面料是我设计的，叫做小猫扑蝶纹锦，然后这里。上面描绘了很多白色的小猫，小猫试图扑这些蝴蝶，然后中间穿插的这些环绕它们的元素叫做卷草纹，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典元素，古典纹样，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粉粉的，比较符合这种年轻人的喜好吧。看一下。这一块是我设计的水瓶座的纹样，这里描绘了2个水瓶，然后有很多水流从它瓶口迸发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中间画了很多12星象图，会有我们传统的宝相花的图案，还有这里有卷草纹的图案，中国传统元素加上这种西方的文化。这个是我们的12生肖的图案，是我们的蛇年的，然后周围有很多宝相花以及飞天子的形象，正好今年是马年嘛，然后当时也是年前设计了这样一款纹样，就显得很少女，然后配色也是比较淡雅清新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用了织金的元素，然后上面。会有2匹宝马，一匹是踏着祥云往前冲，然后还有一个是半只身体是没于这个祥云之内的。
3: 设计师们巧妙地将宋锦与当下流行的款式风格相结合，既保留了宋锦的华丽质感，又符合现代人对于舒适穿着的需求。这些新国潮单品已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展现独特自我的时尚纽带。从宫廷华服到时尚 T 台，从古籍纹样到国潮新风，苏州千年丝韵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属于中国织造的浪漫篇章。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当毛泽东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时，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耄耋老人从美国万里归来，漂泊一生，面对眼前的景象，他心潮澎湃。老人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海外华人盼望已久的夙愿实现了，我们独立团结的祖国宣告成立了。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为毛主席在那次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感动。这位老人就是司徒美堂，12岁离乡赴美，回国参加开国大典时已是81岁高龄。这位美洲侨领历经沧桑，在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事业倾尽心力。在开国大典的荣耀时刻，他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与成长。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有13位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参与了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围绕国民的讨论尤为激烈，尤其是关于在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全称的同时，是否仍然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2: 司徒美堂先生呢，站起来就表示，我很尊重孙中山先生，但是对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就没有好感，因为中华民国现在已经与民无关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我们要名正言顺，我们既然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就要光明正大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司徒美堂的慷慨陈词赢得了大家的支持。第二天，经过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正式确立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作为重要的爱国侨领，他的归来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在北京香山公园，至今还流传着一段

0: 家话。司徒美堂出抵北平时，毛泽东主席邀请他来双清别墅，毛主席专门安排警卫员把自己的躺椅两边绑上木棍制成简易轿子，抬这位八旬老者上山，并特意叮嘱要轻要稳，不要晃动。后来每当说起这件事，司徒美堂都会激动地说，以为来北平是给共产党抬轿子的，没想到毛主席却让人给我抬轿子，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
1: 当时主席给这个司徒美堂说过，您对这个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给人民出过力，那么现在我们的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我们既是坐轿者又是抬轿者，每一个就是爱国的知识人人就都可以以自己的特长去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我们不只要尽职尽责，还要有权有职。
0: 由于匆匆回国，司徒美堂先生没有带够御寒的衣物，周恩来总理担心老人不习惯北京的冬天，专门派人到北京前门大石栏瑞福祥商号定制了一件水獭领袍毛大衣送给先生。
2: 也就是说梅老回来了，天津那个时候也冷了，那么咱们千万别把老人给冻了，咱们一定要安排好老人的生活，对他的这种关爱和国家对他的爱，也是对华侨的一种尊重。
0: 旅居美国70年，司徒美堂先生尝尽酸甜苦辣，当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重视和关爱，目睹华侨在祖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地位，内心无比欣慰，一切都是崭新的样子，这是他一路走来一直期盼的。在广东开平，静静矗立着一座建于清末的岭南传统农家小屋，司徒美堂就出生在这里。父亲过早离世，让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生活重压之下，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由乡亲带领着登上了前往美国旧金山的客船。初到美国，司徒美堂在一家餐馆做杂工，每天工作16小时，薪资微薄尚且可以忍受，但时常遭受凌辱，让他深刻体会到中国人要抱团取暖。1885年，这个17岁的少年毅然加入了美洲洪门致公堂，凭借着慷慨侠义、嫉恶如仇的性格，他迅速在唐人街赢得威望，逐渐成为致公堂的重要人物。
2: 他这个人呢是比较正直的，就是说你斜的歪的我不接受，但是你有困难我绝对帮你，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在华侨中间树立了威信。
0: 加入致公堂9年后，司徒美堂创办了安良工商会，以除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首要的任务就是筑桥护桥。1904年，孙中山先生造访美国，他期望得到华侨群体的支持，推动中国革命。在这期间，司徒美堂不仅担任他的警卫，还为他烹饪食物，二人相处了近5个月的时光。
2: 他特别感动，他就看每天孙中山到晚上的拼命在那写啊写啊写啊，就一天在忙一天在忙。后来呢他也慢慢的就问说，你在做的是些什么事情。哎，孙中山呢就把他的这些理念一点一点的去告诉了他，他就觉得孙中山说的这些事情、做的这些事情是对的，那么我就得按照孙中山的这种想法去把海外的华侨团结起来。

0: 一生爱国的起始，源自于司徒美堂希望祖国强大起来的心愿。司徒美堂在《旅居美国70年》一文中写道：“侨胞身处异域，如无母孤儿，祖国不能保护，受人凌辱，非如此不足以言生存自卫。”这是两张当年美洲红门筹饷局发行的票券。1911年6月，致公堂和同盟会特意发行这一票券为革命军筹饷。筹饷局成立一年，共筹得40余万美元。孙中山先生盛赞说：“华侨乃革命之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华侨政党的主张。1925年，致公堂发起成立中国致公党，这是海外第一个华侨政党。司徒美堂长期负责致公党美洲总支部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远在美国的司徒美堂为抗日奔走呼号，号召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半年后，日军发动128事变，以蔡廷锴为首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奋起抗击。消息传至美国，司徒美堂立即组织侨胞为19路军募捐。
1: 我们的华侨发现这些捐款都被国民党给扣下了，没有交给19路军，所以19路军的这个抗战也是举步维艰，得不到给养。后面美堂先生跑到上海，把捐款捐物送到19路军的手里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应该说，这也是美堂先生带领华侨支持抗战的开始。
0: 77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发动美国东部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近70岁的老人每天从上午工作到深夜，为祖国抗日筹款风雨不误。
2: 他这个捐款的内容非常多，比如说购买救国公债，一个18岁以上的有工作的华侨每个月要捐款5美元，购买救护车要求每个人必须最低不少于3美元，但是华侨非常踊跃。另外呢，郭琼之、司徒美堂给重庆的国民政府捐了200美元，是从美国纽约寄出来。他本人只是个侨领，他本人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东挪西借也给国家捐钱。他背面写了几个字：做救济难民之用。
0: 1941年，司徒美堂受邀作为华侨参政员回国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大会，经由香港去往重庆。这次行程引来各方关注。在香港停留期间，司徒美堂先生身边一直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秘密办事处极力尝试与他取得联系，却始终难以接近。中共方面只能向当时正在香港的宋庆龄先生和何香凝先生求助。
1: 宋庆龄和何香凝先生向司徒美堂先生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情况，司徒美堂先生呢答应更多的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更多的支持。
0: 按照计划，司徒美堂在香港中转几天就会去往重庆，可就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也遭到日军袭击，很快沦陷。周恩来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困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这其中也包括司徒

0: 城。然而，就在中共地下党紧急商量救援计划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
1: 日军迫切地需要找一个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去做他们的维持会会长。那么，斯东美堂先生，这个肯定不愿意做他们的维持会长，但是又不能够和他们硬来，所以是当时就说我要回去啊，和我们的致公党的同志们去商量一下。日本人就把斯东美堂先生放回去了。我们中共地下党和宋庆龄先生他们抓紧时间安排营救斯东美堂先生。
0: 上千公里的路程，耗时三个月，几经辗转，司徒美堂才到达重庆。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便上门拜访。当他们了解到这位爱国侨领还不曾看过共产党办的报纸时，隔天就送来了一份《新华日报》。这使得司徒美堂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了解。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后，把中国抗战的真相带回了美洲各国。他辞去其他职务，一心一意地做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想总会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美洲侨胞全力捐助祖国，募集了约1400万美元。爱国也是试金石，司徒美堂真正看清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时，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拥护召开新政协，可是司徒美堂迟迟没有表态。原来，司徒美堂的香港寓所周围都是国民党特务，他被软禁了起来。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的代表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找到了司徒美堂的同乡，香港《星岛日报》的记者司徒炳鹤，帮先生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2: 就说，当前呢，谁是祸国殃民，谁是出人民于水火，你一清二楚了。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不能三五家独说的而是，一定要还人民于民主。
0: 记者招待会后，司徒美堂口述，由司徒炳鹤执笔，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立场坚定的信。
2: 写信的给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什么时候开政协、开新政协，你一声电召我就回来参加，他没有什么条件。
0: 当时交通受阻，信件投递困难，直到1949年1月，毛主席才收到这封信。在回信中，他称赞司徒美堂热情卓见，感佩殊深，并致盼先生病当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毛主席在回信的手稿上字斟句酌，反复修改，足见真诚与真挚。战火未平，司徒美堂接到回信时已是1949年的8月。他立即启程，从纽约飞回香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9月抵达北平，以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3: 我代表北京华侨

0: 身我莫退，身心处就为妨碍人民，当作利益者我莫心急，表示荣辱。
1: 开国大典结束后，时年81岁的司徒美堂原本计划回到美国，向那里的华侨讲述共和国的崭新面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极力挽留了他。
2: 总理呢就跟说了，没了，不走了，你得跟在这里，毛主席也不让你走，就是这样，他就留下了。
1: 一句根在这里，让司徒美堂决定回归祖国的怀抱。从那之后，先生定居在北京北池子83号的一座四合院里。如今79岁的司徒月桂依然记得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场景。
2: 爷爷的生活的场景他很规律，他每天是到点起床，然后呢稍微休息一下他就该办公了。他的所有的电话什么的都是对外公布的，谁半夜都能找到他，他肯定去帮。
1: 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司徒美堂先生一直牵挂着海外侨胞，想让他们尽快了解到祖国的发展。先生通过广播、书信等方式向海外华侨宣传着共和国的各项政策，在司徒美堂的积极建议下，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接待处，许多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回国。
2: 爷爷只要看见回来的华侨都特别开心，坐在那儿一起聊天，说说你们在国外的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去把咱们的这种传承传到国外去，让咱们海外的华侨能够知道咱们怎么更好的去爱咱们的国家。
1: 1951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后初见曙光的年代。华大地面临着许多的变革，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司徒美堂主动提出要到南方家乡考察。少小离家，乡音无改，再次回到广东江门，这位曾经为了生计被迫去到异国他乡的老人十分感慨。他向乡亲们阐述中央对侨乡的政策。在与华侨和侨眷的交流中，先生恳切地叮嘱道，土地改革是使华侨同受其益的事情，我们必须站在农民这一边，不能中立，不能袖手旁观。当时谢创陪同司徒美堂回到家乡赤坎镇，虽然老人在镇子里只住了短短的3天，但依然给谢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他最大的印象就是农民抬头做人，他将这些感受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目是月中侨乡土改前后。司徒美堂先生又写信给毛主席，将自己在侨乡的见闻和他的体会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1: 毛主席对这封来信高度重视，立即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根据司徒美堂的意见南下广东调研，及时与负责土改的人员交换意见，纠正土改当中出现的偏差。司徒美堂的这次南下之行搭建起了华侨与政府的沟通桥梁。这本名为《华侨新闻》的刊物是司徒美堂先生1950年在广州专门创办的。作为深受尊敬的侨领，他清楚媒体在传播信息、凝聚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
4: 那么这个呢，就是华侨新闻的这个创刊号，也是第一本，里面呢有毛主席。

0: 专门这个题词，前途是光明的，从北京到广州，这是陆美堂先生写的。那么有关介绍这个北京啊、广州啊发展的一些情况，这些呢，就是希望我们海外华侨支持祖国的建设，为团结华侨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1955年农历3月11，是司徒美堂89岁寿辰。按照中国古历的拜酒风俗，亲友们在颐和园为司徒美堂举办寿宴。司徒美堂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他说，华侨与祖国是一个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这里体会得最为深切了。一个月后，司徒美堂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700多人出席公祭，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公祭大会。
3: 海外华侨没有忘了他，每年都会回来很多华侨，后来也好多华侨回来就去八宝山，因为爷爷在八宝山了，我就陪他们去八宝山。爷爷对我的影响就是告诉了我，永远要爱国，有国才有家，这句话我记一辈子。
2: 有国才有家，这是一句深深刻印在司徒美堂心中的信条。先生用他的一生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爱国篇章。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曾在司徒美堂的墓志铭中写道，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华侨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司徒美堂一生爱国，祖国今天的发展也如他所愿，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

0: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型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5颜6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

0: 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

0: 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
1: 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2: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2: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0: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行。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2: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0: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

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

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器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

0: 热心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

0: 幸福到家，中国娱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网络焦点深度解析，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
1: 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丽萍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热点。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呢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媒采访时则称，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呢仍然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的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我们再关注一下伊朗方面。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北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但是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以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那目前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进行深度聊。好，接下来继续来跟我一起搜索更多的热点话题。
2: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报道，如果临时协议达成， 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议题纯属伊朗与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内部事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 俄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以及乌军与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物资弹药仓库等军事设施。
1: 美国东部时间23号傍晚，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美国特勤局随后发表声明称，枪手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声明还称，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航天。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24日23时零8分发射，目前飞船和火箭状态良好，发射场的各系统已经做好准备。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的相关情况以及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
2: 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进行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跟我一起搜索更多的热点话题。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东部、华北、黄淮至江南北部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其中24号至25号为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5月21号至25号，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展会期间同步推出海外优品合作交流活动，中欧班列经济。

0: 圈全球合作交流活动等十项重点活动，旨在充分发挥思博会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投资合作交流。西藏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依托智慧化通关模式，货物仅需34天便可直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雪域高原外贸发展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运量达到355吨，同比增长1.5倍。
1: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还签署了数十项合作文件，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俄罗斯国内又是如何来评价这次的中俄元首会晤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俄罗斯莫斯科记者王德禄稍早前发回的记者观察。
2: 俄罗斯各界全程关注了普京总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在普京启程前往北京之前，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就盘点了他历次的访华行程。除到北京之外，他还去过上海、杭州、厦门、青岛、哈尔滨、深圳等城市。报道同时表达了这次访问无疑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发展的信心。就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达成的系列成果，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巴尔斯基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当时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始终保持着高频率的沟通，双方间无论是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还是在多边国际活动框架内的交流与接触，这都一如既往地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着动力。普京总统这次对中国的访问，除了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构建战略伙伴关系30周年之外，还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金砖国家机制形成20周年。所有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为两国元首的峰会创造着独特的氛围。巴尔斯基进一步指出，俄罗斯与中国间的关系具有一种特殊性，这体现在双边关系特殊的规模与性质，以及非同一般水平的相互信任。
1: 刚才我们前方记者也提到了，今年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建立30周年，同时呢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会对两国关系注入哪些新的动力呢？
3: 说到中俄关系，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为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其实是提供了根本保障。大家肯定会注意到，多年以来中俄两国元首确实密切互动。根据我的观察呢，不光是这个国事访问，那么两国元首只要参加多边的会议，那么如果有机会一定会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这积极体现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关系一直在高位运行，同样也展现出的是两国希望寻找各种机会来推动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可以想见的是，在密集的沟通当中，就一些关键的问题可以随时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那么同样的，就这种战略性的问题也在进行协调。那么说到这次的访问，我也注意到的是，俄罗斯是有较高的期待，对于访问的细节是高度的关注，比如说习主席和普京总统茶歇的一些相关的环节。那么另外呢，在访问之前，俄媒呢也提早预告这次的访问肯定是成果非常丰富。那么说到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首先服务于的是两个国家各自的发展，是为各自提供了机遇。那么同时呢，也意味着这种发展是在推动全球战略稳定。说到中俄之间的关系，刚才您也提到，这一次签署了多份合作文件，如果仔细看看相关的内容，已经展现出的是合作领域的拓展和合作的深化，包括媒体等方面是在进一步的塑造双方的认知。那么说到全球战略稳定，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在25年来对于中俄关系所发挥的作用，是两个大国同样为邻国能够良好相处，彼此之间呢照顾到彼此的舒适度，不强加于人。同样也意味着这是跨越了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两个大国之间建立起的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的相处的模式。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0: 特朗普表示说呢，美国和伊朗是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而且他相信最终达成的协议可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 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浓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No,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0: 对此，伊朗方面尚未就美方表态做出正式回应。21号，两名伊朗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不得将浓缩铀库存运往国外。虽然美伊在核问题上分歧严重，但在国际社会斡旋下，美伊对话仍在持续推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继续就伊美谈判展开斡旋。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总统特朗普更倾向于达成一份好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他还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值得关注的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
2: 据美国方面23号的消息，美国与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呢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那期间呢，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等。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上述内容进行正式的回应。另外呢，根据沙特阿拉伯媒体24号的报道称，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会在6月5号举行，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
3: 美国方面明确啊，伊朗是不能拥有核武器的，而伊朗方面则表态说呢，这个当前的谈判暂不讨论核问题。那么双方在核问题上的鸿沟如何来跨越？另外呢，美国的官员表示说呢，美伊双方当前的分歧呢，主要是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又该如何来理解呢？请杜老师来解答一下。
4: 的确，核问题呢是美伊谈判重点中的重点。 也是难点中的难点。目前双方对于核子的接触解释完全不一样，立场有较大温差。那么下一步呢？核问题有可能采取两种手段处理：第一是延后，如果能够就制裁问题、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包括战争赔款问题有一些让步，这样才有可能涉及到核。因为特别是穆杰塔巴声称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境内，但特朗普总统声称废墟下的 铀必须到美国，所以双方在核问题方面针锋相对，立场完全相反。那如果延后处理，或者在伊朗得到一些保障条件之后，有可能双方的谈判会涉及到核子。第二是妥协，如果双方在核立场上无法接近，那么下一步呢，在相互让步的情况下向中间移动，比如现在美国的一张纸说可以有一处 用于科学试验的核设施。那么下一步，如果放宽伊朗在民用核能方面的空间，或许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协议。所以目前看呢，核子依然是双方的重点和难点。双方的确在很多方面词儿不太一样。如果形容词意味着程度不一样，说明两点：第一呢，双方都需要迫切结束。 因为战争行动持续40天，到现在70天，双方耗不起，也等不起，损失巨大，代价巨大。如果能够就相关问题快速达成协议，解除战争和敌对状态，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损失，以及呢，减小伊朗的损失，也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第二呢，说明立场很接近。 如果双方就之前的一个老问题，赔偿啊、海峡、核问题，包括美军撤离问题、战争威胁问题，能够有一定的进展，那说明呢，双方对所有问题的认识已经接近完成。

0: 但最后是否能够落笔，是否能够得到双方共同认可，我们还要观察。
1: 嗯，虽然美国在这个谈判桌前啊要价很高，如果不按照他的这个条件呢就威胁要动武，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动武还是当前的这样一个临时停火期，除了巨额的军费之外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特朗普政府啊他依然是承受着多重的压力。
2: 嗯，是，我们的确接下来就这个话题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网友向小辉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吧。2026年中期选举的巨大压力是否会成为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降低要价寻求妥协的最大推手？换句话来说呢，现在的美国是不是比伊朗更急于给这场冲突止损呢？小辉。
3: 确实我们会看到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确实非常着急，是要急于打破僵局。但是呢，现在美国政府又担心操之过急的话会制造更多的问题。首先说到当前的形势，美国并没有占据主动。首先在美国国内确实有很多质疑之声，认为这一场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输了。美国不但没有解决核问题，反而制造了海峡问题，海峡问题现在还解决不了。那么同时涉及到油价上涨对于民生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呢在美国国内正在深化，也就意味着特朗普的基本盘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分裂，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必须要解决问题。那么说到打破僵局，打必然是一个选项，但是如果现在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上肯定还是打不赢，打不赢就意味着继续输。那么说到谈判的选项，近时期美方接连称谈判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根据最新消息可能会出现的进展是伊朗提出的新的分阶段的解决方案，尤其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有可能在短期内是恢复到战前状态，这某种程度是美国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从美方的这种止损仍然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军事上没打赢，而伊朗在谈判上又没输，美国的止损呢其实已经意味着美国得不偿失。
1: 顶着国内巨大的压力，特朗普呢对外宣称啊，美国跟伊朗是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呢美国依然保留着军事选项，未来局势的走向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来看短片。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几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前往新泽西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说，美国国防部给该报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导弹数量远超以色列国防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有美国政府官员称，情报显示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称伊朗仍保有大量导弹发射装置、无人机和海岸防御能力，可快速复产，降低战事影响。这意味着若美方重启打击，伊朗仍能威胁地区国家，持续袭击以色列与海湾国家。
2: 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之下呢，美伊对话持续推进。那美方称呢，谈判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在外交努力之外，军事冲突的风险仍然存在，美伊博弈陷入焦灼。我们来看一下外媒的报道啊。西班牙评论报认为呢，倘若美伊重启军事打击，伊朗在军事层面和航运层面仍然有多重反制王牌。
1: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和一众美国的国防和情报官员啊，取消了休假和外出，留守白宫。

0: 攻，这可以算是美国要重启战火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吗？另外呢，以色列方面非常担心啊，美国跟伊朗可能达成的这个协议啊，会对以色列非常的不利。那么以色列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应对策略呢？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
1: 嗯，说到这个特朗普留守白宫，确实儿子的婚礼都没有去参加，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这恐怕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艰难的时刻。那么有人说特朗普的手已经按在了按钮上，随时可以重启军事行动，但是要下这个决心确实非常艰难。这个时候我们更多关注到以色列的微妙的立场和后续可能会面临的更深的困境。说到以色列，现在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无异于是屋漏恰逢连夜雨，是身处困境当中。而这个困境呢，既涉及到国内和国外，还涉及到政治安全等多个层面。说到国内，近期大家会注意到，正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一直在推进军事行动，强调多线作战，那么现在征兵问题是引发了执政联盟内部裂痕进一步的加大，所以这个时候摆在内塔尼亚胡面前的有可能是要提前进行议会选举，但现在呢选情不好，那么也有可能对他的贪腐的这种追查会进一步的加强，他本人呢是身处麻烦之中。那么说到对外，在本周内塔尼亚胡一直强调涉及到伊朗问题和特朗普保持着密切沟通，是多次进行通话，但是呢在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自己说他头上都要冒火了，这可以反映出的是美以关于后续伊朗问题的动向各自的立场诉求不同，那么也产生路径方面的更大的分歧。对于以色列来说，现在非常担心的是一旦美伊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妥协，那么以色列面临的可能是美国的仓促撤出，这个时候伊朗会更多的面对以色列，而以色列会感受到更多安全方面的压力。但是与此同时呢，以色列考虑到的是后续如果自己单独发动军事行动，那么是不是能够长期产生效果。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现实，是这一次美以的联合军事行动，那么对于伊朗针对以色列发动的反击行动，美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是进行了安全方面的保障。所以可以想见的是，当美国决心离场的时候，以色列如何来在军事方面继续，或者说保障自身的安全，这些都是难题。所以现在呢，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预期，但是现在的困境同样难以脱离。
2: 嗯，好的，感谢小辉的解读。好，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好，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络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就是国之重器。神舟23号乘组24号晚就将奔赴太空。那神舟23号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那么这次乘组呢，是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航天员的加入。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乘组当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以上的长期驻留试验。那此外呢，还有哪些亮点？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3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值得关注的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一年。另外，航天员朱杨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而航天员张志远是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此外，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4: 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较量，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 祖国航天这个事业。

0: 铁的一个桥梁。
1: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人民海军。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海军方面表示，此次演训活动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2: 从神舟五号的21个小时到今年即将迎来的一年的驻留期，20余载，中国航天员的在轨驻留期已经实现了小时级向年级的一个跨越。
3: 的确是这样。实际上呢，我们的网友也非常关注神舟23号的相关信息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呢是网友清风徐来向杜文龙老师来提问的，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问题吧。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哪些关注点？另外呢，这次任务还将开展一年以上的长期驻留试验，这对中国载人航天又意味着什么呢？杜老师，
4: 这次飞行呢，我关注两个点，第一是关注飞船，第二是关注整个任务。我们工程师讲得很明确，由于空间碎片撞击，这次我们在舷窗加了3道锁，所以这个安全水平跟之前相比有重大提高。另外，返回的载荷可以达到100公斤，而且对接时间会从之前的6.5小时缩短到3.5小时，很明显的增加。整个任务呢有这么3个数字，第一呢叫一朵花，紫荆花在整个飞行标志上很明确，说明内地和大陆的航天合作会迈上新水平，会跨上新台阶，和以往相比这个联系是多渠道的联系。第二是一整年，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以前呢是小时，然后是天月，现在正在向年跨越。如果把之前的半年延长到一年，这样呢对于整个人体的功能考验，包括各种科学试验，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今后登月包括深空载人探测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另外就是9大项，按照这次发布的任务，我们可以进行新型材料的试验，特别是这种钙钛矿电池，如果在试验过程中得到验证，那么今后我们在轨道包括深空探测方面能源获取会有比较大的突破。另外，像水稻的二次育种，包括其他生物制品的长期太空暴露所引发的变化也是关注重点。所以这些项目如果能够完全成功，彻底取得重大成果，对于中国航天的应用包括潜力会带来特别好的影响。
2: 好的，我们也预祝今天晚上23:08神舟23的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一定会成功。好，接下来进入到广告。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本周中国舆论场的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3: 是的，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的23:08发射，中文国际频道将为您带来特别报道《筑梦空间站》，敬请关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中国舆论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4: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8: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9: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4: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8: 我是苏晓辉，
9: 我是杨希宇。
4: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8: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9: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4: 一评知热点，
8: 一评解舆情，
9: 锁定终于最热评，
4: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8: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9: 敬请关注，
4: 敬请关注。
10: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浩瀚星空征途不断。今天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即将迎来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23: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即将出征太空。其中03号航天员黎嘉莹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紫荆花开即将在太空绽放，而在本次任务中，一名航天员还将首次开展一年以上的长期驻留。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完成哪些任务和实验？即将返航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和突破？目前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期待着六名航天员再次胜利会师，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中文国际频道特别节目筑梦空间站，我们将全程为您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全过程。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屈丽娜女士，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一位是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马平女士，欢迎。
2: 主持人好。
0: 特别期待今天在演播室和二位一起来见证这样的一次发射任务。那同样今天呢，在前方我们的两路记者已经准备好连线了，马上要连线的一位是在发射场的一线，一位是在整个发射的中枢北京飞控中心。来连线张健和宋达，二位好。
3: 刘洋好。
0: 现在是张健在线啊。张健，我们知道你现在是我们整个直播团队当中离这样一个发射塔架最近的一位我们的同事记者了哈。现在你的现场感受情况如何？
3: 刘洋，你也说到了，我现在是直播团队里距离发射塔架最近的。那个这个最近有多近呢？就是从我背后看过去，大概150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主角嫦娥 F123 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飞船的一个组合体啊，它现在正在包裹在塔架内。而1500米这个距离呢，也是现场观看发射最近的一个安全距离。因为和北京啊，我们这边是有着1个多小时的时差，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这边天还是亮的，视野也是非常的好。从这边看过去呢，可以看到塔架周边是已经亮起了灯，而且时不时呢会有一些车辆进出，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工作人员呢还在塔架周边做着一个最后的准备工作。从这边看过去呢，蓝色的塔架、黄土地还有这个绿色的草坪啊，整体是非常的漂亮。而根据我在现场获得的信息呢，昨天下午5点左右啊，这个火箭呢是已经完成了一个推进剂的加注，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呢，一批有时效性的载荷呢也已经是装上了飞船。这批载荷主要是一些实验的装置和材料，比如说是干细胞，还有这个水稻的种子，还有纳米酶等等，因为它们都是活物啊，所以为了保持它们的活性呢，都是选择在最后进行装载的。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些实验接下来在中国空间站会怎么样进行一个开展。然后目前呢，各设施设备状态还有发射场的人员啊状态一切都是良好的，飞船和火箭呢也是一切正常，处在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现场的天气啊。事实上进入5月之后呢，发射场当地他们的一个天气情况呢是一个大风和沙尘比较多的情况，然后前两天的晚上的这个昼夜温差也是非常大，晚上的最低温度甚至达到了8-9度左右啊。就这个问题呢，我也是采访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部门。气象部门呢，今天上午下午都是举行了气象会商。根据气象会商的结果呢，从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影响发射场当地的一个冷空气的过程啊，现在是已经消退了。所以现在整体的这个温度啊是比较好，现在大概有25-26度左右，这个微风吹在身上还是蛮舒服的。然后在发射窗口时期呢，气象条件也是处在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是有利于发射的。然后呢，现在气象部门也是表示，他们接下来会持续的在发射之前对气象进行一个监测，以保障好这次发射。刘洋，这就是我在现场掌握到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张健啊。其实我们之前也已经沟通过了，这次张健连线的一个地点和以往不太一样啊，离发射场的这样一个塔架很近，但是周围的环境又有所不同，稍微留个悬念，稍后呢被大家揭晓。另外一路是大家

0: 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同事宋达，宋达你好，来介绍一下你在飞控中心啊这样一个中枢神经，现在看到地面工作人员和空间站各方面准备情况如何？
1: 好的，刘洋。我现在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指控大厅，现在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呢，还有大概3小时的时间。我身后的这个巨大的屏幕上啊，现在可以清晰的看到酒泉发射场的实时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船舰组合体啊，现在正静静地伫立在发射塔架上。发射之前最后的检查工作、准备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当中。那么我从现场也了解到呢，目前飞船、火箭、空间站组合体以及地面上的各个系统的状态呢都是良好的，数据显示都是正常的。那么今天的天气也不错，能够满足这次发射任务的各项要求。那么在我楼下这一层呢，这个指控大厅里啊，各个系统的工作人员也是早早的各就各位了。现在我们可以听到指挥调度台上的这种简短而有力的此起彼伏的调度声。那么整体的这个工作氛围呢，给我的感觉就是紧张有序，忙而不乱。现场呢非常的安静，但是充满了张力。虽然说这次的发射任务是距离这里1-2000公里之外的酒泉，但是我所在的这个飞控中心啊，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探火工程等的神经中枢。在这次任务当中呢，从火箭的点火到飞船入轨，再到自主交会对接，以及后续的航天员在轨驻留等等，所有的关键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前天也就是22号，飞控中心进行了全区最后一次核练，那么所有的流程、所有的系统也都进行了发射之前的模拟推演，所有的状态都是正常的。那么现在呢，各个系统已经进入到了发射之前最后的待命状态，飞控中心所有的工作人员呢，也都会在未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密切的监控所有的数据、所有的指标，以确保这一次的发射任务能够万无一失，能够圆满成功。那我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刘洋，
0: 好的，宋达，心怀热爱，奔赴这个远航。我们看到，其实每一次呢，这样一个远航的最终胜利，都是在北京飞控中心来传达的。所以呢，也特别期待着，在稍后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再次连线宋达的时候，能够听到前方的掌声。我们知道，这一次发射呢，也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进入到这样一个应用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任务了。那么，与前几次不同的点在哪儿？创新在哪儿？从二位不同的领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两位来自不同的方向啊。屈女士之前我们也合作过，主要从这样一个航天员的这样一个过程角度啊，从他们一起培训的过程、选拔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和航天员有这样一些最直接的接触。那这批航天员他们即将去完成这样一个载人航天任务，和以往的航天员梯队来说有什么不同和一些创新点？
2: 好的，应该说每次发射任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那么这次任务来说，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也说得很清楚，对，也有很多首次。尤其是首次的，我们这里面有一位航天员要执行1年期的飞行任务，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说到这个1年期飞行任务，因为我们不单要从航天员的训练做好准备，同时更严峻的挑战还是他的健康保障。因为我们之前基本上都是半年期的，所以1年期到底对身体各个机能能带来多大的挑战，这个是非常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另外，在航天员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更重要的可能1年期的飞行对他的骨肌啊、心血管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一方面在不管是从医健医保，还是适用生理效应防护，还是从他的营养保障，还有心理保障，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也要围绕着1年期开展一系列的研究项目研究。所以我们还专门设立了太空人体的专项研究计划。
0: 所以我们说挑战和机遇并存啊。您刚才说这样一个1年期，我们看到昨天这样一个见面会之后啊，很多人都在关注这3位航天员到底谁会完成这样一个。对目前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但其实对于整个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来说，也是很多新的未知和机遇并存的过程。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另外一路记者王军已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来连线。王军，王军你好。
3: 好的，刘洋。
0: 哎，这里我们知道是每次航天发射航天员出征的一个起点啊，我们期待着待会儿英雄和大家见面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你先介绍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前方广场的情况。
3: 好的，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再过一小会儿，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的出征仪式就将在这里举行啊，那我们也是共同期待。首先通过镜头大家能够看到，在现场的

0: 观众席也是站满了各界代表以及中外媒体同行，我注意到呢，大家也是早早的就来到了现场。那今天的这次出征仪式与以往之前的出征仪式最大的不同啊，就是在观众当中呢，大家不仅手持着五星红旗，而这一次也有手持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观众代表。昨天神舟23号乘组的见面会就在问天阁内举行，来自香港的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黎嘉莹也是正式与公众见面了。那这一次呢，在刚刚啊，我与香港的青年代表去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也向我表示，站到现场看发射、见证出征呢，也是格外的激动。从他们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的是一颗颗跃动的中国心，格外的澎湃。除此之外，站到这个现场，当听到大家共同唱响、歌唱祖国旋律的时候，那份骄傲和自豪无需多言。那稍后呢，三位航天员就将从我身后的航天英雄墙出发，领命出征后呢，在圆梦园的广场乘车前往发射区。都说中国航天啊不缺乏浪漫，这浪漫如何体现呢？我用三个关键字，就是拿我所在的这个圆梦园来形容，三个圆。那第一个圆啊，就是圆梦。昨天的三位航天员呢，也分享了各自圆梦追梦的时刻，每个人的梦想的实现呀，也在折射出我们的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70年来的家国梦想团圆的奋斗历程。可以说中国梦、航天梦共同绘就出了同心圆。那第二个圆啊，就是团圆。在23号的任务标识当中，大家还记得紫荆花吗？它有另外的含义，就是团圆。那根据计划安排呢，乘组的三位航天员呀，也将在中国空间站上度过今年的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当然此时此刻，相信大家更加期待的就是神舟23号乘组和神舟21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上六人同框团圆的时刻。那第三个圆呢，就是相信此时此刻镜头前后以及现场内外的每一位观众共同期待的，那就是神舟23号乘组的各项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以上就是我在圆梦园带来的报道。刘洋，
1: 好的，感谢王军啊，感受到了前方这种热闹啊、欢欣鼓舞的这样一个气氛。其实每次我们从这样一个出征仪式就开始这样的一个直播，能够见证英雄出征的全过程，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熟悉。相信待会儿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几位航天英雄啊，迈着豪迈的步伐这样的出征过程。那前面谈到了，这次有一位航天员要挑战中国载人航天的目前来说最长记录。那这样一年时间，对于目前来看的话，有哪些挑战呢？因为我们知道，从过去最早的20几个小时，到几个月，到半年常驻，现在我们看到，其实目前的21号乘组也是算是刷新了一个记录，205天了。那从205天到365天，又差了100多天的时间。对于这样的一个在轨运行的航天员，有哪些比较需要克服的关键点？
2: 对一年期来说，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挑战。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健康是在这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对，航天员的这个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从生理上，其实我们原来可能半年期，我们原来一直说就是更重要的还是失重带来的影响。那么失重随着飞行时间的延长，它对各个系统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广泛。那么尤其是对我们经常说这个对心血管啊、对肌肉啊，它的影响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对骨的影响是持续性的。所以我们就在失重防护上面也是针对一年期做了一系列的加强强化，来保障航天员在一年期的飞行中确保他的健康。当然其他的方面包括一见医生
1: 对，
2: 对吧，疾病的这个患病率肯定也高了。那么心理方面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1: 一个心理的疏导。
2: 对，从他的那个营养方面也是一样的。因为毕竟航天食品，一年期的航天吃航天食品，那么营养素供给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都要去考虑，确保他在一年期里面他的身体健康。
1: 当然您说这个一年期，从营养学角度来说的话，我也看到前期的报道了，随着我们这样一个载人航天任务越来越成熟，包括我们发射的货运飞船和载人飞船，它的载货比不断提升之后，种类也是越来越多。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展开聊。说到这样一个货运飞船上行物资，我们看到其实在11号的时候天舟10号货运飞船已经是粮草先行了。当然我们说粮草先行是打着引号的，一方面是满足航天员在轨期间的这样的衣食住行当中，包括穿着，包括他们训练

0: 而说的穿着是专业服装，待会可以展开了说啊，包括他们的训练，还有他们平时的饮食以及一些个人的物品的上行。那同时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实验载荷也伴随着这样一艘飞船是进入到了空间站，而且这一次呢，天舟货运飞船也将打破货运飞船的记录，将在轨一年的时间。那从这样的一个货运飞船带上去的这些实验的一些相关的载荷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有可能有一位到一年时间一直坚守，他们会完成哪些相关的实验呢？马女士。
1: 嗯，好，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货运飞船，然后包括我们这一次的载人飞船的确带上去了大量的科学实验项目，然后我们天舟十号已经带上了41项，然后这一次神舟飞船呢带上了9项。其实这些试验呢，我们在轨也是长期滚动的进行开展啊。那么航天员在轨期间呢，也要做以相应的一些支持，然后来开展各个领域的一些实验啊。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在滚动开展的。
0: 嗯嗯，您说到这个实验，其实我最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这样一个生命科学，从我们这个外行的角度来说，生命科学可能说是一个大的泛的一个面上，但是从专业角度来说，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细胞，比如说干细胞，刚才其实在连线的时候也谈到了，还有人工胚胎。那从这个生命的繁衍生息的角度来说，这次主要带上去这些载荷就要进行哪方面的实验？另外大家要如果是比较熟悉我们这样一个航天节目的航天迷观众都会谈到2030年载人啊这个登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奔赴月球那可能需要更长的周期，甚至未来可能我们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移居在外太空，会有这样的科研任务。那这些跟我们的生物实验之间是不是有着直接的关联？
1: 是有的。比如我们这一次，我们通过神舟23号，我们带上去了一个水稻的种子来进行开展实验，而这个是。

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极目楚天，放眼更远的太空，共襄兴汉，凝聚团结奋斗的力量。这样一个熟悉的画面出现在今天这样一个傍晚时分，一直关注我们筑梦空间站的观众网友会感到有一分相熟感。那筑梦空间站进入到这样一个常态化的运营应用和发展阶段之后呢，其实每隔半年左右时间，我们都会有这样一次英雄出征的仪式。我们看到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和以往略有不同的地方是，这次有

0: 中国航天员当中的第四批航天员李佳莹的身影。那他是本次任务的03号航天员，是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航天员，也是中国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那二位专家作为中国航天人的成员之一，而且二位是女性的身份，如何来看这次的同与不同啊？屈女士。
1: 我觉得特别为李佳莹高兴，也为她自豪。作为一名女性，我觉得作为航天员，作为尤其是载荷专家，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从航天员的选拔训练到整个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严苛的，包括他们平时的训练非常严苛的。从女性成为航天员，我觉得他们要经历这么多的这个困难险阻。能够挑战自我，不断地追求自我，追求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也是感到特别的谦佩，也为我们所有的女性航天员，我们现在已经有两名，前面是刘洋和王亚平的，他们俩是航天驾驶员，
0: 对，
1: 接着王浩泽是航天工程师，
0: 对，
1: 那么现在我们又有航天这个载荷专家，我们的、这
0: 个、三个角色就齐全了，
1: 对，都齐全了，
0: 啊，
1: 也为他们骄傲，为他们自豪，
0: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从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到首位太空教师王亚平，再到首位女性飞行工程师王浩泽，我们当时说了，从飞行员这种专业的角色到飞行工程师，其实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因为从专业的飞行员，我们说了是成百上千的歼击机飞行员当中的杰出者，经过严苛的筛选之后才能成为航天员，而作为曾经是设计造火箭的王浩泽，作为一名飞行工程师入选到这样一个执行任务航天员来说，也已经是一个新的突破。那这一次呢，其实我翻了一下之前我们在每次直播的时候的节目文案啊，当时依稀的还记得我们说第四批航天员开始选拔了，将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当时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说了，特别期待这样的一种团圆，这样的一种共荣，就什么时候能够看到第四批航天员，尤其是港澳航天员能够参加到我们整个的航天任务当中，这次也是一个圆梦的过程。其实刚才王军在连线的时候说了，圆梦圆广场，这样一个圆梦圆的是很多人的梦，不仅是航天人的梦，同时是每一名中国人的梦。那另外呢，其实马女士，从您的角色来看的话，在我记得之前直播的时候，无论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作为女性航天员刘洋去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了啊，现在在中国的这样一个载人航天任务当中啊，既有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刚毅啊可靠，也有女性的这样的一个细致和温柔。那现在随着这样一个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可能更多的实验需要细心的来完成，并且按阶段的去呵护。那您觉得李佳莹这次去完成任务，尤其是作为这样的一个载荷专家，他有哪些优势？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针对性的这些实验也会多给他安排一些？
2: 是的，我李佳莹这一次作为我们首位这个女性的载荷专家进入到我们中国空间站来支持实验，我也挺为这个李佳莹感到很骄傲。的确是我们的科学实验呢，在这个涉及到各个领域不同的，然后呢有一些很精细的操作。那么作为女性这个载荷专家来说呢，她有她的独特的优势。然后我们有很多实验，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一发任务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水稻的种植啊，二次种植。那么这些实验呢，其实也正需要我们一些女性的这个细致来进行呵护，然后我们的幼苗才能长得更加的茁壮啊。这也是期待更多的一些实验成果的产出啊。
0: 那距离这样的发射时间越来越近了，因为这样的一个熟悉的画面，看到笔直的大道哈，通向的将是发射场啊。稍后我们的画面当中呢，能看到远景拍摄的啊，矗立在发射场上的神舟23号飞船，包裹在嫦娥F123火箭当中哈。那此时此刻，其实我们要如果设身处地的想一下，航天员出征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定是心潮澎湃。但是我记得在此前的直播的时候，也有航天专家就说了，说我们需要的是航天员能控制住自己的心情，让这样的心潮澎湃有一份喜悦，但是又不影响过度的去波动他们的心情，影响到完成任务。那此时此刻的话，作为和我们这些航天员朝夕相处的朋友，徐女士，航天员们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理状态应该会是什么样？

0: 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刚才那一刻大家也能体会到但是我觉得等进到了塔架旁很快就会控制下来啊，因为马上要执行任务了。嗯，其实我们在这个现场也会感到很激动很自豪，这是也是这个人之常情。是的。
1: 那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是不是对于航天员除了这样体能啊专业技能的训练以外，也会给他们做一些心理上的专业培训？
0: 会的。

0: 对，
1: 他们可能还要经过一些特殊的调试，是吗？
0: 是的，因为他们一方面有一些常规性的心理支持，平时的心理的这个就是舒缓，也有一些那么针对一年期飞行啊，对他们的一些心理的专门的一些专项训练，特别是涉及一年期，他可能还要跨乘组，对吧？将来和24乘组，那么还要乘组之间的这种相容性的训练等等啊，都会从这个方面去加强。
1: 对，我记得每一次在出征之前啊，见面会之后，我们总台都会分别采访几名航天员，听到更多的就是说他们要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希望三个人组成的这样一个团队能够协同统一。那刚才您谈到了说这个待一年的航天员可能要跨乘组，那是不是在地面训练的时候他可能不仅要完成常人普通航天员这个三个人长期在一起生活工作的状态，可能他还要和另外一个团队也要去兼容呢？
0: 是的，所以其实昨天发布会上那个朱杨柱也提到一加一加一要大于一，还有一加一那个加一要大于三，是吧？这样的等于一加大于三这样。
1: 对，
0: 确实是从航天员来说，他们要去同不同的乘组，那么尤其一年期要不同的乘组都要去配合好，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训练。
1: 那从在国家太空实验室进入这样应用发展阶段到现在，这几年其实看到越来越丰富的实验，包括通过天宫课堂展示的实验，我还记得有在水中展开的这样一个纸花，都给很多的孩子和很多的这航天迷种下了太空科学的种子。那当然太空课堂是一方面，另外实验也是国家空间站在运营当中要长期进行的。那这样的一个神舟23号乘组，他们在轨主要会进行哪些实验？刚才前面谈到了一个水道的二次种植，还有哪些方面亮点值得给大家在这儿先介绍一点？
2: 的确，这一次呢，我们的整个从天舟10到神舟23上行的项目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就从上行之后呢，我们的国家太空实验室就迎来了一个比较忙碌的时期了。那么在这个时期，其实我们的实验呢，还是主要覆盖几方面领域，刚才提到的空间的生命和生物技术，那么刚才提到的二次水道的种植，还有我们微重力物理科学呀，以及我们还有空间应用新技术方面。那么围绕着微重力物理科学，我们主要还是聚焦于空间材料的一些研究。在材料领域呢，更多的是瞄向应用，然后去研究这个材料的在空间的一些制备机理的过程啊，包括一些应用型的重要新材料的一些研究，以及我们还有舱外的一些研究它的实际行为。那么这一次呢，通过神舟23，我们也上行了这个大家比较热点的光伏电池，然后就太阳能电池。那么这一块呢，也是面向应用，我们想这个考究它在舱外的一个暴露情况下的一个实际性能、实际行为，以及它的一些失效机制的研究。那么此外呢，围绕着流体物理啊、燃烧领域呢，我们也规划了很多在沸腾传热以及这种清洁的气体灭活剂一些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科学实验项目。同时呢，也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这一次上了一位香港的航天员，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一发任务，我们也上行了一个我们由港科大团队来研制的这个围绕的地球科学领域来精准监测全球碳排放的一个温室气体探测仪。那么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探测仪呢，也是用太空之眼来看碳的排放，目标呢也是为我们将来的减排工作来提供一些科学的依据。
1: 我们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过去是在地面看看碳排放的怎么样，现在在太空架设这样一个远程观看，视角不一样了，相信效果也会更加的完美。所以特别期待这样一个来自港科大的项目啊，在神舟23号乘组的在轨过程当中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观测数据，对于整个地球的这样一个碳排放，这样的一个绿化治理有一些新的维度的认知啊。那刚才其实你也谈到了，就是除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科学，刚才谈到了水稻的种植以外，光伏电池，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现在的这样一个光伏产业也好，还是电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您谈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关注的怎么样把这样一个航天能够接地气儿的民用在昨天的这样一个见面会新闻发布会之后，很多的观众网友都在提出说，这样的航天光伏，或者我们待会儿会具体来说，这个名字还真的是很新颖的几个能源电池，能否尽早的应用到我们手机充电，能够移动端能够用到我们的这个汽车。

车当中能用更少的空间，能够更长的蓄电里程，改变我们生活的出行方式。啊，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呢，伴随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聊天的过程，啊，慢慢的日落下来了，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啊傍晚的魅力。其实刚才在前面连线的时候和张健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也观测到了，你看他穿一个短袖，所以现场的温度应该很宜人。另外就是他在说话的时候看到背后和现在是一样，此刻树浮动不是很大，对于发射来说就意味着现场不但温度适宜，而且风速也是相对适宜。现在这样的一个视角航拍，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神舟23号乘组乘坐的车队以及保障车进入到发射场阵地，这样一个画面呢大家也非常熟悉。当然这个时间节点也很特别，因为之前发射的时候可能说没有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傍晚看到还能看到那么清晰，更多是在夜晚通过灯光的照明看到一个黑色的背景下矗立在发射场当中的一个发射塔架。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的发射塔架包裹的就是嫦娥 F 遥23火箭。

0: 担当，
1: 整装待发，信心强。
2: 航天初心，永不忘。
1: 起航！
0: 再见。
3: 好，刚才其实我们三位啊，相信和很多收看 CCTV 四在大小屏直播的观众感觉是一样的啊，都会心的一笑，因为我们发现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真的是非常的放松啊，还有这样一个合掌的过程啊，当然我们也相信他们心中的底气是支撑他们能够如此放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些年来做航天发射呢，从空间站的从无到有到常态化引用，发现中国航天人在大家不断的努力的过程当中，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好，我们来听一下前方的声音。
4: 未能明白，听懂，
5: 明白，
4: 求全，
6: 明白，
7: 情深，
8: 明白，
7: 双城，
5: 明白，
7: 午后，
5: 明白。
3: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呢，也非常熟悉啊。每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包括直播以后，我也看到很多网友在讨论说，哎，这次直播当中又听到一些新的声音，怎么解读？还有一些老观众、老网友也会特别耐心的给一些新的航天迷在做一些科普啊，比如这次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嫦二 F 遥23火箭，那为什么中间有这个遥呢？啊，这个遥就跟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测控站有关了。那从这样的一个航天发射最初期到现在，我们每次直播的过程当中听到，随着这样一个点火发射包括返回过程当中啊，越到关键时间节点，这样的前方声音会越来越多，有很多声音就来自于地面海上的测控站传回的前方的信号。那么待会儿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一边为我们的新航天

0: 新观众做一些这样一些传统的解读，同时呢也会邀请二位专家从各自所在的领域结合这次发射任务一些新的点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解读，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四中文国际频道四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直播。我们将从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20点到24点不间断进行4小时直播，一起来共同见证解读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的发射全过程。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就是这样一个乘组要去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用哪些心啊。其实我刚才特别期待三位在机长的过程当中各自说话的这个语调，因为我发现三名航天员来自不同的地方，一位是我江苏老乡啊，就是这次执行任务的指令长朱阳柱啊。那他在神舟16号任务的时候呢，当时也是进行了一个载人航天任务非常成功的凯旋，而这次不同的是
1: 固定系检查正常结束太原，
0: 是他首次以这样的一个
2: 明白
0: 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来担任指令长，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在指令长指认上首次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来担任啊。另外一位呢是02号航天员，大家现在通过这样画面也能看到了，三位航天员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发射塔架啊，这样的一个通往啊我们的航天飞船的一个舱门外端这一层啊，这个画面也非常的熟悉啊，他们也在跟镜头打招呼。其中看到的02号航天员张志远是航天驾驶员，同样和朱阳柱都是来自于第3批航天员。那他的家乡呢是甘肃白银啊，他是一名飞行员啊，曾经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的3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1级飞行员，也很年轻，86年，和朱阳柱是同年的。那其实更期待的是第三位，刚才我们在这儿聊这样一个话题哈，是来自第4批航天员的成员之一，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黎嘉莹啊。我看到之前我们同事在采访的时候，总台也对他进行了专访，发现他也说了，说从自己曾经啊完全说粤语，到现在能够和他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但能用普通话交流，还学了几句东北话，所以入乡随俗融合得非常好。刚才他在那个说我们一定成功啊，这些话说特别标准哈。那刚才前面其实曲女士也说到了，对于包括一年的任务也好，或者对于女性航天员来说也好，她都会有一些格外多的挑战。尤其我们看到黎嘉莹曾经是香港警队的一员，她说香港警队的格言是忠诚和勇毅，这个已经被刻入她的骨子里边，带着这份忠诚和勇毅她进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来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那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曲女士，从您所在的领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航天员这样的一个航天医学实验过程当中，保障航天员这样的一个极端环境中的健康和效能的展开，您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协助航天员的这样一些任务或者培训？
3: 我这边主要重点还是从失重这个角度，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航天员进入太空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长期的失重环境，那么它会给人体的各个生理系统都会带来影响，包括我们常说的啊，首先其实入轨最初期的首先就是前庭功能的影响，所以我们经常叫这个空间运动病，首先它面临着就是可能会带来这个前庭的影响，导致它的恶心啊、不舒服啊，或者严重的可能导致呕吐的这样现象。那么紧接着下来啊，就是各个系统，包括它的心血管系统啊，血液图像分布导致的这个我们的血容量的丢失，那么对它的心功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会带来长期的这种失重，对骨骼肌肉，我们说骨质流失，有点类似我们地面上的骨质疏松，那么还有肌肉萎缩，像老年人一样的这个肌肉萎缩啊，其他各个系统的影响都会存在，所以我们针对这些影响都会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当然我们在轨上次也聊到，我们在轨有很多防护措施啊，现在也是越来越丰富，尤其是针对一年期防护措施也在不断的迭代啊，
0: 这个待会儿我们详细可以解读一下啊。
3: 是的，
0: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当中，三名航天员是在9层平台，前面已经铺垫了。我说大家能够看到，在航天员画面的对侧啊，就是现在。

0: 那您看到的这个屏幕的左侧白色的啊，就是整流罩。而这个整流罩刚才那个角度，哎，现在我们看到四视窗可以看到，一侧是在这个九层平台上啊，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航天员对面这样的一个通道啊，这个就是连通道内侧的啊一个轨道舱啊，看到旁边有很多包裹的物件，然后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测轨道舱和返回舱中间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口。其实我也关注到了，说神舟23号飞船呢进行优化，它的这样一个空间的优化，使得我们上行和下行的物资不但重量可以更多了，而且空间更大。所以说了要应上尽上，应下尽下。记得之前在做这样载人航天任务直播的时候说了，过去带上去水果是价值千金，一个苹果的价值甚至于同等的一块黄金差不多，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载货比非常难能可贵。但随着这样一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1: 收机五分钟准备情况，08号，
0: 好，前方正在这样的预演过程当中收集前方的情况。
1: 太远，五分钟准备完毕。渭南，
2: 五分钟准备完毕。
1: 青岛，
3: 五分钟准备完毕。
1: 酒泉，
4: 五分钟准备完毕。
1: 青山，
5: 五分钟准备完毕。
1: 双城，
3: 五分钟准备完毕。
1: 五号，
6: 五分钟准备完毕。
0: 嗯，好，刚才我们听到是前方的声音，在不断的时间推进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离这个点火窗口越近，前方的这样的口令就会越密集，我们也会定期给大家进行解读。好，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是从这样一个发射场的远景拍摄到哈，在傍晚，现在其实已经是到北京时间的20:47了哈，但是天还没有完全黑，这样的一个塔架呢，并没有完全是在夜幕之下的灯光笼罩之下，而是能够看到白色的天空和白色的塔架。
1: 轮弹道检查，一分钟准备。
0: 在塔架当中包裹的就是即将带着神舟23号乘组去完成这样一个载人航天任务的长二 F 遥23号火箭，也被称为中华神箭。那刚才我们谈到了航天员这次最长时间在轨要一年的时间，所以从实验的角度来说，本身航天员也是一个检测对象啊，因为他的各项生理指标包括心理的一些变化都会被载入我们航天员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载人航天的记录当中，成为宝贵的经验。那这个过程当中啊，马女士，从您的角度来说，会有哪些核心的生理指标监测实验？
1: 10、9、8、7。
7: 对于这个航天员相关呢，可能有一些心理监测的话，可能曲女士可能解释得更加详细一些。然后对于科学实验而言呢，航天员可能更多的去参与了一些的一些提到的，可能又回到了水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二次种植的问题。它前期呢，它有一轮这个样品种子种进去之后，它要生长发芽，然后结出种子之后呢，有一部分种子还要再继续种，要又一次种植。所以
0: 太空长出的种子在太空种。
7: 对，种完之后再长出新的一茬来。那么这就其实就实现了一个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这种接续性的实验。而这种实验呢，可能一个乘组完不成，可能要相应到下一个乘组还要再接续性去做啊，也是一种。
0: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我就观测到了，随着这样的一个空间站的常态运营啊，我们在太空中种的植物啊，这样的一个太空菜园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啊，包括有番茄啊，有水稻，有小麦，有拟南芥啊。有人就说嘛，说这个太空菜园的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航天员餐桌上的新鲜感，更是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那其实我们在看到现在这样一个画面啊，此时此刻03航天员要进行要入舱啊，在工作人员的协助当中通过轨道舱进入到返回舱。这聊着聊着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啊，
7: 是
0: 马上觉得这个航天员要很长时间才能进舱，现在这个流程越来越熟悉了，不经意之间，哎，03号航天员要完成进舱的工作了啊。
7: 对，已经开始进舱了，
6: 每次都是03先进舱，
7: 对，03先进，最后是指令长进。
0: 啊，现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轨道舱内部啊，也说了这样一个结构的优化。我们看每次其实这个角度看的时候，轨道舱

0: 上礼拜都是非常的严谨有秩序，包裹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物资都是井然有序。那这次确实除了我们这样一个传输的画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流畅了，感觉东西哈也是琳琅满目越来越多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可能有一名航天员将被选中365天的长期驻留，对于航空医学来说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1: 从我们来说，可能一年期的驻留，刚才前面也提到，最主要的可能对航天员健康保障的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我们来说，就是要保障航天员在一年期他的身体各个技能啊，保障在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刚才也提到，从我们的医健医保、失重防护和我们的健康、其他的营养和心理各个方面
0: 都要跟上
1: ，才能确保他长期的在轨驻留。
0: 对，那所以物资是不是带的更多的也是要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无论从专业角度说再生生保也好，还是说从这个航天员老百姓理解的他这样的一个衣食住行和他的这样一个生活物资，包括您说的这个骨流失啊，包括平时锻炼服啊，好像这次都有所更新，是吗？
1: 是的。我们这次其实有一些还是常态的，比如说
0: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是02号航天员啊，他还做了一个手势，似乎要准备好太空漫步啊。看到的就是02号航天员啊，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成员之一的张志远啊，他是一名航天驾驶员，所以他是专门开飞机、专门开飞船
1: 的
0: 啊。其实要如果
2: 报告，
0: 我们听一下，
2: 我是北京景山，请讲。景山天路长江3号3小时准备完毕，景山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4: 北京华山报告。
3: 我是北京华山，请讲。
4: 华山3小时准备完毕，华山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0: 刚才前面我们还是看到了啊，在03号、02号航天员进舱之后，我们看到这样是一个返回舱内部的画面啊。说这次包括返回舱的仪表也是定制化了、瘦身了，所以结构会更加的优化啊。当然这样的一个座位的顺序目前来看还是非常熟悉的啊，在画面的屏幕右侧是比较传统03号航天员。那02号呢，就是在画面的左侧坐下，最后进舱的将是指令长01号航天员。神舟23号乘组的01号航天员朱杨柱稍后也将进行这样一个入舱的准备工作。那么这次我们刚才说时间更长，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个平时啊，包括生活呀、锻炼啊各方面，都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来完成更多的任务。那么这次包括神舟23号飞船和天舟货运飞船会带哪些特殊的个人物品或者生活物资吗？
1: 会有的，一些是常规性的一些生活物资，同时对于一年期来说它能个性化的一些物资也要带得足够啊。当然后面还有更多的货运飞船还会再进一步的去补给。
0: 现在看到的是01号航天员朱杨柱，他在2023年5月的时候执行了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这次他是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神舟23号乘组的指令长角色。那刚才说了会带更多的物资，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新闻当中也看到了说，对于训练平台大家有熟悉的企鹅服啊、太空跑台等等等等，那这次时间长了，是不是他们锻炼的项目也会更多呢？
1: 是的，时间长，其实这些项目我们除了原来是说有我们的四大防护措施，包括太空跑台、自行车、抗阻力锻炼，那么去年又上了我们的核心肌肉锻炼装置
0: 啊。
1: 那么整个来说，其实核心肌肉更多的也是为一年期做的准备，对它的整个的
0: 铺垫了，
1: 对，已经做了铺垫。那么其他的一些防护措施，我们又增加了骨流失对抗仪，还有穴位刺激服等等，来进一步对它的骨肌肉啊、心血管进行干预，确保它整个的这个这么长时间飞行啊，各个系统能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平。
0: 我们看这个画面当中啊，指令长进去之后，好像和前两位就是不太一样了。被递上了一个本子，而且他在四周的观察，是不是要做一些确认工作？

0: 这是在轨道舱，他和地面的工作人员要进行一下确认，要检查一下轨道舱的一些这个参数，对，要
1: 对上，就是任务会更多一些，
0: 对，
1: 责任也会更大。那么这次携带的这些物资，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关注说，哎，在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可能会超长季度服役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更多的实验要他们去完成？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熟悉我们空间站的应用与发展过程当中，航天员要舱内实验，要日常的作息，还要出舱完成任务。那么这次他们是不是可能会格外繁忙呢？因为我们谈到了包括新能源方面的、能源方面的，包括生命科学方面的，还有一些要去维护出舱的任务。
0: 嗯，是的，这一发任务来说呢，前期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实验呢，可能常规的通过实验柜来开展，那么航天员更多的执行的操作一般更换那些样品啊，或者辅助的一些实验。那么这个乘组来说有一个比较凸显的就是载荷的进出舱。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通过天舟十其实上了多个这个要出舱的载荷，刚才提到的像我们港科大的这个温室气体，那么监测、
1: 这是要出舱的，
0: 这是要出舱的、
1: 哦、
0: 那么这些出舱呢都需要我们的航天员进行相应的支持。那么在这一发任务来说，我们一共规划了九次载荷的进出舱操作，这也是我们历史之最。
1: 哦、那您谈到这个问题，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大家如果熟悉中国空间站的话，有两个空间实验室，一个是梦天舱，一个是问天舱。那梦天舱大家说戏称为梦工厂，有这样一个货物气闸舱，那是不是这次您刚才说九次任务主要靠它来让货物出舱，还是也会通过航天员带出去？
0: 这一次的出舱主要还是通过刚才您提到的梦天舱的这个货物气闸舱来进行进出舱的一些这个操作，包括我们在舱外的一些暴露的一个实验装置，然后要把装置回舱之后进行样品的拆装和下行，同时还要安装新的样品，再从这个气闸舱的口再继续放出去，然后开展新一轮的实验。
1: 您这一说之后，我们这个画面感更清晰了，因为之前直播的时候，
0: 嗯、
1: 我记得当时在发射梦天舱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梦工厂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有这个双舱嵌套功能的货物气闸舱。虽然平时是隐藏在内部的，但是通过它能够减少很多繁琐的工作。当时还不能理解，像您这说的。半年到一年时间要进出九次，还不仅仅出，它还得再收回来。
0: 对，
1: 要如果按照过去我们没有空间站的话，这要航天员出舱，每一次都要有很繁琐的工作，包括穿航天服，包括这样的一个气密性检查等等。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专属的进出口的话，对于航天来说就会轻松很多。
0: 是
1: 啊，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看到的是返回舱啊，三名航天员已经都坐下了啊，那还是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座位，坐在中间的是指令长，两侧左侧的画面左侧的是02号航天员，右侧的是03号航天员。那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替观众啊问一个问题，就是从这样一个点火发射倒计时那么长时间开始，航天员进坐到比较相对狭窄的返回舱，会把自己用这样束缚带绑起来。那在这过程当中，航天员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受限了之后，时间长了会比较难受，在这方面会不会给大家做一些针对性的设计或者人性化的一些设计呢？
0: 这个坐在这个座椅上肯定是会有一些不舒服，尤其在穿着这个舱内航天服的情况下，但是他们应该说之前也经过了大量的训练，其实基本上也都习
1: 模拟是吗？
0: 对，这些也都基本上我们说都已经习服了啊，这种训练应该说之前他们训练的也比较多了。同时在这里边他可能更多的自己也可以自体在航天服内自己做一点小的调节，但是总的来说可能还是要在这两个小时内要这个适应这种座椅的这个状态。
2: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正常，
3: 未难。
2: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正常，
3: 倾倒。
4: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正常，
3: 酒泉。
2: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正常，
3: 青山。
2: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正常，
3: 双城。
4: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正常，
3: 五号。
5: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正常。
1: 这个每一次前方传来正常的时候，都意味着我们中国航天人是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目前来看，每一次百发百中的背后，都是成千上万航天人凝聚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

0: 所以每次说到正常的时候，我们都哎呀，离成功又更近了一步啊。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返回舱啊，工作人员稍后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气密性的合上舱门。哎，这个是应该把他们个人物资从手边带回来。我刚才看他们有一个动作，就每个人把东西放到小袋子里面。
1: 是的。
0: 哦。
1: 包括他航天服上的一些附带啊等等，接下来保护带都要接下来传到外边去。
0: 所以现在这个流程啊是越来越熟悉了。相信很多跟我们一起这些年看筑梦空间站的观众啊网友对这样一个画面流程都已经倒背如流，特别期待着说这次能够再次迎接欢呼的掌声啊，包括非常熟悉的太阳帆板打开的那个过程啊，就意味着这次发射啊飞船能够独立自主进行供电了。还有每次这样一旦从这样的一个有重力状态到失重状态，虽然可能从长期的这样一个载人航天来说是有一些身体的影响，但是每一个乘组几乎在这个过程当中看那个笔飘起来的过程还说哎，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太空当中失重的状态了，那非常的兴奋啊。这个时候工作人员是进行啊后续的一些收尾工作啊，要把返回舱和轨道舱这样连接的一个舱门进行一个临时的封闭工作，然后它将会离开这样一个飞船，把外部几层结构给合上。刚才我们画面当中已经看到了，就是这次的三名航天员动作更加的娴熟流畅，而且感觉心情是非常的松弛。那说到太空载荷啊，前面也聊到了，说天舟十号货运飞船11号啊，已经是把这些长期驻留物资给送上太空了，包括多样化的航天食品、新型的核心肌肉的锻炼装置，以及升级版的舱外航天服。那这些物资送上去了，接下来航天员们将在太空家园一起生活和工作。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其实马女士也聊到了，有41项在轨的科学实验。那前面聊到了太空种子二次种植的问题，另外前面其实我也铺了一点悬念，就大家想，如果说人类要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星际移民的话，如何来解决在太空当中的健康保障和繁衍生息都是很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在发布会当中谈到了构建太空的胚胎研究链条，您从这个角度给大家解读一下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孕育过程，从涵盖了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太空胚胎研究链条，它有哪些独特的意义，还有现阶段这个乘组他们可能会完成哪些关于这样细胞啊或者胚胎的一些研究。
2: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刚才提到的人工胚胎的这个包括这个胚胎的这个研究呢，也是我们天舟十号带上去的。那么现在呢，到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一些实验，因为我们神舟23任务上来之后呢，可能进行一个收尾的一个工作。那么其实这个实验的确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了我们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要打好一个前期研究基础，然后要去了解我们在太空失重啊辐射环境下对我们这个动物的这个生殖发育它们的一个影响情况。这也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要走入太空的一个前提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研究方向。
0: 那
3: 东风报告，
0: 我们刚才谈到的关于这样一个胚胎研究也好还是干细胞研究也好，是从动物的角度，从胚胎细胞学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太空环境下的研究。
2: 对。
0: 那除此以外呢，我们刚才聊到的这样一个关于骨丢失和心肌变化的这样一个人类生命科学的研究，是不是也在同步展开？
1: 是的。前面也提到了，我们这次就是因为整个空间科学的这个应用方向这个领域还涵盖着航天学的一个实验领域。那么这里边我们除了有常规的一些围绕着骨肌心血管的开展一系列的研究，那么专门为这次一年期还设了一个太空人体专项研究计划。那么
0: 专门计划，
1: 对，这是围绕着一年期来专门设定的。其实它的主要目的还是要获取航天员在长期一年期飞行它各个生理系统它的变化特征、变化特性，以及它的一些包括我们的说它的重塑的一些规律，真正去挖掘它的能力边界。我们也是想着能打造一个太空的人体图谱，多系统的，包括我们多组学的。所以我们在轨会开展一系列的从航天员的各个生理表征去采集，那么都需要航天员互相操作或者自己来操作，

0: 同时也要采集它的各种体液样本，包括血液、尿液、唾液，包括它的粪便样本等等，来下行回来我们进行分析，再过也会开展一系列这样方面的研究。
1: 嗯，刚才您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样本，前面我也说了，包括航天员本身也是生命科学研究的对象，那胚胎实验也好，还是说刚才您说的这样一个体液的采集也好，在观测的过程当中，从实验的角度来说，那如何在失重的环境下不失稳重，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既要稳，还同时呢，就是可能会面临一些体液要如果在空气中飘散失重状态下，我们都看过之前的实验变成一个水球，那这些如何来避免失重的时候不失稳重。
2: 这一块呢，其实我们比较凸显的一个情况，就刚才提到的这个，还是回到了这个水道的种植。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太空要需要航天员把这个前一波次然后生长出来的种子，然后要再次种植。那么这个种植的过程呢，其实也是说实话也是挺复杂的。
1: 我就问一个问题，它需不需要浇水啊？
2: 这些都不需要，因为它是有专门的一个太空的一个太空舱，您可以理解到它、
1: 一个密闭的小房子，
2: 对，就相当于一个太空的一个小宿舍一样，然后种子在这里面进行培养，它可以提供它的一些温度啊、湿度啊，一些适合这个生长的一些环境。但刚才想提到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播种这个动作在地面来说很简单、我把种子
1: 放
2: 到土壤里，它通过重力，对、
1: 啊、
2: 在重力环境下它就可以被土壤所捕获掩没，然后开始进行生长。但在太空呢，它是有失重环境下，那么这个它种子很容易漂浮，难以固定。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地面科学家工程师做了大量的研究，来做一种特制的一种插排，然后让它可以去粘附这个种子，把种子粘附到这个插排上之后呢，一体来固定在土壤里。那么这样的话，种子就和土壤就可以就是紧密的接触啊，这个也是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啊，就是微重力下如何播种的问题。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粘附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形象，就原来在地面上很容易的一个动作，在失重的环境之下就要经过精心设计。
2: 是
1: 啊，那么我们的同事呢，此时此刻也已经精心准备好了，再次连线，马上来连线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张健。张健你好，这会儿呢夜幕已经降临了哈。前面我也是铺了一个悬念，说你这次出境的环境和以往不一样，虽然都能看到塔架，但是周围好像有点不同，能不能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夜幕降临之后你周围的变化？
3: 好的，刘洋，看得出来你对我现在所处的环境非常的感兴趣啊。这个悬念呢，我会留到这场连线的最后进行揭晓。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我们的主角火箭啊。我这边呢，夜幕降临，也是天也是完是刚刚黑透啊。然后温度呢，也是降到了大概23度左右，比刚才冷了一些。我也是，你也看得出来，相比上一次连线，我是加了一件外套。现在呢，风比刚才大了一些，但整体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我们看到火箭上面也是亮起了点点的灯光啊，非常的漂亮。然后站在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能听到那边这个测发中心那边传来的零号指挥员的声音，从这边的广播里面，这个状态我们可以得知，现在火箭和飞常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一切所有的准备工作呢都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的。而这两天呢，我也是就相关的火箭和飞船的一些状态的问题采访了航天科技集团的专家，我也是了解到啊，这一次的任务呢是在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于发展阶段以来，这个长二 F 火箭，我们今天执行这个任务的火箭，它是已经执行了6次的载人飞行，然后一次的应急发射任务，尤其是自去年年底的11月那次应急发射以来，这是长二 F 火箭首次再次进行一个载人的飞行啊！而且航天科技集团的专家也是告诉我，这次的火箭呢，相比上次又是有了16项的一个技术改进和升级，它的安全性、可靠性都是更强了。同时，作为这发火箭备份的这个遥24火箭，也就是下一发，它现在呢也已经是在今年4月份来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在在那边处在一个待命的状态。当然了，火箭它有技术提升了，飞船也是做了多项的技术改进与升级。首先一个，我们也都知道，去年之所以有那一次的应急发射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神舟20号飞船是疑似遭到了太空碎片的撞击，它的舷窗出现了一些小的裂纹，因此呢，这一次这个飞船团队是专门针对这个神舟23号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强化，相当于是给它加上了一层铠甲，它这样抵御空间碎片的能力就更强了，这样能让航天员在不管是在上去还是下来的时候，就心里能够更加的安心。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另外这一次的这个神舟23号飞船，它的下行能力也是大大增强了，这也是得益于这个飞船团队对飞船进行了一个集约性的一个布局调整，还有它的各个这个里面的一些空间的其他的调整，从原来的这个50公斤啊，也是大大增加到了这个100公斤这样一个装载量，这样的话下。

0: 爱次神舟23号飞船下来的话，它就能带更多东西。我们不用说是抠抠搜搜的天上那么多科学实验装备，我们必须是择优带下来。这次他们可以带的更多，然后另外还有很多，包括像是装备啊、设备啊，还有这个航天员的私人物品，也可以是尽量多的能够带下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刘洋你非常感兴趣的现场环境。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能够安全观看这个火箭发射最近的一个距离哈。因此呢，这边是一个体育场啊，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这边也是聚集了很多民众，普通民众很多都会选择来到这里跟我一起观看这个发射。大家看到现在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问个好。好，他们现在虽然说距离发射还有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很多人都已经来到这里提前抢位置了。因为你如果晚一点来，真的是挤不到第一排看到这么好的这个了。所以因此呢，大家也都是在这儿，虽然说现在有一点点冷啊，但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过一会儿肯定会越来越多的，我是等到下一次连线的时候，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来感受这个现场这个热烈的气氛吧。刘洋，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你。
1: 好的，谢谢张健啊，能够感受到前方这会儿已经是座无虚席了啊。当然确实在这儿肯定是打着引号的一票难求，因为离火箭距离那么近。刚才连线的时候呢，其实张健也谈到了两点，一个是随着我们这样一个载货比的变化啊，可以说中国载人航天更大方也更加人性化了。因为我们知道啊，前面也聊过了，随着我们这样一个载货比的不断提升啊，我们看到哎，此时此刻第一层的回转平台也已经打开了哈，第四层啊，最上面一层，好，这样一个全景看到是最上面一层，
2: 对，
1: 啊，那打开之后，我们看到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小天线，大家非常人性化的称它为啊我们中国神箭的小天线，其实就是熟悉的人都知道它是陶艺塔，啊，也是确保了中国神箭作为中国载人飞船专用火箭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的一个关键设置装备。
3: 长江三号第一次综合检查5分钟准备完毕。
4: 东风明白。
5: 东风，我是华山。
4: 我是东风，华山请讲。
5: 华山第一次综合检查5分钟准备完毕。
4: 东风明白。各号注意，收集5分钟准备情况。08号，
6: 5分钟准备完毕。
4: 太原，
5: 5分钟准备完毕。
4: 渭南，
5: 5分钟准备完毕。
4: 青岛，
7: 5分钟准备完毕。
4: 酒泉，
5: 5分钟准备完毕。
4: 青山，
5: 5分钟准备完毕。
4: 双城，
7: 5分钟准备完毕。
4: 5号，
8: 5分钟准备完毕。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5分钟准备，啊，这就是倒计时1小时55分这样一个收集口令。前面谈到了，随着飞船，啊，神舟飞船载货比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空间更大了，上行下行的物资也可以更多，所以呢，能做到的是更加大方了。应上尽上，应下尽下，在上的过程当中，包括前面谈到的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的水果都能携带。因为这个水果曾经我们说了，前面说的比这个黄金甚至于说这个价格更高，那现在来看连载人飞船都能运水果了，就说明我们这样更有底气更有空间了。另外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更大的过程当中，除了是更大方了，也是更加的人性化了。因为我们看到这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性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也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在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人性化。
4: 我是东风，第一次综合检查1分钟准备。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精彩回放看一下稍早之前航天员出征的过程。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0: 前面谈到了我们空间站进入应用发展阶段之后，不断的有中国航天员去完成在轨的实验任务。那随着这样的实验任务的批次越来越多，我们上行的物资种类越来越丰富，大家做的实验也和未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更加正相关了。前面谈到了2030年中国载人航天这样一个月球计划，那前面也说到了，说包括干细胞，因为我之前特意查了一下，就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呢，干细胞自我的更新能力强，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造血干细胞，
1: 对
0: 啊，还有这种多项分化的潜能啊，全能干细胞，比如说这次就我们前面谈到的胚胎干细胞，可以分化为所有类型的细胞，它的分化能力特别强，
1: 对
0: 啊，然后呢，它的组织能力、修复能力非常强，所以可以器官再生啊等等。其实，在现代医学当中，地面的这样一些民用也能看到一些缩影了。那未来这些实验在太空中去进行，对于回到民用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指导价值和意义吗？
1: 是有的。包括我们其实在微重力环境下，我们去研究的它都是一些机理性的一些那个内容，然后这些呢，我们通过机理性的，我们去找到一些提供潜在的一些靶点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希望找到它的调控机制，就是调控机制是什么样的。那么找到调控机制，不仅是为了我们在太空长期驻留相关的一些这个疾病啊进行早期的干预和防治，同时呢，我们还以把相关的调控机制带回到地面，然后在地面来找到一个治疗的新的思路。
0: 就能从太空维度来看地球如何能够更好的应用。
1: 对，是的。
0: 包括刚才您前面谈到的这种太空的暴露装置，是不是也在这种外太空的不同的磁场啊照射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细胞的一些变化啊。
1: 对，是的。
0: 这些实验可能在没有这样一个国家空间实验室的时候，完全靠地面模拟和想象，科学家们也很难去突破原有的认知。现在给了一个包括最开始我们说天宫课堂在真正的失重环境下这样的一个重摆是怎么样的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在我们当年上物理课的时候只能去靠想象，老师说你要想没有重力情况下它是如何没有这样的一个损耗能够一直左右摆动下去。那我们谈到的这样的一个人工胚胎干细胞的构建，在神舟23号乘组在轨运行当中重点要观察它哪些指标，希望通过它能够模拟出人类哪些最早的发育环节呢？
1: 它更多的呢还是从这个整个大的体系化的一个去研究，刚才提到的它更多去关注的它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因为在太空长期是一个失重的环境，同时呢还要接受一些舱外的一些辐射，那么这些长期的太空失重辐射，那么对我们的基因的一些影响以及对我们生殖发育的影响，那么这些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领域了。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做的实验，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大家可能也看到我们之前介绍的有斑马鱼的胚胎，

0: 有小鼠的胚胎，还有我们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其实人工胚胎它不是真实的这个生命啊，它其实也是我们用干细胞像搭积木一样，然后按照我们这个类胚胎的一种结构然后拼起来的，然后但是用它呢能够去支持我们的科学研究。那么刚才也提到，那么从斑马鱼小鼠到这个人工胚胎，它其实是一种体系化的研究。那么将来呢也是通过这种体系化，我们可以建立这个链条，然后通过这种系列化的研究来最终来去明晰我们真正这个对生殖和发育的一些影响。
1: 那另外再回到航天员本身，因为我们也在关注航天员的健康和安全啊，我们说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嘛，那所以每一发任务过程当中，包括航天员随着这样在轨的时间越来越长啊，对于他们的健康保障从心理到身体上的都会持续来关注。那我们说经常会听到说零号和在轨的航天员进行这样一个长期的对话，甚至前面说的有这种太空问诊望闻问切啊，那现在这样的一个乘组在太空当中就要完成生命科学甚至这样医学的一些实验操作，那这些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是专门有一位航天员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分工，还是说他们都具备了这样的功能？
2: 他们是都具备的
1: 啊，
2: 因为平时的训练不管是各种医学检查医学操作包括各项实验操作他们都要同等的训练，
1: 就每个人都得要，
2: 因为很多实验都是靠他们相互配合来完成的，不是说单独靠哪一个人来完成的，所以他们都要掌握啊。当然可能载荷专家等等会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更多的还是三个人都要去掌握，都要配合完成，尤其是我们很多实验还是需要三个人来配合完成的，
1: 少一还不行。所以刚才就说了，既要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发挥超过三个人的效能，同时还要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要不然的话在太空当中怎么能稳稳地完成那么多实验呢？那出征在即，三名航天员都带了哪些他们的私人物品来陪伴自己的太空生活呢？一起来揭秘他们的太空行囊。
3: 在太空出差开启前，与家人有关的物件被航天员们最先放进行囊，这些寄托着跨越天地的思念物件将陪伴三名航天员逐梦苍穹。
4: 我带了两个小葫芦，葫芦是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葫芦代表福不禄，就是一种寄托，就是给大家给家人带来一些幸福，就心系着他们，然后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合影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5: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的节点呢会给我准备一些问候的信件，当然这些信件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保密的，而我会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节日假日的时候拆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拆盲盒的一个过程，我也特别的期盼。另外一些我也还带了一个家人的生肖的一些玩偶，我们一家四口的，然后对我来说到时候这些小玩偶将会是一些在任务间隙很大程度上的心理的支持。
6: 其实我带上天的主要就是我小孩给我画的画，还有就是写的一些信，因为之前我给他们作业的就是让他们给我写信，他们还挺积极的，他们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一封，然后我本来想要是三个小孩一起写的，因为我们带上去也有重量的要求嘛，然后他们是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然后我爱人也写了，所以我是信是比较多的，我就有20多封嘛。
3: 不难发现三名航天员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可以寄托情感的真实物品，
4: 所以用有限的重量把这个带上去，在天上觉得翻一页翻着看感觉还是更亲切一些，电子版呢总觉得是隔着一个屏幕，翻着看你能手能有触觉有感有触觉这个能体会的不一样的。
6: 我上去之后我觉得我会很想他们的，但是我想的时候我就可以拿那个信拿那个画出来看看。
3: 除此之外，神舟23号乘组还为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带去了一些伴手礼。
5: 带的礼物的话，那我们会随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的话给他们带上去最新鲜的一些果蔬啊，那是我相信这会是他们在空间站半年多以后希望能得到的最可口最新鲜的东西了。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工作人员在返回舱之外和轨道舱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窗口进行最后的检查和操作。现在画面当中是返回舱内部正在认真阅读手册的三名航天员啊，经常会有观众网友在提问说，他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训练了啊，刚才咱们也聊，从他们选拔到现在有2年多时间了，那他们应该是对于每个流程耳熟能详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每每坐下之后都会看到航天员在认真的阅读手册啊？他们是在去确认一些东西吗？还是你们是给他一个规定流程，就坐下来之后就得看手册？
2: 其实这个手册是非常重要的、
1: 啊、
2: 因为它每一步操作都在手册里写得非常非常详细、
1: 哦、
2: 啊，他会一方面他要去预习看下一步的操作，同时他每一步操作三个人都要在手册上进一步的确认，确保每一步操作都非常的准确、
1: 嗯、
2: 所以
1: 对下一步的确认就是减少未知带来的一些其他的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说了每一步都得走稳，虽然他们已经如数家珍，但是对于每一步都要不断的去先再重复一下，心中有个数，看看下一步会面对什么样的操作，什么样的情况啊，非常的淡定，就没有看到过哪一个乘组在这个时候开始聊天的，基本上聊天都是从这个失重开始啊。每个航天员虽然性格不一样，但都会说，哎呀，窗外看到星空了，哎，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失重了，笔啊本子飘起来，这个时候大家才能听到他们这样一个聊天的声音。当然随着这样一个通信实时，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这样一个测控和这个遥测和遥控啊，一个上行一个下行，随着不断的发展，这样一个中继星啊包括天链的发展，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实时的声音，看到的实时的画面越来越及时，越来越流畅，在发射的过程当中能够通过不同的角度看到火箭的每一次分离，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装置的角度都更清晰了。但是我们除了在那一刻能够听到他们开始轻松的聊天以外，每一步都非常的稳，从出征到入舱到看手册啊，到后面也会他们会有一些和地面的一些回应，就说我们感觉什么样或者现在状态怎么样，都非常的稳健。
7: 华山收到。
1: 好，那刚才我们谈到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太空驻留啊，我们不说这一年的这样一个新挑战，就说半年的时间，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对于航天员回到地面之后会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和再次选拔的过程，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那么前面您也聊到了包括企鹅服啊这些对抗肌肉萎缩的装备，那在一年使用周期当中如何来保障它的这样一个有效性和它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性，是不是要进行一些参数的定期调整呢？
2: 其实企鹅服在天上航天员几乎是每天都要穿的，它主要是其实是一种被动的锻炼啊，它里边是一些弹力绳，那么航天员在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都会对他的肌肉有一个牵拉来起到锻炼的效果，所以它的穿着率非常高。既然每天都要穿，那它弹力绳肯定是有它时间长了肯定会要松弛，对，所以它要不断的进行调节。当然企鹅和服它也会定期的更换，一般通常可能3个月啊一个季度差不多就得换一次，说不是说它一年期它换的频次可能就更多，所以都会给它配不同的就是多款多套企鹅服，
1: 不同阶段的
2: 企鹅服，对，
1: 针对性更强，
2: 它是定期的进行更换啊、嗯，当然它要定期的也要调整，保证它的那个牵拉力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1: 哎，那我们就很好奇，比如说在有重力环境之下，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象着，虽然观众可能看不到我这会儿的动作啊，看到的是在我们的酒泉发射场啊，看到现在是在夜空灯光照射下。这样一个天蓝色的发射塔架，目前打开的呢是最顶层的4层的回转平台，现在这个画面再次回到了轨道舱内部，工作人员还是在非常细致。刚才我们其实在播短片的时候和二位都在聊，感觉现在进舱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了，然后非常流畅，然后三名航天员非常的熟悉，也从容淡定，但看到每一个工作人员还是在依然是在严丝合缝的，在非常称职耐心的完成自己的检查工作，有条不紊啊。
7: 华山出轨根数及分离点参数发出，景山收到，东风
8: 收到。
1: 这个角度看，更加感觉璀璨。

夺目啊。夜间发射就是这样，稍后点火的时候还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尾焰，在晚上的夜空中划过天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和白天发射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现场的轰鸣感二位可能在现场都感受过进去，但是我们都是通过每一次直播和观众和网友一起分享。刚才说到现在打开的是第四层的回转平台，那稍后呢还会按照四

0: 各号注意，我是东风。各号停，收集第一次综合检查情况。景山。
1: 景山明白。
0: 华山。
2: 华山明白。
0: 零八号。
3: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0: 太原。
2: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0: 渭南。
4: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0: 青岛。
5: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0: 酒泉。
1: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0: 青山。
2: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0: 双城。
5: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0: 五号。
6: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在即，对于在空间站执行任务和开展工作，三名航天员都有自己的侧重点。那具体他们是如何分工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按照计划，神舟23号乘组将实施出舱活动，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空间站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这次任务，航天员朱阳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相较神舟16号的太空之旅，角色的变化让他扛起了更为厚重的责任与担当。
9: 我当时是作为飞行工程师嘛，栋梁，平台维护好，照料好。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栋腰，责任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工作状态、身体状态等等，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8: 航天员张志远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10: 我觉得我在我乘组中应该就担负的应该是继承和发展的，对我个人来说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8: 在工作安排上，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各有所分工，但整体凝心聚力，分工不分家。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11: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她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她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7: 确实，这次大家尤其关注，是女性载荷专家，中国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执行载人航天任务，就是第4批航天员成员黎嘉莹。那前面也谈到了，她原来的职业呢是香港警队的一员，她其实跨度真的挺大的，因为之前包括载荷专家，包括飞行工程师，有从事科研的，但是都是跟二位一样。是中国航天人队伍当中的一员，有很多说原来我也是进行选择当中的备份成员之一，所以是属于在航天人梯队当中，而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跨界的角度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也格外关注。另外呢，从这样的一个圆梦园广场，我们说圆梦团圆都在这次任务当中呢得以体现。另外不同的是呢，我们看到这次黎嘉莹也介绍她在家庭当中的角色，作为3个孩子的母亲，她为整个乘组带来一份特殊的行李，就是女性所特有的细腻和温柔。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特性之下，包括我们看到最早的太空授课的老师王亚平就是一位女航天员，还有更多的实验也是由女性航天员比较专注，比较相对细致的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太空的照料。
0: 酒泉准备完毕
7: 。那之前在采访中呢，他也说了，说即将去完成这样一个载人航天任务，在上小学的3名孩子 给他了一包麻

0: 满满的信和图画。
1: 零号，我是东风，话音检查准备完毕。
2: 明白。
0: 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啊！虽然是可能半年左右的这样一次航天任务，但是和孩子们的距离就是星辰大海，所以每一位为人母的女性，在这个时候她可能会多一份牵挂，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投上一份加一的敬意哈。那说完了这些以外呢，我们关注航天员本身这样的一个载人的载轨长期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前面谈到了对于这样一个肌肉流失我们有专门的设计，那对于心血管系统的话，是不是包括我们知道航天员在选拔过程当中这样一个过载的训练本身对于心血管来说会有一些负担，那在真正执行这样一个载人航天任务的过程当中，对于航天员是否要进行专门的心血管功能的微重力影响分析实验？
3: 会的，心血管功能的影响我们一直都非常关注。那么在其实载轨我们有一系列的对心血管功能进行检测的设备，包括经常的会做超声检查，包括对
0: 他
3: 的心脏功能，对，互相
0: 做，
3: 然后对他的心脏功能，对他的血管功能等等进行检查，当然我们一方面定期的检测他的这个功能，同时包括常规的一些心电图检查都是必备的，同时也有一系列的心血管的研究项目来进行开展。我们有开展血流谱学，看看它各个血管功能，它的这个血流动力学的变化，还有一些辅助的，包括细胞学的项目。我们这次在发射场还专门上了一个心脏的类器官，是一个搏动的心脏类器官。那么去研究
0: 状态是吗？
3: 对，它是、也是个体外研究，除了航天员他们自身去测自己的一些生理指标，同时也有体外，因为体外的话我们只能通过细胞实验或者是类器官实验，那么这次我们专门还上了一个类器官、来心脏类器官来研究长期失重啊这种特殊环境对心脏它的类器官的影响的特性，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干预的药物的这个去做一些保护药物的研究，
0: 做太空中的这样的实验，
3: 对的，所以心血管的研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关注的。
0: 那另外呢，就从这个视觉角度的来说，我看有些资料也显示说，这个航天飞行这个对于视功能来说，时间越长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尤其对于这样的一个眼底会有一些影响，那这方面检查是不是也会有专门的设计？
3: 是的，我们从神舟十二号开始，也就空间站以来，一直在关注视觉的影响，那么也会定期的给航天员进行一些眼部的检查，包括他的眼压呀，他的是眼底呀照相啊等等这些，包括一些视功能的检查，还有眼部的超声也是互相配合来完成各种检查，对眼部的检查，来看他到底长期失重对他的眼部会不会造成影响。当然您刚才提到的视觉的影响，其实随着飞行时间的延长，它肯定是影响是越来越严重的。刚才提到的一年期，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个叫视功能综合征，就是国际上有报道，随着血液投向分部在失重条件下，那么它的颅内压会增高，眼压也会增高，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对眼底或者视乳头，我们经常会出现视乳头水肿的这个情况，在国际上其实也报道了，有1/2和1/3到1/2的人会发生视乳头水肿，但目前来说我们的航天员经过从十二到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发生整个的嘛，随着这个我们说时间延长，那么一年期我们也非常关注它的视乳头的情况，包括定期的进行监测检查，当然防护措施也要跟得上，防止它发生这样的现象。
0: 对，这方面是不是也会做一些应急准备，比如说药物啊或者一些干预，就如果出现了一些可能说我们不太希望看到的情况，一些细致性的变化也会在太空当中进行一些干预呢？
3: 对，会的，从我们的失重物理防护各项措施都有考虑，防止它发生这样的情况，同时也会备一些药物，必要的时候也使用药物的干预。
0: 那另外从空间站的实验来说，前面谈到的关于这样的一个破译生命密码，另外呢还要探秘太空能源，前面其实谈到了一点啊，马女士，前面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或者说太阳光伏发电的问题啊，我看到两个比较新的名词，前面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了一点，一个是新型的柔性单晶硅电池，另外一个是叫钙钛矿电池，这两个是什么样的能源系统？在生活当中好像我们

0: 不太能听到这样的说法。
1: 嗯，是这样。其实呢，柔性单晶硅，其实单晶硅这个电池，硅电池，其实在我们的民用当中还是也比较多的。可能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其实我们现在在有一些这个建筑物啊，包括我们一些屋顶的一些采热的设备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硅电池来进行承担的光伏。那么这个呢，这一次我们在太空来做实验，去选择柔性单晶硅和钙钛矿，其实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们现在在主流的这个航天领域，我们用的电池是生化镓，可能大家会比较了解。那么这个电池呢，现在目前是我们整个在航天领域这个专注这个顶峰的一个性能之王。说实话，它的发电效率很高，但是呢，相应成本会很高。
0: 成本高，
1: 成本高。所以将来对于我们现在目前要发展我们的星网，还有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像千帆呀，还有一些这个星网的一些这个大的也战略性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将来的能源从成本上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考虑，才能去部署大规模的这种星座。那么现在从单晶硅以及我们钙钛矿两者的特点都是成本比较低。
2: 东风明白。
1: 所以这一块呢，也为我们的后续的一些实验来说，也是对我们将来的一些部署也是有先导的一个作用。
0: 就在我们聊这样一个新能源的过程当中，已经听到了零号指令长
2: 北京
0: 中央组和地面系统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通话语音的检测。
1: 对，
3: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2: 各号注意，我是东风，话音检查正常，北京。
3: 北京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0: 刚才我们谈到的科学实验啊，
1: 嗯，
0: 其实随着这样一个载人航天任务不断的去延展，我们的这样深空探索越来越深入，对于这样的能源也好，还是航天员或者未来科学家在空间生命支撑的再生生保系统，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不断的优化。像前面谈的载货比我们现在得到了提高，过去一颗金贵的苹果现在不仅可以通过货运飞船带上去了，载人飞船顺带也可以烧上去，甚至私人的物品可以多带一些，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举重若轻，有富裕的量。
2: 东风景山请讲。景山预制指令已发出。东风明白。
0: 那本次神舟23号任务即将展开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其中将重点聚焦于两类钙钛矿太阳能源电池材料和器件，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5: 钙钛矿电池是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它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干电池或新能源车电池有本质区别。我们平时大多接触的是储能类电池，本身不能发电，而钙钛矿电池属于第三代光伏电池，能够直接吸收光能转化为电能，无需预先充电储能，而且它有诸多优点。
6: 它其实是一种人工化学合成的一个离子晶体材料，具有非常高的一个光吸收技术，可柔性化处理，然后它的制备工艺是非常简便而且多样化的。基于这种材料所制备的太阳能电池，它具有一个非常高的工质比，然后一个轻薄柔的一个特性，以及比较低廉的一个加工成本，所以它是目前新一代的光伏技术中最有望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一个新型能源技术。
5: 据介绍，正因为钙钛矿电池优点明显，因此它是给中国空间站、深空基地等提供能源供给的重要候选方案之一。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中的紫外辐射、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以及更剧烈的温度交变等考验，就需要通过空间科学实验来验证。本次神舟23号飞船携带了单节钙钛矿和钙钛矿基叠层两类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将在中国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获得电池在真实空间极端环境下的转换效率衰减数据。这次将开展的钙钛矿电池实验将有助于更好地研究空间光谱、高能粒子辐照、原子氧、高低温交变等极端环境下钙钛矿材料和器件的性能演化与失效机制，突破高效率、高工质比、低成本柔性空间光伏技术路线，

0: 为未来低轨卫星、深空探测、月球基地能源系统配置提供关键技术储备。
1: 好，那其实在此前的天宫课堂授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物理实验，也有化学实验，也有生物实验。那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尤其是在天宫课堂当中看到跟燃烧有关的学科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非常的夺目。那神舟23号将揭开的微重力条件下物质的哪些特殊的行为和规律呢？这些实验的过程当中会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地面的未来安全规划有什么样的启示？
2: 其实我们燃烧的实验前期做了很多了，然后看到了不同的火焰在微重力情况下的火焰的一些特点。那么这个其实为了我发展将来的这个清洁能源，然后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指导。那么在这个蹭组呢，我们可能换了一个方向，换了一个角度，我们去发展高效的清洁灭火技术。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去保障航天器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其实非常关键的。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一次更多的是研究微重力环境下这个不同的压强啊、氧气氛围环境下这个灭火剂作用下的气体燃烧火焰的一些特性，以及它熄灭的过程当中那个临界点是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揭示我们在这种微重力环境下这种清洁气体的灭火剂对这个火焰的一些抑制的一些机理。那么这样将来对我们整个航天器在轨长期的稳定运行来说是比较关键的。那么将来这一个对我们地面来指导的话，可能也有一个反向的一个指导，那么应该更多的从机理上，然后看在微重力环境下的一个情况，在重力环境下如何也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尝试以及应用。
1: 您说到这个，我之前还在做空间站搭建过程当中直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种航天转民用，就前面说特别接地气儿的哈，从最早的说这个老人防摔背心啊，到这个民用的防冰雹火箭的发射，改善空气质量等等。您刚才说的，其实这个我之前记得在发射过程当中也聊到过，说这个灭火装置啊，说现在已经有应用了，这个叫做航天小方，说针对电动汽车的电池系统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型的灭火。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啊，工作人员应该逐个的从飞船内部要返回到平台9层。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呢是飞船舱门的关闭和整流罩的关闭，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程。因为尤其是在航天发射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密闭环境啊，包括进入到失重环境当中啊，和外界的这样的一个隔离，还有空间站对接这样的一个刚性组合体对接的过程当中，气密性都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在载人航天过程已经发展到了空间站应用发展阶段的这样一个快速简陋仪也是被广泛的应用。当然我们待会儿看到的是在地面上通过工作人员手动进行密封操作啊。现在画面当中在夜幕当中矗立的发射塔架包裹的嫦娥 F-123 火箭呢，依然露出的是它的小天线，就是逃逸塔。那说起逃逸塔呢，它主要分两个阶段的工作，在低空，也就是从点火前30分钟到点火后的120秒，啊，主要低空逃逸就是通过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在整个塔架绿色包裹右侧上端的这样一个小天线来进行的，叫做油塔逃逸。在油塔逃逸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一台主动发动机、一台分离发动机和4台偏航俯仰制控发动机来进行相关的逃逸作用。前面说了，这是一个低空逃逸。另外一个阶段呢，就是接续接力棒高空逃逸，是从点火后的120秒到200秒的过程当中，在现在我们这个画面就已经看到了哈，整流罩外部会有4台高空逃逸发动机，啊，这也叫做无塔逃逸。所以正是通过这样的逃逸装置，做好了我们在火箭载人发射的过程当中安全的冗余备份。所以我们也说，嫦娥 F 火箭呢，也是全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次成功的发射，被称为中华神箭。

0: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还是非常稳健的在阅读操作手册的三名航天员哈，他们其实这个环境模拟在地面已经进行过很多次了。因为我看到在从心智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天地树三个空间站，就是天上的太空家园，地面平时训练有一个模拟家园，还有一个数字平台，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数字模拟的孪生空间站进行在这样的一个运算环境当中对成千上万条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一个预演和判断。而目前我们看到的三名航天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反复的在演练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还回到关于这样的一个空间站对于长期执行任务过程航天员的一些生理指标的变化，我们前面说了在轨生活可能对于人体的这样一个前庭系统和神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定向能力会发生一些调整或者适应变化的过程。那么这次任务当中关于神经系统认知的实验是否也会进行，尤其是对于在轨生活一年的航天员？
1: 会的，因为我们航天学实验领域专门设计了几个研究方向，其中还专门有一个脑科学的方向，脑科学的研究方向。那么在这个方向里面我们会围绕着航天环境对人的脑认知啊，脑的其他神经网络啊，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包括群脑协同等等这方面都会设计一定的实验来捕捉航天飞行对人体脑方面的一些影响。
0: 好，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关闭舱门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啊。现在看到他们要撤开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平台，就是刚才航天员通过它来辅助进舱啊。因为航天员们在出征之前穿的都是外层，我们看到是一个舱内航天服啊，所以对于他们进舱来说，这样的一个窗口还是相对狭窄的，需要工作人员以及辅助的这些机构来完成啊。好，目前呢我国的航天员分为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三个类别。那他们各自角色上有什么区别和特点呢？通过短片我们来认识一下。
2: 三种类别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航天驾驶员，他们是飞船操纵与控制的核心岗位，在轨期间的工作涵盖飞行操控、系统维护、应急保障及乘组协同等多个维度。此前任务中，航天驾驶员通常还担负指令长，是保障任务安全与顺利实施的关键力量。航天驾驶员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主要从现役飞行员中择优录取，要求具备卓越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飞行经验及应急处置能力。此前还有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多名航天驾驶员参与飞行任务。载荷专家则主要负责空间站有效载荷的操作、管理、维护、维修，以及空间微重力物理、航天医学、空间生命科学以及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领域的百余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开展，包括实验数据、实验结果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他们拥有更加专精的技术方向。作为航天员，他们从选拔到训练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此前共有桂海潮、张鸿章两名同志作为载荷专家参与飞行任务。在此次神舟23号任务中，乘组还首次入选了一名香港地区载荷专家，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支持。而航天飞行工程师的主要任务是直接操控和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的技术实验，比如操控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操控机械臂实施出舱活动，以及对整个空间站的平台进行照料管理和相关设备设施维修维护等工作。目前主要从有航空航天专业及相关领域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此前航天员朱阳柱和王浩泽分别是我国选拔出的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以及航天员王杰和武飞分别在神20乘组和神21乘组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参与任务。虽然乘组在职责上有明确分工。

0: 功，但在任务准备期间，三名航天员仍要对飞船驾驶、平台维护以及开展科学实验等科目进行全面训练，以实现工作中互为备份。
1: 好，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呢，是在返回舱当中静待稍后出征的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那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太空家园，神舟21号乘组他们其实已经到目前为止是在轨驻留了205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在2025年的10月31号，他们成功完成了发射任务，进驻中国空间站，分别是指令长、航天驾驶员张璐。张璐呢，曾经也是执行过神舟15号的任务，而且呢，累计7次出舱的记录，是第二批航天员成员之一。好，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在第9层。这样的一个关闭舱门以及枕流罩外壁密封装置检查的过程，现在也是多名工作人员在协助完成。好，神舟21号乘组的02号航天员武飞，航天飞行工程师，非常的年轻，是93年出生，第三批航天员，到目前为止是执行过出舱任务时间当中在出舱时是我国最年轻的航天员，出舱航天员。03航天员张鸿章，载荷专家，同样是第三批航天员，他主要专注的是锂离子电池等储能技术的相关任务，所以这样的一个乘组呢，也是涵盖了70后、80后、90后，也是继神舟16号之后第二支包含了3类航天员乘组角色的一个团队。那么目前在太空家园当中等待着地面同事来做客的神舟11号、神舟21号乘组，会做什么一些准备工作吗？
2: 现在21乘组应该说现在也在观看发射的情况，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在轨，今天应该说是204天了，也就将近7个月的时间，整体他们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良好，那么应该说那个在新的这个乘组，在23乘组要跟他们会师之前，他们会将物资再进一步的进行整理。同时也要给他们准备好睡眠区，因为上去之后，对，要把这些工作都要做好。同时也要进行一些状态的设置，包括现在也是个6个人，将来就会师之后就是6个人，来迎接这个新的队友的到来。
1: 刚才你也谈到了，在迎接地面同事在太空会师之前，需要做的就是把太空家园再收拾一下，再归纳一下。因为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天舟货运飞船在11号的时候已经把上行物资带到了太空家园，而且呢，这次可以说是从2017年的天舟1号到2026年的天舟10号，10个年头，十船十战十捷，也是十全十美的一次对接。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个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同样是停靠12个月的时间，将创下天舟系列货运飞船的停靠目前来看最长的记录。而且呢，它这次带了相关的实验的器材上行物资达到67件，重量达到768公斤，要完成41项在轨科学实验的相关的物资。前面谈到了很多，包括这样的一个太空生物学的孕育生命的焦点，还有新能源的探索。那再来说说关于这样一个太空之眼吧，马女士，刚才谈到了说这样的一个从太空的角度看碳排放，而且前面也提到了说是港科大提供的这样一个项目，那港科大的项目是不是就由黎嘉莹来完成呢？还是每个人都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2: 因为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温室气体，

0: 载荷它是去监测这个碳排放，但是它是一个舱外载荷，刚才也提到它要通过我们的这个货物气闸舱，然后通过航天员的这个一些操控下，然后进行出舱来进行开展这个相应的工作。那么在舱内航天员去做一些这个载荷的组装工作，以及在一些状态的自检状态确认，那么以及要把这个装置要放到我们的出舱的转移装置上去，然后进行安装到位之后，后续的一系列操作呢也是由我们的指令包慢慢控制，然后来进行操作，包括到了舱外之后机械臂的辅助下来开展相应的这些工作。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航天员更多的在舱内的一些操作环节，那么到了舱外之后呢，温室气体呢也是在我们这个指令的一些控制下吧，来开展相应的这个探测工作。
1: 所以这个货物的进出舱，可能大家要协同完成。
0: 对，是。
1: 后期的数据采样也是来协同完成。
0: 对，
1: 这个又回到刚才我们说这个话题了。三人要合力完成一个人协同的那种自如感和配合感，就需要他们长期在地面进行专业的训练和针对性的这样的研究，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当中，依然是露出的是第四层回转平台内部的陶艺塔小天线，就是嫦娥 F 遥23火箭，也被誉为中华神箭。那之前也了解到，相比此前的任务火箭呢，本次共进行了16项技术状态的改进，不断地筑牢载人火箭的安全可靠根基。那进入到空间站的应用与发展阶段之后呢，嫦娥 F 火箭已经完成了6次载人发射任务，一次应急发射任务。这次呢其实也有一个特殊，就是要完成快速的交会对接3.5小时，而且呢是3.5小时加上一个镜像的快速交会对接，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的这样一个空间站的应用对接的首次。
2: 收集2小时准备情况，零号。
3: 2小时准备完毕。
2: 太原。
3: 2小时准备完毕。
2: 渭南。
4: 2小时准备完毕。
2: 青岛。
5: 2小时准备完毕。
2: 酒泉。
6: 2小时准备完毕。
2: 青山。
7: 2小时准备完毕。
2: 双城。
5: 2小时准备完毕。
2: 五号。
8: 2小时准备完毕。
2: 天舱。
7: 2小时准备完毕。
1: 好，那么前面谈到了说，这一次呢也是载人航天任务在我国首次进行3.5小时的镜像快速交会对接。
2: 北京东风报告。
9: 我是北京东风听讲。
2: 东风2小时准备完毕，报告完毕。
9: 北京明白。
1: 这样的交会对接呢，首先时间更短了，因为我们看到从这数十年来技术积累和迭代，最早的神舟八号要耗时40多个小时进行的初始验证，到从神舟12号开始开启的6.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常态化的应用，再到神舟21号到23号的3.5小时智能自主的快速交会对接。那这次其实不断自主交会对接时间更短了，而且还要镜像快速对接。因为之前在做直播的时候也和嘉宾们聊过，就是在对接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载人飞船的前向对接还是货运飞船的后向对接，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途的停泊点。那这一过程当中，即使飞船发动机是暂停工作，也能在比较长的时间之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对于神舟舵手，大家比较熟悉的这样一个 GNC 系统呢，它控制的压力也是相对较小。但是这次要挑战的镜像交会对接，我们就不说结合3.5小时这样一个快速对接的方式，本身是相对于前向和后向来说的话，没有一个稳定的停泊点，飞船需要不断的调整姿态和轨道，全程处于一个动态的控制状态，还要时时考虑推进器的消耗问题。对于本身 GNC 系统来说，它的响应和精准度也是有了一个严苛的要求。当然了， 我们前面连线的时候

0: 张建也谈到了，说从火箭系统的16项优化当中，不断的国产化率的提高，啊，不断的技术创新，在飞船角度来说，也是由我们的自主的中国方案解决方案提出了一个中锚点，是在镜像交会对决的时候，位于空间站的后下方，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交会对接的中转站，使得飞船通过这样一个点能够更加便捷的切换对接方向，能够节省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当然这也是得益于现在国产化率非常高的 GNC 的这样一个精准的操控系统，无论是在发射的过程当中、对接的过程当中、返回的过程当中，每次直播我们都会提到它，因为它被称为神舟舵手，它通过这样一些数据的调整，能够控制飞船在每一个时刻能够动作精准化一。好，那再看到此时此刻，虽然从画面当中来看还是相对安静的发射场中部发射塔架，但在数据链路当中，此时此刻工作人员和火箭当中整流罩包裹下的神舟23号飞船的乘组们还是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往复的沟通和测试啊，只要这样的发射塔架底端包裹没有断开，连接的线路和信号还依然在传输。好，那距离点火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在前方的我的同事张健此时此刻又会带来哪些新的感受？来连线张健。张健你好，这会儿我们看到你身边啊，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1: 现在呢是
0: 包括现在你周围看到的这个塔架，感觉在灯火照耀之下显得更加的清晰了哈。这会儿天气怎么样？是不是更冷了？通过现场声音，我听到这会儿人声更加鼎沸，更加热闹了。
1: 好的，刘洋。现在呢，其实天气啊，比起刚才是差不多的，风速也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也没有比刚才冷多少。因此呢，根据之前的这个气象系统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发射窗口的天气非常的不错。我们再来看看我背后的这个火箭啊，实际上现在进入到发射前负一小时的流程，按照预定的流程呢，最下面的这层回转平台应该是差不多到了快打开的时候了。现在呢，我了解到的情况也是所有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中。好的，你也是听到了现场我的嘈杂声，因为我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适合观看火箭发射的观众区，而跟上一次连线相比，现场是聚集了更多的观众啊，不停的有人过来哈。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找几个观众聊一聊啊。看到这里有好多人啊，大家都很热情，先打个招呼。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您是从哪儿来的？
2: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1: 深圳那么远啊？
2: 对。
1: 您今天过来看这场发射，大概是为什么要选择来看发射呢？
2: 因为我是这么人啊，我也是想学下航天的精神，以后传递到下一代。因为我现在也是从事航天的科普。对。
1: 好的好的啊，那您是从哪儿来的？
3: 是珠海，我们跟团队一起来。
1: 那您今天现场来观看我们的航天发射，有什么感受？
3: 我觉得真的是被航天人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动，想把这份精神也带到我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1: 载人航天精神哈，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激励我们。好的，那您能不能讲一讲您对这次发射、对神舟23号的感受？
4: 我是来自广东珠海的，今天来到现场特别激动，很开心，特别是作为香港的首位女航天员的黎嘉莹女士，非常敬佩，作为一个3个小孩的妈妈，能够在43岁的年龄在她的事业再创高峰，代表神舟23号能够代表我们国家圆满上这个太空。在这里预祝这个神舟23号圆满成功，祝愿祖国越来越强大。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我能听懂您的意思，大概就是祝愿祖国的航天越来越好，而且是对这次的动三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您也是祝愿她接下来事业一切顺利，是不是这个意思？
4: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前面哇，这边还有来了不少这个比较年轻的小朋友哈。我问一下，您是从哪边来的？
5: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1: 您也是从深圳过来，看来今天来了不少粤港澳大湾区的朋友啊。还有从西安来过来的啊，不少啊。那您现在是上几年级？

0: 我现在上6年级了。
1: 那你今天来观看这个现场，看我们的神舟23号的发射，你有什么感受吗？
0: 就是觉得这个场面很壮观，然后为祖国感到骄傲。
1: 那你知道这次神舟23号上去要干什么吗？
0: 就是有一位航天员要在空间站驻留1年期，然后还有一位港澳籍的航天员会去到我们的空间站。
1: 知道得很清楚啊，看起来啊，我们从这些热情的民众身上可以感受到，不仅大家是非常热爱和支持我们中国的载人航天，而且大家的航天基础也都非常不错，包括现在这些年轻的朋友啊，都知道的特别多。看来我们的这个载人航天的群众基础也是非常的好，有了这样的基础，又愁什么事业不能成功呢？那让我们在这里也是预祝今天的任务圆满成功，祝愿中国的载人航天越来越好。刘洋，这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谢谢张健。我们期待稍后的连线啊，确实这个现场观看呢有现场的热情和震撼啊，看我们的电视直播也有我们的精彩和专业哈。刚才现场呢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也各抒己见，也听到了这个粤语。其实我也特别期待李佳莹能在太空当中传回她说粤语的声音哈，因为我们说了，就是在这次圆梦的过程当中，也是大家这样融在中国人共同的载人航天这样一个梦想的圆梦过程当中。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的另外一路记者宋达在北京的飞控中心也是在记录着这样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去，离点火发射时间越来越近，看看宋达那边观测的情况怎么样。宋达你好。
3: 刘洋你好。
2: 刚才我们说了，在前方张健带来的是民众们这样的一个欢欣鼓舞的热情啊，在你这儿我们特别想听到的是这些专业的数据和解答。
3: 好的，刘洋，我现在仍然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那么现在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呢还有不到1小时的时间，现在现场的气氛呢跟我2小时之前连线的时候相比确实是紧绷了不少。那么现在现场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全神的贯注，不敢有半点的松懈，现场呢非常的安静，但是却充满了力量。我们在这儿呢可以听到间歇性的大家敲击键盘的声音，也可以听到这种简短而清晰的这个调度指令，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我是北京，东风请讲，北京明白这样的指令呢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那么当东风啊遥测呀向北京汇报最新状态的时候，一句北京明白就代表我们已经确认了信息，并且可以继续去执行后续的任务流程。那么在现场呢，我也是了解到目前呢3名航天员已经顺利地进入到了飞船的内部。那么航天员系统确认呢3名航天员现在状态良好，身体跟心理上的指标呢都是非常稳定的。那么在现场呢，这个飞控中心这边刚刚也是完成了在发射之前最后一次全区的联调联试，现在呢从这个屏幕上实时的画面到各种参数各种数据到现场工作人员大家的状态来看的话，状态都是非常良好的。那么所有的应急预案呢也都已经部署到位了，现在还有不到1小时的时间，可以说飞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临射的状态，大家都在屏息等待最后点火的那一声口令，静待刺破苍穹的那一刻。那么接下来有最新的情况我还会带来最新的报道。刘洋，
2: 好的，谢谢宋达，我们静候佳音。刚才他谈到了说这样的敲击键盘声啊，包括通过这2通连线能够明显的感觉在不同的场域下。
4: 30秒。20秒。10 9 8 7 6 5 4 3 2 1，起飞。T 零2:15:33868号秒。T 零2:15:33868号秒。
2: 刚才我们听到现场的声音，应该是第二次综合演练的过程啊，在为不到1小时之后的点火发射做这样一个最后的演练啊。2通连线

0: 不同的场域，感觉到不同的氛围。一边是在热情振奋等待着点火发射的民众们，包括刚才也说了，有一位6年级的小朋友我当时在想，今天星期天为了这次发射，他肯定是请假，明天上不了课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相信他到现场去看这样一次发射，对于他的一生来说，往后可能会播下很深的一个航天梦的影子。因为曾经就在我们的演播室有一位你们的同事，很年轻，那小伙子就跟我说，在直播间就说，我当时也是看了你们中文国际频道关于这样神舟5号的一个发射任务，才埋下了航天的这样一个梦想。后来考上北航，成为了一名中国
1: 各
0: 航
1: 号注
0: 天人。
1: 意，我是东风。各号停，收集第二次综合检查情况。景山，
2: 景山明白。
1: 华山，
3: 华山明白。
1: 08号，
4: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1: 太原，
3: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1: 渭南，
5: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1: 青岛，
6: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1: 酒泉。
7: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1: 青山，
8: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1: 双城，
9: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1: 5号，
10: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0: 所以到现场观看，其实是会给人带来格外不同的印象。虽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陪着大家见证了中国空间站从无到有，但是去现场看的梦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过。期待以后能有机会到现场来做这样的直播哈。另外呢，在
1: 东风，
0: 北京
1: 我是景
0: 的
1: 山。
0: 飞控中心啊，
1: 我是东风，景山请讲。
7: 景山、江阴、天路、长江3号，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1: 东风明白。
3: 东风，我是华山。
1: 我是东风，华山请讲。
3: 华山，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1: 东风明白。
0: 另外一边的话呢，就是北京的飞控中心传来的键盘敲击声啊，就像刚才宋达所说的一样啊，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这样一个指令的中枢啊。无论是在太空中的太空家园的一些相关数据和画面，还是地面的每个测控站传回的数据，在这里将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形成相关的一些数据和检测的标准。刚才我们听到前方也是在进行了第二次综合演练之后，回传各路的一些检测信号，依然都是每一声稳健的正常，意味着我们离点火发射又更近了一步。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空中航拍的画面。稍后呢，我们将看到的是一层的回转平台的打开。目前打开的是最高的一层，第四层回转平台的打开。那其实呢，我们在刚才，这是从底端拍摄的画面，仰拍的画面非常的壮观啊，中华神舰包裹在舰壳当中，矗立在夜空，犹如一栋大楼、摩天大厦矗立在酒泉发射场。这是室内的画面啊。我们前面也说到了，长二 F 遥23火箭，那从遥20开始呢，也在不断的数字化过程当中进行技术的改进啊。这次是进行了16项，包括国产化力的提高。那此前我们谈到，无论是民用航天的飞机，还是在我们的火箭发射当中，都会从安全保障的角度来谈到黑匣子。那如果说过去黑匣子还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物啊，我们之前就了解到，从长二 F 遥20火箭开始啊，就已经告别黑匣子的这样一个地面实时回传的一个遥测数据上下载的一个过程，能够通过遥测数据每次是20 Mbps 到5 Mbps 的这样一个提升，也就意味着每秒钟可以传输大约是100页 A4 纸的文件，让沿用了20多年的这样一个回收式的储存器退出了历史。也就是说，随着我们这样。

0: 让一个数据上行下行速度不断的提高，到了兆比特每秒的这样的一个5兆比特每秒的速度，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全程实时监测、测量与下传的数据分析和展开，能够在任务过程当中同步开展数据的分析，实时了解火箭的状态。另外也值得一提的，待会儿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点火发射之后就能看到的啊，前面我也说了，说几双特殊的眼睛就是架在火箭周边的8台高清摄像机，将实时全程的从全舰角度无死角的覆盖，让我们看到从点火发射到几级分离过程当中每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这8台高清摄像机也被称为火箭上的全程行车记录仪，尤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每一个观众，我说了在电视直播当中可以说有它的专业和精彩，就是不但有2位在现场给我们专业的解读，也有精彩的画面。此时此刻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啊，最底层也就是1层回转平台的打开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能够更加直接的感受到1层回转平台它的展开面积就很大啊。这个位置它包裹的呢是整个火箭下方的活动发射平台上端的1级火箭和助推器小火箭所在的位置。虽然打开非常的缓慢，但是非常的壮观啊！现在慢慢看到的，在回转平台上方，啊，这个角度更加清晰了。中间是主要的1级火箭，在两侧呢，捆绑有4个助推器。晚上这个视角看的话，这个包括塔架内侧也有灯光啊，一方面是工作人员在塔架内侧活动的时候需要有照明，这样看也是真的更加的夺目璀璨。好，我们再次回到这样的一个发射任务载人航天当中的主角，来关注航天员们的健康啊。前面谈到了包括身心健康啊，说到身体健康，我们从这个肌肉啊、心血管系统啊，到神经系统啊，到视觉系统都谈了。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这样一个心理期，我们之前直播的时候，我记得说航天员也是有这个他在太空中作息的啊，每天工作好像当时说的是8小时，现在有没有拓展不太清楚，但是他们肯定是有自己作息。那这样的一个作息，和在地面工作有什么区别？另外就是尤其到了这样一个任务的中后期，是不是会给他们做一些心理的调试呢？
1: 是会的，因为航天员的作息其实也是天地同步的，跟我们就是在地面上也都一样，夜间睡觉，白天工作，是这样一个作息制度。
0: 那他看不着白天黑夜，他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时间？
1: 因为他们的时间就是上面的表的时间调的就是跟地北京时间是同步的，而且他的工作计划也是按照天地同步来实施的。所以我们晚上到了，你比如说22点或者是22点半、21点、23点，他就该睡眠了，都是按照这个来作息的，
0: 那说到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就之前也讨论过，在失重状态下，包括核心舱啊，包括温田舱啊，里边有这样的睡眠区。说在失重状态下站着和躺着睡是一个感觉哈，虽然我没有感受过，但失重状态下睡眠的话，你们会对于航天员睡眠状态进行监测吗？
1: 会有。但是现在来说我们可能有专门的睡眠监测仪会定期的检测，也有一些非接触的不影响，因为你首先睡眠监测不能影响他的睡眠，所以会有一些非接触的睡眠监测，包括带一些腕表啊，还有一些问卷来调查他的睡眠情况啊等等这些，不间断的给对他的睡眠状态进行评估。整体上航天员睡眠还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们基本上是有专门的一个睡眠区，那么在这个睡眠区里，他们会在睡袋里在这进行睡眠。
0: 那他们这个睡眠区的话，就是每个人就是有自己专属的位置，
1: 专属的一个睡眠区。
0: 那这次要在轨睡1年时间，就值班365天，他这睡眠区会不会比别人的空间更大一些，还是大家都均等？
1: 都是一样的，
0: 都一样啊。那再回到他们要进行的这样一个实验啊，我们看到其实刚才前面谈到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温室的这样一个天空之眼来进行监测。那 他们是如何从这样的一个

0: 外太空有400公里左右的距离啊，来精准识别这个地面这个碳排放，比如说烟囱它到底排的是水蒸气，还是这样带粉尘颗粒的这样的一个烟雾，碳排放的含量到底是多少，怎么来这么远去看呢？
1: 嗯，的确，这个呢，就是我们提到了太空之眼，它必须它有它的一个比较精细的装置来去完成这项工作。那么，其实在这个装置里面，我们也配置了一些光谱的一些成像仪，里面有可见光啊、短波红外这种成像仪。那么它的分辨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它的光谱的探测精度越高，它就可以从看得见，我们就升级为认得准，而且还得测得细。通过这些东西呢，我们来显著提升这个物质的识别，可以识别出来哪些是氧，哪些是二氧化碳，哪些是甲烷。因为二氧化碳和甲烷就组成我们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那么通过这个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成分的分析以及检测，嗯，来比较精细化的来判断它的这个相应的成分吧。
0: 您这一说完，我觉得这个天空太空之眼，天空之眼就是名副其实的千里眼，在这个外太空这么远的距离还能看到这么细的，可以说是将近纳米级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原子，那就通过这样一个
1: 光
0: 谱的分析哈。
1: 对，光
0: 那从天空当中看那么清晰，那为什么要从太空中看呢？你说我在地面看，我这放眼望去周围有没有烟囱，什么样的烟我就可以判断一下，从太空中看和地面看它的优势，它的视角有什么样的不同和它的这种意义所在呢？
1: 它的确跟咱地面监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因为太空探测呢，它在400公里的高度范围内呢，它具备这个覆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呢跨地域的精度是一致的，所以这种可对比性是比较强的，它不会受这种边界限制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它可以为我们全球整个范围内都可以做这种监测，然后提供
2: 一
1: 些监测报告和核查的数据，然后为我们后续的综合评判来提供
2: 浪高
1: 一些依据。
2: 1.5米，
0: 嗯，
2: 风力5级，能见度15公里。景山、天路、长江三号1小时准备完毕，景山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4: 北京华山报告。
3: 我是北京华山听讲。
4: 华山1小时准备完毕，华山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0: 好，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太空之眼对于地球环境的监测啊，同时前方传来的是测控站对于整个发射现在要等待点火指令的飞船以及整个过程的监测。我们说前面就谈到了啊，嫦娥 F 多少号火箭中间为什么一个摇呢？啊，在这儿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啊，有些观众可能之前有所了解，就是这个摇是指遥控和遥测设备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智联寰宇的无形之手。我们要如果说把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遥控设备呢，主要是负责地面上行的指控命令，就把我们天上的这样一个飞船空间站形容天上的风筝，而这样的一个遥控设备呢，就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无形之手进行了一根风筝线来控制飞船和空间站的每一个动作。另外这个遥呢，还是遥测设备的意思，就是能够将载人飞船上的遥测信息采集下来并且发送回地面中心，这就是被称为载人飞船的晴雨表。所以前面说的嫦娥 F 遥就是从最早的实验的火箭发射进行地面的遥测，包括刚才大家听到的从海上的还有是从地面上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站传回的遥测数据来精简到火箭当中传下来的这样一个嫦娥 F 遥多少火箭。那这样的一个遥控也好还是遥测也好呢，是对于火箭上行对于飞船的指令的监测以及这样的一个操控来说呢，是进行一个全面的负责。另外呢，在这样的飞船不断优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也谈到了神舟23号飞船呢，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啊这样的一个专业运输飞船当中，就是载人飞船当中的第3批次新批次的飞船啊，与之前的飞船不同，可以看到飞船使用了长寿命大容量的锂离子蓄电池，能够有效地解决能源的焦虑。尤其我们前面看到啊，在每次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过程当中，我们前面也说了，说啊，等到前方传来说

太阳一打开啊，能够自主供电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能够对于成功更充满一份期待，就等着最后圆满的一样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现场指令的下达。那就是在整个太阳帆板打开之后，即便面对太阳入射角偏大、太阳翼发电能力骤降的严峻情况之下，飞船现在使用了大容量的锂离子蓄电池，也能够让这样的一个。

0: 如何来确定的火箭发射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发射窗口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火箭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发射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哈，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发射场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实时变化的。火箭要送飞船去目的地，也就是空间站，它在太空中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围绕着地球飞，两个都在高速运动的东西要精准在太空中碰头，就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去的。只有当地球自转，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到和空间站轨道平面对齐的那个时刻，发射在几何上才成立。这个时间段就是发射窗口。而载人飞船要对接空间站，不仅要进入同一个轨道面，还要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跟空间站精准相遇，差一秒都不行。晚了或者早了，相位就对不上了。这个相位啊，就好比两辆车要在一段高速上碰面，不是上了同一条路就能碰上，还得看两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差。出发早一秒或晚一秒，到了太空就差十几甚至几十公里。所以载人航天的发射窗口往往是一个零窗口，精确到秒。大家可以理解成你在太空中有个约会，迟到早退都进不了门。此外呢，影响窗口的还不只是轨道计算，天气因素也很关键，高空风、雷电活动等都可能影响任务的发射。所以人们会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确定一个最安全最精准的时间。所以啊，我们每次在屏幕前看的那个倒计时，不光是仪式感，它其实是火箭、地球、空间站、天气等等所有条件正好在那一刻对上的瞬间。
0: 那前面谈到这次发射的神舟23号飞船呢，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有哪些改进，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来了解一下。
2: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3: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2: 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钢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3: 在上次神舟20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的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然后确保这个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的话，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0: 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现场画面，穿回的依然是在返回舱啊，等待着点火指令的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啊，他们依然是在孜孜不倦地阅读手中的操作手册，啊，马上来连线，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离塔架很近的张健，来，张健，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夜越来越深了，已经到北京时间的22:36啊，大家都特别期待着待会儿点火指令的下达。我刚才已经说了，非常羡慕你能够经常在现场看这样一个点火哈，这次你已经说了，在一个新的场地。啊，而且有更多的人陪你在现场观看，这会儿感受如何？能带来哪些新的观察？
4: 好的，刘洋，我们还是照例先来看一看，相比上次连线，现在此时此刻火箭的状态。我们看到最下面一层的回转平台现在已经是打开了。按照这个计划的流程啊，在进入火箭进入到半小时涉嫌半小时的这个时间之后呢，中间的两层回转平台也将陆续打开，而在上面这层还关着的回转平台里。

0: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包裹着的就是火箭的整流罩，在里面就是神舟23号飞船了。这也是它是在最后打开的，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航天员，让他们减少跟外面的这个接触的时间哈。然后接下来呢，其实中国的载人航天啊，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也是一直关注过来，我们确实是感觉到它是一个肉眼可见的进步状态啊。就拿我个人的经历来看，一直看过来这么多的载人航天，也就从刚才这个交会对接的时间来说，最早可能是一天多，后来变成了6.5小时，现在这一次呢，只要3.5个小时。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航天员是太空出差，太空出差啊，他们现在上一趟天，可能感觉就跟出差差不多，就是你可以看3.5个小时，大概就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这么一个距离。然后他们上到天上太空站这个空间站之后呢，就直接是有他们的队友已经给他们整理好了房间，甚至说是准备好了各种洗漱用品，让他们直接能够上去休息。然后还有就是原来我们在想要上太空去做实验，可能是很久才能会有一次机会，很难才能排到一个队，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了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这些太空实验也是能够随时开展啊。这些都是这些科学家们也都是告诉我，他们现在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条件也都是让我们的这个他们的国外同行啊特别羡慕的一个条件。看到中国空间站这样发展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也可以未来可以大胆的想象，也许未来我们是有会有更大的空间站，甚至或者是月球基地，为什么不能去想象呢？然后刚刚我也是前面有观众跟我说哈，又开了一层，我也是马上回过头来看看，果然现在火箭已经是露出了绝大部分的舰体啊，非常漂亮白色的舰体。然后呢，过一会儿火箭发射的时候，我所在站的这个位置就能感受到地面剧烈的震动，还有那股气浪啊，这个现场观看的气氛也是非常好的。我也是在这里就是替你体验一下这种感受，让我们接下来静静的等待火箭最后发射的时刻到来吧。
1: 好的，张健，真是羡慕不已啊。但是我们这儿也有我们的绝杀，就是我们这儿有更多不同视角可以带着观众们一起看啊。大家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给您带来的筑梦空间站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我们听一下现场的声音。
2: 各号注意，我是东风，30分钟准备。景山。
3: 景山明白。
2: 华山。
4: 华山明白。
2: 太原。
5: 明白。
2: 渭南。
5: 明白。
2: 青岛。
6: 明白。
2: 酒泉。
5: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2: 双城。
6: 明白。
2: 5号。
7: 明白。
2: 天舱。
8: 明白。
1: 好，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此时此刻4123的顺序，这样的回转平台都已经打开，刚才那个画面当中已经看到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依然是在火箭的整流罩外侧啊，就是在4123第三层回转平台的外侧，这个角度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啊。回转平台全部打开之后啊，犹如一个松开臂膀的巨人，亮出在胸怀之间这样一把中国神剑，距离点火发射的窗口呢是不到30分钟的时间了。稍后呢，我们的直播将继续，请二位从专业角度为大家解读。今天我们是进行4小时不间断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的直播，也将通过 CCTV4 大小屏的直播平台向全球进行这样一个直播，再次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心怀热爱奔赴星海啊。现在看到百杆还是依然和嫦娥 F123 火箭连接在一起，那此时此刻和火箭连接在一起的一些通信的电缆还是依然通过百杆和底部的回转平台与火箭进行连接。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看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即将展开的载人航天任务。那前面谈到的这样一个太空之眼啊，这台天运相机是如何能够帮助人类更直观地看见气候的变化，能够唤起人类对于保护地球家园的意识呢？马女士。
9: 的确，我们这一次来开展的这个碳排放，因为大家也都了解，这个碳排放主要这个我们这个温室气体所有这个主要的排放源就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那么我们这一次也是精准的来测量这两方面的浓度，来摸清我们排放的一个碳排放的一个家底儿，来知道我们整个这个太空环境的一个这个我们家园环境的一个情况。

0: 同这个层面上呢，我们也为我们国家来制定这种科学合理的减排措施啊，提供更进一步的这个关键的支撑啊，也为全球的这个应对气候变化来贡献我们中国的一些智慧啊，中国的方案。同时呢，也要唤起我们大众对于保护我们家园的一种意识，也是提供了一些这个解决的一些措施方案，给一些建议吧。
1: 嗯，那么之前我们谈到的就是随着中继星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输越来越高速，不但火箭发射更安全了，也让我们能够实时进行一个天地数据的同步，包括前期我们多次在中文国际频道进行天宫课堂的直播，发现画面更清晰更流畅，角度连线的地点也越来越多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前面谈到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由港科大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后期在进行相关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与港科大的团队进行这样一个天地连线，共同来解读相关数据呢？
0: 嗯，这个可能看后续的一些安排，但是其中呢，我们在这个整个任务安排里面来说的话，我们这个载荷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这个制组的一些完成，然后更多的一些数据呢可能返回地面，然后进行共同的解析，那么有必要的情况下是需要让航天员有一些这个天地的一些支持，那么这是有必要的情况下，那更多的数据还是以地面分析为主，来开展。
1: 那另外从刚才前面开始说的一年时间哈、一年时间虽然这次一个突破只是其中一位航天员来尝试，但是我们说每一次中国载人航天的话都是百战归来归零的心态迎接一次又一次胜利，那么为了能够确保这次的万无一失啊，如何把这样的一个万一变成万全，如何能够借用之前半年驻留的经验给现在即将去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来提供一个长期驻留的保护经验。
2: 是的，我们之前可能一直是半年期是常态，
1: 对，
2: 应该说在半年期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就是10次飞行的我们几乎是10次飞行的这个半年期的经验，那么对我们一年期来说也是有很多是可以借鉴的，同时针对一年期当然也能要识别出它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风险，前面也提到了包括健康保障的风险，来确保航天员的健康，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次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时间更长，大家关心的太空健身房是不会有所上新，一些新的黑科技亮相，因为我记得从最早这个企鹅服大家都在说这个名字很可爱，到底它是什么样一个作用机理，到后来的太空跑台啊等等这些抗阻训练，那这次时间更长了之后是不是还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新的训练？
2: 这次因为在天舟十号之前也报道过它的跑台，其实我们是一个对现有跑台的一个就是属于维修，可能它对它的功能也有些升级，那么为了保证航天员在天上能够更好的，因为跑步锻炼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我们很多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骨啊它的运动肺，我们比较关心的它的心肺功能，它的骨肌，那么都是通过跑步来施加它的力刺激，对我们的足底给一个力刺激，然后才
1: 能达到，就一个跑步能解决这么多问题。
2: 是的，不仅仅大家总觉得跑步可能就是运动肺，其实不是的。
1: 哦，
2: 我们对骨肌的刺激除了抗阻力锻炼，就是我们所谓的力量锻炼，其实跑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所以航天员在天上他们这个跑步的这个次数也是非常多的，每周的跑步次数也是非常多的，来保证他的骨肌心血管啊，也就是说通过他的这种运动刺激来保证各个系统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维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1: 您这说完之后也算除了一个航天科普给大家做一个健康科普，原来跑步的力度那么大，
2: 是的，
1: 人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失重的情况之下都得坚持跑步，我们在地球上那更应该无论工作学习再繁忙也得坚持有时间运动运动哈，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者。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大家关注的就是航天员，包括这次我们看到朱杨柱他是执行过航天任务之后二次来执行任务，那么我们都会关注一个航天员就是在轨执行任务返回之后一个康复的过程以及再次选拔的过程，那么他这样如果说这次航天员有长达一年的时间在轨执行任务，那返回来之后到地面上这种再适应这种有重力的状态是不是这个周期会变长，另外就是对于这样的情况康复的方案是不是也会有针对化的调整？

0: 半年期的飞行，我们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后恢复的，也就康复的方案。航天员经过大约是半年的这个康复之后，能够重新返回到这个训练的岗位上进行进一步的训练。那对一年期来说，它对各个系统的影响肯定是越来更是更严重的。那么我们也是通过制定一套专项的这种后恢复方案，来循序渐进的让它各个系统逐渐的恢复。我们都说这个其实后恢复过程中各个系统它的恢复速率是不一样的速度。你比如说，心血管和肌肉，它一般情况下可能，在一个月内基本上是能恢复的。对，但是对于骨来说，它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飞的时间越长，它恢复的速度也越慢，所以
1: 丢失的多，
0: 所以恢复的也越慢，通常也得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1: 那所以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也会针对性的就是加一些康复的项目，来帮助他更快的从不同系统的角度来说进行一个调整和适应。那前面谈到说这次实验除了这样一个生命科学以外，还有包括这个单晶钙钛矿，这个名词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钙钛矿电池大家就不像这个单晶硅那么熟悉啊，这到底是啥？完了，为什么选择它作为这次的一个能源试验的重点呢？它的这个优势在哪？
2: 钙钛矿电池其实刚才我们在片子里面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潜力无限的一个明日之星，可以这么去说。为什么呢？
1: 对，
2: 一，它相比于传统的这种半导体的光电的一些材料而言呢，它有吸光系数很高，所以呢，它在单位的一个体积下，或者在一个单位体积下，它的发电效率肯定就更高了。同时呢，它从聚焦于成本这一块来说，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如果现在这个钙钛矿电池现在还在一个探索阶段，那么在将来的这个可预期的情况下，它的成本呢可以从我们目前的在每平米在几十万的情况下能够降一个量级，能降到几万。那么这一个量级的话，可以大大推动我们整个像低轨的卫星啊、深空探测以及地外的基地建造，这就是能源系统我们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哦，就像您说的，这样一个钙钛矿的电池可能说更高效，
2: 对，
1: 更轻质，
2: 对，
1: 而且性价比更高。
2: 对，
1: 我们看到随着这样一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一起上天的，还有来自空间应用系统的总重量达54.1千克的实验样品及装置，那未来将在太空利用水稻种子、干细胞以及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开展9项科学实验。到底是哪些？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实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首次在轨连续2代水稻培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
4: 人类早晚一天要走出地球，走出地球以后，人类他首先就要解决粮食问题。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3: 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也将首次在中国空间站开展，验证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极端环境的考验，为未来空间站深空基地寻找有效低成本的能源供给方案。
5: 太空实际的环境暴露会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为我们解答就是我们的当前的电池的技术水平到底能够稳定的持续发电大概多久的时间。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这样的一个成本，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从这样几十万的每平的成本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
3: 此外，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还将开展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等实验，探寻更多生命奥秘。
1: 那前面其实讲到了那么多的实验相关的载荷啊，再回到这个能源方面，那其实我们还谈到了一个新型的柔性单晶硅电池，说它这个厚度只有80毫米，跟一根头发丝儿差不多，而且还能够折叠，因为它名字叫柔性单晶硅啊。单晶硅刚才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名词比钙钛矿稍微熟一点啊，但是大家也不太了解，就是它比这个现在主流的在航天当中用的这个生化镓来说，它有哪些突破和一些变化？
2: 的确，像刚才名字所提到的柔性。

0: 那么这是它的一大特点，它这个柔性呢，的确现在是可以做到能折叠、可弯曲。这样呢，其实对于我们在这个整流罩内整个空间利用率是有限的。那么它一旦可折叠的情况下，那利用率是不是大面积的就是大概率的一个提高？那么收纳的体积呢，比我们现在钢琴的太阳椅能够缩短到1/10。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展开面积一样，就是我们的展开的面积可能更大，在轨的这个发电效率呢也就更高了。这是它的一大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它只有头发丝那么大，那么粗，那么所以它整个轻量化就能达到。那么比我们传统的生化家电池液呢，能够减轻到50%到80%。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大面积的、大幅度来降低我们的发射成本，重量低了，然后尺寸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所以呢，我们发射成本降低的同时呢，我们效率还能更大的提高。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最大主要的特点。
1: 那么就是在地面进行这样一个电池或者能源的实验和太空当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生命科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舱外暴露的实验，比如说看细胞啊，看干细胞啊，包括看一些生物的一些样本，进行这样一个舱外辐射之后会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电池在空中，长达甚至一年的这样一个期限的这种试炼的话，是不是也会它的性质有会改变呢？
0: 是的，因为在舱外太空环境，太空的环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极端环境，这里面有很多的空间的光谱、高能的一些粒子的辐照，以及我们原子氧，还有高低温的交变。那么在这些环境下，综合因素下，那么整个电池可能会它的性能可能会做一些衰变。
2: 长征，神舟，神舟23号。先锋07号、08号、09号，
3: 各号注意，我是东风，15分钟准备，调度直通波，景山。
4: 景山明白。
3: 华山。
5: 华山明白。
3: 太原。
6: 明白。
3: 渭南。
5: 明白。
3: 青岛。
7: 明白。
3: 酒泉。
8: 明白。
3: 青山。
9: 明白。
3: 双城，
7: 明白。
3: 5号，
10: 明白。
3: 天仓，
9: 明白。
1: 现在距离窗口越来越近了哈，倒计时15分钟，那在这个前后呢，我们待会儿会看到最后一组工作人员撤离啊。好，那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电池啊，在太空当中可能会有衰变。那这样的一些结果，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实验当中要去收集和得到的？对后期的一些使用啊，包括应用，甚至于转化于民用的来说呢，也是一些宝贵的数据呢。
0: 是的，的确，我们这些数据拿回来之后呢，会做深入的分析，然后研究它的一些失效的一些机制、机理方面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在它的一些电池的构造，包括它的一些封装工艺方面，我们要去探索更加可靠的一些策略。然后以至于提高我们将来在空间应用的，这个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将来可能也就地面的一些转化啊，也会做一些指导的一些作用。
1: 对。那我们说这个太空之品如何下凡，如何能够接地气儿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家其实现在都讨论比较多。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0: 对，
1: 包括出海的也很多。现在在全球都能看到中国电车行驶在道路上，
0: 是
1: 啊，而且这样的续航里程也越来越长。
0: 对
1: 啊，那在这种前提之下，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有那么多这种太空进行实验的这种新能源产品，包括我刚才说的叫钙钛矿电池，还有这样的一个柔性的多晶叫单晶硅电池等等啊。
0: 对，
1: 有没有可能未来我们就在路面上开的车、骑的电动自行车、甚至手机移动端也会用到它呢？就是体积，刚才你也说了，体积更小了，还能柔性，而且呢，它的这个效能和性价比是不是也能会在实验当中越来越亲民化？
0: 是的，是的，的确，我们现在包括钙钛矿也好，单晶硅也好，那么这些呢，其实将来也就是目标来服务于我们大众。因为现在在地面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打一个很小的比方，那么叫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叫光伏建筑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的概念呢，就是我们的 电池跟我们的建筑物是紧密的贴合，那么我们将来的钙钛矿就可以做成那种半透

0: 透明的不同颜色的薄膜直接贴窗户上，直接贴在我们的大楼的幕墙上，这样呢可以让建筑物自己在发电，自己在提供这个能源，那么这就比较惊艳了啊。同时呢还有包括我们一些消费的个人消费的物啊，包括我们的背包，因为它柔性，因为包括钙钛矿和单晶硅都可以做到柔性，所以将来还有一些背包什么都可以。
1: 下面通报点火时间，
0: 到点火时间，
1: 点火时间为2:30:33，点火时间为2:30:33。
2: 好，刚才前方已经听到很清楚了，最终的点火时间是投向北京时间的2:03:33。那目前来看呢，按照通常这样的一个操作流程，此时此刻最后一组工作人员也是已经进行了撤离啊。稍后呢我们将会等待点火时间越来越近，指令也会越来越密集啊。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一个航天转民用啊，其实航天转民用有很多，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电池啊，还有之前我们谈到的说火箭外侧的一些涂装，现在在一些民用设施当中也在用，因为它这种抗腐蚀性、耐高温啊，都是属于外墙涂装当中比较用到比较多的核心的一些点啊。因为尤其是在货运飞船发射，从这样一个低纬度的文昌发射场发射，每次连线的时候我都会跟前方记者我说，这次发射的时间节点怎么样，有没有感到这个海风的潮湿和这种闷热的这种空气感啊，对于我们要在太空当中执行长期在轨任务的航天器来说，无论是火箭还是飞船，无论是载人的还是货运的，其实这些精密部件的保存也好，还是抗外部的这样一个侵蚀也好，都要非常高的标准。就像刚才说的一个电池一样，它既要有高性价比，还要有高效能，这就是航天转民用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在科学应用当中的体现。那我们之前其实在航天员的一些健康的监测当中会看到是关于这样的一个下肢运动学的测试。那神舟23号是否会在他们这样一个较长的在轨运行过程当中增加比如上肢啊或者是全身的运动生物学力的这种力学的测试呢？
3: 因为下肢生物力学测试其实将当时设计的点主要是基于我们下肢的肌肉，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在太空中它的肌萎缩主要还是围绕着下肢肌萎缩，因为本身我们尤其是小腿它都是一些靠我们叫对它这重力依赖性的一些肌肉啊，所以我们对它的关注度比较高。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一年期飞行里面也特别关注它们其他部位的，你比如说腰部的，那么这次又增加了一些核心肌群的监测啊，对针对这个一年期特殊的这个情况，它对这个整个其他肌肉的一些影响，所以也是比较全面的去监测它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
2: 所以对于航天员监测更全了，不仅是在关注着航天员自身的身体健康，也是在采集在这样一个在轨过程当中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样一个生命医学或者叫空间医学的这些宝贵的数据。无论像前面我们说的做太空实验转用民用在地面上应用，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更加有使用价值，同时对于未来无论是探月还是探火走向深空的载人航天事业来说也至关重要，每一次这样的数据采集都是一个宝贵经验的积累。那说到对于数据的采集啊，我们既要记录下当下的成绩也要不断的创新，现在各行各业我们都在谈到这样一个心智生产力啊。再回到我们在载人航天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心智生产力的体现，比如说啊，从嫦娥 F 遥20火箭开始进入到了数字时代，全新启用了发射场的朱元设计系统，这是一个基于天元软件的一个高效高质量的一个管理系统。如果说前面通过这样一个高速率的实时的测量和下传

0: 数据，使得航天发射告别了黑匣子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周原设计系统，就能够让以往人工的传递光盘、纸质文件实现数据在线的生成和传递。就像刚才我们在跟前方的记者，包括宋达和张介连线的过程当中也谈到了，通过这样一个并行的测发流程啊，在不断的缩短火箭发射前的这样一个测发的周期，都是通过这样一个数字化的应用，能够使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射效率不断的提高，质量也不断的提高。另外呢，就是大家这两年谈的比较热门的 AI 算法也已经应用在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当中。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在火箭的这样一个内部结构，刚才二位也说了，包括这样的一个柔性的能源在整流罩内部或者飞船内部比较狭小的空间当中的应用，那 AI 算法已经实现了对于啊这样一个弯管回弹的精准补测和这样的一个预测，实现复杂空间的异形管道的程序生成，也就是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算力和仿真，能够把过去要人工去完成或者不太容易完成的一些精准的预测，通过心智生产力来完成。另外我记得在此前直播的时候也谈到了，说这样一个机器人在火箭在飞船的定位和焊接过程当中的应用。因为今年我们在五一的时候我也去体验了一下，我们听一下前方的，
1: 我是零号，
0: 倒计时五分钟了，
1: 五分钟准备，
2: 各号注意，五分钟准备。
0: 那机器人在这样的一个航天系统的应用啊，之前我也去感受了一下，就是说现在通过这样人形机器人和人的协同完成啊，自由度更多，并且末端的执行机构也更加多选，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过去靠人工进行焊接的这种复杂环境下，用机器人进行精准定位、自动化焊接的这种工艺，也使得生产的效率提高了，准确性也不断的在提高，这就是心智生产力啊，在载人航天事业当中的一些体现。但是我们既要创新也要传承，那你说到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当中，中医文化之前我们也了解过，说载人航天当中有这样一个天地问诊，那这些是如何来实现的？比如说望闻问切啊，这个切它这个摸脉可能是天地啊千里之远无法完成，那望闻问切的这样的一个中医问诊是如何融入到载人航天当中的呢？
3: 其实咱们中医在载人航天中中国特色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的，包括我们之前有些中医药的在里边的使用。那么中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也有在轨也有这个中医的四诊仪来进行望闻问切。你比如说望，对，它可以拍你的舌苔，对吧，通过拍照，同时它也可以就是你比如把脉，它可能就通过一些传感器来进行啊，包括你有一些声音也可以填一些问卷等等，来整个的进行望闻问切，把这些数据传到地面，我们的中医医生来进一步的分析。
1: 我是零号，好的，
3: 健康，
1: 三分钟准备。
0: 那这些数据是怎么来进行一个回传的呢？地面的医生是不是也会进行一些回应？
3: 是的，在轨采集的各类数据都会定期的往下传，一般的采集完之后会传到地面，由我们地面人员来进行分析，来进行对他的健康状态进行一个评估。
0: 那地面和空中通过这样一个实时传输，大家在关注着航天员的健康，驻留时间从单天到多天，到半年，到一年时间，那未来是不是走向深空可能会面对更长时间的在轨的这样的一个驻留？
3: 是的。
0: 当
3: 然更长时间驻留，可能它观测它评价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因为定期的去进行它的一些检测评估，来掌握它的一个健康状态。
0: 那说到健康状况呢，其实无论从载人航天对于航天员本身的关心来说也好， 或者是从这样的一个各系统的配合来给一个安全的托

0: 体也好，在这次任务当中呢，我们之前采访的时候也得知，神舟23号飞船啊，除了人性化的设置了适合女性航天员的生活设施以外，啊，在此前经验的积累之下，对于飞船的舷窗结构也进行了优化。啊，23号飞船呢，将新的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了2层，再增加一层舱内的保护，使整个舷窗的总计防护层数达到了3重防护。
1: 各号注意，我是0号，1分钟准备。
2: 各号注意，1分钟准备。
1: 50秒。
2: 50秒。
1: 40秒。
2: 40秒。
1: 30秒。
2: 30秒。
1: 20秒。
2: 20秒。
1: 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3: 雷达

0: 权，逃逸塔分离，
1: 逃逸塔分离。
2: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3: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1: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0: 酒泉助推器分离，
1: 助推器分离。
0: 酒泉一二级分离，
1: 一二级分离。
4: 太原发现目标，

0: 南发现目标。
1: 渭南发现目标。
2: 双城抛整流罩。
3: 酒泉抛整流罩。
4: 抛整流罩。

0: 青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0: 刚才这个过程真的是可谓是一气呵成啊。现在画面当中，哎，刚才看到的画面当中切换得很快，一侧是在空间站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也在通过我们的电视直播的信号在看他们同事这样一个载人发射任务啊。另外一侧呢，就是现在画面当中右侧
1: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这样是通过一个光谱学的仪器，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啊，在太空中，目前是在天空中，
2: 东风光学 USB 雷达
0: 正在
2: 遥测信号
0: 进行点火发射后期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画面的右侧下方啊，就是正在空间站等待同事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啊。从刚才点火发射呢到此时此刻啊，我们现在这个角度看到了哈，是在末端能够看到一个仍然在点火的一个状态下的发动机，
1: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3: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1: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这会儿听到说各种这种遥测装置的正常反馈，
4: 嗯，
0: 要比之前更加踏实，
1: 是
0: 啊，因为这是已经正式进行的考试状态了，
4: 对，
0: 啊，好，现在这三十双的角度还非常的清晰，
4: 嗯，
0: 一个是前面我谈到的哈，就是在整个发射装置外侧的高清摄像机传回的实时信号，真的是现在越来越丝滑，不仅是发射的过程一气呵成，这样传输的信号，你看这个火焰摆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传输信号看到，这个也是航天技术不断发展带来的直播过程当中最直观的感受。记得早些年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个火焰还是会有这种卡顿的啊，甚至有这种马赛克的状态，现在非常清楚，
2: 东风飞行正常。
0: 好，那刚才呢经历的是点火发射的过程啊，从在这样的一个发射塔架当中点火升空的嫦娥 F 遥二十三火箭啊，保温衣的脱落，到飞行120秒的逃逸塔的分离，到助推器的分离，到一二级火箭的分离。
1: 青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嗯，稍后呢我们将等待的是啊，太阳翼打开，
3: 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青岛飞船双捕完成，
1: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5: 青岛双捕完成。
0: 你看这个双，我们就收到了其实这样的一个天地之间的通信啊，这样的一个天线网络，包括了刚才我们听到的 USB，
1: 太原雷达
0: 包括 VHF
1: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
0: 还有 GNSS，
2: 二级主机关机。
0: 在这个时候还是通过原有的能源来完成固定的运行过程，等到待会儿太阳翼打开之后自主供电了，飞船就能独立来调整自己的姿态了。
3: 青岛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在飞船动力方面呢，推反舱
2: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0: 会有两套推进子系统，由48台发动机组成，完成飞船的推进和返回。啊，前期舰船分离之前，还是通过一级火箭，包括助推器，包括二级火箭的动力。等之后，飞船独立运行之后，它就是靠48台发动机来提供，从精准到25牛到2500牛的推力，能够让我们的飞船在太空当中俯仰有度，动静自如。
1: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5: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0: 啊，这个时候
1: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2: 二级油机关机，
0: 这是应该舰船分离的吧？
1: 船舰分离，
3: 船舰分离，
2: 船
0: 舰分离。接下来就靠飞船自己了。
4: 雷达分钟正常，
2: 航舰四号双股完成，
3: 靠自己攻击。
0: 好，现在听到的从飞船传回的声音了。
3: 对，
1: 天路发现目标。
3: 天路发现目标，开始放松聊天了。
0: 这笔已经开始飞起来了，已经感受到
3: 失重的感觉了。
0: 对，
3: 嗯。

0: 所以对于航天员来说，尤其是像指令长啊，再次去执行任务。
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就是说，身体零
1: 星宇文件会前流程已启动，
0: 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
2: 长城，明白？
3: 都是从零开始。
0: 嗯，
4: 对。
3: 是。
1: 九十一号检查这个平行直播。
2: 长城报告，加计正常。
1: 加计正常。
5: 长江三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明白。
0: 我们就稍微静一静，来听听这个飞船里传回的声音啊。
2: 嗯。
0: 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聊天，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靠两侧的航天员，零二零三航天员靠着舷窗近，
6: 天路跟踪正常，
0: 就会说
6: 遥测信号正常。
3: 在这个时候，他们尽量还是保持头部不要动，
0: 哦、
3: 防止这个空气运动病的。
2: 哦、
3: 对，嗯。
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NRY901S 注入数据扩建流程
0: 有点不适应的感觉。
1: 长城，
2: 长城明白。
3: 所以尽量还是保持头部，就是不要
4: 晃
3: 转动
4: 转动。
3: 哦。
7: 四、三、二、一、八、八。
5: 华山初轨根数及分点参数发出，景山，
8: 景山收到。
5: 东风，
6: 东风收到。
9: 神舟二十三号报告，三板展开，手控指令已发出。
2: 嗯。
9: 仪表显示三板展开，完毕。
1: 北京明白。
2: 长城报告，太阳帆板展开正常。
1: 太阳帆板展开正常。

0: 太阳饭板展开，
1: 厂家三号定轨结果已发出，
2: 试着去慢慢的适应，不要对抗。
3: 好的。

0: 执行长
1: 长城报告，翻板驱动正常。
2: 翻板驱动正常。
3: 边路各动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长城报告，中继天线展开正常。
2: 中继天线展开正常。
0: 中继天线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能够天地连通。
2: 神舟二十三号，我是北京。
4: 神舟二十三号的
2: 通报座舱大气环境及身体情况。
4: 神舟二十三号，明白。冬凉，感觉如何？
5: 冬凉，感觉良好。
6: 好，放心。
7: 正常，感觉良好。
4: 对，我是。神舟二十三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2: 北京明白。长城，我是北京，通报座舱环境。
1: 长城报告，座舱环境正常。
2: 北京明白。
8: 长江三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2: 神舟二十三号，我是北京，经地面确认，座舱环境正常，可以打开面窗。
4: 神舟二十三号，明白。打开面窗。
3: 天路沟通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9: 轻轻的啊。
2: 各号注意，飞船轨道注入数据汇建流程已启动。长城。
1: 长城明白。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画面当中啊，在右侧的就是已经打开这样一个面罩的三名航天员啊。如果从我们说空间站叫再生生保系统来说，这样的一个飞船能够把这样一个面罩打开，是不是就说明里边也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能够保持健康生命状态的一个小环境了？
1: 是的，那么现在它主要靠着返回舱这个环境已经能够提供我们的正常的一个适宜的人生存的一个环境了。对，
0: 那过去我们会聊比如说6.5小时的交轨对接甚至更长的时候，时间长了航天员可能从返回舱去轨道舱活动活动，那现在时间只有3.5小时，按照刚才我们同事说的从北京高铁到上海就到了，那这个时候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神舟飞船还具备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通行过程当中航天员可以到这样的一个轨道舱去稍微穿插活动一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吗？
1: 对，也会这样安排的，还是可以的。对，
0: 所以空间更合理了之后，他们不但上行下行的载荷更多了，可能他们可以活动的空间，甚至刚才说专门为女性生活准备的一些设施，它可能会更加
2: 的。电路都正常，
1: 是的，
2: 遥测信号正常。
3: 飞出测控区，
4: 电路跟都正常。
0: 在画面的左侧啊，就是数字模拟图形的正进行发射任务进入轨道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通过这样的一个还原图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同时实时的一个交互动画啊，就显示到现在飞船已经打开了太阳帆板，能够自主供电，同时呢已经建立了中继端的联络啊，我们被称为太空天路啊，这当中呢包括刚才
5: 报告飞船满足执行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
4: 北京明白。
0: 包括通过这样一个天线的网络能够信号枢纽通达天地啊，前面也听到了包括 USB。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轨道与遥测数据监视判断，神舟二十

0: 三号飞船已进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365公里，倾角41.5度，周期约1小时30分钟的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飞船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具备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北京初轨根数及分力点参数已向各方向发出，东风。
1: 东风明白。
0: 华山。
2: 华山明白。
0: 江阴。
2: 江阴明白。
0: 天路。
3: 天路明白。
0: 长江三号。
4: 长江三号明白。
1: 北京东风报告。
0: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1: 下面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发射厂区指挥部李本奇指挥长宣布发射结果。
0: 北京明白，各号注意收听。

0: 各位领导、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好，那么刚才前方呢，发射场已经宣布本次神舟23号载人发射任务已经圆满成功啊。在前面的直播画面当中，虽然我们是相隔千里在演播室，也能够感受到这次点火发射的震撼，以及整个过程当中啊一气呵成的丝滑感。包括这样的一个回传的画面，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二位嘉宾也感受到了，随着这样的一个天际之间的这样一个通信链路的搭建完成，能够非常清晰，而且能够感受到这样呼吸非常平稳的这样一个来自神舟23号飞船航天员们的声音啊。那二位在演播室参与我们这次直播，到目前为止感受这次发射，从你们二位所在的领域怎么来评价啊？
2: 刚才就像主持人说的，非常的丝滑，整个过程我觉得很激动，但是也非常的平稳啊。这也是每次任务其实背后无数个这个航天工作者的日夜付出换来的，所以也祝贺神舟23这个任务发射成功。
1: 对，其实这三位可能和曲女士平时工作生活交集最多了，因为从他们选拔第四批航天员这次执行首飞的啊李佳莹啊，到这次的朱杨柱可能说是再次来执行任务，并且作为指令长，而且也是再次出征太空来说，可能你们之间并行工作的时间节点最多，应该是能够发自肺腑地感受到他们这次任务也是在此前不断地在进行这样的演练过程当中得出了一个最好的结果。那么此时此刻正在前方北京飞控大厅，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飞控的传输中枢枢纽的我的同事宋达已经做好连线的准备了。来，宋达你好。
3: 你好刘洋。
1: 哎，好，这次我们通过大屏连线啊，看得更清晰了，现场的氛围是不是和之前的那种特别冷静特别严谨有所不同？接下来他们还会完成哪些工作？
3: 好的刘洋，我现在就在飞控中心。那么我们刚刚呢，就是收到了任务指挥部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呢取得圆满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刚刚这种紧绷的情绪一下就变得格外的振奋。那么我刚刚也在屏幕上看到，这个飞船呢是精准的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已经展开，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都非常的良好。那么无论是火箭的升空再到精准入轨，每一个环节都如行云流水，每一个节点都和之前飞控中心计算的都完全一致，那么所有的参数呢也都是完全

全的符合预期。那么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中国2026年度载人发射任务首战告捷，这也是载人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的一个漂亮的开门红。那么刚刚在火箭发射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些老的中国航天人啊起身，默默地注视着大屏幕，直到船舰分离的时候，他们才长舒了一口气。这就是中国航天，每一次发射成功的背后，都是成千上万的。

0: 速的交会对接，它的难度就好像是在太空当中穿针引线，那么它将实现中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又一次突破。届时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实现又一次太空会师的名场面。那么航天员乘组呢，将在太空当中实现长达数月甚至一年的空间科学实验。那么这也意味着这次任务也意味着中国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时间将实现从一天到几天，再到一个多月，再到半年，现在是一年的一次跨越。那么我想呢，这一次神舟23号的一飞冲天不是一次简单的常规任务，它更是中国载人航天向更深太空迈进的又一步。刘洋。
1: 嗯，好的，谢谢宋达。确实星河灿烂，再立新功。那这一次新功其实是属于每一名载人航天人的，同时呢，这样的一个喜悦不仅仅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相信在现场，刚才我们也聊了，说观看这次航天的在现场和我同事张健在一起的那些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最直观的感受到这样的一次载人航天任务啊，从静候佳音到点火发射到凯旋。之前啊，我们要迎接的就是他们要迎接要到太空家园和神舟21号乘组会面。其实每一次太空会师的时候也是大家特别期待，接下来呢，在数天以后我们也将迎接神舟21号乘组的凯旋。那说到这次发射任务，其实刚才宋达也谈到了一点，就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其中就是中国载人航天一年在轨运行的这样一个时长。那接下来刚才已经说了是欢欣鼓舞，那二位是不是可能会想接下来会有什么的任务啊？刚才鞠女士谈了此刻的心情，那马女士从你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前面谈了有很多的实验要进行，他们到了太空家园，除了马上要去和家人，就是太空的家人们团聚以外，是不是很快会展开他们的一些在轨实验工作？
2: 有一些实验是需要立即进行一些转运的，包括刚才其实在发射前的时候我们的前方也说到了，我们有一些像一些纳米酶、放线菌这些样品呢，它们都是通过冷链上行的，然后在轨之后呢要及时进行转运，然后来为后续的实验做好提前的准备。
1: 就是这些实验的相关载荷要保持新鲜感，
2: 对，
1: 所以第一时间要把它们归纳到位，然后休息展开接下来的任务。
2: 是的。
1: 好，那其实这次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中国第4批航天员首飞是来自中国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那么说到这儿呢，马上连线总台在香港的记者朱丹。朱丹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次发射非常圆满，
3: 刚才你们也提到了
1: 有很多特殊的地方值得大家期待，那相信你在香港的观察也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展开。
3: 好的，那今天呢，对香港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无眠之夜。今晚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都共同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对于香港而言具有极为特殊且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飞向太空，他就是我国第四批航天员，也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在之前的记者会上，黎嘉莹也动情地表示，他的航天梦正是源于2003年杨利伟访问香港。那如今当年种在香港青少年心中的这颗航天种子终于开花结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更是全体香港市民的骄傲。那除了香港面孔闪耀太空，本次任务还有一个让香港科技界无比振奋的香港智慧，那就是黎嘉莹进入中国空间站后将要亲手操作的一项科学载荷，是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制的天运相机。可能很多观众会很好奇，这台相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天运相机其实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它在前不久已经由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先行送抵了空间站。那简单来说，它就像是安装在中国空间站上的碳排放精准捕手，当飞船在轨翱翔时，它能够从太空对地表

0: 岛上的碳排放源进行精准的锁定和量化监测，这不仅能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关键科学支撑，更将为全球的气候治理贡献来自中国的科研力量。那这一次香港的航天员在中国自己的空间站里操作由香港高校自主研发的顶尖科研设备，这种香港面孔与香港科技的完美交融，正是香港科研实力深度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香港的不少市民啊都进行了沟通。那有人就告诉我，以前总觉得航天科技离我们很遥远，但今天看到香港的航天员能够飞上太空，操作香港研发的仪器，都觉得太空梦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科幻，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那在这里呢，我也想邀请现场的两位嘉宾，香港福建社团的主席施清流，还有香港立法会的议员郭芙蓉女士。两位嘉宾，你们好。刚才看了这个直播，是不是非常的激动？那首先请施博士，请您讲一下您刚才什么感受哈？
1: 观看神舟23号发射升空，我内心满是非常激动与自豪。香港诞生首位女航空员，离不开祖国的关怀与支持。这份荣耀也将激励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踊跃投身航天科创领域，进一步贺植爱国爱港家国情怀。
0: 好的，谢谢。那么郭芙蓉女士，您是香港立法会议员，刚才观看了有什么样的感受，请您第一时间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的感觉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自豪，这一次迎来了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能够参与其中。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背后离不开祖国的支持，也是展现香港人才的一个实力以及潜力。李嘉莹的故事告诉大家，只要勇于追梦，坚持努力，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背景，都一定会有机会为我们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我觉得这一份精神也能够勉励我们香港的年轻人勇敢去追随自己的梦想，投身创科以及科研的领域，找到自己的方向。我们呢，香港呢，未来也有更好的来把握这个机遇，加强跟国家的这个创科以及呢，就是航空的合作，希望培育更多的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大局贡献更大的力量。
0: 是的，我也同意。那么从东方之珠到茫茫太空，神舟23号的发射不仅承载着国家的航天强国梦，更承载着香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科技腾飞梦。今天我们很荣幸跟香港的市民一起共同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也让我们共同祝福神舟23号运行圆满成功，祝福我们的航天员们平安顺利。这里就是这样，让我们把现场交回给北京。
3: 好的，谢谢朱丹。确实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在香港特区呢，大家这样的一个心情也是欢欣鼓舞。同时呢，也像我的同事朱丹说的，通过这样一次圆梦的行动，感受到航天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啊。因为尤其是李嘉莹本身，她原本是一名警察啊，从警察到航天员，我们看到通过她的努力，也把大家觉得常人当中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梦想变成了现实。那对于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呢，香港各界也表示说，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4: 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摊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5: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

0: 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确实，今夜让人难眠，感觉到这样的一个精彩时刻。从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20点开始，我们这样一个长达将近4小时的直播呢，也共同见证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乘组从出征到整个点火发射圆满的过程。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今天晚上的精彩瞬间。

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源。

0: 位领导、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这次是有香港特区的航天员作为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首次啊出征这样一个载人航天任务。那说到太空合作的话，不仅这次是圆了这样一个港澳地区作为第四批航天员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梦想，那更多人在说，中国这样一个开放的太空合作姿态，包括前期已经公布的中巴这样的一个航天员训练的计划啊，也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2: 正如新闻报道的，中巴航天员已经入驻，开始他们的训练。那目前来说，已经开始了将近一个月的训练。那么他们来了，首先要学习一些基本的汉语知识，同时也有一些基础性的训练啊，掌握一些这个一些航天的这些知识，还有一些技能的训练。那么目前来说，一切都进展顺利。
1: 那航天员这样的一个国际空间合作，包括人与人的合作，包。

0: 或项目的合作。之前我们也看到，包括外籍航天员来到中国进行地面的训练，包括这次我们说到巴基斯坦的航天员跟中国航天员在一起并肩训练，还有很多的项目，是不是未来也会作为实验载荷，更多的在中国空间站进行这样一个在轨的实验呢？
1: 是的，我们结合着这一次巴基斯坦的航天员要入驻我们的空间站，然后相应的有些科学实验项目也进行了一些匹配，包括一些围绕着生命啊和材料相关的一些实验，目前也都在一些准备的这个准备当中，然后包括的论证啊，包括研制一些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
0: 对，包括这样的一个载荷，包括人与人的合作，我之前看到说这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它的这样一个对接机构也进行了优化，能够为未来这样的一个外来的国际空间站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飞船的对接做了一个预留，和包括外来的一些插件国际空间合作的一些富裕量的预留。那这也体现了我们这样一个中国开放的姿态在国际空间合作的呈现。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在说一方面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敞开合作的意愿啊，越来越敞开的大门越来越开。那另外呢，我们说到就是在在轨运行时间越来越长，常态下的这样的一个运行过程当中，对于航天员在轨运行的未来的康复和适应，是不是也是会做一个长期的规划？
1: 是的，针对这个，尤其是更长期飞行，其实我们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储备，包括在一年期飞行之前，我们已经加强了对它的一间一保、失重防护，包括心理支持、营养等等方面啊，进一步的强化它一年期的健康保障。
0: 那我们看到本次呢，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一年的时间。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多年时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在不断刷新。
2: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和神舟7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9号到神舟11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9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10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11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并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

0: 到年级的跨越。中国航天正在持续拓展有人长期驻留的边界，让我们期待中国载人航天开启全新的征程。
1: 我们说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呢，迎来了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这次可谓圆满。那么这样的一段时间展开了中国空间站的太空实验啊，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包括我们作为媒体进行直播，除了每次发射和返回，一次次的凯旋，还有的就是天宫课堂播下这样的一个航空的种子。那对于二位所在的领域啊，首先是对于这样一个实验来说，有很多，包括我们刚才说这次要进行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探索，包括这样的一个新能源的探索等等，那有哪些可以我们列出来的这样里程碑的实验呢？
2: 的确，我们围绕着从空间站进入应用发展阶段，我们开展了大批量的一些实验，在不同的领域，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呢，我们前期也提到了，在国际上我们首次实现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这一种生命周期的一个培养。那么这一次呢又是一个接续，所以我们的实验是一种体系化的接续性的开展。同时呢，前期在上个乘组我们也知道，就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开展了小鼠的实验，可能这个也是前期热度比较高的。其实这也为我们未来开展空间环境对于这种哺乳动物的一些影响研究奠定了很强的一个基础。这是在生命领域方面。同时呢，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其实也开展了大量的一些实验，因为材料嘛将来是面向应用的，所以我们前期呢在机理方面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将来肯定是要转变成这个应用的方向，无论是空间的应用、地面的应用，我们都要做一个相当于我们实验转民用的一个拓展。包括这个里面，像我们前期已经做了一些半导体的材料呀，那么这些我们都在探索着去制造一些高性能的一些器件。同时在一些新技术的领域呢，我们也开展了国产一些高性能的复杂的一些新型传感器的一些这个空间技术效应机理的一些研究以及在轨实验，将来呢也是服务于我们空间的实验、空间的一些技术应用。同时呢也希望把这些工艺能够将来转换到地面来指导地面的应用。
1: 其实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就在回想，在我脑海当中，这些年从中国空间站从无到有，每次直播当中上行的载荷当中有哪些物件跟实验相关的。您说那个材料学的可能更专业啊，但您说的这个生命科学的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小鼠啊，从之前的这个线虫啊，到斑马鱼，
2: 对，
1: 到小鼠，
2: 对，
1: 到干细胞，
2: 对，
1: 可以说太空打着引号动物园种类越来越多了。
2: 对，
1: 从这样的一个动物的这种从相对单一的细胞到一个完整生命，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这样一个链条的生命展开，可能就像您说的，对于包括医学上的这样的一些实验哈，有很多都对于整个航天事业来说意义非凡。那么简单的说一下，医学当中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去记住的里程碑的实验？
3: 这次航天学实验其实也安排了大量的在轨实验，也有40多项，由我们的太空这个专项的人间研究计划里边设计的实验，同时也围绕着我们四大方向，包括对生理、对脑科学、对传统医学和新技术等等，都布局了相应的实验。那么这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包括我们围绕着衰老、人体衰老的研究，那么它也可以为地面人群去服务于地面人群。然后另外再一个，我们这次上的包括肝脏类器官，还有心脏的类器官，它还有一些肝癌的类器官，也是同一方面来研究太空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啊，为将来航天员的健康服务，同时也为我们地面大众健康服务。另外还有
1: 像您所说的这样，就是航天也是以人为本，我们的航天事业转向民用也是为民服务。那非常感谢二位今天陪伴大家4小时的直播，也感谢各位来收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关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直播。各位再见。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0: 位领导、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
1: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同时试射导弹，在台海打了就跑。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拢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的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正在推动爱国者评价板计划，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美媒报道，面对中东和俄乌冲突暴露出来防空导弹消耗问题，美国陆军正在推动爱国者防空系统低成本拦截弹计划。 希望以单枚低于100万美元的价格打造可大量生产的新型拦截弹。台媒炒作称，美军正在采用低成本、大量化思维训练所谓“打了就跑”战术。叫嚣称能所谓吓阻解放军对台采取潜在军事行动。这个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美军想要自己压缩成本，还是说想更容易向外界出售？
1: 美国和伊朗作战的实践表明，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啊，它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过高。所以呢，在面对伊朗数量比较有限的这种弹道导弹攻击的过程当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作战部队，它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而且呢，此前生产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确实成本过高。 而且呢，生产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现在呢，美国的军方高层，包括五角大楼，是试图利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全新的材料，针对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进行这种新一批次的生产。 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然后呢，把产量和生产速度提上去。这样的话呢，首先可以弥补美国陆军的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注意到，当美国和伊朗

0: 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之后，很多中东国家呀开始从韩国去买防空反导系统，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抢了一部分美国军火商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商它是有危机感的。那如果说欧洲或者是韩国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又很低，那以后美国想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客户想要推销爱国者所面临的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它既要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样呢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未来呢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要保住它的订单，要保住它的传统的客户。
1: 另外，我们看到岛内呢近期在炒作美军呢要在台海推行打了就跑的战术，这个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台海具备可操作性吗？
2: 美军的这个设想呢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系统来配备最新啊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然后将这样的海马斯部署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岛屿上。至于为什么叫做打了就跑，原因呢就是因为海马斯它的这个高机动性。我们知道海马斯是一种安装在军用卡车后面的火箭发射器，它可以迅速从隐蔽的位置出动，然后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地点，以此避开对手的反炮兵火力，尤其呢是无人机对固定阵地的这个精准反击。那么由于我们知道海马斯呢曾经被美军运用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在最近对伊朗的攻击呢也派上用场，所以美军一直认为啊可以借助海马斯作为平台，那么现在利用日本来进行部署，可以说呢在东亚呢来发挥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能力。我们看到在2017年，当时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首次在日本北海道实施了海马斯实弹射击演练，那么近日呢又在日本静冈县实施类似的操演。当特朗普啊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美军呢要到台湾去作战困难度相当的大，那么如今呢日本呢就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美军可以运用来作为支援台湾的跳板，所以绿媒啊当然对此是高调炒作。然而啊，一旦日本真的让美军利用日本的这个领土来对解放军发动攻击，那就如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经说过的，日本马上就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反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日本国内的民意啊是始终反对去介入台海问题。那么再者，通过海马斯发射的这个导弹，弹道呢相对固定，解放军呢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加以拦截，所以绿媒啊过度炒作单一的武器设备，寄望有了海马斯就能够所谓的打带跑，可以说呢是宣传远大于实战的意义。
1: 如果说美军真的想把低成本的设备和快打快撤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思路应用到台海的话，是不是能够实现？胡教授。
3: 用低成本呢来维护霸权，在冲突当中啊，快进快出，快打快撤，这个是特朗普啊重新上台之后，美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一种惯用的套路。那美国如果想在台海啊如法炮制的话，那我想肯定会栽一个大跟头的。那么这个模式的特点啊，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盟友的协同、精确打击、有限介入的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目标。那避免啊陷入到一种持久战、消耗战的这个境地。我们今年看到的这个中东战事啊，到现在还是这个处于这个僵持的一个阶段。美国啊，他原本以为啊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同样可以快进快出，结果没想到啊，伊朗用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啊，先是防守，然后又是精准的进行反击，让美国啊是吃了很大的苦头。现在美国在核战两难之间啊，是陷入到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台海的一个方向，就美国打伊朗都尚且如此费劲，那你美国现在面对真正的这个大国之间的高强度的对抗的话，那美国所谓这种低成本的快打快撤的所谓成功经验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了。比方讲，有媒体报道啊，就5月20号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进行了一个海马斯的这高机动性火箭炮的一个实弹的射击。那么海马斯呢，客观来讲啊，它确实它的机动性呢这个比较强，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啊。比如说这个海马斯它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呢比较差。而且呢，相对啊，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相势火箭炮来比的话，这海马斯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也比较单薄。那么在去年2025年12月啊年底的时候呢，解放军举行了正义使命2025的一个军事演习。那么其中啊，海马斯啊就是解放军进行模拟打击的一个重点的目标。

0: 而言之啊，就解放军对付这个美军呢，它是有充分的反制的手段和装备的。所以呢，这个台海啊，这不是你美军想来就来、想跑就跑的啊。即使你美军想跑啊，也一定会丢盔弃甲，那付出惨重的代价。
1: 据台媒报道，日本鸟海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完成了搭载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工作。目前，日方人员正在美方协助下进行密集的操作与战术模拟训练，计划在今年8月前于美国周边海域执行首次实弹试射，随后返回日本。报道炒作称，日本向美国采购总数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一旦发射，火力圈将直接所谓压制北京、上海等地。
2: 首先呢，我们来看鸟海号的驱逐舰在今年三月份呢完成了改装，改装之后呢可以搭载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改装完成之后，它是完成了一个战力的升级吗？
3: 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是利用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它其他的兵力进行掩护。那么大型的宙斯盾战舰主要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防空和反导，包括针对美国航母进行掩护，包括针对日本改造之后的轻型航母进行掩护。但是现在呢，从鸟海号开始加装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日本宙斯盾战舰，它的进攻能力就会大于它的防御能力。除了原本的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任务之外，它也会作为一个海上重要的火力输出平台。那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可以搭载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如果它可以打1600公里到18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周边的一些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强化进攻作战能力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意图也越来越明显。除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要装备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之外呢，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宙斯盾战舰所搭载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可能会指向这个台海方向。而且我认为现在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更强，因为日本陆上自卫队即使是最先进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900公里左右，而直接从美国采购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已经可以达到1600公里，甚至是到1800公里。而且战斧它已经在多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当中进行过实战的应用，那么它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抗干扰能力又比较强，而且一艘日本战舰就可以打这个数十枚。那如果是一个轻型航母编队当中有个3艘或者是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宙斯盾战舰，那么针对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它的这种在短时间内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就可以达到上百枚，那么这对于日本而言，它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挑衅火力。
2: 之前日本方面向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射程都是超过了1600公里，那么是不是可以跟鸟海号进行连接？就接下来这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很有可能会部署到哪里？
4: 日本自卫队近年来呢是越来越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走向对外扩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呢，就是在美国的放任之下，不断的自己生产，并且从美国来获取攻击型的武器装备，包括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400枚战斧导弹。我们也知道，美国不但呢是提供给日本这些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而且还帮助日本去改装他们所谓4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之一的鸟海号，使这个鸟海号现在可以拥有发射战斧导弹的能力。并且日本也已经在规划要继续和美国合作，将其他3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以及所谓的爱宕级、还有摩耶级、还有正在建造当中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通通加上可以搭载战斧导弹的功能。此外呢，继先前美军借着演习之名将低风导弹系统放在了菲律宾之后，现在又传出呢要利用6月下旬在日本军演的理由，把另外一套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而这套低风同样可以发射战斧导弹。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就是假演习之名，实则把这个低风系统常态化的留在了菲律宾，那么这里距离台湾本岛大概只有100多公里。如今美军呢，可以说呢是故技重施，准备把低风系统又放到日本的鹿儿岛，那么这里呢也被认为是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范围。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所谓西南诸岛已经是被高度的要塞化，布满了各种的导弹和雷达，美军呢显然想要利用这里的地理之便，增强对中国的吓阻和情搜，并随时干预台海。 此外呢，就在前阵子美伊战争爆发之际，当大家把目

0: 目光放在中东，其实另外一头，日本呢也正加紧将射程大概1000公里的导弹部署在熊本基地，号称可以打到上海等等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这些呢一旦和战斧导弹相配合，就会形成打击范围达到台湾周边以及中国大陆沿海的长射火力，可以说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更多不稳定的干扰因素。
1: 不仅仅是日本在加速装备进攻性武器，我们看到美国和日本呢也在勾连着在靠近台海的岛屿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日媒报道，日本近日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正在配合美国战略部署，将冲绳打造成为军事要塞。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日本这一次的联合军事演练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封锁台海东侧的关键海域、关键航道。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企图打造冲绳整片区域的针对台海的军事基地。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
3: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冲绳群岛啊，冲绳虽然只占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1%，但是呢，它却集中了驻日美军啊70%的基地和设施。那么驻冲绳的美军基地的兵力呢，大概是25,000人，那也是占到了驻日美军总数的一半左右。从2016年以来啊，日本自卫队啊就在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呢，是先后部署了监视部队、雷达部队和电子作战部队。那么在另外两个岛屿，就是宫古岛和石垣岛呢，日方呢也是部署了警备队，还有就是岸舰导弹部队，目的呢是让这三个岛屿啊，它是互为犄角，那么形成一个战略上面的纵深，那么打造一个呀应对台海冲突以及这个威慑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前沿的军事阵地。日本自卫队啊，它是打着所谓防御需要的这个旗号，那么在与那国岛啊是加紧要部署03式的中程的地对空的这个导弹。那么由于与那国岛啊，大家知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特殊啊，也非常的这个敏感，它其实就是日本用来监控台海方向，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台海东部的关键通道的这样一个战略支点。因此日本在与那国岛上面大兴土木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导弹，哪怕你只是一个这个防空导弹，那实际上它也是超出了我们说单纯的防御的这样一个需要，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进攻性和挑衅性。
1: 具体的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的指挥，还有它的反舰导弹的使用，包括无人机侦察等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认定它是覆盖了岛链作战的关键环节？
4: 我们讲最早的岛链作战呢，这个概念呢应该是美军提出来的，因为当时呢美国针对第一岛链它有很多的军事布局，那么在日本它部署了大量的机动部队，而且呢针对台湾地区去出售美制的武器装备，在南海周边呢主要是把菲律宾作为一个落脚点和火力阵地。我们再来看日本自卫队的这场演习，确实也有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些意图，它针对美军的这种岛链作战是一种照猫画虎，应该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一个模仿。首先呢，它也是依托于日本列岛作为这种兵力的一个集结区，要把北部的一些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去进行集结，然后呢也要运用日本独立自主打造的这种机动性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针对前沿区域进行威慑，同样呢也要使用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去替它的反舰导弹在相关的海峡通道和周边的海域去搜索目标。所以他也想打造小型集成化、反应速度很快的，但是呢火力打得比较远、打得比较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我们只能说它是初步成型，或者说刚开始针对这种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这种检验。那么它和美军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呢美国和日本它是可以联合作战的，所以呢未来在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日本它会不断地学美军的经验，甚至会引进美军的武器装备，把这种岛链作战和它的夺岛行动融合到一起。
1: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军事演习当中呢，也有和美国直接合作的一些项目，所以日本现在

0: 的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是不是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1: 美国近年来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有所调整，已经是不断的把主力从第一岛链往第二、第三岛链来后撤，但是美国仍然不愿意轻易的抛弃第一岛链，于是呢就丢给日本、菲律宾这一北一南来接盘。我们应该注意到啊，就在这一次日本在西南方向展开陆上总队演习前，五月初的时候，美菲呢才刚刚举行肩并肩军演，而日本自卫队也派员参加。如今日本呢在接力搞军演，这本身呢就是和美菲的肩并肩军演呢来进行联动，形同啊要在台海发生变局的时候，一边由菲律宾守住第一岛链的南侧孔道，一边由日本守住第一岛链北侧的孔道。因为对美国来说啊，如此才能符合近年来美军在印太作战的战略调整，也就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先在日本、菲律宾等等主要盟友打前锋之下，在第一岛链进行所谓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以及分散式海上作战，好掩护美军其他主力在后方来决定后续进一步的行动。此外呢，我们也可以从美国持续在背后发力怂恿日本去承担第一岛链的主要防务来不难看出啊，美国一边呢和中国改善关系，一边仍留一手要制衡中国。尤其日本近年来呢这个右翼势力当道，高市早苗更热衷于炒作安全议题，企图借台湾问题为日本自卫队找到突破的借口，为自己诉求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来造势。而这正好也给了美国利用日本的一个切入点，索性啊就推日本站上反中的第一线，掩护美国躲在后头，根据情势变化再来收割，并可借此提高美国对中国谈判的筹码。
0: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有美方人士刊文指出，面对解放军，美军如今已无优势可言。文章称，在导弹、太空、网络、侦察等方面，美国都不再占据优势。在某些领域，比如空空导弹、地对空导弹、反太空能力和电子战，解放军已经领先于美军。有台媒分析称，美军为了保持在亚太的战力，如今只能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方这位人士刊登的文章，他认为呢，和解放军相比，美军在亚太地区呢是不占优势的。那么中东战争之后，美军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2: 那么今年的中东战事啊，可以说是打破了美军断层领先啊，或者说是遥遥领先啊，然后呢，可以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这样的一个神话。虽然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都在大力的吹嘘啊，美国取得的军事胜利，但是舆论其实很清楚啊，就美军在中东战事之后啊，是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陷入到了一个深层的困境。在今年4月30号的时候啊，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那说美军呢现在有四大劣势是人人皆知。那么第一就是美国现在缺少反无人机的技术和能力。第二呢，美军现在也缺少这种低成本的一次性的这个消费级的武器，比方讲自杀式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第三呢，就是美军的关键弹药的库存啊，消耗得太快了。但是呢，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远远的跟不上。第四呢，就是美军要实现成功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它其实还是需要盟友的配合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做不到单打独斗。那我们具体再回到西太平洋啊，回到这个台海这个方向，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从数量上讲还是从质量上讲啊，美国现在亚太的这个军力啊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我们先看数量上，那么由于中国式的演，那美国不得不是拆东墙的补西墙，那么从亚太啊调兵遣将啊支援中东的前线，那美军在亚太的军力啊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空虚。那么再来看质量，那根据美国媒体啊华盛顿邮报对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师的访谈啊，可以看出来，那么现在美国除了核潜艇以及水下作战等少数领域之外，那美军对解放军已经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所谓的军事优势了。相反啊，解放军在一些领域，比方讲这个导弹能力啊，还有电子战的作战能力等方面呢，已经是反超美国，就中美的军力差距啊，在快速的缩小。那美国在台海啊，它没有必胜的把握啊，甚至啊，它会面临到失败的一个巨大的危险呢，这已经是我们说是不争的一个事实了。
0: 如果说美国武装日本呢，就是为了缩小和解放

0: 两军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接下来日本方面会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来壮大和武装自己？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接下来整个亚太地区会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1: 美国呢，它针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美军呢也是有内部的报告一直要进行评估，所以解放军强在哪里，美军弱在哪里，五角大楼的高层和美军的一些高层的这个指挥人员，他的心里是有数的啊。我们讲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就是射程比较远的战术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它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是完全的这个落后，因为现在来看，美国陆军它所使用的射程最远的武器就是低风系统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多打1800公里。那么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说是2026年服役，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交付部队的消息，所以在此类战术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领域，美军确实在技术、在使用能力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解放军这个实力就比较强了，因为我们长时间的进行发展、进行技术储备，而且有很多创新的这个理念，它已经是开始实用了。第二个呢，就是中小型的无人机，那此前美国军队也不是特别重视，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美军认为必须要打造专门的无人机部队，要引入大量的中小型的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军在两个领域发力，那么和日本现在它的这种军事实力建设的方向正好是一样的。你看日本最近这些年也是投入了很多的资金，研制出了25式的反舰弹，那么它的射程是900公里左右，射程比较远。还有一个呢，就是25式的滑翔弹，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们看日本和美国它在发展新式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强的一个趋同性，所以不排除是美军的高层设立了一个目标，让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共同发展，然后呢在西太地区要利用这种新的作战能力、作战体系，要最大程度的针对解放军的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甚至在某一些层面他们还是在追赶。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持书汉胆扶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美日近日的动作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体系化特征，美国妄图借助日本西南岛链构建更靠前的侦察、打击和导弹部署网络，而日本呢，则炒作所谓台海风险，不断地推动自身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这种趋势意味着台海周边战略博弈正在进一步地向高风险方向演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生活真的是靠双手一点点建立。
1: 每一次创作都是好的时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最近的工作还是如常的忙忙叨叨，但是总会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幸福感在笼罩着我，因为我看了一部特好的长片，叫《好好的时光》。这个就是长片的魅力，就是看完之后有回甘，回味绵长。虽然它是个年代剧吧，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老一辈会在里面找到共鸣，谁看谁都会找到共鸣，你看你也会。但是呢，看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有困惑。今天我会见到刘嘉诚导演，我想跟他好好探讨探讨，也聊聊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好时光。嘉诚导演，
1: 好
3: 久不见。
1: 你好，好久不见。
3: 特别高兴啊，在北京应该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来拜访您。
1: 是、哦、也是在这美好的季节里。
3: 是，
1: 欢迎你们。
4: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可他有孩子呀。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8: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嗯，
3: 嘉诚导演，我知道其实每一个导演自己的剧播出当然都希望能播得好哈、啊。我这儿有一个数据我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个说法叫一黄，央视一套最好的时间黄金档。因为收视率的评价体系有很多嘛，我们就选取了其中一个比较权威的 CSM， 它的全剧的平均收视是1.81%，这个概念就是创了一黄的近10年时间里的新高，破纪录了。
1: 那太好了。
3: 我特想问您，就是我知道您肯定希望自己的剧播得好，但是你有想到会这么好吗？
1: 我对数字概念吧特别的模糊、所以经常问他们收视率啊，他们说已经跟您解答过两次你还没记住。这个第一吧就是特别开心，也在我预料之中啊。我相信这个戏播得应该不错，这是对自己一个判断，所以它让我更加自信。
3: 你为什么会判断它就会播得好？
1: 因为我看了太多遍了，我在每一次剪辑当中我都会把我自己置换为一个普通观众。当我在每一次剪辑当中10遍20遍以后我还能坐得住，有时候稍微不满意我会感受得到，那这部戏还能让我坐那儿看。所以我跟好多人说，我说我应该又做了一个还不错的剧，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共鸣，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我们老经常强调的要贴着地皮走，暖着人心走，这是我们目标达到了。
9: 给老外演出，
10: 不是文化交流吗？
11: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趁年轻折腾折腾。
9: 越来越好，
12: 越来越好。
0: 我觉得挺感谢，总台，然后也感谢，所有观众啊，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其实对于一个长剧来说，是一个挺难的事情。这个剧本我收到了之后，一直到开拍，中间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那么一版一版的剧本都给我，然后我看到这个剧本越来越立体，越来越生动。其实，当时有几个项目在谈，但是我说一定是拍这个项目，因为的确这个剧本我喜欢。然后后来当然又知道梅婷来，雪琴来，浩宇，嘉诚导演，刘洋导演，大家，在这众人拾柴火，你知道吗？然后整个创作的环境，也营造的非常的好。那么他有一个好成绩，我觉得是应该的。
13: 时光。

0: 那这个剧就是一个很生活的，然后跨度很长的这样一个戏，然后它人物很多，每个人的角色、生活状态都很不一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包罗万象的一个戏吧。同时呢，它又有点轻松的幽默的部分，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挺让人没有压力吧。
1: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2: 别，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1: 上课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真格全完蛋，
3: 被你俩耽误了。就这个戏的题材蛮有意思的，它就纯粹讲一个重组家庭了。这样的戏其实我们看到的并不多。您为什么会被一个说重组家庭的剧本吸引啊？
4: 当时这个戏有一个小故事，我所有的创作习惯都是把一个作品拍完之后，画一个句号，然后自己沉淀一段时间，从上部戏脱离出来，然后再选择新的项目。这个戏呢，就是当时我拍完《生还物》，《生还物》呢还没完全完，就为了到东北再补拍那场血戏，中间空了将近5个月，然后在这等待的时间，这个戏来了，所以当时我就没有任何思考，我说肯定不接，肯定不接。但是呢，就确实是我们的总制片人嘛，说我3次请导演，真的是，而且还托我几个朋友找我，那我呢就是被打动之后，我说我看看剧本吧，一看剧本，哎，我觉得这个作品吸引我了。因为重组家庭的剧，尤其作为年代剧来说，表现得特别少。
3: 对，
4: 而且它作为年代剧，那个特殊的年代，重组家庭那种社会的阻力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就造成的戏剧冲突，你就想肯定会更加强烈。
3: 不太
4: 两个破碎的家庭，5个孩子，
5: 是啊，我就是啊，我
4: 三
5: 这
4: 十
5: 人
4: 年
5: 不
4: 的
5: 叫啊，
4: 这种
5: 好色，
4: 家长里短
3: 觉得有依靠。
4: 啊，这种，2014年。啊，这种家长里短，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亲情、爱情跟浓浓的烟火气。所以当时我就想，哎，这我有很多可以展现的生活当中的一种自己的一种见解，包括我要展现的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的很多的方法都能够融进去。所以当时他就先打动我了。
3: 就我特想知道，从导演的角度，您去评判一个剧本是好还是不好，它的标准是什么？
4: 特别简单，第一是人物。啊，第二情感，人物是一部剧的灵魂，就是这部戏能不能撑准？你看他人物真实不真实，啊，立体不立体？作为导演来说，怎么能打动我？说白了，我能够不停的，我追着他看了5集戏，我说这已经八九不离十了，他能牢牢的抓住我，我是咬着牙看了1集，第二集我就看不下去了。这个作品那很难打动人，因为现在的市场环境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这种创作者，自我的那种感动、那种骄傲、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你就会造成观众最直接的，他最直接的投票就是我弃剧了，你电视剧没人看，就是你不能打动人心。我说有经常看到编剧，一年一部戏，一年一部，有的1年2部，能出好作品才怪。
3: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听说郝源老师这个剧本是从2013年开始动笔，然后一直到2024年开拍。也就是说，这个当中有11年的时间，您跟他聊过这个事儿吗？
4: 他跟我聊过好几次，因为来自于他朋友家的一些真事儿，就是他的朋友结婚之后，就觉得他父母，就是他的岳父岳母关系特别的融洽，特别的恩爱。等时间久了以后，才知道他们是一对重组家庭。后来他就得到了很多的故事，就有点像我们剧中的这个小曼和这个
3: 这是有原型的，
4: 有原型的。
6: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7: 这干点活儿，说啥呀？
8: 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9: 剧本它本身写的很实事求是的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很多的问题，而且所有的人物身上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光芒。比如说我爷爷那辈儿，我姥爷那辈儿，或者周围的一帮。他们伴我一起成长的老大哥们的形象，从表演创作那个角度来说，有很多抓手和人物的影子。
2: 行，哎，站下去。
4: 所以好多人说你们那个剧本打磨了11年，我说沉淀了11年更准确。他是实际上是得到这个故事原型之后，迅速进行采访整编，大概就1-2年就完成了。但是当时没人投，他就在这沉淀了。这11年过程当中也没停。他是一个记者出身，
3: 对，
4: 他对家庭啊、社会很多热点事件很敏感，他就很敏锐地去捕捉一些新鲜的事儿。他突然间发现。

0: 那个新鲜人，哎，他是觉得其中一件事儿适合放到我那个剧当中去，
1: 哦，
0: 不断的去修正。
1: 哎，比如说这个戏里边哪一段是他后期在采访过程当中就是遇到的真的事儿，然后就是呼应到我们这个剧情里边来的？
0: 好像包括一些他说的当时大连歌舞团的一些事儿。
1: 啊，是不是有一艘军舰靠泊大连？
0: 对对对，靠泊。然后包括唱歌之后，人家觉得这是，学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他当时还得到了批评，报纸还登了。那些事好像都是他第一稿之后去补，断断续续补充进去的。
1: 所以你看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放到里面之后，他那个时代感一下子就跃然纸上就出来了。
0: 对，编剧也是挺大度的，就是当时我们是一艘游轮嘛。
1: 嗯。
0: 我把那游轮的演出就放到了礼堂，
1: 对，
0: 因为当时那是客观条件，
1: 说风太大了
0: 啊，
1: 嗯，
0: 那风太大那台词是我编的，那是因为我游轮不具备，找不到当年那样的游轮，而且那个对一个剧组的消耗太大了，
1: 就为了那一场戏，
0: 为那场戏，
1: 嗯，
0: 它关键是，就是作为导演来说，你也要考虑它值不值，包括小曼他们表演的歌舞，剧本里写的是场腰鼓，然后编剧老师两次。对，你说那扇子很对，两次郝岩给我打电话说导演，腰鼓是真事儿，是当时发生在七八年的历史真事儿。我呢不是刻意要改变一些东西，后来我就把那个资料调出来了，
1: 嗯，
0: 调出来一看，那个腰鼓当年一定是很震撼的，但是放在当下观众看，它引起不了任何的震撼。后来我看完之后呢，不是不好，它放在当年一定是好的。那作为导演来说，就一定要站在当下观众的视角。那么现在观众见识多了，所以我就一定要改变。然后我就找到杨丽萍的那个团，我说你们迅速给我帮我编排一个新的。第一是民族风格的，第二我要那种气势，要整齐，因为电视剧有时候要跳脱出，它不是纪录片，它不是简单的把当时的记录。艺术创作者一定要说的故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不然你找一个导演照本宣科就完了，为什么请我呢？我也挺难请的。
1: 这个剧名是郝岩老师写剧本的时候他就想好的，就叫好好的时光，还是说后来大家一起商量出来慢慢长出来的这个名字？
0: 原来有好像也有几个名字，忘了他当时说过几个名字，后来最后突然间发现好好的时光是最准确的。好好时光它细化到人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一点，好好的时光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追问，就是我们经历没经历过好好的时光，好好时光是哪一段？我觉得这个通过一些小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似乎给观众一种答案，所以我就觉得这挺好。
2: 你管那么好，我管那么
3: 好，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 就这个戏虽然是个年代戏，但是你看，无论是六零后的、七零后的，像我们这种八五后的，甚至九零后、零零后的看这个戏，他不觉得有这种隔阂感，就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听说就是你们拍的那个绿之镇，
0: 嗯，
1: 现在也特火，很多人去打卡，
0: 嗯，
1: 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没有这种年代的隔阂感，很重要的原因是剧里边的那些，就实打实的、真实的那些物件，
0: 嗯，
1: 它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0: 嗯。我觉得第一是场景，一个场景，一个道具，这三十多年的变化，你得让人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温度。首先从场景的还原度上，很关键。
1: 你们是还原的现造的，还是去找了一个这样的复古的地方？
0: 找的，也是我们全国各地找。突然间，美术给我一个惊喜，说在云南。我说怎么会在云南呢？云南的就是大三县，那会儿留下的一个，就整个真的是东北到这搬迁到那儿啊，就是那个啊，昆冈的一部分，钢铁厂周边有很多当时东北人、山东人、北方人留下的小学、那个幼儿园、派出所。然后文化宫，呀，这太好了！等我去得到这消息，我去复景去确定，导演得去确定，拍板用不用？一下我们找到了那个，
1: 嗯，
0: 就大家看到那个家属楼，那是真的，到现在还有居民区还在住。那我们把中间改造了，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搭的那个自行车棚子，
1: 嗯，
0: 还有那个水龙，大家公用的水龙头那儿。还有那个公共厕所，
1: 那个是改的，
0: 那都没有，那都是加的，现盖的。
1: 但这个太重要了，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什么感觉吗？我就觉得那个年代，你进到这样一个井里边，它怎么可能没有家长里短呢？因为大家是在一起洗洗涮涮的，对吧？
0: 对，在那洗涮聊天，就为了在这儿 能够有话题性。
1: 对。

0: 但是因为那真正的实际的内景呢都很破烂很小，机器都摆不进去，那拍出来乌七八糟的，所以我们就内景都是搭的。一进去他们家之后，那些都是在棚里搭的，实景跟搭景的结合，才有了这部戏的品质。
1: 你也要摆弄出个虎三娘来啊！
0: 半导体、收音机、挂历、二八大杠、老的公交车，这种道具都得还原到那种绝对的真实，让曾经有过那段生活阅历的人，让他都得觉得我就在其中，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就在里边，能够找到，所以他会可信。
2: 那我们小时候是，厂子里边专门有一个地方给大家烧热水，大家就可以省去各家各户的那个小煤炉子烧水，它可以就是节约化一点，大家就是排着队到那儿自己家打几壶热水，大家就是在那聊天嘛，大家就他就是那样一个大的一个家庭似的那么一个感觉。
3: 你唠啥呢？
4: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3: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4: 偷着乐吧你啊，走啦。哎，
2: 其实这个剧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说，我们好像好长时间就没有说陪老人这么着去看剧，但是就发现这个剧就是老一波人的认可，其实是说明我们整个的创作对于当时那个年代的还原还是不错的，还是跟观众有很多很多的
5: 竞争。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6: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7: 那肯定场景对表演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他帮助我们迅速进入到那个情境和那样的一个年代里。你穿上那个工装到工厂里，马上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觉得自己仿佛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
8: 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
6: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
7: 那个家主院本身就很多人在住，所以其实是很有氛围的，周围的邻居都走来走去，是很容易帮助演员融入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那个家园挺有魔力的，你只要往那一站，就想跟人聊点这个家长里短这些事儿。
4: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
9: 女主角庄浩浩，我一开始看她的时候，她身上当然有很多闪光点啊，但是我觉得这部剧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她没有完全的塑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主角。一开始你看在他父亲庄先进喜欢上苏小曼的时候啊，他使绊子呀，包括他的那种执拗啊，有的时候也让我们观众觉得，哎，能不能别这样了，你能消停会儿吗？啊，有很多那种很毛边的感的东西。您在塑造这个女主角的时候，您怎么看庄浩浩这个角色？
0: 我跟浩宇第一次我们沟通，包括唯独剧本的时候，记住了千万发扬他身上的可爱的一面，别把这人演得矫情了，别让人讨厌了。
9: 庄浩一定是非常能干的，这也是我一开始就非常欣赏他的一点。但是我在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跟我自己完成这个剧本的整个过程中，我都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希望他的能干是一种积极向上快乐的能干。
6: 哎，先下后上啊，
9: 虽然家里有很多事情，但是我是希望这个家把日子过得好，所以我才每天我做这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种形象，哪怕可能条件很拮据，在这个家里吃个顶梁柱，但是同时我希望他还是展现出一种他不是只在为弟弟啊爸爸着想，他还是心里也有想着自己说，我也要过得快乐，我也要过得美，这个是我觉得庄浩浩特别有能量的一个地方。
10: 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0: 他家的境况让他从小十几岁就担当起家庭重任，
9: 当家的，
0: 对，他当家他就敢做决定，他就得有主见，但是他内心一定是善良，然后他当家过日子就一定有一杆秤，这个秤没办法是为了生活，为了让这个日子过下去。爸爸要再婚这事儿一来，从他奶奶那会儿就支持，但是他就想让我爸幸福，我得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得对这家庭有利的。他突然间发现小曼最初的感觉是无力，因为你也有孩子，你到我们家来以后，这家子越来越苦，可能这日子，所以他就制造了很多的矛盾。
9: 他有他的立场，是可以被观众理解的。
0: 你刚才说这点最关键，怎么能让观众不讨厌你？你得让观众理解。我为什么说我是一个比较细腻的导演？我给你举一场戏。

0: 的例子，
1: 嗯，
0: 第一次两个家庭在一起，
2: 对，
0: 推顿饭，然后就装好就生事儿，生事完了以后就拿着那个
2: 虾酱，嗯，
0: 虾酱，那谁熏得不行，远远就看不过去，引起了家庭的矛盾。
3: 你咋还说呢你？
1: 我怎么了？
3: 小心把虾酱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1: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3: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
4: 哎，嫌弃
3: 啊！
4: 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呀、啊？什么范圆圆圆圆？我去看看他们俩。
3: 哎，你。
0: 但是那场戏演起来就容易让观众会觉得你挑事儿，所以我就给他设计了好几个小细节，我就在拍摄当中就抢着跟演员说，我要拍你哪个反应，你是什么。拍完了以后呢，那果然剪接啪就给剪了，剪完了以后就是大家想象当中他开始找事儿，但是呢就增加了两三个不一样的镜头，那样就是让观众理解他也没上来就找事儿，将来大家再回看会看到这一点感觉，
5: 周
0: 星就会说，哎呀，今天难得两家人坐在一起一次吃个饭，喝点酒吧，
5: 说两句
0: 小曼呢都符合人物，是无意当中的一句话，那个孩子可能都在，今天喝什么酒，别喝了，就这么随便一句话，他就那好不喝了，他拉一把椅子，小曼你坐，他第一次没坐主位，他把那主位让给他跟小曼两个人喝酒一件事儿，让主位一件事
5: 儿，
0: 好好都有反应，都拍好好回头再观望再看，然后特别是最后他又说了一句当时很关键的一句话，然后那谁又给否了，然后好好啪那个反应就特极其不高兴，掉头就走。
1: 还有一个菜呢，你
5: 还有什么菜？
0: 突然间要好好的强调他的反应是觉得我父亲的权利已经岌岌可危了，受到外来人的干扰了，这家里将来到底谁做主，牵着一个主权问题的，就他很多的内心思通过两个小反应，观众是潜移默化的，他不会知道我这个每一个镜头的用心，但是他会有意无意当中
2: 也感受到、
0: 嗯、当时剪接的时候把我那几个反应都给剪掉了，我说停，我说我拍了两个反应你给我找出来插在这儿，剪接说这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他的态度，我开始要战斗了，所以他站在家的立场上就是让人感觉到不是无故的生非，对吧，他是有缘由的。
5: 其实两个家庭走在一起，一个家庭按照自己的那个路和辙都已经走顺了，他总让新来的人要卡在自己的那个辙里，可能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在这儿，在他们这个磨合过程当中，他真的是这个女儿，她也不能说，其实她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6: 庄浩，你要干啥？
1: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
6: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1: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6: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1: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们没有亲爸了。
6: 你再说，
1: 爸，
6: 爸，
1: 爸，别拦着，你给我打，你打。
6: 好。
5: 那么最后那个气儿顶到那儿了，可能那嘴巴就只能打在他自己脸上。但是其实那也是怎么说，翻回头去看，一路走来，其实那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水花。
2: 我觉得。就是做您的演员好幸福啊，就很多小的地方您是在帮他们的，你别小看这几个反应的镜头，可能都没有台词，但是可能就对他整个人物的塑造会起到大的帮忙。
0: 是因为有些东西是靠表演可以达到的，
1: 嗯，
0: 有些东西是演员表演达不到的，我有时候通过镜头，通过一种暗喻，通过一种空就一种转达、要超出你这个氛围，用一种氛围来代替演员一种情感，不是帮谁，是一种合作，有时候需要演员实打实的去表演，有时候是我用镜头语言就能代替的。
2: 好好身上还有一个巨大的特质，一个小小的身躯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的那种坚韧，就是您在塑造他坚韧的这一面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抓手吗？

0: 那我觉得他是这么多年历练出来的，你包括他在爱情方面的事儿，对吧？他跟那个宝坤是一个特别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个情感错位，包括他面对突然间工作被辞掉了，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说的躺平，我继续寻找出路，我到歌舞厅，我发挥我的特长，我也得要生活下去，通过我的劳动之手，我做生意。你看他每一
1: 没耽
0: 步
1: 误工
0: 都
1: 作
0: 是在即将倒下的时候站起来，所以这种都是在打击面前，我觉得他那种坚强的性格发挥了作用。
1: 说完好好之后，我们再说两个我特别喜欢的人物：钟先进和苏小曼。他们两个可以说，一个是家里的这个基石吧，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作为女主人来说是定海神针。您在塑造这两个中年人的时候，您最着重的想要去表达和呈现的是什么？
0: 你别看女儿庄好好当家做主，真正支撑这个家、为了家遮风挡雨的，还是钟先进。他是一个传统的父亲，就是我都是有经历的。我父亲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我父亲也是工人出身，也是那会儿七级、八级电工，跟他身份几乎相同。他很少用语言来说爱，说不出来，他就用行动去维护这个家。你看，对好好，好好生日那天。爬起来做一碗面，给女儿递完那碗面，刚要走，几次三番婆婆妈妈，最后一次进来的时候，她又一看，她妈又，您怎么又进来了？
2: 不是，你
0: 生
2: 看你
0: 日，
2: 倒动啊！
0: 谁都
2: 多
0: 知道
2: 少
0: 夏
2: 天
0: 日快
2: 凉
0: 乐，
2: 了，你这裤子是不是
0: 她
2: 还
0: 就
2: 系
0: 没
2: 得
0: 说
2: 住
0: 出来。
2: 不
0: 生
2: 住啊？
0: 日面
2: 你上
0: 多
2: 岁
0: 吃
2: 数
0: 一
2: 你就
0: 点，
2: 知道了，我知
0: 走了，
2: 道，你咋这
0: 她
2: 么
0: 说不出
2: 聪
0: 来，
2: 明？
0: 但是她的爱溢于言表。
2: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哈哈，生日。面多吃点啊！
3: 庄先进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浪漫的人，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他是一直都走在时代前面的人，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实他都在变化。
4: 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
3: 其实就你要说八级工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啊，他也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才能具体的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又是一个本分的人。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人物，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够丰富。丧偶之后的一个人的生活，然后认识小曼之后，重
1: 巧克
3: 新
1: 力就这味
3: 燃
1: 儿，
3: 起这个心里的
1: 鸡
3: 这团
1: 腿里
3: 火，
1: 的味儿，
3: 然后又加上一群孩子，一点点磨合这个家庭，然后时代的变化，这个人物可着力的点非常的多。我们就是老说啊，工人老大粗，其实有很细致的。回家洗手啊，爱
5: 小
3: 干
5: 梅
3: 净
5: 啊，
3: 啊，
5: 你什么
3: 我
5: 都
3: 觉
5: 知
3: 得这
5: 道，
3: 细节很多，
5: 爸，
3: 其实都
5: 错了
3: 在戏里。
5: 啊，对，
4: 这是开红酒啊，这边还能起罐头。
1: 庄先进身上有两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一下这个人物就立起来了。第一个细节是，就全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好好在那碎碎念那个，可能又找了一个新的对象嘛，
0: 织毛
1: 对
0: 衣，
1: 吧？然后这个镜头就慢慢的摇给了那个毛线那个线球，结果摇上去是庄先进在那织毛衣，就这一个镜头，我觉得哇，导演好厉害！就这个人物他所承担的一切，一下子就一个镜头我就明白了。
0: 这个镜头确实是认真设计的，我是希望能够大家多出主意。我希望说的比我这好，我马上就采纳。我一听哦，没我这好，算了吧，用我这个吧。他们原来想的大镜头不要。我这个戏从小处起，从细节起。你看，上来是一个日历，开始摇到一个老的飞人牌的缝纫机，然后摇到这个碎碎念念的，好好在那摘摘豆角吧，然后摇到那谁的手，又当爹又当娘，
1: 你说
0: 就是
1: 他
0: 通
1: 要
0: 过一
1: 是
0: 个镜
1: 真
0: 头
1: 的，
0: 把人再把人物的性格实际上都
2: 孩子
0: 交代
2: 嘛，
0: 了。
2: 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这日期还是承认错误的。我们那天是重阳节，重阳节不是那个日期。我就想，家家户户都会有错，哪那么精准呢？所以那个日历实际上是错的啊，差了几天，一会儿呢就马上第二场戏，一爱花就来了。今天重阳节，然后那谁说不可能，正走过去，哎呦，忘了翻日历了，还差了好几天，真的是重阳
1: 哎呀，太真实了！
6: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2: 重阳节。
6: 啊。
2: 也2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
0: 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希望有这种很细节、很细节的东西，来营造一种生活的气息。
1: 然后张先进身上还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读《人民日报
0: 对，
1: 》，而且读得特别的深入、特别透彻。他这个剧中，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跟那个街道办的主任在家门口据理力争该不该养鸭子这个问题。

0: 他翻出这个人民日报、那场戏，哇，我真的看的这个血脉奔张啊。
1: 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
0: 还有一场戏是他帮助这个圆圆和圆毅的爸爸帮助苏小曼去讨回公道的时候，这个里面都是非常精准的去引用了人民日报里的内容啊。所以这个细节您当时设计的时候您怎么想的？
2: 这个是编剧在剧本里当中就已经提供了，而且非常准确，哪年哪篇报纸第几版登的是什么，翻过一查基本都准确。
0: 这说明是完全真实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哈。刚刚我们讲这个庄先进他的这种人物的特质，接下来我们聊聊苏小曼啊，那种温婉隐忍，包括最打动我的是他那种奉献。你看他为了他的妓女，他都能舍弃他那么热爱的工作。您在塑造小曼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2: 就是他还得建立一个那个真实的基础上，你不能脱离生活。当时那种他们的身份受到打击，他从一个歌舞团到一个纸壳厂的工人，能够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歧视。但是他能够坚持到今天，这个人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女人。
3: 我觉得她是一个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的，还是一个比较利他的那么一个人，同时她又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她看很多事情，她看到的是好的一面，她想很多人，她想到的也是好的一面，所以她非常的正向，碰到的所有的问题也能够迎难而解。
4: 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己话。
3: 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吧，然后就给庄先进留下很深印象，所以庄先进很关注他，然后一次一次的帮他，庄先进给他带来了很多温暖，很多快乐，以及对将来生活的一种憧憬。我觉得是这些东西填补了他。
0: 中老年谈恋爱拍不好的话辣眼睛，但是这部戏里的中年人谈恋爱，我觉得比年轻人谈的还有意思。您在处理他们这个庄先静和苏小曼之间的这个谈恋爱的这个事儿上，就是当时的创作手法是怎样的？
2: 家庭的生活的琐碎把他们那种爱埋藏在深处了，所以他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就说千万别拍出那种让人觉得起鸡皮疙瘩，你要知道观众的声音，观众特别怕那种不符合年龄身份人物个性的，每个年代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魅力，你看也有浪漫对吧，然后也有真实的生活，包括两个人你看能够吃一顿饭回来，然后苏小曼就半道上就肚子拧得不行，就我着急上厕所，作为庄先进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帮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后边一个锁打开从那儿进去，刚到那儿马上一出来哟，这个剧场我来过，我曾经在那跳过舞是吗，我能再跳一场吗，行，我们马上给他扯的
5: 想跳什么
2: 最理想主义啊，最浪漫主义的色彩，就是现实浪漫理想当中来回的穿梭，

0: 老一辈的爱情我觉得其实好丰富，现在年轻人之间可能总得要一个仪式感的，是献花啊，或者是拿戒指啊，老辈子的可能应该也有，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就是渗透在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的那种。而且作为这两个人都是走过婚姻的又有孩子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不觉得那个所谓浪漫的仪式有那么重要。其实能发现这两个人都是很热爱生活的人啊，宋小曼自己做红酒啊，
1: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2: 哦，是吗？
0: 自己养鸭子呀，夏天还种点花啊，在物质相对的那个匮乏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手工去做很多东西，生活真的是靠双手一点点建立。这两个对生活那么热烈的两个人凑在一起，其实是能生发出很多的故事。嗯，当然我们其实那个春夏秋冬他们俩谈恋爱的那一段是导演他们后来专门又写了一部分那样的剧本，那一部分戏整个给丰富起来，其实非常好。
3: 你知道还有一场戏，就是张先进去送那个每天接送，
4: 对，
3: 那是刘洋导演提的，他说我觉得可以加他每天上下班接送他，他们情感有意义递

0: 突然间有一天不在了，他那种感觉，哎，他是提完这建议是编剧第一个接受的，郝岩跟我说，哎，导演小刘导今儿提那个好，他说我觉得应该揉到剧本里。嘿。
1: 跑哪儿去了？
2: 再来聊一个特可爱的这个角色，就是叶爱花。
0: 叶爱花，
2: 我这次看叶爱花，我真没想到啊，出乎我意料。就我本来以为，就脱口秀演员嘛，李雪琴那肯定是去串个戏，但是没想到戏份这么重，就完全不觉得她在演，你就觉得她在那戏里边在生活呢。就是您当时为什么会选她来演这个角色？
0: 这个真的是他们极力推荐给我的哦，我就觉得我看完剧本以后，觉得非常吻合，因为脱口秀看多了嘛，我不怀疑他会放得开，但是当时他的那个第一场拍的戏的时候也给我一个震撼，因为我没想到这么放松，我觉得可以按一个影视专业演员的要求来要求他。
3: 真不亏他那戏上太能装了。
4: 叶爱花这个人呢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可爱的人，他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直率的很坦荡的这样一个人，他的爱与憎都非常的分明，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在里面，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
1: 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啊，
4: 就是感觉天塌下来在他那儿也能过去，
3: 千万别
4: 骂他，是比较在我感受上是一个比较宽广的人，跟我本人是肯定不太一样，因为我本人是我私下来说不是那么外放的一个人吧，包括导演看到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戏外比较细腻的那部分，就是我想的多呀，然后这个心思重啊，这部分肯定是跟叶爱花是有一定差别的。
5: 雪琴这次演得非常好，我们从那个剧本围读的时候他就说宇哥从今天开始我就得爱上你，特别可，其实你光看剧本的话好像他是完全是喜剧性的那一面，他把这个人物走得更实了，你能从他眼睛里看到他对庄先进的爱意，然后骑自行车那个死缠烂打的劲儿，对孩子们的好，他其实是真的是很想进入到家庭。
6: 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馆子味儿。
7: 哎呀，我也是瞎做啊。
4: 其实现场即兴的东西很多，因为导演还是很希望这个演员能够碰撞出一些剧本上没有的东西的，就是我试图跟师傅生米煮成熟饭那场，印象比较深刻，因为那场戏比较复杂。
8: 行了，你别。
4: 然后拍的也比较久，言语哥一直跟我说：“你再上手，让我再那样一点。”我说：“那你不能太那样。”我俩就在那商量，这个度到哪儿是一个比较好表现他的急切心情但又不那么埋汰的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一开始可能会比较收，要说你再放出来，你再不要脸一点，我俩试了几遍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好的分寸。哎呀，
8: 心中快乐啊。哎，我走了。
4: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8: 别闹，别走了。
4: 田宇哥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两个对手戏非常多，他也会说，哎，我觉得你这话这块这个台词就是剧本上，但是编剧老师写的是因为他不知道具体场景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在剧本提示上就会跟这个场景会有矛盾，然后他就说哎，这块你改一下，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就会知道哪些是可以动的，哪些是给演员提供了空间的，他就会我们俩就会商量。
2: 叶爱花在我看来就是她身上那种可爱的点啊，就是她敢于追求自己喜欢的，然后真知道不行了，哎，不行了也就不行了，知道你真爱苏小曼，那我也祝福你。
0: 所以她身上的可爱之处，这个是，对吧？她希望她爱的人幸福。
4: 就是我说，我觉得叶爱花是一个非常坦荡的人，拿得起放得下。那我爱的时候我就爱你，不爱我了咱们就还是朋友。我没有说我为了得到什么我去坏你，就是我想得到我就争取。但我得不到我也祝福你，我也不会去搅和你，那就是叶爱花可爱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叶爱花之所以可能被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追求的时候很热烈，放手的时候很坦荡。
9: 咱俩都不苦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

0: 这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
1: 侯仙是蔫坏的那种，你不感觉吗？他看着不咋吱声，内心非常有主意的一个人，但是呢，也很善良。我觉得他俩很合适。我跟侯仙的对手戏都很轻松愉快，这真是有生活的感觉。但我作为演员，我在拍跟侯仙还有跟女儿的戏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舒服。这样的生活，在我作为演员表演的时候，都感受到是很好的生活。
0: 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2: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佳娜。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3: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哎呀。
4: 您看，您塑造的人物都特别特别的生活。您有没有自己什么独门秘籍，或者什么就特殊的手段方法？
5: 它实际上也不叫独门秘籍，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都应当作为一个基本功。嗯，第一是观察生活。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体验生活。
4: 那您平时那么忙，还要导戏，您怎么体验啊？
5: 你看我每部戏为什么要画句号？画句号，然后呢，我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有四五个月在家的时间做后期，那我就抓紧每一段时间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坐公交车，平常就是能坐公交的机会我不放过，借机看各色人等。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就是我老婆要去菜市场的时候我一定去，去她去买菜，我去观察人，我去看这几个人为什么为了一瓣蒜在吵架，为什么你会看到商贩，你会看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各阶层的人都去观察，储存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自然就移植在你的作品和人物当中去。嗯，
4: 不是有句话叫早前人们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车马邮件书信都慢。嗯，哎，这个慢啊，就是当年的生活节奏就是慢的，然后你看整个这部电视剧，它的节奏也是慢慢的。这个是不是您从当年您自己亲身过来的那个角度，然后去定了这样的一个基调？
5: 那段时光是我们亲身所经历所成长的，当然到了影视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一味的慢。嗯，就是导演的心理节奏得跟观众的心理节奏是一样的，你不能慢到观众弃剧了不看了。每一集都有故事，什么时候是表面上形式慢下来了，但是内心的节奏的强烈，那种节奏是不能丢的。突然间你看这一段像 MTV 一样啊，实际上它是增进了人间的情感一种升华。它这种镜头的表达，它还在故事里，它还在节奏里。
4: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说现在年轻人不喜欢慢节奏，它真正的这个慢节奏表面的慢和它内里的那种节奏的快是不一样的。
5: 慢不是拖沓，就是观众不喜欢拖沓，拖沓就是你真的没有内容，你也没有表达，你在这儿跟我抻级数。所以这种节奏该快的一定快，快超出你的想象，但是慢也是出乎你的预料，这个慢有故事有情节。
4: 看整个剧啊，你会发现不同的节点，然后每个孩子的改口，它都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转折。然后甚至我最后我在那个剧的弹幕里边，我看到好多网友说这部剧还有一个名字应该叫改口。嗯，有五次改口。我们先来说说好好的。嗯，
5: 这个改口吧，作为我这个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一次的剧本会，即将要拍了，也是跟郝岩老师特意沟通，每一个改口要做一个重点的强调，所以这几个孩子就是每一身爸妈戏都给到了，所以好好他实际上跟小曼的关系的融化，第一次是在舞台上，他突然发现这个受他欺负的女人在舞台上如此有才华，受人尊重，哎，我在家当中是不是对有点对人不起？然后他紧跟着发生开始，出场了，不敢上去了，然后这谁就鼓励他，这个阿姨的这种坚定，告诉他必须去。然后他对他所取得的成绩的一种欣慰，他从这儿开始改变了对阿姨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别做饭了，我来做。你看就是一个转变，包括宝坤那第一次他们惹事儿到派出所，写了一个家里的亲人，就写的是小曼，对他来说逐渐的用细节来融化这种关系。然后所以到了他生产，然后这样的一个继母为了你去，他知道小曼把工作都辞了，然后这么去照顾你，我想那声妈都铺垫足了，他叫那声妈是观众期盼的，期盼完了也是观众能理解的。
6: 躺在妈妈旁边啊， 好，你看。

0: 妈。哎呀，
1: 自从他开始叫苏小曼妈了以后，这个重组家庭就是一个另外的一番景象了，就是一家人开始扭成一股绳，然后在未来的日子里，就是变成所有的事儿，那就是这个家的事儿，就得放到这个家里来说，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决。
2: 虽然说好像很能干哈，整个家都是他在操持，但是在苏小曼看来，他依然是一个很年轻很小的孩子，所以好好的很多他做的，大家看来就是不合理的地方，过分的要求啊，他都能包容。因为他嫁到这个家庭以后，他就拿好好当成一个自己的孩子来看，那么他就能够做到，碰到问题了他退一步。当然他有他的原则哈，他也有他的底线，他要维护他的底线，但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还是张开双臂去拥抱好好的。
3: 有了他那声妈，那俩小孩就好叫了。原意是恨不得这个新来的爸对咱挺好啊，我没意见，他早就没意见。
4: 对，
3: 一听说哟姐来了，这妈我来吧，哟他管你叫妈了，说你们也应该叫，一爱花一起哄，这俩爸妈俩小孩都是在姐姐的带动下叫了。
0: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
5: 妈。
6: 哎，好小子，
5: 爸。
6: 哎，
5: 呀，
6: 好儿子。
3: 实际上，这个叫就给那两个大孩子圆圆学习，让他们的情感也有所松动，但是他们因为太成熟了，实在叫不出来。
0: 圆圆，
7: 等你。
0: 那个汤热好了，
6: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那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
3: 圆圆受到婚姻的打击之后，马上离开家要出国了。突然间那会儿倒完酒说："你庄叔叔给你把房子都能收拾好了，你啥时候是住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那种情绪铺垫到足了，他突然来一个
6: 来来来来，
3: 爸，
6: 干杯了！来，
3: 照顾好我妈。
6: 来，
0: 爸。我敬你一杯，爸。
7: 哎，
3: 然后最后学习也是，学习跟向上赌气到机场送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这人妈早能叫出来，但是一直没有契机。今天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觉得梅婷那次表演是高级的。那天我就说戏位置就走到那儿，没有强调他去怎么演。要一般的演员，我相信我这个终于叫出来，妈，他肯定，哎，激动，哎，答应，哎，叫妈，他乐，
8: 妈。
3: 然后那个忍着装先进提醒他，哎，孩子叫你是妈呀，你倒答应一声，他还没答应，听见了，听见了，他说完两句听见了之后。隔了这么两段，他才来。
6: 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
3: 哎，才答应。
0: 学习，妈听见了。
9: 哦，所以这个戏其实不是每个细节都抠好的，是导演给了他们空间的。
3: 对，我给你我把调度都给你调度好了。
9: 嗯，
3: 我们走戏的时候叫妈，他就答应了。哎，等到实拍的时候他变了，我想他就完全投入进去。所以这种碰撞，这种现场的东西是 AI 替代不了的，就一条过了。
9: 这场戏是一条过的。
3: 一条过，所以。到后来才引出来一个又一个改口，最后大结局向上叫那声妈。
9: 嗯，
3: 这个呢，我也是受那些启发，各方面，我这个妈不能轻易叫。这样怎么办？我就说进门之后，大家气氛都铺足了，所有人都期待你叫那声的时候，你突然叫的是姥姥，就把这声妈作为一个高潮，再往后放一放。你突然间管这个过去的妈叫姥姥了，就是对庄好好的一个认可。哎，苏小曼都激动了，快！就只庄浩，然后他这次很庄重的叫了一声妈，然后庄浩好那种唰泪水就出来了，答应说哎，就那种激动。
8: 姥姥，
0: 哎，快来叫人啊，
8: 妈。
9: 但是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团圆。
3: 嗯，
9: 那您在一遍一遍剪辑和审的时候，

0: 您有这个感觉吗？就一定要大团圆吗？
1: 实际上还有点留白，包括最后圆圆跟学习的，啊，
0: 没交代明白。
1: 没交代明白，就是也没想让他明白。那么到最后播到最后大结局的时候，很多人就给我的信息说，导演，观众特别期盼圆圆跟学习好，说到最后还是很遗憾。
0: 这是一种声音。
1: 我说我留白吧。后来我们又补了一句话，就镜头在升起来的瞬间，学习逗这个小孩儿。向上嘛，说你叫舅舅，镜头就升起来了，然后就听着他说了一句叫舅妈，舅妈，那舅妈你想叫给谁的？就是满足了一些期待他两个人好的人，给了你一个结局。后来我们总制片人给我发文字说，导演，今天您的一句舅妈，让收视率瞬间暴增了，说网友的讨论度达到，热度达到顶了。
2: 叫舅舅，叫一声，
3: 我可不叫了。
2: 叫，不要揍你啊！
4: 叫舅舅，那叫舅妈。
3: 舅妈。
0: 你看这部剧啊，它的时间跨度特别的大，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写到2014年，然后整个一个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时代啊。您是怎么看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时代和小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您在塑造的时候？
1: 因为这一段是我们这个社会变化最大的30多年，是真的经历了刚开始到成功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也是我这个年龄人亲身所经历的，所以在里边有更深的感触。当时我们最早在导演阐述当中，我说此剧一定在这个压力面前，在生活的内卷面前啊，不贩卖焦虑，要给人希望。他们那个都不是面对我们说的这种内卷，他直接面对的下岗再就业，最后怎么样，他们还是带着一个乐观的态度，你得面对，你得积极的活下去，而且还要把日子过好，这我觉得给现代人一种启迪。
5: 在时代面前，这个就是一粒尘埃嘛，对吧？但是他是1937年生人的一个，
6: 都
5: 我就老说他这个，我们捋这个人物，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过很多大时代，所以他更知道如何安身立命，他的那个坚韧可能就在于这，他不光是他自己能够很豁达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也真的去帮助周围的人，他的那个力量是在于那儿。
7: 叶爱花从一开始在工厂上班，后来下岗之后呢，去跟好好干饺子馆，其实就这点事儿，就是被生活一步步推着走的。那我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好好干工作，也努力想提干，也想就是多赚钱，也想要好好表现。那我失去这份工作了，那就也没有一蹶不振，那我再想点别的招呗。再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件事儿非常仗义的事儿，是他没有去让庄先进帮他去学习那儿工作。我觉得叶爱花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就是他知道这个时候庄先进有多难，庄元喜有多难，所以他没有跟着其他的工友去给庄元喜添麻烦。在我看来是个很酷的人，不管生活给出他什么样的选择，他都乐观面对吧，然后也没有说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一个，我觉得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好人有好报吧。虽然他经历了坎坷，但是他曾经的为他人付出的情谊，最终也帮他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跟好好在一起干了一个比较好的事业。
8: 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
7: 我觉得叶爱花真是一个挺顽强的人，他受到那么多打击，然后还是愿意相信人的美好，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善良的、互相帮助的情谊。
0: 作为一个从那样的一个年代真实走过来的人哈，拍完了之后经过沉淀，您现在对好好的时光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吗？您觉得什么是好好的时光？
1: 我觉得我们能够有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活干，有自己喜欢的事儿做，这就是好好的时光。我跟你说，最明显的感觉是在剧组，就是我内心的那种淡定跟从容。他们说导演在现场再也不张牙舞爪了，我很少再像年轻人在现场挥斥方遒，所有人听我指挥，您没有了，这是我在10年前都达不到的。现在我在剧组创作当中，我觉得很好啊。

0: 每一次创作都是好的时光。
1: 生活没有不碰到困难，不管是时代还是个人，碰到困难之后要创造性的、善意的去解决所有问题，是要行动起来的，这永远是好好时光。
2: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好的时光不一样，可能有的人觉得好的时光是功成名就的时光，有的人觉得三餐四季一家人是好的时光，有的人觉得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好的时光，但是我觉得就是愿意回忆起来的时光都是好时光。
3: 现在外面是北京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光，然后在这样的好时光里，我们能安安静静的下来聊天，还能够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对，
3: 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好好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过成好时光。
0: 是的，
3: 嘉盛导也非常感谢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也祝您今后还会有一段一段这样的好时光。
0: 祝您也是，祝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都是过好的时光。
3: 好，
4: 其实今天在来的路上，关于结果，我有好多种想法，甚至我还自己写了一段啊。因为我觉得嘉盛导演关于什么是好好的时光这个答案，他应该有一个很升华的落点吧。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最终他给的这个答案是，就是在剧组的时光就是他的好好的时光，这个答案特别打动我。那回到这部剧啊，就是为什么这部剧那么打动人心呢？因为它就是真实的生活呀。它把时代的褶皱里的那些人情冷暖，然后非常细致地呈现出来。其实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只要你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好的心态去对待它，然后一家人一起面对，共同度过，哪怕是苦都终会有回甘，都是好好的时光。
5: 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6: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
7: 装好好，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8: 你落后了，
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齐了。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当毛泽东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时，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耄耋老人从美国万里归来。漂泊一生，面对眼前的景象，他心潮澎湃。老人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海外华人。”

0: 站起来了所感动。这位老人就是司徒美堂，12岁离乡赴美，回国参加开国大典时已是81岁高龄。这位美洲侨领历经沧桑，在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事业倾尽心力。在开国大典的荣耀时刻，他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与成长。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有13位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参与了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围绕国民的讨论尤为激烈，尤其是关于在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全称的同时，是否仍然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 司徒美堂先生呢，站起来就表示，我很尊重孙中山先生，但是对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就没有好感，因为中华民国现在已经与民无关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我们要名正言顺。我们既然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就要光明正大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司徒美堂的慷慨陈词赢得了大家的支持。第二天，经过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正式确立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作为重要的爱国侨领，他的归来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在北京香山公园，至今还流传着一段佳话。司徒美堂初抵北平时，毛泽东主席邀请他来双清别墅，毛主席专门安排警卫员把自己的躺椅两边绑上木棍制成简易轿子，抬这位八旬老者上山，并特意叮嘱要轻要稳，不要晃动。后来每当说起这件事，司徒美堂都会激动地说，以为来北平是给共产党抬轿子的，没想到毛主席却让人给我抬轿子，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
2: 当时主席给这个司徒美堂说过，您对这个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给人民出过力，那么现在我们的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我们既是坐轿者又是抬轿者，每一个就是爱国的知识人人就都可以以自己的特长去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我们不只要尽职尽责，还要有权有职。
0: 由于匆匆回国，司徒美堂先生没有带够御寒的衣物，周恩来总理担心老人不习惯北京的冬天，专门派人到北京前门大石栏瑞福祥商号定制了一件水獭领袍毛大衣送给先生。
3: 也就是说梅老回来了，天津那个时候也冷了，那么咱们千万别把老人给冻着，咱们一定要安排好老人的生活，对他的这种关爱和国家对他的爱，也是对华侨的一种尊重。
0: 旅居美国70年，司徒美堂先生尝尽酸甜苦辣。当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重视和关爱，目睹华侨在祖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地位，内心无比欣慰。一切都是崭新的样子，这是他一路走来一直期盼的。在广东开平，静静矗立着一座建于清末的岭南传统农家小屋

0: 司徒美谈就出生在这里。父亲过早离世，让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生活重压之下，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由乡亲带领着登上了前往美国旧金山的客船。初到美国，司徒美堂在一家餐馆做杂工，每天工作16小时，薪资微薄尚且可以忍受，但时常遭受凌辱，让他深刻体会到中国人要抱团取暖。1885年，这个17岁的少年毅然加入了美洲红门志工团。凭借着慷慨侠义、嫉恶如仇的性格，他迅速在唐人街赢得威望，逐渐成为志工团的重要人物。
1: 他这个人呢是比较正直的，就是说你斜的歪的我不接受，但是你有困难我绝对帮你。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在华侨中间树立了威信。
0: 加入志工团9年后，司徒美堂创办了安良工商会，以除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首要的任务就是筑桥护桥。1904年，孙中山先生造访美国，他期望得到华侨群体的支持，推动中国革命。在这期间，司徒美堂不仅担任他的警卫，还为他烹饪食物，二人相处了近5个月的时光。
1: 他特别感动，他就看每天孙中山到晚上的拼命在那写啊写啊写啊，就一天在忙，一天在忙。后来呢，他也慢慢的就问说，你在做的是些什么事情。哎，孙中山呢就把他的这些理念一点一点的去告诉了他，他就觉得孙中山说的这些事情、做的这些事情是对的，那么我就得按照孙中山的这种想法去把海外的华侨团结起来。
0: 一生爱国的起始源自于司徒美堂希望祖国强大起来的心愿。司徒美堂在《旅居美国70年》一文中写道，侨胞身处异域，如无母孤儿，祖国不能保护，受人凌辱，非如此不足以言生存自卫。这是2张当年美洲红门筹饷局发行的票券。1911年6月，志工堂和同盟会特意发行这一票券，为革命军筹饷。筹饷局成立1年，共筹得40余万美元。孙中山先生盛赞说，华侨乃革命之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华侨政党的主张。1925年，志工堂发起成立中国志工党，这是海外第一个华侨政党。司徒美堂长期负责志工党美洲总支部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中国东北3省。远在美国的司徒美堂为抗日奔走呼号，号召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半年后，日军发动128事变，以蔡廷锴为首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奋起抗击。消息传至美国，司徒美堂立即组织侨胞为19路军募捐。
2: 我们的华侨发现这些捐款都被国民党给扣下了，没有交给19路军，所以19路军的这个抗战也是举步维艰，得不到给养。后面美堂先生跑到上海，把捐款捐物送到19路军的手里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应该说，这也是美堂先生带领华侨支持抗战的开始。

0: 七事变爆发后，斯图里腾发动美国东部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想总会。近70岁的老人每天从上午工作到深夜，为祖国抗日筹款风雨不误。
1: 他这个捐款的内容非常多，比如说购买救国公债，一个18岁以上的有工作的华侨每个月要捐款5美元，购买救护车要求每个人必须最低不少于3美元，但是华侨非常踊跃。另外呢，郭琼之、司徒美堂给重庆的国民政府捐了200美元，是从美国纽约寄出来。他本人只是个侨领，他本人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东挪西借也给国家捐钱。他背面写了几个字，做救济难民之用。
0: 1941年，司徒美堂受邀作为华侨参政员回国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大会，经由香港去往重庆，这次行程引来各方关注。在香港停留期间，司徒美堂先生身边一直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秘密办事处极力尝试与他取得联系，却始终难以接近。中共方面只能向当时正在香港的宋庆龄先生和何香凝先生求助。
2: 宋庆龄和何香凝先生向司徒美堂先生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情况，司徒美堂先生呢答应更多的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更多的支持。
0: 按照计划，司徒美堂在香港中转几天就会去往重庆，可就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也遭到日军袭击，很快沦陷。周恩来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困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这其中也包括司徒美堂。然而就在中共地下党紧急商量救援计划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
2: 日军迫切地需要找一个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去做他们的维持会会长。那么司徒美堂先生这个肯定不愿意做他们的维持会长，但是又不能够和他们硬来，所以是当时就说我要回去啊，和我们的致公党的同志们去商量一下。日本人就把司徒美堂先生放回去，我们中共地下党和宋庆龄先生他们抓紧时间安排营救司徒美堂先生。
0: 上千公里的路程耗时3个月，几经辗转，司徒美堂才到达重庆。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便上门拜访。当他们了解到这位爱国侨领还不曾看过共产党办的报纸时，隔天就送来了一份《新华日报》，这使得司徒美堂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了解。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后，把中国抗战的真相带回了美洲各国。他辞去其他职务，一心一意地做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想总会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美洲侨胞全力捐助祖国，募集了约1400万美元。爱国也是试金石，司徒美堂真正看清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时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拥护召开新政协，可是司徒美堂迟迟没有表态。原来司徒美堂的香港寓所周围都是国民党特务，他被软禁了起来。中国共产党驻

0: 香港的代表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找到了司徒美堂的同乡，香港《星岛日报》的记者司徒炳鹤，帮先生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1: 就说，当前呢，谁是祸国殃民，谁是出人民于水火，你一清二楚了。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不能三五家族说的而是，一定要还人民于民主。
0: 记者招待会后，司徒美堂口述，由司徒炳鹤执笔，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立场坚定的信。
1: 写信的给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什么时候开政协、开新政协，你一声电召我就回来参加，他没有什么条件。
0: 当时交通受阻，信件投递困难，直到1949年1月，毛主席才收到这封信。在回信中，他称赞司徒美堂热情卓见，感佩殊深，并致盼先生病当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毛主席在回信的手稿上字斟句酌，反复修改，足见真诚与真实。战火未平，司徒美堂接到回信时已是1949年的8月，他立即启程，从纽约飞回香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9月抵达北平，以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国大典结束后，时年81岁的司徒美堂原本计划回到美国，向那里的华侨讲述共和国的崭新面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极力挽留了他。
2: 总理呢就跟说了，没了，不走了，你得跟在这里，毛主席也不让你走，就是这样，他就留下了。
0: 一句跟在这里，让司徒美堂决定回归祖国的怀抱。从那之后，先生定居在北京北池子83号的一座四合院里。如今79岁的司徒月桂依然记得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场景。
2: 爷爷的生活的场景他很规律，他每天是到点起床，然后呢稍微休息一下他就该办公了。他的所有的电话什么的都是对外公布的，谁半夜都能找到他，他肯定去帮。
0: 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司徒美堂先生一直牵挂着海外侨胞，想让他们尽快了解到祖国的发展。先生通过广播、书信等方式向海外华侨宣传着共和国的各项政策，在司徒美堂的积极建议下，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接待处，许多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回国。
2: 爷爷只要看见回来的华侨都特别开心，坐在那儿一起聊天，说说你们在国外的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去把咱们的这种传承传到国外去，让咱们海外的华侨能够知道咱们怎么更好的去爱咱们的国家。
0: 1951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后初见曙光的年代。

0: 中华大地上面临着许多的变革。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司徒美堂主动提出要到南方家乡考察。少小离家，乡音无改，再次回到广东江门，这位曾经为了生计被迫去到异国他乡的老人十分感慨。他向乡亲们阐述中央对侨乡的政策。在与华侨和侨眷的交流中，先生恳切地叮嘱道，土地改革是使华侨同受其益的事情，我们必须站在农民这一边，不能中立，不能袖手旁观。当时谢创陪同司徒美堂回到家乡赤坎镇，虽然老人在镇子里只住了短短的三天，但依然给谢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他最大的印象就是农民抬头做人。他将这些感受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目是《粤中侨乡土改前后》。司徒美堂先生又写信给毛主席，将自己在侨乡的见闻和他的体会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0: 毛主席对这封来信高度重视，立即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根据司徒美堂的意见南下广东调研，及时与负责土改的人员交换意见，纠正土改当中出现的偏差。司徒美堂的这次南下之行搭建起了华侨与政府的沟通桥梁。这本名为《华侨新闻》的刊物是司徒美堂先生1950年在广州专门创办的。作为深受尊敬的侨领，他清楚媒体在传播信息、凝聚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
2: 那么这个呢，就是《华侨新闻》的这个创刊号，也是第一本，里面呢有毛主席专门这个题词，前途是光明的。从北京到广州，这司徒美堂先生写的，那么有关介绍这个北京啊、广州啊发展的一些情况，这些呢就是希望我们海外华侨支持祖国的建设，为团结华侨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55年农历3月11日，是司徒美堂89岁寿辰。按照中国古历的拜酒风俗，亲友们在颐和园为司徒美堂举办寿宴。司徒美堂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他说，华侨与祖国是一个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这里体会得最为深切了。一个月后，司徒美堂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700多人出席公祭，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公祭大会。
4: 海外华侨没有忘了他，每年都会

0: 所以回来很多华侨，后来也好多华侨回来就去八宝山，因为爷爷在八宝山嘛，我就陪他们去八宝山。爷爷对我的印象就是告诉了我，永远要爱国，有国才有家，这句话我记一辈子。
1: 有国才有家，这是一句深深刻印在司徒美堂心中的信条。先生用他的一生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爱国篇章。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曾在司徒美堂的墓志铭中写道，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华侨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司徒美堂一生爱国，祖国今天的发展也如他所愿，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24年，中国首款3A 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全球玩家不仅被其精良的制作水准所震撼，更被其中蕴含的深厚中国文化底蕴所折服。游戏中的部分古建筑、雕塑、壁画取自中国36处名胜古迹，高度还原东方美学。这尊在黑暗中发出熠熠光辉的造像，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足石刻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大足石刻位于重庆西北100多公里长江北岸的丘陵之间，被誉为世界8大石窟之一，同时也是重庆独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片巴山蜀水之间，50000余尊摩崖造像绵延千年，构成了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始建于晚唐，历经5代，鼎盛于2宋，前后历时300余年，将中国石窟艺术推向了世俗化、生活化的最后高峰。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足的答案是石刻。

北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大足城区以北约 1.5 公里，由唐末昌州刺史韦君静主持营建，经五代两宋陆续开凿，历时约250年，形成现存规模。佛湾崖壁绵延300米，坎窟密如蜂房。

0: 北山264龛石刻中，观音造像多达90余龛，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博物馆。
1: 这块就是我们大觉最美的日月观音，因为我对它呀，因为我们从小啊，那个时候我都在那个北山那个上面，我们学校这样读书，读了书啊，放了学转来，我们都在那个地方睡觉。那时候中午在那里，热天都凉快，冬天呢冬暖夏凉，我们都在那上耍，就是为啥子？
0: 刘能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和这里的造像打交道，这里每一龛石刻的位置，每一尊造像的特征，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所以在当时啊，这情况我们都看这些石刻，一个是很漂亮，但是我们都不能破坏，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都说，那些石刻我们只能看不能摸，摸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要痛，就是说，但当时，因为、那些老人说，那个不是的，我们人修的，是神仙修的，那个时候是好。
0: 136号洞窟是北山石刻的经典，窟中自内而外20余尊佛教造像，神态各异，他们的衣冠纹饰线条流畅飘逸，错落有致，圆润的肌肤下仿佛有血液在流淌。
1: 你们上哪个看见？首先就看那个毛冠，你看起很美的，还有那个脸部的，看起来现在看的哈，看起来那个好像都有弹性一样，就是说，你看那肥也不显骨，瘦也不显肉，因为它那个是在上面没得它，我们也雕不出一些产品。说那个我们那个雕这个石刻，我那时当中都改变了我的命运。
0: 125号龛的媚态观音打破了宗教造像的刻板戒律。他身材窈窕，面带浅笑，手持佛珠，宛若山间少女，灵动鲜活。他是刘能峰临摹最多的造像之一。
1: 他要是看不清的话，有现在啊，但有些现在嘛，那个雕的话，雕起出来的看得清了，就是说，因为他姿势都很美噻，你看那种姿势。因为他名气很大，也是我们大觉的石刻代表作。他小是小，小而精，他都把那个美那个也是称为东方未来，是那些专家都把他称为那些。
2: 也是你心目中的美女吗？
1: 我就觉得很美噻，雕像别个又喜欢，我们也获了很多奖，肯定还很美噻，就是说。
0: 刘能峰的主要作品灵感源于大足石刻里的经典造像。年轻时为了吃透大足石刻，他整日流连于北山的洞窟间，朝夕对着唐宋造像临摹写生，模仿刀法，形成了观音像作品，肥不显肉，瘦不显骨，面部圆润细嫩，有弹性的独特风格。
1: 对，可以，这个雕起光还是光身，你看你要跟你老孩儿，我你两个都专门雕那个崔地鱼，你看他那个雕起来的，你雕不好的，就给老汉儿看。哦，他们呢从事那个工作已经30-40年了，我那个说我们每个人还都有他特色，崔地鱼哦，你看小沙弥哦，像那个雕木鱼图哦，他们都是每个人适应他们雕什么都雕什么，都说特长。比如像那一位那个蒋根华。你看他这是在全国石雕大赛得个一等奖，那个王振国他也是世界传承人，也是工艺美术大师。这个就是我那个小孙子，今后我们就要把他培养成传承人。
0: 刘能峰的孙子今年只有8岁，受爷爷熏陶，3年前便接触并喜欢上了石雕。课余时间他都会来到爷爷的工作室观摩学习石刻技艺，如今也能雕刻出一些小件作品。在刘能峰的引领下，大足石雕的从业者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到如今的近3万人。他亲自带教的300余名徒弟中涌现出了众多能工巧匠。

更有三人被评为工艺美术大师。如今大足石雕已成为当地农民创业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从以往的家庭作坊模式成功升级为现代化产业园，成为了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0: 我们呢，这去年子我们都来选了柳，那老百姓很支持的，还把竹子一些砍了都少。
1: 空闲时，刘能峰经常会来到北山附近的这片崖壁转一转。几年前，他一眼就相中了这片崖壁，地势与纹理都格外适宜造像雕刻，心中也渐渐萌生了在此潜心创作、接续大足石刻文脉的想法。
0: 我们光是在传承，说的人多，做的人少。我觉得，因为我做了那个石刻啊，对他有深入的感觉，五十年都是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总觉得做点事情，那么我们能把像那些石刻的那个500米把它刻起。现在我们有科技，比如像现在有那个现在的设备，我想的话，将来也是那个对大就是可以一种传承，也是千年过后或者几百年过后，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宝顶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核心，位于大足城区东北约15公里，由南宋高僧赵志凤于1174年主持开凿，历时70余年。古代工匠顺势依托宝顶山崖壁的自然起伏，因地制宜依山造像，不仅雕琢出气韵生动的石刻画卷，更把水利布局与力学巧思精妙融入造像设计，让石像与山体浑然一体，成就了宋代石刻艺术与营造科学的不朽典范。
1: 我现在站的地方是我们大足石刻宝顶山石窟的九龙鱼太子，我们后面看的这个造像，其实是古人在造像的时候，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区域的地表水，利用这个冲沟做了一个排水的系统，然后把结合造像看了很美观。
0: 九龙玉太子是宝顶山的瑰宝，它是宋代石刻水利一体化的巅峰之作。传说释迦牟尼诞生时，九条神龙飞至头顶，口吐香水为其洗浴。于是工匠们就把这个故事和工程排水系统巧妙结合在一起，通过暗道使山顶积水从正中龙嘴流出，浇灌在下方的造像上，营造出九龙玉太子的生动场景，其设计的精妙之处令人惊叹。大足石刻还是宋代艺术和营造学的科学典范，作为宝顶山大佛湾的开篇之作，华严三圣以7米之姿顶天立地，是中国体量最大的华严三圣祖像。右侧文殊菩萨左手托举1.85米高、近1000斤重的7重宝塔，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悬空千年的宝塔竟从不坠落。宋代工匠巧借袈裟宽袖与手臂形成稳固三角形支撑，将重力传导至基座，把力学智慧藏于佛衣褶皱之间，堪称石刻工程的奇迹。
2: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这个大佛就在这个位置，那个时候现在怎么去讲，人说见佛一面千年，我是一见就是一生，留在这里了。
0: 每天下班前到宝顶山大佛湾巡检维护，是彭柳生坚持多年的习惯。

0: 30多年前，初见宝顶山卧佛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1: 当时那早晨的时候，应该是隐隐约约的，还有一点晨光，那是感觉到好神奇。当时还在怀疑这个世界上，哇嘛，有这么大一个人吗？这么早了，你还不起床吗？还在睡觉吗？回来就随着晨光的一点一点的清晰，完了在这里浏览，在王荒流连的时候，哇，好大！
0: 令彭柳生震撼的这尊卧佛，名为释迦牟尼涅槃图，它横卧于大佛湾东沿，长度31米，景客半身，神情安详，姿态自然，以有限显无限，是中国传统美学在石窟的极致运用，完美诠释了佛祖涅槃时的宁静与超脱。
1: 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感觉到苍老了一点，苍老了，感觉到30多年以后，他就渐渐的也感觉也是像我们人走向了老年化的这种感觉，着急心也原力不足啊，就像我们这想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候做不到啊，因为跟不上时间啊，看着他也心里着急啊。
0: 初到宝顶山时，彭柳生还只是一名保安，每天在大佛湾的崖壁间反复巡逻，他对每一尊造像进行了细致观察，对他们的线条、神态、结构都了如指掌。
1: 每天的工作任务就只有这500多米是来回不停的旋转的，每一个只要感觉到好像今天又有好久没看到他了，或者是来到这个面前，哎，昨天是怎么样的？哎，好像多少年没见到个老朋友，其实天天看，他都有一个那个一瞬间的感觉，是不是我昨天没看到你了？那今天我再多看你两眼，就是这样的。
0: 彭柳生亲眼目睹了造像因风化、渗水而日渐残破脱落，他能守住人为的破坏，却挡不住岁月的侵蚀。看着珍贵文物日渐衰败，他满心焦急与惋惜，心底就此萌生了当一名文物修复师的念头。于是彭柳生开始自学雕刻技艺，临摹宝顶山的石刻造像，用最原始的办法把它们记录下来。
1: 我们那个到了冬天就要穿一个那个军大衣，军大衣呢包很大，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个小石头就放在包里啊，那个工具啊放在另外的包里啊，每天的巡逻当中就看久了就有印象了，就回头就拿个石头就可以做了，就这个感觉。
0: 在宝顶山上万尊造像中，千手观音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明星。造像高7.7米，身后的手臂如孔雀开屏般密集。千手观音造像一共有830只手，每只手心都刻有一只眼睛，是中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而在2015年修复之前，千手观音造像却呈现出另一种状态，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拍下的影像，画面造像满目疮痍，残破不堪，260多根指头断裂，1/3金箔脱落，整尊千手观音造像危在旦夕。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文物局将抢救千手观音造像确定为中国石窟保护1号工程。2010年，大足石刻研究院举办石雕技艺大赛，选拔民间石雕高手来扩充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队伍。在这次大赛中，彭柳生日积月累的练习终于得到展现，一举夺魁并入选修复团队。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前后历时8年，修复师们利用现代科技依托3维激光扫描

0: 超声波检测、红外热成像等无损探测技术，精准探查岩体内部结构与细微病害，再借助数字化建模与虚拟推演，提前制定修复方案。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面积达222.15平方米，使用金箔超过100万张，每张金箔厚度0.1微米，均需工匠使用特制的竹制镊子，以毫米级的精准度进行手工粘贴。在这项工程中，100多位文博工作者共同参与了此次修复。彭柳生发挥石雕特长，负责千手观音造像的残缺部分补形，独立完成了60多只手的修复。谈起那段修复经历，他至今眼中仍闪烁着光芒。
1: 每一次当同事们都要说下班的时候，我还是依依不舍，还想就跟千年的那个手或者千年的照相跟千手观音的眼神不停的去注视，不停的看他们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很活的，很灵动的。就是在现场看完以后回到自己家里，感觉到他每一次，哎，你下班了，他就好像回头一看，千手观音那个手跟你在招手，下班了，好，拜拜，明天再见啊，有这种感觉。完了以后一来了以后，他眼睛感觉给你抛一个什么魅影之类的，他因为他每个手上都有眼睛，每一个眼神你站在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在想，哎，你怎么又在看我，我放到这个方向来他还在看我。
0: 在大足石刻游客服务中心的2层，坐落着一座占地面积近1600平方米的大足石刻文物医院，于2022年6月正式投入启用。它集病害诊断、科学修复、数字建档、监测预警、公众展示于一体，为千年石刻提供从体检到治疗再到保健的全周期守护。
2: 我们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引入，其实我们在文物保护还有一些理念上的变化，其实现在我们往往都是采取提前介入，做前期的一些监测分析和勘察，然后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措施。我们这个修复工作应该说也是一直在持续，我们除了一些集中的专门的一些修复项目，其实我们大多是可以长期开展了一些日常的一些维护。
0: 如今巡检与维护是彭柳生目前的主要工作，细微的风化剥落在旁人眼中微不足道，却是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1: 就是说每天开始你还不觉得，就感觉掉个小渣小小石块，这有啥呀，这个根本没有，现在感觉它掉下来就我们说很心疼，有话说不出来，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天天的坚守，天天的巡查，就一直也在跟他们讲，真正的我实话实说跟时间就是赛跑，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反正我会努力在我的这个用脚去丈量，用时间去把我自己推到前面去，把后面的时间赶紧能做的这些事情做了，尽量少让它掉一些粉尘下来，去做好这个维护工作。
0: 在重庆大足守护国宝石刻的不只有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还有扎根乡间的义务文保员。大足除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宝顶山、北山等石刻群，还有60余处中小石窟。这些石刻位置相对偏僻，名气不大，但多年来一直有专人守护。早在1986年，当地文保部门就开始聘请石窟周围的村民担任义务文保员。
3: 一天至少是两趟，至少上了都2次，早上加下去吃，稍微就上来，好，晚上要上来洗。一般的要到是个3趟。
0: 王学豹家距陈家岩摩崖造像约500米。2007年，57岁的王学豹受聘为义务文保员，至今已连续守护了19年。陈家岩摩崖造像。

0: 雕刻精美。其中圆觉菩萨在大足宋代造像中较为流行，对宋代佛教造像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1: 我是石匠，学过石匠的，你来打，你喊你打一天到黑，喊你打累点，你都打不起。你看那些打得多精致的，你看那些整得多好的。
0: 王学宝当义务文保员不是全职，平常以务农为生，但晚上九点前都会准时上山驻守，睡在山上。在山上驻守近20年，在他的记忆中，只有8天没有睡在山上。
1: 太累还是多么久都睡不着，我累得爬也爬痛了，走回到我现在睡得着了，现在不来还睡不着，在屋里睡不着，我才跟那个有情那种了，跟那个菩萨有情那种了。
0: 在大足，像王学宝这样的义务文保员有70多位，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34岁，其中有父子有兄弟，他们日复一日地与文物相伴，守护着这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石壁史书。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族的答案是石刻。这千年石刻是先辈留存的旷世瑰宝，浸润一方水土，滋养世代人文，造福万千后人。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以赤诚之心回馈这份馈赠，专业文保工作者以科技护航，精修古迹，义务文保员扎根山野，常年坚守，非遗匠人潜心着意，更续传承，前人凿石造像，留下千年文脉，后人接力守护，守护万古文明，在双向奔赴中，让大足石刻永续流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
1: 晨晨，
0: 嗯，
1: 我打电话咋不接呢？呀，我电话在屋里头呢，我在外头吃饭没听见，咋了？
0: 你看，
1: 嗯，我老叔老婶在家呢，
0: 没在啊，他们去花椒干活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你猜。
0: 嗯，猜不到。
1: 猜。
0: 你赶紧说，我都着急了。
1: 当当当当。
0: 你哪儿弄的这么多钱？

0: 上不是偷不是抢的，10000块钱，给，够不？
1: 用不了这么多，面子损失费就8000，我再数2000给你。哎呀，
0: 那2000你就留着自己花吧，要不够你再跟我说啊。
1: 够了够了，用不了呢。
0: 再说了，这事儿只有你我能知道，别跟别人说。
2: 爸，你这小算盘，你说，哎呀，这赖在医院不出院，你说咋整啊？
3: 他愿意住让他住呗，
4: 不是那回事儿。那他住的钱不得咱花吗？
3: 我凭啥给他花呀？啊，我该花钱我都花了，他愿意赖在医院啊，打什么营养素什么的啊，他拉个皮儿做个美容啥，我也给他付是吗？
4: 人家那脑袋挖了，那不是因为你给弄坏的吗？
3: 啥让我给他弄坏的？在那写的写的的，
2: 不是。再说他提出那个要的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我看呢，咱就给他得了。
3: 我干啥给他？我脑袋多大？我给他8000块钱？你看他和二哥在那一唱一和的，你看不出来呀？那明摆着讹咱呢。
4: 就明知道讹人，咱就给你不给他不出院。
3: 行了，梁广才啊，这个钱我一分都不给，你也别给我给。
2: 我倒想给，我哪有钱呢？钱不都在你那呢吗？
3: 你不说我还不生气了，你这一说，非得到医院找找他，怎么不问他到底咋回事？想讹我，真是，我还多信呢。
4: 你这干啥去又啊？哎呀妈呀，这可咋整？
5: 请进。
6: 大夫，忙着呢。
5: 啊，你找谁？
6: 我是天马山村的，我想问一下，我们村那个邹庆良是不是在你们科住院呢？
5: 啊，你说是七床的那个吧？
6: 哎，对对对。
5: 你是他什么人呢？
6: 我们是一个村的，我来就想问问他病得严不严重啊？
5: 啊，没什么大事儿。你要是他亲属啊，就抓紧让他出院吧。现在床位这么紧张，在这住啥呀？赶紧出院吧。啊，
6: 我知道了啊，大夫，谢谢啊。
7: 不管咋说，李鲜花跟你这个弟弟梁广才，他们俩必须得给我点补偿。
8: 行了，不管怎么着是我弟弟，差不多就可以了，吓唬吓唬就完了呗。
9: 我是执行咱们村委会的决议，收这个钱是为了建老年公寓。在这种情况下，李鲜花把我弄成这样，大伙全都看着，如果他不给我赔偿，不认错，那一个看着一个互相攀比，那么咱村接下来的工作还能进行吗？哎
6: 呀，庆良啊，二哥咋样了？哎呦，
0: 我也难受。哎呀，二哥，你看见没有，
9: 拎着水果过来看我，说明他心

0: 心生愧疚，已经意识到他对不起我。
1: 哎呀，是呗，你说这个事儿吧，都怪我啊，我当时要不推搡你，你说你也不至于住院，所以你让我带

0: 现在你最清楚了，是不是？适可而止得了，你别装大了。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把水果拿走，别在这儿假慈悲。你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 这个问题还真的很严重，啊？那都惊动派出所了，二哥，我都去派出所做笔录了，不过当场就把我放了，啊？当场把我放了，说明我没啥事儿啊。
2: 但是庆良啊，你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 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意识到啥呀？我们家院里那个装了个监控，就是你摔倒之后啊，监控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你把那个花盆给扒拉下来的。
2: 谁说的？瞎说你这是。那这花盆就自己掉了。再说你骗谁呢？你们家安监控，那前段时间你家那个玻璃被砸了，要是有监控的话，不早破案了吗？
0: 那不就是因为。
1: 玻璃被砸了，破不了案，所以装的监控吗？啊啊！不是你，你这么一说，哎呦，我有点上头了，二哥。
0: 这又不舒服了，那你赶快得歇着吧，哈！我来就想告诉你一声，该我付的钱呢，我付；不该我付的，我一分不掏。那行，二哥，你们赶紧歇着吧。
4: 哦，我不打扰了啊，走了。
5: 你必须要负责任啊！
6: 回来啦！哎，咋就自己呢？我妈呢？
4: 不知道。
6: 咋的了？又跟我妈生气了？
4: 你说你妈可咋整啊？
6: 你把人家脑袋磕坏了，赔人钱，那不很正常的吗？你让人大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说啥不给呢？还跑医院跟人说理去了。说理去了？跟谁说理去了？
4: 除了你二大爷，小算盘还有谁呀？
6: 你说我妈一天也是的，咋就那么犟呢？爸，你也别生气了啊，那钱呢，我已经筹到了。
4: 筹到了？搁哪筹到的？
6: 这你就别管了。
7: 小菊忙着呢，哎，婶儿来了，哎，
6: 来了，哎呀，这干啥呀？着急忙慌的，着不来。
7: 你快坐啊！小菊啊，哎，你先别扫了，你去把那几件客房的收拾收拾，把床单、被罩、枕套啥的全换下来啊！
6: 嗯，行，
7: 收拾干净的。
6: 好，婶儿。
7: 说吧，啥事儿啊？还不是蒋秋寒的事儿吗？秋寒咋了？他和梁广发的事儿，这俩人。 俩人见面就掐，如果不遇到事儿还好，一遇到事儿吧，俩人马上就顶起来。你说你让我夹在他俩中间，我怎么办呢？一面是，另一面，我就不知道该说谁了呀。
6: 这事儿啊，
7: 这不吗？前两天你跟梁广发因为村里财务公开的事儿，秋寒不是站在你一边了吗？ 他把上面的文件给拿出来了，结果让梁广发下不来台了。梁广发给他一顿臭骂，秋寒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辞职了？
6: 啊，不是，那村委会又不是他梁广发家开的，他该咋干咋干呗。辞职干啥呀？切！
7: 所以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帮我出出主意。我有心想让他离开这个村吧，我又怕他偷着摸的去找梁晓东。
6: 春秀啊。
8: 这事儿呢，你别往心里去，啊！你告诉秋寒，在村委会这活儿，咱该咋干咋干，啊！只要他跟小东不凑在一块儿，咱啥事儿都不怕。
6: 是是是是。
9: 爸，给，这是8000块钱，你抽空啊给小算盘送去。
8: 姑娘，
9: 嗯，
8: 这搁哪弄的钱呢？
9: 小春给我拿的，我跟他借的，到时候再还给他呗。你告诉小算盘。
8: 面子损失费给他，让他赶紧回来吧，别老在医院赖着了。不管咋的，那头确实跟我妈有关系，到啥时候咱都得解决事儿啊。姑娘，
9: 嗯，
8: 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知道啊。
6: 那肯定的。
8: 你妈那是下狠心了，说啥不给拿这个钱呢？
9: 嗯。
8: 所以说，咱爷俩得统一口径，知道吧？
9: 嗯。
6: 放心吧，我知道。
8: 那啥，你查查，看是8000块钱了，
10: 一分不少啊。
8: 那不差，你查查吧。

0: 之后看看，对了之后你给我出个条，出个收条。
1: 你说啥呢？我这都查乱了，要啥条啊？
0: 就证明你把钱收了呀、啊，然后你给我出个收条，回头我这不是把事儿了了吗？咱跟派出所有个说法啊。
1: 你这啥意思？让我写一条，不会是个套吧？
0: 套啥套啊？就是这个条吧，证明你把钱收了，然后这派出所知道了，要不就空口无凭啊？咱对派出所得有个交代呀、啊。
1: 条不能给你，钱我收着啊。
0: 你把钱收了，完你不出条，那我咋办呢？
1: 收了是赔偿款，应该的嘛，不能出条。
2: 大爷，
3: 哎，
2: 你身体恢复好了吗？又想去打鱼去啊？
4: 恢复好了。
2: 大爷，
4: 嗯。
2: 我可跟您说啊，
4: 嗯，
2: 虽然铅锌矿被封了，但是污染没有完全解除，你得过些日子才能再去打鱼，听见没？
4: 放心吧，老姑娘啊，我呀，上那泡子里面去看看去。
2: 那行。
4: 哎，那里边有鱼。
2: 喂，爸。啊。什么？
5: 娟儿啊，你上医院干啥去啊？
2: 你就别管了。
5: 你看，你搭着我的车，还搭着我的油，你最主要还搭一个宝贵的我。问你干啥你还不说？
2: 让你拉我进趟城，挺费劲的呗，还费油这那的，啥意思呀？
5: 哎呦，那你生啥气？我就问一句，你老生气。
2: 赶紧开。
5: 行。
0: 那你不打收条那不行啊。
1: 你别说没用的，不会给你打的。
2: 哎，
1: 挖坑呢，这
2: 个收条写了吗？
0: 这个钱收了，收条不给写呀？
2: 咋不给写呢？
1: 凭啥给写呀？
2: 什么凭啥给写呀？你要面子损失费，我们给你面子损失费，你必须得写条啊！啊，要不然时间一长你赖账了，我们找谁去啊？啊，你是当会计的，这个你肯定知道吧？我要是从你手里面拿走8000块钱，我不给你写条，你能让吗？
1: 你别偷换概念，这是两个性质。我受伤了，你妈给造成的，我拿这个钱不用写条。
2: 不是二大爷，你们村委会的成员就这座位吗？
6: 哪个座位啊？
2: 爸，你别拦着我，必须得跟他们掰扯明白了，什么意思呀？
6: 哟呵，这眼睛瞪的，这小嘴巴巴的，你这不愧是你妈的女儿啊！你现在比你妈都厉害，
2: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反正今天这个条你们必须得给我们写了，要不然把钱拿过来。
6: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给你写了怎么的？
2: 必须得写。
6: 不写怎么的？
2: 必须得写。
6: 哎呀，你把手剁下来，来
2: 又整这出是吧？啊，
6: 哪出？
2: 我就不说别的，就你们带着一帮人上我们家去找我妈收集资款这个事儿啊，瞪俩眼珠子拿出来要打架那出，你们那是什么行为呀？啊，
6: 什么行为？
2: 强盗行为！
7: 你才强盗！
2: 知道吗？强盗行为！你们就你们，
0: 姑娘，
6: 行，这李小雪，你越来越张狂了哈，大小不分，老少不分，你成什么样子了你？
2: 成什么样呢？怎么了？啊，你们以为你们不写我拿你们没办法是吧？哎呦，太搞笑了！
7: 你们干嘛？
2: 我告诉你们啊，我今天爸数钱
7: 啊，
2: 村民李鲜花和村委会邹会计发生了纠纷以后，根据双方协商啊，除了医药费以后要赔给他8000块钱。爸，这些是多少钱？
0: 8000。
2: 交款人梁广才，收款人邹庆良，见证人村委会主任梁广发，强盗！
6: 你
2: 就是个强盗！
6: 你说谁强盗？
2: 你们都是强盗！
6: 你把那给我关了！
1: 各位网友，这个钱是我的赔偿款，
2: 别再吵我！
1: 赔偿款。

0: 没什么事吧？
1: 暂时看呢没什么问题，就是突发性的昏迷。嗯，
2: 大夫，我爸以后不能有事吧？能不能留下啥后遗症啊？
0: 不会的，病人呢。

0: 心情好一点，平静平静之后呢，多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啊、哦，小雪，你说你让我说你啥好啊？你怎么跟你妈似的呢？那说话不长脑袋，拿过来就说，那是你二大爷，我都得让他。你说你真给他气出好歹怎么整？
2: 这日子啊，没法过。
3: 刘叔，你别说小雪了，这就是话赶话的事儿。只要我爸没事就行。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再回吧。你们派个人去办个住院手续。
1: 行行，谢谢大夫啊。
0: 好了，没事啊。
1: 一提我，我这生，今天我真。

0: 国发，你跑这来干啥来了？
1: 国发，你昨晚一宿没回家，你干啥去了？
0: 去医院了，咋的？
1: 那还咋的呢？我这不惦记你呢吗？还没吃早饭呢吧？你没事少在这晃悠，
0: 影响不好，知道吗？
1: 啥影响不好啊？呀，国发呀。
2: 你这脸色怎么把我看的？你是不是有病了你啊？怎么那么啰嗦呢？你赶紧回家得了。这回家就回家呗，你急啥眼呢？惦记你我不懂。嗯，
3: 差不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李鲜花，李鲜花在家没有？在家吗？哎呀，在呢，这都来了，队伍挺大呀。是啥事儿啊？哎呀，啥事儿？啥事儿你还不清楚吗？
4: 这咋的？
2: 老年公寓为啥建不起来呀？不就因为你带头闹事儿，不交集资款吗？你说。
5: 我们这个事不找你去找谁去啊？
3: 对呀，
5: 就这事儿啊！啊，对，就这事儿啊！这个前几天呢，村里关于集资建老年公寓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有些村民不理解这个集资建老年公寓的伟大意义，再加上一些人呢里挑外撅，有不少村民不想出这个钱。我们村委会请示了镇政府，镇政府认为
3: 这事儿啊，你们应该去
5: 建设美好乡村，
3: 找我有啥用啊？
5: 关注。
6: 乡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个出发点是好的。那这个我们村委会集资建老年公寓，这个绝对是正确的。
7: 我跟你说，
5: 因此呢，
7: 别跟人掺和啊。
5: 村里将继续强力推进集资工作，这个希望各家客户啊，按照村规民约的规定啊，积极参与集资。
3: 听明白了。
7: 那个，广财，我们来。
3: 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麻烦你们两口子带头把集资款交了得了。
8: 对，
3: 啊，是，对，只要你们交了，今年咱们村这个老年公寓就有希望了，
8: 是，
3: 是不是？带个头呗，
8: 对，你就带个头呗。
9: 那个，
3: 几位老人家呀，你们还看不明白吗？咱家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带啥头我带头啊？啊？
10: 再当天马山带头的人有的是，能轮得着吗？
3: 你说的不对，大家伙啊，我都打听好了，就看你们家交不交，只要你们家交了，那就没问题了，老年公寓就尽早能建起来了。
8: 对，
9: 对呀，就看你
3: 已经带个头吧，先生。行行行，
7: 你带个头吧，你。
3: 好嘞好嘞，大伙儿今天说的意思啊，我都听懂了。首先呢，我感谢。 大伙儿对我们家高看一眼啊！大伙儿说全村人都在看着我呢，是不是啊？
7: 对呀。
3: 那行，这个头啊，我今天还真就带了。
7: 好，
3: 你们是要建老年公寓对不对？
8: 对对对。
3: 行，我答应你们，我呢代表咱村民到镇上去找领导去，我到时候要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我要看看咱村这个集资是不是合法，如果是合法集资，这个钱我第一个交，行不行？
7: 你说的吧，我听着是有道理。
8: 对，
7: 但是啥呢？这个事儿啊，你尽快的落实。建老年公寓可等不得呀，我们可都等着呢。
3: 你放心，七爷，我李鲜花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做的。
7: 听你的，
3: 好，
7: 我说，
3: 待会儿回去吧。

0: 那咱就回去听信儿啊，回去回去啊！好嘞，抓紧回去吧啊！我们去等老年公寓啊，得上那儿养老去呢。
1: 对，
2: 花儿啊，
1: 行，
2: 不是咱能消停点不得呀？啊，找啥领导找领导啊？这小会计的事儿还没整明白呢，你这家伙又整出这事来了，你这以后的日子还能过不？
1: 咋就不过呢？
2: 不只是要过，还得往好里过。这回我还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了。哎，怎么着？这公共福利事业还非得是啊，村民集资？那这村里的账目就不能公开呀？
0: 我这公不公开跟咱老百姓有啥关系呀？
2: 怎么就没关系？我还就不信他邪了。这回我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了。你这
0: 你别拉着我，别管。我这真服你妈。你是这一天天的。 我得告诉二哥去。

0: 梁主任好啊，这是干啥呀？等你呢。呀，等我呀？干啥呀？
1: 李鲜花啊，你是不是要到镇上去告状啊？哎呀，没有，
0: 我就去镇上找领导反映一下情况。是吧？嗯。你知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你就是一个普通村民，那镇上的领导是你说想见就能见到的？咱们镇上那么多村子，好几万人都去见镇领导，那镇领导什么都不用干了。有什么事跟村里反映，村里解决不就完了吗？
1: 哎呀，有些事儿啊，这村里不是解决不了吗？
0: 怎么解决不了？你不就是不想交那个集资款吗？咱们有村民公约，按规定。
2: 怎么解决咱们就完了？这村民公约都成一纸空文了，谁还能相信你啊，梁大主任？婶儿，怎么？你干啥呢？这是？
1: 啊，
2: 没事，我去镇上一趟，这不被梁主任给拦住了吗？不是主任，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还把道给堵上了呢？这不是你家的？
0: 你家的呀？
2: 那不是我家的，你来也不对啊。
0: 你哪伙的？
1: 我哪伙也不是，谁说的对我就站谁那伙。你拦路就是不对。
0: 我看你这个村干部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嗯，
1: 我是早就辞职了嘛。哎呀，你就完这事儿啊，是我跟主任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你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2: 婶儿，
1: 那行行，那个我今天不去了还不行吗？啊，他能挡得住我今天，还能挡住我明天吗？是吧？梁主任，我回去了，回家。
0: 慢点儿，哎，啊！你替他说话，我问你，你能得到什么？
2: 我什么也不想得到，我就想得到真理。
0: 好，那你回家得到真理。从现在开始，你被村委会开除了。
2: 头号几天我就告诉你了，我辞职了，我不干了。
3: 所以不是你开除我，是我开除的你。叫秋华，回来了。啊，哎，妈。
4: 你不是要去镇上吗？咋回来了呢？不去了。啊？咋不去了呢？说不去就不去了。旺财，一会儿去花轿，咱俩把那个路分呢给折腾折腾。
5: 行，不去了，不去了就说明你想开了。花，我跟你说啊，凡事你就往开了想，你只要想开了，哎，它乌云就散。 乌云散了就露晴天了，对不对？露晴天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干啥就都顺了，干啥顺了，日子就过好了。咱把咱家日子好好过，咱养花是吧？把花卖个好价钱，操那些闲心啥用啊？对不？
1: 你爸。

0: 文化了，还改词儿了，
1: 是呢，
0: 又乌云又啥的，赶快浇花吧。
2: 这个，
0: 去去去去，
2: 对，我说的对，
0: 走。
3: 韩呢？韩，我叫你，你没听着啊，连个声都不吱。
4: 忙着呢，
3: 这干啥呢？关于天马山村主任梁广发的揭发材料。嗯，不是，你这是要干啥呀？
4: 我告他呀。
3: 你要告梁广发？
4: 对啊。这梁广发真太不像话了。他这段时间跟花婶闹的那一出出的事儿啊，谁看不明白啊？今天早上还整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到花婶家去闹，给花婶气得要到镇上去告他，他还到村口堵着人家不让去，这是领导该有的样子吗？
3: 不是姑娘啊，这是梁广发和李鲜花之间的事情，咱跟着瞎掺和啥呀？再说你告他，你告他啥呀？
4: 我告他事儿多了。
3: 你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梁广发是村主任，你告他，以后还怎么在一起工作呀？你考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4: 工作啥呀？工作，我辞了，不干了。
3: 你辞职了？
4: 对。
3: 这么大个事儿，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4: 哎，没来得及那会儿。
3: 你这孩子，我发现主意老正了，你都。你妇女主任不干了，你想干啥去？
4: 我上城里找小东去呗。哎，你咋的了妈？
3: 啊，没事。
4: 你刚才不好好的了吗？你咋的了？哪儿不舒服啊？
3: 好像有点像迷糊了似的。
4: 那个，我咋整啊？
3: 我。是不是低血糖了？没事，你去给我弄点糖水去。
4: 啊，行行，你坐会儿啊，你别动啊，我给你整点糖。

0: 飞秀，你叫我有件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什么事儿？
1: 蒋秋寒。他是你的亲生女儿。

0: 叫秋寒，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1: 这不是你说要找德高望重的吗？
2: 什么意思？跟我较劲呢？
3: 梁主任怕你在会上啥都说。
4: 赶紧把。

0: 你给我跪下！
1: 你给我跪下！
0: 你给我跪下！
2: 你给我跪下！
0: 你给我跪下！
2: 你给我跪下！
0: 你给我跪下！
2: 你给我跪下！
0: 你给我跪下！
2: 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

0: 陈星，你怎么在这儿？有事儿吗？我在这等你呢。说吧。
1: 这些年，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得吃多少苦，遭多少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再也别说了。
1: 这上面有些存款，你拿去。 算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一点补偿。

0: 觉着我能要吗？我有那么大个客栈，烧烤店的生意每天也很好，最苦最难的日子我都熬过来了，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我还需要这个吗？
1: 学校
0: 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你无关。
1: 你收下我跟，我心里可能好受一些。
0: 你想心里好受啊？你考虑过我吗？如果呢，你真想帮助我们娘俩，请你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不要把它说出去，别害了孩子。

0: 哎呀，哎，
1: 爸妈，饭好了，先吃饭吧。
2: 啊，知道了。雪儿吧，你先去吃吧，我把它弄完啊。

0: 起吃呗，一会儿等多都凉了还得热。
1: 那行，咱俩抓紧把它弄了。
2: 二哥，
3: 呀，俊良啊，
4: 呀，大兄弟来了。
2: 二哥，二嫂吃饭了
4: 啊，吃饭呢。哎，大兄弟啊，你出院了？
2: 啊，对，出院了。
4: 头好了？
2: 好，差不多了。啊，你看。我怕风大，今天就扣个帽子。
3: 啊，你什么时候出了院呢？
2: 我今天上午啊。
3: 哦，那医院的账都结清了？
2: 结清了，要不然的话，医院不会让咱出来呀，是吧？
3: 你这火急火燎的，又有什么事儿啊？
2: 不是，马书记到咱村私访来了。
3: 马书记到咱们村私访来了？
2: 啊。
3: 马书记到咱们村私访来了。你刚回来，你怎么知道啊？
2: 我正好碰见他那个车了嘛。马书记把车开到苗长贵家门口了。这苗长贵还不认识马书记，问他是不是走错门了。马书记说啊，这个他是过来走访一下。你想啊，他到咱们村走访都不告诉咱们村干部，那不就是私访吗？是吧？
3: 你说的真没错。那现在在哪儿？咱赶紧去看看去吧。
2: 对对，快上我电动车。
3: 好，来，我不吃。
4: 啊啊，
5: 好。
6: 书记，嗯，这是李鲜花家。哦，
7: 哎呀，这花种的真美啊，真不愧是养花专业户啊。
8: 鲜花，鲜花，家来客人了。
9: 啊，谁呀？马书记。啊，找我的。
8: 对呀。
7: 不欢迎啊？
9: 啊，欢迎欢迎。那里边请，里边请。
6: 书记快，里边请，快。
7: 韩呢？啊。一会儿吃完饭，收拾收拾，跟我进趟城，进点货去。咱家冰箱里面的羊肉什么的都缺了，不多了。
10: 啊，不行，妈，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去不了。
7: 你有什么事儿啊？
10: 我得去办公室把工作交代一下，然后收拾收拾东西。这不在人家那儿干了，不得腾地儿吗？
7: 你是咱们村的妇女主任，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怎么那么任性呢？昨天梁广发找我了，他不让你辞职，他说不让你干了什么的都是一时的气话，叫你别当真，该上班上班去。
10: 啥气话？
6: 马书记，你吃水果。
7: 哎，谢谢谢谢。那个李鲜花，
6: 哎，
7: 你们村集资建老年公寓这事儿要靠村民自愿，搞强行摊派，那我们镇里也是不会同意的。
6: 马书记，您不知道，当年建这个老年公寓啊，也是我提议的。其实呢，我出点钱呢，我也没意见。只是我觉得呀，这个村里要把这个账目啊公开上墙，让我们知道这村里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现在还剩多少钱。那我们村民总有知情权吧？
7: 你们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听说有一些村民对这一届的领导班子有意见，是不是真的？
6: 确实有一些意见。
7: 那你对这一届的换届选举有什么想法？
6: 那我的想法很明确呀，选一个有能力、群众拥护的、目光长远的年轻干部啊。
7: 那你心目中有什么候选人吗？
6: 我还真有一个。
7: 谁？
6: 梁晓东。
7: 梁晓东？
6: 对，他上大学的时候啊就入党了，一毕业呢就在城里的一个物业公司当经理。这个人啊能力强，而且见识广，人品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他是我们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对我们村有感情。
7: 但是他现在在当经理，愿意回来参选吗？
6: 哦，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再说呢，他是梁广发的亲侄子，这个梁晓东会不会愿意跟他二叔竞争，这个真不好说。

0: 哎，马书记，
1: 广发啊，
0: 听说你来了，我到村里找了半天没找到，我估计你会到村委会来。啊，
1: 是，平时忙也没时间，今天不经一天嘛，就过来看看。哦，哎，这个换届选举，你们的宣传工作。

0: 做的不错啊！啊，标语都贴出来了。这镇上有指示，我们就得抓紧时间落实啊！啊，那到里面做吗，马书记？哎，
1: 好嘞，
2: 嗯。
0: 来，马书记，请。
1: 好嘞，好嘞。
3: 天亮，啊，
0: 那个，
3: 哎呦，马书记好。哎呦，
0: 邹会长，你的头怎么了？
3: 我他那个头没事，就是碰了一下。那现在没事吧？没有大事儿，没什么大事儿，你就把帽子别戴着，这个形象多不好。哎，行行，你去忙你的吧。哦，那你就去吧。
0: 哦，
3: 行，马书记，我走。哎，马书记，来，请坐。
0: 哎，好好，嗯。哎，
3: 马书记这次来是。
0: 微服私访啊！什么微服私访？我是路过来看看你们。哦，来，
3: 马书记，来吃水果。
0: 哎，别客气，别客气，谢谢。那个广发，我听说村民对最近村里集资办老年公寓这事儿意见挺大的。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但是这事儿吧，真不能着急。如果搞硬性摊派。 这个政策是不允许的。
3: 马书记批评的对，我是有点过急了。

0: 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有村民推举你竞选下一任的村委会主任。啊，
1: 这个事儿就发生咱们三家身上，那别人看好像就好像就窝里斗似的。我觉得
2: 只有三个候选人，你我还有梁晓东。
1: 我觉得晓东啊还是有竞争力的。
3: 下一届村委会主任是李先花。
4: 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这有影响多坏呀、啊、你到底花没花钱来选票？

0: 如果搞硬性摊派，这个政策是不允许的。
1: 马书记批评的对，我是在过激了，制造了一些矛盾。你放心，下面的工作我一定注意。
0: 还有一个事儿，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你个人对这事情有什么想法？来来，
1: 我个人没什么想法，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尊重大家的选择，愿意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就抓紧时间把具体的方案报到镇里来。
2: 好，我尽快落实。
3: 马书记，您说的我都记住了，下面的工作我一定都做好。
2: 好，那您慢走吧。
3: 好，谢谢。
2: 再见啊，广发。
3: 再见，
2: 再见。

0: 完了。忙什么呢？
1: 你不是开除我了吗？正好我想辞职，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好给你腾地方。
0: 不是那个秋寒了，那个，你看我说那都气话在气头上，你何必当真呢？行了行了，别收拾了。
1: 不是，正好我也想辞职，我不想干了。
0: 不是秋寒啊，我这人脾气不好，你是知道的，我沾火就着，是吧？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好不好？我向你检讨，我向你做深刻检讨，好不好？别收拾了啊！
1: 不是，
0: 那怎么？那主任还得给你磕一个。
1: 啊不是主任长，你别这样，我那个我受不起。
0: 行了啊，来，你这样这水果，你拿去吃来。
1: 不要，你别给我了，
0: 你快拿着。你接受了就等于原谅我了哈，以后呢，在这公共场合呢叫我主任。私下里呢，你就叫我这，叫我二舅就行。啊，这样便于沟通嘛。行了，你赶紧把东西都恢复了，啊，那什么，那二舅过去了啊，别跟二舅一般见识啊。你快恢复了，啊。
2: 你好。
3: 哎，你好。我想找一下一个叫梁晓东的。
2: 你找我们经理啊？他正在小区里巡逻呢。
3: 哦，那我能自己进去找他吗？
2: 这小区这么大，您去哪儿找的呀？要不您把车停在小区的停车场，然后去梁晴那边等他，我用对讲机告诉他。
3: 好，那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哎，
2: 开门。
4: 马书记到咱们村是不是吴一福私访来了？啊？有重要的事情传他了，
5: 我估计是有人跟他说什么了。
4: 是谁呀？又是李献花啊？
5: 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他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4: 是啥重要的事儿？
5: 换届改选。
4: 哦，这不简单吗？啊，该报名的报名，该民主测评的民主测评，产生几个候选人，最后直接投票不就完事儿吗？
5: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相对来说有点复杂。
4: 有啥复杂的？
5: 你看啊，
4: 啊，
5: 咱们村啊，按理说人数不少，
4: 嗯，
6: 到现在啊，报名人数还不够。
4: 哎，李鲜花应该也会报名吧？但是有个问题我们得重视啊，就是千辛万苦关停的时候，我确实听到了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他。
5: 李鲜花要是报名的话，那咱没点支持。
4: 但我认为他不会报名，他报名的早就报了，是不是？
5: 嗯
4: 嗯，
5: 俊良
4: 啊，
5: 你报名吧。
7: 嗯。
8: 秋寒，
1: 妈，
8: 回来了。哎。你不是到村委会收拾东西去了吗？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
1: 是啊，我二舅那个梁主任，他不让我辞，还说昨天说的话都是气头上说的，然后还一直跟我道歉。你说他都那态度了，我也不能再蹬鼻子上脸再往前赶了。
8: 那对呗，不辞了好，不辞好。嗯，行，赶紧收拾收拾，帮我串串吧。
1: 哎，行，我洗个手去。
3: 哎，小东。你们这个小区真的是不错啊、
9: 哦，马书记，我们这个小区呢也算是咱们县里比较好的小区。
3: 是，我听说过，你看这儿的规划绿化真的都不错。
9: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村要好一点，因为我们天马山啊都是真山真水，空气也比这好。
3: 是，村里呢有村里的好，城里呢也有城里的优势，年轻人来城里多历练历练，见识见识也是好事儿。
9: 我也不太想来。就只不过是有个人的特殊情况。
3: 什么特殊情况？
9: 马书记，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吧。
3: 啊，
9: 其实我现在也挺好的。
3: 嗯
9: 嗯，在城里呢历练历练自己，让自己多长长见识。
3: 小东啊， 现在就有一个历练的机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9: 什么机会啊？
3: 天马山村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有村民推举你竞选下一任的村委会主任。啊？
5: 这秋寒怎么还没到啊？
7: 有个报表，镇里着急要。
5: 不等了，咱们开会吧。
7: 好。
5: 今天开会呢，就一个内容，就咱们村啊，这个换届选举问题。最近大家都看到了啊，秋寒呢做了大量的工作，贴标语啊，做宣传，这个镇上给了充分的肯定，
6: 也给予了表扬。
5: 但是呢，咱们村啊，报名参加竞选的人数还没有达到上级的要求。这上级要求我们呢，报名人数必须3个以上。现在呢，只有我和庆良我们俩，而且呢，庆良是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才同意的。
7: 是。
5: 所以呢，咱们现在研究一下，就咱们村啊，还有谁，这个想报名参加竞选的，啊？
10: 主任，我有研究了，候选人够了。
5: 谁呀？
7: 谁呀？
10: 梁晓东。
5: 梁晓东。
10: 嗯。
5: 这个晓东参加竞选呢？据我的了解，背后可能是有人指使啊。
7: 谁指使啊？
5: 可能是马书记。
7: 马书记。二哥，你别听这些传言，为啥呢？竞选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上来的，不能是马书记是说谁就是谁，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不管选谁，只要不选李鲜花，就行。
5: 李鲜花，他倒是有一些群众基础啊，也是个党员，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还不够。晓东呢不应该小看。
7: 为啥不应该小看呢？我觉得他咋的，他也干不过你啊，二哥。
5: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是李鲜花把他推荐给马书记的。
7: 哦，原来这样啊。二哥，那也好办。
5: 怎么好办？
7: 咱们抽空找一趟广福大哥啊。这个来个釜底抽薪。另外呢，我再走访走访咱们村里的群众啊，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一下选谁的利和弊，是吧？你在。

0: 咱们村威信这么高，肯定咱们干过一个毛头小伙子的。
1: 咱们村还有谁能和我竞争呢？
0: 我觉得没有谁了。哎，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说，这次竞选如果需要经费的话，多少钱他都愿意出。
1: 哎，不行，绝对不行，那不成贿选了吗？贿选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二哥，咱不能干这事儿。但是他既然打电话了，我得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咱俩愿不愿意干是咱俩的事儿，是吧？
1: 绝对不行，牛总这是坑我。咱们凭实力，凭实力竞争，知道吗？
2: 二哥，
3: 二弟啊，你咋来了呢？啊，
2: 过来溜达溜达。
3: 那啥，整两盅？
2: 我也不整，大白天谁喝酒啊？你喝吧。
3: 那习惯了。来有事儿啊？啊，
2: 没什么大事儿，我先过来看看。这个小东啊，要竞选这个村主任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3: 小东竞选村主任？啊，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咱家小东那不在县城物业公司当经理呢吗？
3: 啥时候说回来给你竞选这村主任了？
2: 这个我听说呀，是李鲜花推荐给马书记的。这马书记找到小东呢，给他做了工作，让他回来这个竞选村主任。但是我就觉得吧，这事儿有点别扭。啊，别扭在哪儿呢？咱们家就哥仨。
3: 对呀，
2: 你老大，我老二，广才老三。这个事儿就发生咱们三家身上，那别人看好像就好像就窝里斗似的。我觉得我这话你能听明白吗？
3: 二弟呀，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事他不可能，他敢跟你竞选的村主任，我腿儿给他打折的。
2: 别，大哥，我来可不是这意思啊，你可千万别那。
3: 你就放心吧。
2: 那行了，我上他村里。
3: 行，那你去吧，二弟。那快去，那你慢走，二弟啊。
2: 你快喝吧，喝吧。
3: 行，村主任。
0: 哎呀，姐。生意不错呀，这个点儿还有好几桌人呢。
5: 那是啊，咋样？吃两串啊？
0: 我不在你这吃了，我这推开门就能回家吃。我找你有点事儿。
5: 找我有事儿？啊，
0: 有重要的事儿。
5: 啥事儿啊？说吧。
0: 哎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牛总啊，
6: 这次你们村竞选，广发有把握吗？
0: 应该差不多。
6: 你知道梁广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他就是我们在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儿。他要是落选了，咱这个矿，那可就真泡汤了。
0: 我明白。
6: 为了万无一失，你现在就给他花钱买个选票，每张选票200元，需要多少钱？我打给你。
0: 别开玩笑啊，这是贿选，要犯法的。
6: 犯什么法呀？胜者王侯，败者贼。只要是他选上，谁还能去查会不会选啊？你就按我说的办。
0: 不行，这广发二哥知道了，他也不会答应。
6: 你不会不让他知道吗？悄悄的进行，明白不？我一会儿把钱打给你。
0: 喂，
7: 爸，哎呀，
8: 儿子回来了
7: 啊！
8: 哎呀，你看你这么忙，你咋还回来了呢？
7: 想我没吧？
8: 还别说，真有点想了。回来干啥来了？
7: 我把城里的工作给辞了。
8: 啥玩意儿呢？把城里工作辞了？啊，不是那么好的工作你辞了，你想干啥呀？
7: 是这样，马书记到城里去找我，给我做工作，说让我回来参加咱们村村主任的竞选。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我就回来了。
8: 啥道理呀？有啥道理呀？啊？听你这意思，你真想跟你二叔竞选这村主任呢？
7: 不是我要竞争，是镇党委动员我参选的。
8: 别拿镇党委吓唬我。镇党委咋的呀？你忘了啊？咱们这个家，你上大学，你当兵，那都是你二叔帮的忙啊。啊，你咋这么快就给忘了呢？不是，你这叫啥呀？啊，你这叫落井下石，你知道不？啊，人家上房子你把梯子给撤下来，你知道不？咱们得知恩图报啊。儿子，赶紧给我回去，快回去！
0: 咱村要换届选举，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咋的了？
4: 我想问你，万一这选举

0: 你想投谁的票？
1: 啥意思啊，小算盘？给自己拉选票呢？
0: 就我这两把刷子，我能干得了这主任吗？我报名参选就是冲个数。其实呢，我是想给二哥活动一下。
1: 咱们天马山村由于多半人都姓梁，他还用拉选票吗？他振臂一呼，他的选票不得呼呼的呀？
0: 不是，你这话不对，那梁晓东也参选啊，是吧？谁敢保证到时候老梁家都选二哥呢？
1: 啥玩意儿？梁晓东也参加竞选？
0: 啊，对啊，我听说是李鲜花举荐的他，领导们都很重视，真的。
1: 是吗？
0: 他绝对是一个新兴起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1: 你呢？回去转告梁广发啊，他这一票我指定是投给他了，让他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但是别人的票我管不了啊。
0: 你小点声，姐，小点声。你家你这人来人往的，再说你人缘好，好朋友也多，你私底下跟他们说说，到时候选票的时候支持一下二哥啊。
1: 再说一遍，我管不了。
0: 那我也再说一遍，你人好心也好，你肯定能办这事儿，我知道。好，你辛苦啊。哎，
2: 院里来。哎呦，吃新罗呢，
3: 刘老板。哎，
2: 是吧，新年啊，村儿里村儿外锣鼓。
3: 哎呀，老苗啊！哎
2: 呀，这会计吗？这不，
3: 巡逻挺认真的。
2: 我必须认真的，我不认真，我能对得起给我开这工资钱？
3: 这个，我问你点事儿啊，这个换届选举，你准备把票投给谁呀？
4: 看你这话问的，就你跟二哥就干这么好，我还能投给别人？
3: 老苗，你这么多年最大的优点就是懂事儿。真的，
4: 我呀，
3: 等，我刚去银行取点钱，我那意思吧，就是不能让大伙白忙。
2: 是是是，来，
3: 这个你等会儿，对你这样，那个你明白就好，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啊哈，我这个意思吧，你传达给你俩儿子是吧？包括你左邻右舍都跟他们说说，是不是？肯定不会亏待大家，明白不？
4: 这票你就放心吧，这个这，但是这得落实到实处啊。
3: 我知道，你放心，这回绝对落实到实处啊，好不？
4: 别这回那回都好几回了，
3: 我知道，肯定落实啊。
5: 好嘞，哎，
3: 好，那走了啊，
2: 你慢点啊。哎，
5: 好嘞，好嘞，哎，
6: 好，知道了，嗯嗯嗯。哎，小梁，
3: 二哥啊，
6: 怎么这么高兴？
3: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我掌握的情况啊，经过我的沟通、走访和交流，我发现啊，情况非常乐观，大伙儿对你的这个领导能力有苦皆碑啊。我敢保证啊，我接触的这些绝大多数人，到时候都会选你。在这儿我声明一点啊，我没有跟他们做出其他的承诺，完全是出于他们的个人自愿。
6: 经过千辛矿这件事情，大伙儿还这么拥护我？
3: 千辛矿它就是一个事儿，你带领大伙儿多少年了，在你的领导下，咱们全村人过上好日子，其实这些人对你都是有感恩之心的，是吧？我接触的这些人绝对大多数都是你的铁杆粉丝。
6: 哎，那个七老爷子和八老爷子那儿和他交流了吗？
3: 我交流了，别的不说，就说村里要建老年公寓这个事儿，如果你下台了，谁来建这公寓？是不是？就凭这一点他们肯定会支持你，谢梦。为啥呢？你看，只有三个候选人，你我还有梁晓东，我肯定不能给你争嘛。
6: 我觉得晓东啊，还是有竞争力的。
3: 我觉得他不会当选。
6: 你能这么肯定？
3: 直觉。二哥，要不然的话，咱们就走着瞧。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了。上一届天马山村村委会按照有关规定已经到届了，按照村民选举法的相关条款，镇党委和镇政府决定

今天我们对天马山村村委会主任进行换届选举，经过村民自愿报名和村民选定，今天推举三名村委会候选人，他们分别是梁广发、周庆良，还有梁晓东。

0: 神圣的一票，选出你们满意的带头人。下面请候选人梁广发做竞选演说。
1: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1: 二哥啊，
4: 大家好，我是梁广发。大伙都知道，我在咱们天马山村做了2届的村委会主任了。那么在做这个村委会主任期间呢，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鼓励与认可。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我们天马山村近几年的变化。
5: 你等一下啊，等一下。
4: 如果大家伙能选我的话，
5: 好，你说吧，
4: 我愿意带领大家。
5: 对，我是梁晓东，
4: 把咱们天马山村打造的更好、更富裕、更加辉煌。
5: 啊，书记，我的突发情况，我爸脑出血住院了。
6: 脑出血？
5: 对，
7: 什么时候？
5: 对，刚才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脑出血，现在抢救呢。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还需要转院。
7: 不，那马书记，那我也得去一下。
5: 二叔，你就别去了，那有大夫，我先过去看一眼，你别耽误这选举。
6: 那你赶紧去，哎，赶紧去吧。
5: 我先走了。
6: 好好，哎，
8: 快去吧，有什么事打电话，
6: 打电话，
8: 随时打电话。
5: 好好好，
8: 你跟着大家商量一句吧。
9: 父老乡亲们，由于突发的状况，我不能参加竞选了，我得赶紧去一趟。所以，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对不起了。
0: 梁晓东，梁广发，梁广发，梁晓东，李鲜花，李鲜花，
6: 不是，为啥有我？
0: 李鲜花，
10: 不知道。
0: 李鲜花，
6: 全是你。
0: 周庆良，
10: 李鲜花，还能选
0: 李鲜花，李鲜花，李鲜花，梁晓东。
11: 妈呀！
5: 大夫，我问一下，那个梁广福在哪儿的病房？梁广就刚
11: 小东，这是咱儿子。
5: 爸，
11: 儿子，
5: 你这，
11: 爸啥事儿也没有。
5: 不是，不说你脑出血住院了吗？
11: 你死！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来吗？我呀，就怕你跟你二叔竞争那村主任的位置，我才想出这么个招来。你一旦选上了，我咋面对你二叔啊？
5: 不是，爸，
11: 爸什么爸？
0: 我宣布，候选人得票情况：梁晓东，237票；梁广发，232票；邹庆良，24票。安静，安静，安静！在选票的最后，由可选其他人一栏，多数村民在这一栏里写下了村民李鲜花的名字。李鲜花本次共得票517票。我宣布，天马山村下一届村委会主任是李鲜花。下面请李鲜花上台给大家讲一讲。
6: 不行不行，我没事，我上不了轿子。不是，你们别拉我。
10: 来来来，上台讲两句。
6: 我不行，
10: 讲两句。
6: 领导，我。我不行，我真当不了领导，这咋把我选上了呢？总裁，咱还得算过去，你快走啊！
10: 快，还得走。别，给你选上来了就讲两句吧。
6: 我真当不了村主任，我建议重选梁晓东。
12: 鲜花，你看，这是民意啊！啊，这选举结果符合程序，真实有效。
6: 哇，书记，哇！
12: 天马山村的村民们，这次的选。

0: 选举结果真的是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没想到大家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了不是候选人的普通村民李鲜花，这是民意的体现。刚才李鲜花可能是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给大家做就职演说，但是说和不说，我相信李鲜花都会成为咱们这个村 致富的带头人，我们期待这朵鲜花在新的岗位上，在新的征程上绽放异彩。广发，这么多年，你也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有很多的贡献，你给村民说两句。
1: 好，来，广发，请。

朱克啊，哎，马书记让我讲几句，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这个结果呢，我想到了，但也没想到。我想到的是，我有一天肯定会从这个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上下来。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快。我不是因为啊在这个位置上没坐够，我是因为。 还没给大家服务够，但是呢，我还是个党员。如果大家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感谢大家在我做村主任期间。 给予我的鼓励与支持，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一躬，谢谢你们。

0: 马书记啊，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没有报名参选呢，怎么把我给选上了？我觉得还是梁晓东适合当这个村主任，咱能不能重选啊？
1: 重选不了。这届的选举结果确实有些意外，但是它符合组织程序，合理合法。最后的选举结果，群众都选择了你，那表示大家对你很信任，你就不要推辞了。
0: 不是，马书记，我不想当这个村主任，我没这两下子。
1: 有没有那两下子，得干了才知道，是不是？再说了，现在不是想不想干的问题，是能不能干好的问题。
0: 不行不行，我当不了领导，我一个农村妇女，我真不行。
1: 行不行，要在实践中来检验。李鲜花，你可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一片心呢，镇里的领导都特别信任你，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
0: 马书记，那你让我考虑考虑行吗？

0: 进来，广发。马书记，好，你快请坐。啊，
1: 广发，这么多年。
0: 你为村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呢。应该说，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本来呢，我想为天马山的老百姓多做几年贡献。既然大家。

0: 我现在有新的选择，我服从大家的选择，也服从组织的安排。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广发，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的群众会把选票投给一个不是候选人的女人？广发，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反思呢？ 虽然现在你不是村主任了，但你还是一个党员。我希望你能好好的配合李鲜花的工作。
1: 你放心，马书记，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0: 我听说在选举之前，村里有人散步，说是给你投票，就有200块钱的投票费。这可是贿选啊！
2: 这可是触犯法律的大问题。
1: 马书记。 我向你保证，贿选的事情绝对没有。首先，在我这没有，别人也不会有的。
0: 有没有，我们还在调查。但是，如果一旦查出来有贿选，那政府绝对不会姑息，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1: 我知道了。

0: 花儿啊，哎，真没想到啊，那村民会把你给选上。但你想过没有哈、啊？你说你这一上来把二哥给顶上去了，我从小可是吃人家老娘家饭长大的，将来跟二哥二嫂咋见面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咱不能稀里糊涂的，咱俩必须好好商量商量。
1: 行，商量啊。
0: 那你听我说啊，哎，我跟你说，你别知道，你
1: 说
0: 我。你想过没有？你说你一当那个村主任，家里这些活可都扔我一人了。再说外面那些就是经销商，我跟他也不接触啊，不了解人家。你说，啊，咋整啊？到时候，你看，你能不能听我跟你说话呢？
1: 哎呀，行了啊，我知道了。
0: 我，二哥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被人给选去了。因为啥呀？说明这活他是得罪人的玩意儿。前些日子，这回是个老年公寓，你看这帮活祖宗闹的，将来这摊事儿，那都得落你头上，知道不？你能我这，哎呀，花儿啊，这是正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咱家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但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就说前些日子吧，千金矿的事儿，你跟二哥一顿搅和，人都生你气了。现在弄得亲戚都不像亲戚了，这官咱不当了，行不？咱不干了，咱就好好养花，是吧？种花、养花、卖花，过咱日子不挺好的吗？
1: 行，听你的，好不好？嗯，
0: 对，你就听我的，那没错。
1: 好了。进屋睡觉去。
0: 哎哎，不是，
2: 我真没想到大伙儿竟然把我选上了。既然大伙儿这么信任我，这么支持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干呢？要干我就得把它干好，不然的话怎么能对得起乡亲们投给我的那些选票？我不能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待和信任。我相信有乡亲们的支持，有镇党委的支持，我一定能把这个村主任干好。

0: 王奶媳妇儿啊，忙啥呢？呀，
1: 这七爷爷、七奶奶、王大哥，这大清早大伙咋都来了呢？啊，
2: 有事儿呗。
3: 沈二，大伙儿听说你不想当村主任，都要来劝劝你。

1: 千花，大伙儿都投你票了，你为啥不干呢？
2: 花婶儿，你要是不干的话呀，那可白瞎大伙的一片心了。
3: 就是，
4: 哎呀，
3: 不是我不想干，我怕我没得两下子干不好。哎呀，
5: 我们都相信你，要不然大伙儿能选你吗？
4: 对呀，
3: 就是，
4: 都相信你。
6: 那个广台媳妇儿，
3: 哎，
4: 姐，
3: 我跟你说啊。
7: 老百姓的眼睛里是掺不了沙子，啊！既然大伙儿把票都投给你了，那就说明都相信你，也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8: 对，
9: 对，
8: 对，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句心里话呀，我真不想干，我家广财也不让我干，那我就寻思我没这能力，我干不好咋办呢？
1: 那既然大伙这么信任我呀，那我就干一件试试啊。
2: 对，
1: 好，那我要干不好啊，你们随时可以罢免我，咱别耽误村里的事儿，对不对？
3: 歇会儿，我们大家伙都相信你，
4: 相信
3: 你一定得干好，
5: 干就完了。
2: 那个，哎，广财媳妇啊，哎，我们觉着要是你干，村里那老年公寓的事儿，我们就有盼头了，对不对？
6: 对，
2: 盼头
6: 了。
1: 七爷，你放心啊，只要我干，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咱老年公寓给建起来。
2: 好。

0: 啊，二舅，那个，你有啥事吗？
1: 不，我没事，你忙你的，你忙着，你忙吧。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2: 我也刚进来，咋求还有点事儿？
1: 没事，别到处乱窜。
0: 你有事儿啊？
3: 啊，没事儿。
4: 各位，按照相关程序，经全体党员投票，投票结果上报政党委，经政党委研究同意，任命李鲜花同志为天马山村党支部书记。任命梁晓东同志为天马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希望我们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积极配合两位的工作，把我们天马山村建设得更加美好。刘正章，你把事情说一下。
5: 下面我说一下啊，关于咱们村这个贿选这个事儿，镇委镇政府啊非常重视，马上成立了这个专门的调查组，经过这个调查发现，原村主任梁广发还有会计邹庆良没有这个贿选的事实，但是在选举这个期间啊，邹庆良确实啊四处这个煽风点火，拉拢群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希望你们引以为戒，以后呢继续支持村里的工作，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6: 情况就是这样。
0: 好，委员您看有什么要说的吗？
7: 没有。
0: 好，
4: 那好，那我们散会。
8: 贿选这件事情造成多么坏的影响你知道吗？现在社会舆论多大呀，
9: 马书记问我都不好回答，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这有影响多坏呀，

0: 你告诉我，你到底花没花钱拉选票？
1: 二哥，我觉得一分钱都没花，真的。我可以对天发誓，二哥，咱能干这事吗？花钱拉选票那是贿选，是犯法的。二哥，我确实是给你拉票来的，我是想二哥继续连任，不想让你在这个位置上下来。但是我绝对没有花钱，我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心理战术，啊，引诱他们给你投票。
0: 确实一分钱没花，没花，绝对没花。哎呀，知道你是为二哥好，但是社会影响太坏了。
2: 二哥，要不我就适当的发点朋友圈啥的，给你消除一下影响。
0: 行，越描越黑。哎呀，现在已经既成事实了。
1: 但是我觉得啊，你这个会计还可以干下去，啊，你换了个新人，顺不过来，那村里的账目不容易乱吗？
3: 二哥，你这是在试探我吗？
1: 二哥，这真心的，怎么是试探你呢？你都不干了，我能干吗？二哥，咱俩兄弟多少年了，再说我这会计干不干是大伙集体商量的结果，我本人就不想干，你看看就那两块料当选。
0: 是吧？我在
1: 他手底下干能有好日子过吗？是不是？他俩能有什么样的领导水平？我认为关键时刻肯定还得请你出山，二哥。
0: 请我出山，我还不一定得去呢。就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水平，哎，我还真没瞧得起他们。
1: 二哥，如果他俩有些工作需要咱俩配合，提的对行；如果提的不对，我一定会站在全村发展的大局上，当场跟他俩翻脸。
0: 鸡毛驴看唱本。 走着瞧吧。

0: 你这车你不认识吗？唐茂见我跟仇人一样，你不能跟仇人的女儿谈恋爱。
1: 不是我要查二哥账，这不镇上派的工作组做离职审计吗？
2: 这事你可别牵头啊！你二哥知道了咋回事啊？
0: 这钱是经过你们同意我才往外花的，我保证每一分钱我都没装自己兜里啊，是我同意花的，钱是通过你手里花出去的，我告诉你，出现问题，你得负全部责任。
2: 你说这一天也不是帮我收拾花轿，就捅那破玩意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东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23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他只会签署一份能让美方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则称，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报道称，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反驳了这一说法，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2: 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伊拟定的协议框架分为三个阶段，正式终止战争，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开启为期30天的全面协议谈判周期，谈判时长可酌情延长。一名巴基斯坦相关人士表示，双方下周可能开展后续谈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据沙特媒体当天报道，伊朗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
1: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访伊朗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在伊朗与美国之间传递并交换具体信息。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2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进行讨论。报道称，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向伊朗方面转达了美方信息，美方向伊朗传递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

0: 穆尼尔过去24小时在伊朗开展的斡旋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距伊美双方达成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2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这份协议将为更广泛深入的后续谈判奠定基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说，美国对于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且不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通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议题纯属伊朗与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内部事务。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卡塔尔埃米尔宫23号发表声明说，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强调应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维护海上和战略航道安全，并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和供应链顺畅。声明说， 双方重点讨论了支持巴基斯坦主导的外交努力，以防止地区局势升级，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还说，塔米姆重申，卡塔尔始终支持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倡议遏制危机，促进地区稳定。
1: 23号，伊朗多位高级官员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就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0: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他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利益。卡利巴夫说， 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2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 此次电话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通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 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防担心协议条款对

0: 色列非常不利。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以方认为威特科夫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压力，阻止战事重启。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对以色列而言则糟糕透顶，很难想象特朗普会同意。协商中的协议与内塔尼亚胡的公开言论大相径庭，与特朗普几个小时前的公开言论也背道而驰。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第12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甚至不在谈判议程内。不过，第12频道电视台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依旧保持密切协调，彼此没有隔阂。
0: 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伊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0: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2号报道，欧盟在能源采购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加深，鉴于美欧在安全和贸易领域的拉锯战仍在继续，这引起了欧洲国家的警觉。
1: 欧盟能源管理合作局的统计显示，欧盟 90% 的天然气需求通过进口满足。2019年时，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占到其进口的 47%， 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仅占 4%。 到了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的占比降至 7%， 而美国液化天然气则激增至 27%。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一直在减少使用经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美国液化天然气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眼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来自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受阻，预计2026年欧洲将进口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统计显示，2021年至2025年间，欧洲进口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激增至此前的3倍以上。仅就以海运方式采购的天然气而言，2026年美国天然气的进口占比就将达到约 60%， 2028年还将进一步扩大至 80%。 受近期伊朗局势的影响，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快速增长，美国3月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达到1150万吨，创月度新高，其中 60% 出口到了欧洲。美欧之间存在堆积如山的挑战，包括贸易谈判、围绕北约和乌克兰问题的交锋、科技企业监管等等。 欧洲国家普遍担心，如果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可能会给欧盟和美国的博弈造成更大影响。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3人受伤。
3: 据报道，自当地时间24号凌晨1点左右，基辅市陆续传出强烈爆炸声，乌军防空火力持续拦截。特卡钦科称，舍甫琴科夫斯基区、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斯基区、索罗缅斯基区等多个区的建筑物遭到袭击。特卡琴科表示，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弹道导弹威胁尚未解除，请民众留守防空掩体。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1人，所有死者遗体均已从瓦砾中找到。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肇事方必须受到严厉且无可逃避的惩处。尽管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学校，但乌克兰官方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随后均发出空袭预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4小时内俄方大概率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目标是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全境。俄军或使用包括针束、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近期乌克兰频繁出动无人机袭击俄方控制区域，并称这类行动是对俄方军事打击的反击，但俄方表示遭袭的包括居民区和石油出口基础设施。联合国22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
0: 美东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美国特勤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枪手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一名路人中弹受伤。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23号18时刚过，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事发时的视频。视频中，他正在播报特朗普当天发表的声明，突然背景声传出枪响。
4: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5: Down.
3: 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这一位置位于白宫大院外。根据初步调查，嫌疑人当时走进白宫外特勤局的一处检查站，从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特勤局人员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嫌疑人，嫌疑人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发言人还说，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18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一步报道说，3名消息人士透露，嫌疑人名叫纳希尔·贝斯特，21岁，去年他曾2次闯进白宫周边的通道而被特勤局逮捕，随后他被一名法官下令不得靠近白宫附近区域。这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白宫附近发生的第3起枪击案。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5月4号，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
0: 近期由于赖清德推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高，非洲多国政要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地区领导人要认清形势。他们同时呼吁西方国家不要持续对台军售，并指出军售行为实际就是拱火，将破坏世界和平。
6: 我们的政府是不可能完全不是啊，我就是那台湾est partie intégrante de la Chine populaire, partie intégrante du territoire chinois, conformément à la résolution 2758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Nations Unies. Il n'y a pas de Chine, il y a une seule Chine MDCC, le Taiwan fait partie du parti intégrant

0: The Ethiopian position has been very clear. We support China's unity and Taiwan being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And it's an internal affair. The issue of Taiwan is an internal affair of China.
1: 迪马在采访中提到，台湾当局之所以推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正是因为有外部势力试图干涉中国内政。曾出任刚果部经济特区部长的阿兰·阿库瓦拉·阿蒂波指出，美方持续对台军售是不明智的。
2: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peuples, les États, les nations se fondent sur la confiance. Et la confiance se traduit à travers des traités, à travers des accords, à travers des engagements que l'on prend.Et cette décision, effectivement, des États-Unis sème un peu le trouble.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号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做好迎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各项准备工作。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中国，预计将会持续到27号。从昨天开始，降雨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23号至24号，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多条中小河流超警，部分河流超保，洪水造成当地多个区域被淹，部分学校临时停课。
4: 海路安起了，快得很啦！没得好好的时间嘞，就半个小时，安起了，那里都是安起了。
1: 重庆市大足区油亭镇共有13处桥梁漫水，2处桥梁被冲毁。持续强降雨导致重庆江津区境内的綦江水位急速上涨，商铺、街道、幼儿园均被洪水围困。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25号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市多地湖水水位上涨，荆州区菱角湖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当地组织抢险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方位排查隐患，加固堤坝。
5: 筑起了一道长350米、宽1米的子堤，为荆州迎接新一轮强降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湖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为此次降雨最强时段，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一带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雷暴大风可达8到11级。湖北省气象台暴雨橙色、强对流橙色省级预警生效中，受雷电暴雨天气影响，武汉部分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据了解，此次强降雨也是安徽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24号，安徽安庆市迎来短时强降雨，导致安庆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6: 当时最深的达到我胸口这里，给我们家造成影响是挺大的。即使水来的时候，我们想把货抢救出来，但是没办法，没办法放，也没办法转移，也没地方转移，因为家里一个水冲过来，浪全部都飘出去了，实在没办法。
1: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24号遭遇集中强降雨，焦村镇等乡镇出现积水、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当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0: 重避险。安徽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安徽强降水仍将持续。24号，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湖南沅陵县七甲坪镇道路被淹，一辆货车被积水围困，当地组织人员快速开展紧急施救，最终成功将货车司机及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南北部、中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三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目前，中国邮轮建造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正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中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7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24号，四川康定4月8跑马山转山会开幕。本届转山会将藏戏、藏族踢踏舞、马术表演等非遗与民俗文化元素巧妙融合，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同时，新市街夜游活动集非遗体验、文创展销、互动演绎于一体，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今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据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0000余平方公里。中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
1: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本次公布的影像时间跨度为2024年至今年，采集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相比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的白色大熊猫体态健硕，行动自如，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1984年，一个美国青年来到中国，拍电影，当记者，实现了人生价值。
1: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0: 定居中国40年，他作为中外民间交流的使者，投入中国乡村的发展，修缮保护传统古建。
1: 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喜洲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洲为喻，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喜洲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当地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洋村民”。林登目前在喜洲古镇经营着2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样？
0: 每天早上，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沿途老街上的商户和居民都是他的老熟人。
1: 怎么样？星期天的生意怎么样？
2: 可以。
1: 可以，哇，恭喜恭喜，祝贺你。真的？
3: 真的吗？这里人基本都认识我，很多两代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开玩笑会叫我村长。是的，我就是喜洲古镇村民。
0: 喜洲古镇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清朝光绪年间，这里的商业发展达到了顶峰，商帮通达至香港、东南亚。相传马可波罗、徐霞客、徐悲鸿、老舍都曾慕名前来游历过喜洲古镇。如今喜洲古镇依然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林登总是会主动打招呼，为他们介绍喜洲古镇的特色建筑。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它这样的一个三方照壁，这个照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冬天在大理基本上都没有下雨，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他的

0: 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1: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房一照壁，四合五梯。

0: 由于杨品相曾在上海生活过，他便用上海的石库门风格做了第一个门楼，上面还有精美的彩绘壁画，历经70载仍不褪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1: 所以这个柱子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据说杨品相都会把很多他的黄金、他的宝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然后都把它改起来了。所以我们维修这个房子，我们没有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0: 林登与杨品相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于是他向当地政府提出想承租杨品相宅进行全面修缮，作为会所和酒店经营。然而将国家级重点文保建筑交给一个外国人修缮经营，这恐怕在全中国都史无前例，林登也因此受到了各种质疑和争议。
1: 第一个悉尼庵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文物，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懂到底是它的重要性，你明白吗？后来发现有一些困难，因为被好像其他的人都听到有一些人把一个国家级的文物都改造，但是后来政府一直在支持，他们认为我们的初心是对的，我们的方向是对的，而且我们跟老百姓都说过，他们都非常非常自豪，他们都突然的感觉哇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选了大理，选了喜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通过2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相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
1: 原来是那个很多人都会推荐我们不用那个当地人，他们说你最好是找一些江西的、江苏、四川的一些员工都过来做。但是我告诉他，这些那个文物都是那个原来这个当地人的那个爷爷这样的，他们都在做。所以我说我会试试能不能用当地的工人。我找了一些工人，比较有经验的工人，所以我就是通过他们的圈子，某一些商人会觉得啊，你赚不到钱，但是这个成就感、这个收获比收益还要重要。
0: 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林登为他量身打造了特别的经营模式。当地人保留传统，旅行者加入其中，尊重感受真实的当地生活。十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洲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洲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洲村民。
1: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 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2: as it is,
1: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0: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1: 我出生在芝加哥，原来我的家庭背景可能是比较普通的，我妈妈爸爸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希望，好像上大学这样的就不一定是那个我到了18岁我能够上大学，他们都鼓励，都传我们都是要照顾自己，要比较独立。
0: 为了维持生计，林登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

0: 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过得既辛苦又迷茫。
1: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就是一个 flag。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旗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他刚从中国回来，说这是1983年，很早。他说那个中国对他来说，中国是那个肯定会把未来的40年、50年，会把世界都改变。
0: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
1: 我好像曾经没有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所以我回到我的那个 grandma 奶奶的家，我正好是跟她住在一起。我说奶奶，我能不能打电话给华盛顿？她说哦，这个很贵啊，非常贵。所以我就答应她，我一个星期都会把所有我们吃的那个盘子都洗好。他说可以，所以我打电话给他，我发现是中国的中国大使馆，所以我告诉他我刚刚看你的海报。他问我有对中国有没有任何的，有没有去过，有没有会不会说中文。我说当然不会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怎么说服他们。
0: 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纷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受美国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林登作为录音和摄影师也有幸亲历了整个过程。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故事。我们采访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他非常愿意跟所有的我们都所有的团队都聊天，他都跟我们打个招呼，都跟我们开玩笑，他们都会跟我说那个哦，林登，你拍过电影，你为什么你现在的工作太辛苦，已经快点回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再拍一个电影。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很开放的一种就是气氛，我觉得都让我们的外国人都感觉都吸引我们。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是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0: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

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百个国家。但在长期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间交流平台，将中国文化、建筑、哲学、美学理念等内容分享给更多外国朋友。

0: 哦，你好，你好，
1: 你来了。
2: 觉得我很想把一些那个加码都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哦，所以我现在要帮她选了，可能四五张，可以吗？
1: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
3: 张仁华是白族甲马制作工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和林登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最初是民间祭祀时使用的木刻版画，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随着时代进步，白族甲马已经逐步演化为一种吉祥写意的工艺美术作品，是大理州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 那这是咱们的陵墓，陵墓呢是比较难刻的，但是呢它的保存的时间特别特别久。
2: OK，
1: 印刷出来的图案效果线条也特别的完美。
3: 听张仁华介绍完甲马的制作过程，林登也决定亲手尝试一下。
1: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也是斜度这样来刷。
2: 这样吗？
1: 对，就是整个所有凸出来的地方全部要刷上墨汁。
2: OK，
1: 然后你就拿纸扎纸扎，
2: 那就这样的。
1: 对，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对的，对，好了。
2: OK，
1: 可以的。
2: 哇，
1: 你看它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很好，
1: 可以的呀。好漂亮，
2: 哇，
1: 好完美的哦。
2: 因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3: 在这个名叫降智集的文化艺术空间，聚集了云南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剑川木雕、周城扎染、大理泥塑等等文创产品。林登从十年前就开始和这些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洲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
1: 我看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听说过喜洲有一个叫喜梨院，里面住的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我在喜洲认识到林登先生，他就把他们的一些朋友介绍过来交流学习，最后呢他还把他们的国际学校的这些学生带过来研学游学。他每一次他和他的爱人回美国的时候呢，都要过来挑选最最喜欢最最有代表性的这些甲马送给他的亲戚朋友。
2: 如果我以我个人的一个比喻，好，如果我要吸引一个女朋友，我可能要把我的头发都洗好，我可能要锻炼，希望我身体稍微好一点。其实我现在介绍中国的这些故事也有它的 strategy， 我希望这些外国人可以通过中国的传统，可以也是可以有一点想谈恋爱。
3: 每逢周末，喜林院都会举办分享课活动，内容涉及科技、文学、建筑、人文等各种领域，向当地朋友和游客免费开放。
4: So this actually was preceded though by a book called The Universe Story, which came out in 1992. So it's a long, many decades.
3: The first book. 今天两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家将要分享的是一部

0: 自然科学主题的影片《宇宙之旅》。From the dawn of time, all cultures have created stories to help explain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ings. And perhaps a new story is emerging in our time, one grounded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yet nourished. 原本只有在世界一流大学讲堂上的内容，今天在偏居一隅的云南乡村里，大家也有机会看到同样的科普分享。同时，观众还能与国际顶级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1: I just wonder how would you expect the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changes the universe and human beings?
2: 我们的初心就是民间交流。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就是预定，他们要通过那个 email， 所以我都会发一封信。我说你马上要来到喜洲，你要待3天，你愿意不愿意把一天晚上都交给当地人？你可以分享你的行业，你可以分享你的爱好，不仅是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这样的，也有一些艺术家、音乐家。我们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说当然可以。其实他们发现这个是他们就是来到中国最宝贵的一个 opportunity experience。
3: It's maybe because you travel in an academic setting, you're in universities, you're talking with students, but in fact we have had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just like we are now in the inn, and we are talking here at Linden Center and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ho are not necessarily in an academic setting. And still there's interest in these ideas, the conversation that we had the other night.
4: So the Linden Center is very special. And I think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ultural exchan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can do on the planet today.So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for all of us.
0: 十几年间，林登积极组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古建修复、山间践行、艺术沙龙等诸多可持续旅行项目，与多所知名的国际学校合作，举办国际夏令营，为更多外国学生提供深入体验当地风土民情的机会。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在我们喜里苑沙溪夯土酒店，海拔2500米。我们2019年都获了美国建筑奖，因为我们融合大自然。也是把当地的一些传统的建筑风格都结合。
0: 沙溪喜林苑坐落在剑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2: 其实整个那个沙溪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存着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些客房，我们有10个别墅，每一个别墅都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用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建材，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
0: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2: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

0: 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我们就建了这个桥。还有我们住宿的那些部分都是在两个山坡上，我们都是从那边吃过饭，我们回到我们的房间，下面可能有很多当地的村民，还有他放了他的水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1: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州后，他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35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把想象的虚无的东西变成一个实物，这个要不断的提炼。有的是可以实现的，有的是可以表现的，有的是你实现不了，有的是你不能表现的。

0: 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两个沙放在一起，刚才好放两沙。高温的靠窑口，低温的放在中间，它这个温差就刚刚好。
1: 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正在烧制一批紫砂壶，其中有一把精心设计了数月的紫砂套壶作品《福禄同行》即将等待检验。虽然范伟群已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但每次烧制新作品，他依然十分期待和谨慎。
0: 就想做一套茶壶，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拿出来泡茶。我要让这把壶不光是方便使用，它要有一定的思想诉求、文化内涵。那我们放在窑里边的话，先要低温把它烘干，温度慢慢升的，它不能一下子升，一下子升它这个茶壶就会爆裂。
1: 范伟群所在的希望村就位于宜兴市的丁蜀镇，因这里出产优质的紫砂原矿，从而孕育了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明清时期，丁蜀镇便有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景象。作品烧制很成功，范伟群仔细端详后依然觉得不够完美。
0: 我觉得它的形制、它的功能、它的寓意还不到位，内涵上也要有思想、有语言，能想要自己表达的东西，我一直也没有公布。
1: 经过再三思考，范伟群决定重新设计这款作品。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范广善、范钦仁父子的艺名。后来，人们把范大生父子所做的紫砂壶作品统称为大生壶，在当时就有“千金易得，大生壶难求”的美誉。
0: 这把大狮子壶以狮子为造型，它是仿照自然界的，但是呢，艺术创作呢，它也不能完全写实，它要提炼，达到一个既实用又美观又形象逼真一件紫砂精品。
1: 在1910年的夏天，这把大狮子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30多万人参观。在这次长达半年的展览中，这把大狮子壶荣获博览会最高奖奏奖。
0: 我从事紫砂壶以来呢，我就慢慢有机会从国内国外拍卖市场藏家手上陆陆续续回购了一大批大生壶的紫砂作品，作为我们祖上的作品，我是也不遗余力地继承它、传播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学习的标本。这个就是张光堂的耳洞，原来在我们门外头一些贴。
1: 为了重新设计新作品，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一同来到宜兴的张公洞寻找灵感，他希望能与女儿共同完成这套作品。
0: 什么？我这三个空了。就是我们平时啊，要注意多观察，看它的造型呢，可以对我们的设计茶壶呢，它会有帮助的，对吧？造型的特色，
2: 那个亭子感觉不一样。
0: 就是像道家的这种亭子的感觉，看它的屋檐从上至下飘逸而起，再一个回转，下面小，上面帽子感觉大，显示出一种灵动。
1: 从张公洞回来后，范伟群有了新的想法，他放弃了之前的造型，决定设计两款壶，与女儿范倩文分别制作。
0: 第二版的改动呢，上面套了两个杯，我底座增加了一个香插的功能。在中国传统里边，有一种叫按八仙，其中葫芦它就是成为一种吉祥物。我们发现一个灵感，从一个虚无的东西，你慢慢要变成它一个具体的作品，那你它已经。

0: 过很多方面经过仔细完善它来调整它，最终变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
1: 紫砂壶的设计理念往往融入了创作者情感的表达，每把壶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其思想内涵转化为具体物象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也成为历代文人争相追随的原因。有人曾评价紫砂陶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相传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晚年弃官隐居于此，后来宜兴的紫砂手艺人为纪念苏东坡，设计了一款提梁式紫砂壶东坡提梁，范伟群的祖父范钦仁也为此创作了这件作品东坡提梁壶。
0: 我们祖上啊，为了纪念东坡先生跟宜兴这段深厚的渊源，我祖父就设计了一个三叉提梁壶，跟自然、跟生活、跟茶完美的结合。这把东坡提梁壶呢，1926年呢，在费城博览会获得了最高奖金奖。
1: 紫砂壶的出现是茶文化发展的需求，它随着明中晚期国人泡茶方式的改变应运而生，得益于陶瓷鼎盛时期传统工艺的丰厚积淀。紫砂壶逐步提升为文人雅玩、书斋珍品。宜兴紫砂矿因其外观有多种颜色，紫砂矿泥也被称之为五色土。紫砂壶颜色的呈现往往也是创作者考虑的元素之一，这次范伟群在选料上做了特殊调整，改用了红色的陶泥做原料。紫砂壶成品是不挂釉的陶器，单矿原成泥，不需要加配其他粘性原料就能单独成陶，可塑性好，因此在泥料的制作过程中要反复捶打，使其有足够的韧性与粘性。
0: 这一把壶是一个组合套装，我要这个组合的部位尽量的吻合严丝合缝，我要保证这个材料的稳定性。我也没有选特别细的泥巴，我就选了40码的颗粒的这个原料，烧成以后呢，它看上去还很细腻很温润，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国力支撑力，可以满足你对造型功能的要求。
1: 调整好满意的紫砂泥料，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各自开工制作。套壶的制作，每个配件的衔接特别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
0: 泥里边的沙粒分布要均匀，拍生铜的过程当中要很细很匀很规范。
1: 用泥片相接拍打凭空成型，全凭双手拍打时的协调以及对于转盘转动惯性的驾驭来塑造预想中的壶体。木拍子很自然地对圆筒有节奏的拍打，逐步收口。
0: 这把壶呢，它主要这个壶底啊特别细，它拍手呢拍得特别多，容易起皱，容易走不规则，不容易掌控。
1: 另一边，范倩文也在制作另一组套壶作品《喜相随》。
2: 可能我个人是风格，我喜欢那些比较现代化一点、比较小巧一些、精美一些、秀气一点的东西，可能会跟它的风格还有点不太一样。像这样上面的一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嵌泥的一个工艺，烧出来就是有两种泥料，有颜色的对比，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1: 这次范伟群第一时间将修改后的紫砂套壶福禄同行烧制出来，这款成品已经与他理想的设计十分吻合，但在他仔细思考后，范伟群又再次做了修改调整。
0: 但是我们喝茶的人啊，他讲究啊，泡茶呢茶水不能闷在壶里边，所以一个呢这个壶的容量跟两个杯的容量相差太大，所以我就把杯重新放大，然后单独看这个壶，壶盖它也太小。

0: 你加水也不大方便，倒茶叶也不大方便，所以我又把壶口又放大了。
1: 经过再三调整，范伟群终于将这款作品《福禄同行》的造型确定下来。
0: 范老师好。
1: 为了加强思想的传达，
0: 是好是好，
1: 范伟群找到老搭档范小军添加陶刻。
0: 我设计了一个新款，来看看怎么来装饰。壶名呢就叫福禄同行，然后呢我想装饰一个禄，上面刻点蝙蝠云彩。那你就辛苦。
2: 好的。
0: 福禄同行，我想这个福字啊写饱满一点，圆润一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含蓄一点，禄改成快乐的乐。
1: 在与范小军的交流中，作品名字由福禄同行改为福乐常行。对于范伟群来说，创作一把满意的紫砂壶，整个过程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创新是范伟群不断的动力。让传统的紫砂壶表达当下时代的审美语言、思想价值，是如今传承人的责任。2022年，范伟群推出了创新设计作品《无相提梁壶》，引起业内关注，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鼎奖。其造型的简洁灵动感，与传统提梁壶形成鲜明的对比。
0: 这把壶相壶呢？是用现在抽象的线条的形体来表达全新的一种设计理念，以流动的线条为主，提梁跟壶身形成虚空间跟实空间这种对比，也是阴阳的对比。慢点，慢一点，当心，放下。好，我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摆了四次。现在基本上达到我想要的设计要求了。
1: 一把紫砂壶要经过打散重组，不断重塑，被赋予新的功能、新的语言，浴火重生，留下时代的印记。自古以来，不断追随的茶客，换了形装，捧起手中的这把紫泥，依然延续紫砂的生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

0: 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一义，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2: 用了4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帮。

0: 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

0: 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0: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0: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

在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

0: 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0: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0: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

0: 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2: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4: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5: 现在是在修啥呢？
6: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的，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收地。
4: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7: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4: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8: 收割

0: 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1: 农技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县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2: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1: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3: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4: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5: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6: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7: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8: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

0: 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

0: 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竟如此容易被忽视，
3: 言语的不清，肢体的无力，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2: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为何脑梗找上门？
3: 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
2: 中国工程院院士齐旭明带来脑卒中急救的权威指南。
4: 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
2: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别让卒中猝不及防。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冬。
0: 哎，雪冬，我们知道啊，每年的5月25号都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学名就叫脑卒中。那么脑卒中呢，其实是分成两个类型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围绕脑梗来展开。所以说，如何抓住脑卒中中的蛛丝马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好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
0: 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主任马清峰马主任，有请。好，欢迎马主任。那么脑卒中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马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2: 脑卒中呢，是分为我们的出血型卒中和缺氧卒中，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缺氧卒中，占到我们卒中的70%到80%，而20%呢是我们的出血型卒中。我们今天的重点来说说我们的缺血型脑卒中，就是我们的大脑血管因为我们的血栓形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栓塞，就是我们的血栓飘到我们的血管远端，栓住了我们的血管，而造成了我们供血区域的脑组织出现了缺血坏死，而影响到我们相应的功能。而我们的大脑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它就可以出现我们的肢体无力，我们的语言障碍，我们的视物异常，我们的行走不稳，甚至可以出现意识障碍，危及生命的情况。
1: 好的，感谢马主任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脑卒中的发生的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康康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数据。
0: 好，
1: 有请康康。
3: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新发脑卒中病例409万例，其中缺血性脑卒中277万例，脑卒中患病例数2634万例，当年因卒中造成死亡共259万例。40岁及以上脑卒中患者首次发病年龄中40到64岁占比超66.6%，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0: 好，谢谢。通过康康的数据呢，我们也了解到，那脑卒中不仅会致死，而且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预防脑卒中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1: 趣味存真。
0: 好，关于脑卒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脑卒中多为突发，很难提前预警。
0: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评判啊。点亮绿灯代表点赞，点亮红灯代表屏蔽。来，3、2、1，请亮灯。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
4: 好的，我的观点是点赞的。我的亲友呢，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可能在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一旦他发生脑梗或者脑出血这种症状。

0: 它是完全是猝不及防的。
1: 我们选择的是屏蔽。
2: 哎，对。
1: 去年啊，新闻媒体就报道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一个病例。嗯，有一位30多岁的，浑身是肌肉疙瘩的健身教练，居然在练完运动以后啊，突然倒地。经过全力抢救以后，仍然死亡。但是，医生却提出了，这个人曾经有高血压等等一些潜在的疾病，他忽视了，他没有重视，所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屏蔽。
2: 脑卒中到底是不是会有预警呢，马主任？
3: 确实是，我们的卒中呢，在发病之前，或者是发病的初期，其实还是有一些可循的信号。
4: 那接下来也辛苦您在舞台中央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这个脑卒中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号吧。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啊，脑卒中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它们相对应的大脑区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3: 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呢，从分区的角度，我们的前部叫我们的额叶。
2: 嗯，在什么位置？
3: 对，就是我们脑门的后边。
2: 啊，脑门。
3: 对，我们这部分出现了问题，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反应，包括语言功能都会有受累。上部呢，其实呢是我们的顶叶，顶叶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计算能力啊，这是我们的颞叶。颞叶呢其实呢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记忆力不好了，对，觉得反应差了，记不住东西了，突然间哎断片了，这些呢都是我们跟我们的颞叶有关系。那枕叶呢是我们的视觉中枢，所以呢我们往往枕叶出问题了，往往会出现看一边看不清楚了，甚至整个看不见了一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脑。对，小脑这个区域呢它是影响到我们的平衡。对，那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比较细的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最关键的，叫我们的脑干，是我们的中枢。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甚至骤停的一个情况。
4: 马主任，针对这个模型我想再多问一句哈，脑卒中或者是这个脑梗最常见的脑区是哪儿呢？
3: 其实是大脑的内部那块地方，我们叫做底节区，它其实最容易出现缺血。
2: 好，那马主任，最常见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信号是什么呢？
3: 其实我们的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就包含了我们的口角歪斜，就是我们的面部呢有下垂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手臂的无力，我们的言语的不清，我们的肢体的无力，我们的走路的这种步态不稳，都是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2: 哎呀，特别想直观的就是来感受一下什么叫肢体无力啊，什么叫步态不稳呀。
3: 其实我们可以看个视频，
2: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监控视频。
3: 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走路有点不稳了，你看，对，他走路就是力量差了，但是呢还坚持，他没有引起重视，
2: 没有引起，
3: 发现了吗？
2: 可能以为
3: 他还继续去，应该那边是卫生间。
2: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赶紧坐下来。
3: 这时候赶紧坐下来，然后拨打120呼叫。那这时候他缓解了一些，
2: 对，
3: 自我好一点，但是其实没有完全好。你们发现了吗？他就是没有在乎，因为没有完全不能动，他还是能走，但是力量差，这就是经常我们会所忽视的。对。但是你看他到，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2: 哎呦，
3: 这时候就已经比较重了。
4: 马主任，您看这个视频里，这个患者他已经发生脑卒中，我就觉得肢体无力，感觉好像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能不能请我们的嘉宾现场，您指导一下大家，这个脑卒中的肢体无力是怎样的表现呢？
3: 可以的。肢体无力呢，我们如果特别严重，其实不用自测，都能知道。
2: 对，
3: 往往都是一些这种可能我们不在乎的一些无力，那被我们所忽视。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的自测的方法来看一看。就是很简单，我们平举我们的双臂，对吧，我们持续10秒钟，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侧的这种肢体有下垂。如果坚持不住10秒，那就说明可能我们上肢出现了无力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还有一个加强版啊，那我们可以手心呢朝上，我们把手心做平，坚持10秒。你们有没有感觉比刚才
2: 要费力，
3: 费力
2: 要做

0: 更多的功。
1: 对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异常呢，它不一定是下垂，它是我们的有问题的手，它会出现一个内旋。
0: 哦，
1: 因为他觉得这样呢会很累，
0: 嗯，
1: 他想找一个轻松的状态，这种就出现了叫做异常了。
0: 哦，
3: 嗯，马主任，我看到您刚才强调了这个肢体无力哈，但是在表现里还有一个步态不稳，这个我们在家也能自测吗？
1: 对，是能自测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测验。
3: 好的，
1: 那我们现在地下呢有三条直线，
0: 嗯，
1: 那我们每个嘉宾呢可以沿着直线，我们可以脚尖对脚跟这么顺着这条直线往前走，
0: 哦，
1: 拿到我们的小的奖励。
0: 哦，
1: 我们看看谁又能够快又能够稳，
0: 就是有点像过独木桥的感觉吧。
1: 对，
0: 好，来，三位啊，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好的。
1: 好的，没事，慢慢来，别着急哈。
0: 好，我们现在看来最不稳的是这个第三位嘉宾哈。好的，那我们请马主任来讲解一下我们这几位的情况怎么样。
2: 其实呢，大家呢都差不多，但是呢，如果说哎，我平时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我突然间像喝醉酒一样，我走不了直线了，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脑卒中，也就是我们的小脑可能出问题了，那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
1: 好的，刚才马主任带我们熟悉了这个常见的信号，包括肢体无力啊，步态不稳。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我看主要包括头晕和视物不清。那这个我们怎么做自测呢？
2: 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头有点晕，那可能很多人就认为，哎，我是不是高血压了？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呢，是眼睛出问题了，就去看眼科了。对。其实呢，往往有一部分视物异常，是脑部出问题了。
0: 那我们也能不能通过一些自测的方式，或者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如果是脑部出问题的这个视物不清，到底我们怎么跟眼部疾病来区分开来？
2: 我可以给大家呢演示一下。
0: 好，
2: 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常见的视物异常当中的视野缺损。也就是我们一侧看东西看不清楚。好，那我们做一个小的测验。
0: 好的。
2: 我们的摄像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双眼，现在呢我们看我们的现场来说呢都是很清楚的，像我们的左侧的嘉宾和我们右侧的嘉宾都能看得到。但如果我们整夜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侧看不清楚，出现了黑蒙的情况，但是另外一侧是很清楚。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左侧的我们的区域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右侧的嘉宾依然能看得很清楚。对，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偏盲。
0: 是不是说两只眼睛都只能看半侧？
2: 对，
0: 所以我想刚才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通过对摄像机的一个遮挡，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脑卒中发生之前视物模糊的这样一种情况。
2: 对。
1: 好的，马主任，那关于这个视物不清它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2: 是因为视物重影造成的。我们有两个图片，每只眼睛会看到一个图像，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眼睛协同的很顺畅，所以这两个图像，一个左眼一个右眼的图像会完全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晰，而且还有立体感。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只眼睛的眼球的活动那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两个图像就会落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于是就可以出现我们看东西重影的一个状态。
0: 当出现重影的时候，大家要千万要往这个可能是脑卒中这个方向去考虑，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是眼部的一个疾病。最后我们来重点讲一讲这个警示信号是什么，就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马上要去医院。
2: 其实警示的信号呢，往往都是症状比较轻或者一过性出现。可能哎，几秒钟过去了，大家就没有在意。尤其这种走路突然间走不了了，或者突然间摔那儿了，一起来哎，觉得没什么事儿，去拿这个瓶子，啪，瓶子掉了。所以这种警告来了，如果我。

0: 重视，它再次会复发的。
1: 哎，那马主任，您刚才讲到一个短暂性的缺血，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它有特点吗？
0: 这个血管要堵，没堵上，那它自己又恢复了，那这个时候症状也紧跟着恢复了，但这种提示着我们血管已经有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家里丢了东西进小偷，拿起了东西要偷走，又给放下了，然后小偷走了，那他有可能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过性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2: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去医院就医的？
0: 对，得及时就医，因为这种病人最终他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发生脑卒中。
2: 好的，综上所述啊，虽然脑卒中多为突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警示信号，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听 B。
3: 脑卒中的常见信号包括口角歪斜、肢体无力、步态不稳等，易忽视的信号包括头晕、视物偏盲、看东西有重影等。一过性警示信号往往症状较轻或短暂出现后便会消失，如果您出现了以上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
2: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关于脑卒中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1: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的人不会患脑卒中。
2: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判定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好，都是这么认为的，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
4: 血压不高，然后体型也很正常的人，可能和这个高危因素距离比较远。
5: 我同意第一组嘉宾的这个意见，如果是血压不高，体型也不胖，那我觉得他就不具备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基本条件。
1: 我们想听听马主任是怎么看的。
0: 血压是不是真的不高？我们的体型不胖的人真的没有我们的高脂血症吗？这些呢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这个问题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错误的。高血压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引起脑卒中的一个病因，那高血压如何造成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
2: 好，现在呢我们将通过场上这个大型的道具啊，以及我们全场的六位嘉宾一起来为大家演示一下高血压是如何导致脑卒中的。我们也请马主任来为我们进行讲解。
0: 好的，这个道具呢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我们的血管。我们血管壁呢其实呢是有三层结构，有我们的内膜、我们的中膜、外膜，那它就模拟一下有一个管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管腔呢其实正常的是很通畅的，
2: 对，
0: 那我们的血液呢在里面流通。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血成分其实有很多，有我们的血小板，有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甚至包含我们的血糖、血脂，其实都在这个血液当中啊。我们在正常的时候血液都会很通畅，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高血压，那它会出现了什么？那我们可以血液可以在外头等一等啊。
2: 好的，那高血压会怎么来损害这个血管壁呢？我们来看看。高血压不干好事儿啊。
0: 对，长期的高血压，尤其这种我们忽高忽低，其实呢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内膜的这种损害啊，我们的管壁呢就会不光滑啊。所以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的血液在正常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脂就会出现了它的作用。
2: 就是说高血压造成了管壁有漏洞。
0: 对，如果我们血脂过高的话，那我们这种血脂当中坏的胆固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管壁当中啊。于是呢我们的管壁逐渐的增厚，形成我们常说的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模拟的这个管壁就会越来越厚，出现的斑块越来越大，会造成我们什么管腔的狭窄。这时候我们的血液来了以后就会很容易在狭窄的部位聚集，形成我们的血栓，堵塞我们的血管。那我们的大脑血管堵住了，我们相应的脑细胞就缺血坏死，就造成我们相应的脑卒中症状。
2: 好，我们刚才通过互动呢也是了解了高血压是怎么导致脑卒中的啊。那如果血压不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
0: 这是模拟一个我们的血压表，一般呢我们的正常的血压呢，我们的收缩压都是在140以下，我们的舒张压呢是要在90以下，我们超过140以上，我们

0: 就考虑高血压了。其实国家呢在做靶向检查的工作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知血压。但实际上我们现在30岁以上的人群的血压的知晓率也就到60%左右。那我们量血压就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而且呢我们的不同时间量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早晨晨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血压会比较偏高，但是呢也有的人是可能是晚上血压会偏高，所以你量的时间没有在你比较高的血压的时候量出来，那就会造成低估我们的血压。我们有个医学的名词叫隐匿性高血压，你没有测出来，但实际上你身体里头在有的时候血压是超出了140的情况，这个时候只要你超出140，其实你的血管就在受着损害。
1: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量血压的时候，量的次数因为少，都完美的避开了血压的峰值，这个时候就特别不准确了。其实科学的监测血压是非常关键的。那马主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0: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关注于早晨的血压，因为早晨血压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早晨高，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表格，可以做成四列。那我们呢，上午、我们的中午、我们的下午、我们的晚上，一天呢分成四段，不用固定时间，只要你在早晨这个时间段的范围都可以写在这个栏里。但是不是说你一天必须要量四次，平时的时候呢做一个抽测，这样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血压呢每天当中各个时段是不是有波动，我们的长时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天与天之间的波动，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真正的血压的情况。
1: 那马主任，如果说体型不胖的瘦人是不是就没有脑卒中的风险了？
0: 其实也不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体型不胖的人其实也会隐藏着很多高脂血症的患者，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到医院进行抽血化验，来真正了解我们的血脂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血糖的情况。
1: 对，所以还是指标说话啊，不是体重说话。
2: 那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好的，马主任，那还有哪些因素会诱发脑梗呢？
0: 其实呢我们还要注意点我们的情绪问题，吵架、生气、着急，它都可以诱发我们的卒中的迅速发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屏幕这张图，夫妻两个人吵架，其中有一个人的心率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很短的时间这心率迅速的上升，甚至可以达到140，而这个时候如果血管有病变，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脑卒中。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情绪的激动。
3: 测量的血压不高不一定代表血压真的正常，可能存在隐匿性高血压的情况。体型不胖也不代表血脂、血糖等指标正常。高血压会损伤血管内膜，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进而引发脑卒中。因此积极管控血压血脂，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 好的，那关于脑卒中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2: 三高人群可以通过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做什么样的判断呢？来，3、2、1，请亮灯。
4: 我感觉是药三分毒嘛，所以呢有可能这个血管还没先毒就把胃先给吃坏了。
5: 阿司匹林对于血液的粘稠度有缓解作用，那么我们的血液越粘稠，我们脑卒中的这个问题越严重。那我想疏通一疏通肯定没有坏处。
2: 哎，那马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这个传言来说呢不完全对。阿司匹林是一个很经典的药物，主要是抑制我们血小板聚集，来进一步抑制血栓形成，而减少我们的脑卒中发生。阿司匹林呢没有建议所有的我们的三高患者使用，其实就是因为阿司匹林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毕竟我们的抑制血栓形成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出血的风险，所以呢对一些高出血风险或者是获益不大

0: 的人群，我们并不建议长期使用阿司匹林。
1: 可见服用阿司匹林它是这个有利有弊的啊。那么它的弊和利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0: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看一看。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马主任为我们把阿司匹林的利弊讲清楚。
0: 我们阿司匹林呢，其实呢最主要的获益呢还是来源于我们得了脑卒中
1: 啊，
0: 血涌卒中，脑梗死。
1: 它
0: 能够预防我们的脑梗死的复发。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冠心病，心脏的血管堵住了，肯定也是需要长期吃阿司匹林预防别让它再复发的。我们虽然没有脑梗没有冠心病，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已经有严重血管狭窄了，其实它也是可以吃阿司匹林来预防我们发生卒中的。阿司匹林呢它也会有很多的风险
1: 啊。
0: 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出血，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出血，像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牙龈的出血呀，痔疮的出血呀，影响我们的尿酸，所以呢又有一定的风险。
1: 那我们怎么来平衡好这个利和弊呢？
0: 一个，你一定要有问题需要吃，我有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得看看能不能防护住。刚才提到了消化道出血，我们怎么防护？那我们的阿司匹林一定选肠溶阿司匹林
1: 哦，
0: 因为我们在阿司匹林外头包了一层肠溶膜，肠溶阿司匹林呢往往是在我们的胃部酸性环境里头，那层膜是不崩解的，到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里它是崩解的，它才能起效，减少我们的消化道的作用。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牙龈出血呀、痔疮出血啊，消化道你一定是要把原发病先治好。
2: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使用我们的阿司匹林就会降低风险。
1: 好，综合刚才马主任的解读和我们的一系列的互动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好的，马主任，那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有没有哪些生理的指标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要去到医院测测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呢是一个对血管损害的一个物质啊。那我们发现脑卒中的患者当中呢，很多的人同型半胱氨酸都是偏高的，那这部分患者会增加我们的脑卒中风险。
2: 哦，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高了，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低一点吗？
0: 它得需要我们的几个维生素来帮助，最重要的一个维生素就是叶酸。一旦我们的叶酸缺乏，我们的 B12 或者是我们的 B6 的缺乏，就造成我们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就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膜，增加我们的脑卒中的风险。
1: 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补充叶酸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到底哪些食物可以起到这个补充叶酸的作用呢？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互动来看一看我们的食物。
1: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小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啊。首先呢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你们觉得哪些蔬菜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哪些是含量比较低的，好吗？来。
3: 我觉得是绿叶的蔬菜，或者是深色的蔬菜，颜色越深，那个叶酸的含量越高
1: 啊。比如说呢？
3: 比如说黄瓜、小油菜、秋葵。
4: 我觉得既然说是叶酸有个酸字儿，所以呢，我觉得口感越酸涩的，可能叶酸的含量会更高。
1: 好，那我们也请这位嘉宾来分享一下，请你按照你心目当中的叶酸含量的蔬菜，从高到低啊，给我们排个队吧。
5: 我感觉这个颜色确实比较深，它算是一个顶峰。这个是菠菜哈，这个啊放这儿。
1: 好，菠菜是属于排第二的是吧？
5: 第二梯队，对。然后谈到酸，我觉得西红柿，再选一类，我觉得豆制品放在最底层，
1: 好的，
5: 这是我的排序。
1: 谢谢你的分享哈。那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科学排序？那我们还是请马主任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0: 刚才里面有一个叶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是我们的黄豆。
1: 黄豆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
0: 对，
1: 那就是说每100克可以达到180到370微克。
0: 扁豆其实也是
1: 豆类的叶酸含量高。
0: 西兰花呢其实呢是稍微偏低的，
1: 稍微偏低，
0: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三个档次。
1: 第三名了。
0: 对，菠菜确实比较多，它也是在排在前边的
1: 啊。
0: 像我们的莴苣，还有这个芦笋啊，芦菜，它也是同一梯队的。西红柿咱们看一看，
1: 对，
0: 在不在这个？
1: 西红柿。

0: 不留下。
1: 对，它是酸的嘛，叶酸叶酸，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还可以往上走走啊？
0: 其实在这里面它的叶酸含量是比较偏低的，它甚至还要再降一个点，对，还要放在我们的下边，
1: 但是也是含有的，对吧？
0: 对。
1: 好，
0: 那我们呢看看跟我们西凉欢其实呢在一起的我们还剩下什么
1: 菜花，
0: 卷心菜，
2: 生菜
0: 对，我觉得可以放过来，但是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1: 不是特别多。
0: 对，那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的秋葵，其实呢也是可以跟他们差不多的。对，
1: 秋葵是可以放到第三梯队的。
0: 对，虽然他们的叶酸含量偏高，但是与我们的烹饪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1: 这样，
0: 如果我们过度的加热，其实它的叶酸是会降低的。对，它是损耗的。所以我们要想保证住我们的叶酸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不要过度的烹饪。
1: 就用水焯一焯就行了。
2: 对，干脆就凉拌算了，
0: 或者炒的时候呢稍微过一下火。
3: 阿司匹林可抑制血栓，预防脑卒中，但也会增加出血风险，并非所有的三高人群都适用。确诊缺血性脑卒中、冠心病或严重血管狭窄的患者，服用阿司匹林获益大于风险，但需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此外，预防脑卒中还需关注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适量补充叶酸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2: 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重视脑卒中的预防，早识别，早干预，早健康。
1: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吉旭明带来的演讲。
4: 各位同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神经科医生吉旭明。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健康与家庭幸福的话题，脑卒中。我接过一个病人，28岁的程序员小张，凌晨的时候突然觉得右手发麻，以为是手表手，觉得睡一觉就能够好转，直到凌晨5点，他太太发现他嘴角歪斜，说话含糊不清，这才慌忙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救护车赶到，小张已经站不起来了。 CT 检查发现是右侧的大脑中动脉完全堵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从他发病到送到医院耽搁了差不多6个小时，我们虽然立即为他进行了取栓手术，但遗憾的是他的右半边身体还是留下了永久的偏瘫。脑卒中早就不再是老年病了。在我们国家，一个人一生中患脑卒中的风险接近40%。中国是一个全世界卒中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个卒中发生，每28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卒中离世。每年新发脑卒中的患者病例超过300万，它不仅是我国成年人自始至残的首位疾病，也是许多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直接原因。但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脑卒中的救治核心在于快。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尽快送医院？因为卒中发生以后，每耽误1分钟，脑子里面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发生不可逆的死亡。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快识别、快送医院、立即拨打120，这是抢占救治黄金时间窗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拨打120后，一定要清晰地告诉接线员我怀疑脑中风，并准确地描述具体的症状，比如左边手脚动不了，嘴巴歪了，看东西模糊，同时要讲清楚是几点几分钟开始发病的，越精准越好。那么在等待救护车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教给大家

三做三不做的原则。一做要躺平，让患者自然平躺于地面或坚实的平面，头部略偏向一侧约30度。

导致血栓脱落，安静平卧是最安全的。二做，基准时间，用手机或纸笔记下患者最后看起来正常的时间，比如8点钟的时候还能聊天，9点15分以后就出现嘴歪了，或者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这个信息呢，能够帮助医生判断是否处于溶栓或取栓的时间窗内，这是后续救治的关键依据。三做，如果患者出现抽搐，可以用软布或者折叠起来用毛巾垫在他上下牙齿之间，防止咬到舌头，但不要强行的搬动手脚，以免造成二次伤害。三不做，一不做，不要随意搬动、抱起、强行扶起患者坐起。脑出血患者被摇晃或搬动，会导致出血量增加，病情急剧恶化。急性期的不当活动可能会造成血栓脱落或者出血的加重。二不做，不要大声叫喊、催促或制造紧张的氛围，患者的紧张和焦虑会引发血压的骤升，进一步损害脑组织。三不做，不要给患者喂水、喂饭、掺制给药。初中患者常伴有吞咽困难，喂水喂药应引起呛咳和窒息，影响手术。如果是患者独自在家时怀疑自己中风了，需要马上拨打120，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开家门。我见过救护人员到了家却进不去的情况，耽误了10几分钟，也见过患者提前告知接线员密码锁的密码或者是钥匙的位置，让急救人员能第一时间进门。这些细节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同时，脑卒中的救治更是一场需要患者、家属、医生、医疗体系紧密协作的接力赛。2025年，我国的脑卒中患者从到院到开始溶栓的时间的中位数已经缩短到30到40分钟，部分医院甚至能够达到20分钟以内，远超国际上公认的黄金1小时的标准。我们提出了把医院带到患者身边的创新模式，在安徽的宿州等地，5G 移动卒中单元救护车已经投入使用，和传统的救护车是不一样的。这种移动的小型急救车配置 CT 机、溶栓药物和全套急救设备，患者一上车就能完成头部的 CT 扫描，影像呢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到卒中中心，专家远程指导溶栓，符合条件的在转院的途中就能完成溶栓操作，真正实现上车即入院、入院即治疗。普通的救护车与移动卒中单元车双向堆开的模式，将原本从发病到溶栓的30到60分钟时间窗缩短到15到30分钟，最快甚至能够短到8分钟就能完成溶栓，让基层患者也能够享受到顶级的救治速度。如果说快是卒中救治的第一道关卡，那么精准治疗和精准预防则是更深层次的挑战。对于缺血性卒中，血管成功打通仅意味着闯过了第一关。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片广袤的农田，大血管是主干道，而真正给每一个秧苗浇水的是田间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网。等到主干道修好以后，血流重新恢复灌注进来，水却流不到田埂里深处。那么控制我们手脚黏糊运动、负责语言逻辑、掌管面部表情的神经末梢依然处于干涸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血管通了，但因为救治和康复不及时，留下了永久的严重的后遗症。我们研发了一项靶向的低温救治技术，它的原理就像给着火的脑组织快速降温。我们的创新在于直接将特制的低温保护液精准递送到梗死的脑区，在短短2到3分钟内让那片脑组织冷静下来，迅速稳住受损的细胞，减轻炎症，保护血脑屏障。朋友们，脑卒中的防治从来不是医生的独角戏，更是需要政府、医疗机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让我们携手同心，与时间赛跑，共同筑起

0: 脑卒中防治的防线，为减少百万新发残疾的目标而努力，为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吉院士带来的精彩演讲，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能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究竟长什么样？
4: 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
3: 它又是如何实现精准溶栓的呢？
5: 是吧？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穴，然后向前去运动。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在科幻电影当中，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医生可以缩小进入到人体，在血管当中精准的完成手术。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可以精准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可以说啊是把曾经的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那么这款纳米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清除血栓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贺主任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好，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就上楼看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整个大量的纳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这每一个就是我们单个的一个纳米机器人。
4: 这些就是纳米机器人啊。这跟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个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它是多大呀？
5: 这个呢，实际上在长度差不多是在200多个纳米左右。这样的话是能够进入我们血液去进行那个循环的，直接看起来就像我们实验室最常用的一个烧瓶状的东西。
4: 这烧瓶很大啊，但是这已经放大了多少倍了？
5: 这个大概是将近10000倍了啊，就像我们一个头发丝的1/1000左右大小。
4: 头发丝的
5: 1/1000。
4: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5: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圆形的粒子，在液体是不能够运动的，它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能把它设计成一个特殊的结构，然后能够使得它在液体里或者水里面去游起来，来做这个东西。
4: 哎，真太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纳米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了，它是如何游到我们的目标的病灶上呢？
5: 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里头面呢是一个中空的东西结构，然后我们要在里面加一个药物，还要我们加一个磁性的粒子。这个磁性的纳米粒子呢，就能够对我们外加的磁场进行响应。这样的话，我们加上外加的一个三维磁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控制它去运动去，使得它能够靶向到我们病灶部位去。
4: 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纳米机器人竟然藏着如此多的奥秘。那么它的问世到底能够解决脑梗治疗的哪些问题呢？刚才

0: 那我们已经了解了纳米机器人的一个基本形态，想问问贺老师啊，您当时是为什么想做纳米机器人？它对于传统的治疗脑梗的方法相比，又有什么新的优势呢？
1: 目前血栓呢，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药物溶栓，但是呢，许多时候呢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血液呢是一个微观尺度的流体，在层流效应下，这个药物是很难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的。
0: 什么叫层流？
2: 首先，这个塞车道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整支的一个血管。血流流动像我们的这个六个塞车道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前流的。那这有个血栓的时候，那我们想溶掉它，这个时候，我来用这个一个小篮球，把它当成我们那个溶栓药物，给你讲解一下。这个小篮球一开始就会直接流动到我们那个血栓部位，与它进行接触。但是当有更多的药物流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与它发生那个碰撞，
0: 对，
2: 然后顺着我们这个血流，因为血流被它堵住了，然后它过不去，那它就只能这样绕过来，然后把我们的药物带在这儿，然后接着呢。整个血管里面其实都是有药的，那这些药物其实是没有那个机会接触到我们的血栓块的，那它就只能从这儿一直流走。这些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与我们的血栓进行作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流层流屏障。
1: 所以呢，我们就用到我们这个纳米机器人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继续再演示一下。
2: 就比如说这个拿这个小车当成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然后它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外部会给它一个磁力嘛，然后我们可以控制它，就是不随着血流往前走，而我们可以控制它像这样、这样，以及这样，还有这样，就是直接与我们的血栓作用，并把那个药物给它释放出来。
0: 所以说我们的纳米机器人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特别的快，能作用到血栓块当中。
1: 我们通常药物溶栓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通常是在3小时到4.5小时之内呢，我们药物溶栓是有效的。但是超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以后啊，临床上的药物溶栓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可以用我们的纳米机器人去解决。
0: 4.5小时是溶栓治疗的黄金时间，那么纳米机器人是如何实现高效溶栓的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实验室看一看。贺主任，您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的学服液。
0: 大家看，是棕褐色的。
1: 这些纳米机器人将来注射到人体里面去以后，然后用我们这样一个磁控的装置，就可以操纵这些纳米机器人自主运动，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涡旋集群，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鱼群一样，是吧？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旋，然后向前去运动。这样的话，它用一个集体的力量，容易呢打破这样一个层流的限制。单个的力量太小。
0: 那我们去如何操控它呢？
1: 这个呢，你先可以用我们这样一个游戏柄来体验一下啊。
0: 那我怎么用？就是
1: 你可以动这两个按钮，
0: 上下左右，
1: 上下左右都可以。
0: 快看啊！我就用普通的游戏手柄，居然操控了纳米机器人，而且让它往上就往上，随便变换方向，转圈也可以。
1: 对的。
0: 哇，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啊玩的这种黑白游戏机里面的小游戏一样，我想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目前纳米机器人正处于实验阶段，它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人员试图通过小动物实验来验证它的效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哇，现在正在实验啊。
3: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纳米机器人的实验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4: 我们前期做了小动物深静脉的纳米机器人溶栓实验，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因为脑梗的患者呢，多数是由于颈动脉疾病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实验的难度也提升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小动物的颈动脉的一个溶栓治疗。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血管啊，很粗的一个，像一个树干一样，它就是颈动脉，颈动脉就是往大脑供应血供的。

0: 个血管。那像这个区域啊，看到暗暗的一片，没有这些亮亮颜色的，就是已经形成血栓的一个分支。这样呢，说明这个血流呢就没有进到脑里边。如果在人的身体上，就会引起脑梗。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需要进一步的针对这个血栓进行一个纳米机器人的一个溶栓治疗。
1: 来把这个纳米机器人引导到那个颈动脉的栓塞的时候，
2: 我们就等待啊，一会儿看看纳米机器人注射过后它的成像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主干哈、当时这个位置是没有彩色充盈的，那现在看到这里边充盈的彩色多普勒信号非常强，说明血流已经通过了、
3: 这一条横向的血管已经完全畅通了。
0: 是的，
3: 这么快就起效了。
0: 来看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刚才栓塞的位置啊，那么现在看血流通过非常的顺畅。
3: 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纳米机器人在小动物身上这个实验是立竿见影的。通过刚才的实验啊，让我们看到了纳米机器人的溶栓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不过有一些朋友可能跟我有一样的顾虑啊，就是这些纳米机器人一旦注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它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呢？这个纳米机器人到底是用什么材质做出来的？
4: 它那个是由一个戊聚糖组成的。这个戊聚糖其实就是一类多糖，它比较常见存在于我们那个植物的那个细胞壁里面。比如说你那个菠菜，它那个可以在显微镜下看那个细胞，它外面的一层
3: 就是纯植物性质的，所以比较安全。
4: 对，比较安全。
3: 那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啊，这项纳米机器人技术应用于临床阶段的话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5: 我们目前实际上就是时间比较是漫长的，下一步呢我们跟郎老师一起合作开展大动物实验，比如说猪啊猴子呀，这些呢更接近我们人体的一个环境，大概一年左右就能完成。但是更难的是下一步我们如何开展这个临床企业的实验，大概呢我们可能需要有3到5年的时间。
3: 那除了应用于溶栓这项技术治疗之外，纳米机器人还可以应用哪些场景呢？
0: 比如说冠心病啊，各种肿瘤啊，包括脑胶质瘤等等，我们纳米机器人都可以应用的。
5: 每年药厂研发的药物里面，90%或者是更多的药物是到不了临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不了递送问题。那我们现在实验，我们机器人就是可以作为递送，然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让更多的新药真正的能够用到临床上。
3: 安全、稳定、精准、高效，这项由哈工大和哈医大联合发展、共同协同完成的纳米机器人技术，不仅为溶栓治疗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它也拥有着非常广阔的医疗应用前景，也让我们共同拥抱这个即将到来的纳米机器人医疗的全新时代。好，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两个锻炼的动作，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调气血、活经络，保护我们的心与脑。第一个动作，双手托天理三焦，是八段锦的第一式动作。我们通过拉伸三焦推动气血运行，使气血到达五脏六腑。那么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取站立位，两脚呢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我们的两手交叉放置我们的下焦，伴随着吸气慢慢伸至中焦，再至上焦，我们的手掌向上向外，直至我们的头顶，眼睛看向我们的双手。我们伸向头顶的时候啊，这个手掌一定要向上用力撑，一定要有劲道。好，伴随着呼气慢慢下落。第二个动作是道家的八字摇背，来自于素问调经论中的摇大其道，如立其路的道理。这个动作主要是通过背部的全幅度的活动，疏通了通行于背部的督脉，运行气血。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还是

0: 直取站立位，两臂呢伸直，双手互扣握紧，想象着呢自己手中呢握了一支笔，在我们的面前画一个交叉的八字，这样随着身体的浮动呢，由小到大，自然呼吸。随着我们身体的晃动啊，我们背部的筋脉会全部舒展开来。这个动作呀，主要是疏通了三焦水道，把三焦水道啊摇宽、摇顺、摇通，就会降低很多的脑卒中的风险。
1: 好，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想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你的经络和气血一定会感觉到通畅许多哟。
2: 好的，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让大家全面的认识脑卒中。
1: 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
5: 是。
2: 是。
1: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

0: 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1: 怀揣使命，勇担当，
2: 整装待发，信心强，
3: 航天初心，永不忘。
2: 起航。
0: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 4 3 2 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5: 全程序转弯，
6: 程序转弯，
5: 全通讯跟踪正常。
7: 抛整流罩，
8: 抛整流罩。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2点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今天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再轨轮换。下面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一天透露称，双方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
10: 特朗普当天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特朗普称，美伊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不能犯任何错误。他还表示，美伊关系正变得更加专业且更具成效，但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对媒体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卢比奥说，目前地区内已有7到8个国家支持这一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当天早些时候，卢比奥曾透露，美伊谈判正取得进展，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内，世界有可能迎来一些好消息。不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等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

0: 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另据《以色列时报》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
1: 俄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乌方坦言，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均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别列日纳24号称，俄军当天发起导弹与无人机打击，基辅多家文化场馆、历史建筑受损，损毁规模创下全面冲突爆发以来新高。此次受损主体包含乌克兰国家美术馆、切尔诺贝利国家博物馆、国家爱乐乐团、国家音乐学院等知名文化机构。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外交部大楼在此次空袭中轻微受损，部分窗户玻璃被爆炸冲击波震碎。乌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弗努科沃机场供应燃油。由于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曾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称其为无能傀儡，并制作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
1: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抹黑门核心人物。木下刚志是高市亲信中的亲信，他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今年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又按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抹黑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称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周刊文春最新报道说，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等。截至24号晚，日本首相官邸和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0: 日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
2: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

0: 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1: L'Ouganda vient de, c'est notre pays voisin, je le rappelle, et la ville de Bounia, c'est pas trop loin de la frontière, en fait. Et ça vient de décréter deux semaines sans transport en commun. Il y a pas de bus, il y a pas de circulation, en fait.
0: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下面来关注中国国内的天气。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中国，预计将持续到27号。从昨天开始，降雨进入核心影响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华北、黄淮、江淮等多地有大到暴雨。
8: 23号至24号，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多条中小河流超警，部分河流超保，洪水造成当地多个区域被淹，部分学校临时停课。
9: 还能安起了，快得很啦！没得好好的时间嘞，就半个小时，安起了，那一堆都安起了。
8: 重庆市大足区游亭镇共有13处桥梁漫水，2处桥梁被冲毁。持续强降雨导致重庆江津区境内的綦江水位急速上涨，商铺、街道、幼儿园均被洪水围困。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25号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市多地湖水水位上涨，荆州区菱角湖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当地组织抢险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方位排查隐患，加固堤坝。
10: 筑起了一道长350米、宽1米的子堤，为荆州迎接新一轮强降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8: 湖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为此次降雨最强时段，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一带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雷暴大风可达8到11级。湖北省气象台暴雨橙色、强对流橙色省级预警生效中，受雷电暴雨天气影响，武汉部分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据了解，此次强降雨也是安徽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24号，安徽安庆市迎来短时强降雨，导致安庆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11: 当时最深的达到我胸口这里，给我们家造成影响是挺大的。即使水来的时候，我们想把货抢救出来，但是没办法，没办法放，也没办法转移，也没地方转移，因为家里一个水冲过来，浪全部都

0: 敲出去了，实在没办法。
1: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24号遭遇集中强降雨，焦村镇等乡镇出现积水、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当地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避险。安徽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安徽强降水仍将持续。24号，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湖南沅陵县七甲坪镇道路被淹，一辆货车被积水围困，当地组织人员快速开展紧急施救，最终成功将货车司机及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南北部、中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5月23号下午3点多，黑龙江绥化市闽水县出现龙卷风，持续约18分钟。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来看总台记者魏文文昨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绥化市闽水县玉林乡的示范村，那这里呢也是受龙卷风影响最为严重的村庄了。大家看呢，在我身旁呢，这个房屋已经是彻底损毁，现在工作人员呢正在帮农户来清理现场，然后来抢救财产。那我了解到呢，在这个龙卷风发生的时候呢，这个龙卷风是整个途经了这个示范村，那整个呢像闽水县它的受损的房屋大概是在313户，那这个示范村呢它的这个受损的房屋就达到了201户，被摧毁的房屋也是达到了30余户。那现在当地呢也是成立了安置点，很多的这村民呢都会投亲靠友，那没有去处的呢就会到安置点来进行一个安置。这一次的龙卷风呢，闽水县内是有2.6万余株的这个树木出现了折断和倒伏，那它主要也是给这个通村公路的通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当地部门呢也是紧急调动了114台的工程机械车来对这些路段进行一个快速的恢复。那现在目前呢，这个整个的通村公路已经恢复了畅通，除了这个房屋和树木受到了影响。那这次龙卷风呢也给部分电力设施造成了损毁。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玉林乡呢，现在还有部分地区是处于停电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电力部门也是正在积极的抢修。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4: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5: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4: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个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

0: 全新大型油田，为我国东部地区原油稳产增产、能源战略接替稳固筑牢了坚实资源根基。
1: 当前全国早稻进入生长关键期，江西、湖南等主产区用上智能设备科学田管，为粮食稳产丰产夯实基础。
0: 今年南方早稻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江西1800多万亩早稻进入孕穗期，是决定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全省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达到43%以上。在安邑县，无人机成为农事多面手，带动作业效率提升2到3倍。
2: 这是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鼎湖镇的早稻田，今年给田里打药施肥，无人机变成了一机两用，想要打药就可以换上药箱变成植保机，想要施肥就可以换上播撒箱变成施肥机，一机搞定，提高工作效率。
0: 湖南1800多万亩早稻迎来病虫害防治高峰，在益阳鹤山区的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近千亩早稻已经返青并逐步进入分孽期。今年种粮大户在田间安装了一个个白色的小灯笼，这种鸣虫诱捕器通过放置雌性的蛾类激素专门诱捕雄性蛾类害虫，从而在源头上减少虫害的发生。此外，当地还在田间建起了农田智能监测站，通过对土壤伤情、苗情、虫情等数据实时监测，帮助农户做好水稻田间管理。
3: 自动采集数据，自动辨别这个病虫种类，数据汇报在渠道终端，经过分析预测病虫发生状况，再把病虫发生可能的状况传输到种粮大户。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南方早稻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华南处于拔节至孕穗期，长江中下游处于分孽至拔节期，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1: 在河北秦皇岛，机器人已经开始为市民进行中医理疗，京津冀三地在科技创新方面协同发展，正让新智生产力悄然走出宏大叙事，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中。
4: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台智能机器人正在为市民提供中医理疗服务。依托人工智能算法精准定位经络节点，这双数字巧手通过定制化振动调理，让传统中医疗法搭上智能快车。
5: 咱们这个机器人这个调理方式是比较新奇的，然后调理过程是振动，然后比较放松的，然后调理完之后呢，这个身体是热乎乎的，然后总体来说还是挺好的。
4: 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今年刚入驻的人形机器人企业把智能机器人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等集于一体，构建起从研发到应用的完整链条。目前这里正协同国内33家顶尖机器人制造企业及国家双跨平台工业互联网头部企业，打造京津冀5G+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协同创新示范基地。
6: 小岛空间智能产业基地的打造呢，将覆盖多领域的空间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推动智能装备出海，提供强劲的动力。
1: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4: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目前，中国邮轮建造已掌握甲醇、页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正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中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

0: 等突出性能。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24号，四川康定4月8跑马山转山会开幕，本届转山会将藏戏、藏族踢踏舞、马术表演等非遗与民俗文化元素巧妙融合，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同时，新市街夜游活动集非遗体验、文创展销、互动演绎于一体，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今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据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0000余平方公里。中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7: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024年，中国首款3A 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全球玩家不仅被其精良的制作水准所震撼，更被其中蕴含的深厚中国文化底蕴所折服。游戏中的部分古建筑、雕塑、壁画取自中国36处名胜古迹，高度还原东方美学。这尊在黑暗中发出熠熠光辉的造像，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足石刻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大足石刻位于重庆西北100多公里长江北岸的丘陵之间，被誉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同时也是重庆独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片巴山蜀水

之间，五万余尊摩崖造像绵延千年，构成了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始建于晚唐，历经五代，鼎盛于两宋，前后历时300余年，将中国石窟艺术推向了世俗化、生活化的最后高峰。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族的答案是石刻。

0: 景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大足城区以北约 1.5 公里，由唐末昌州刺史韦君进主持营建，经五代两宋陆续开凿，历时约250年，形成现存规模。佛湾崖壁绵延300米，坎窟密如蜂房。北山264龛石刻中，观音造像多达90余龛，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博物馆。
1: 这块就是我们大觉啊最美的日月观音，因为我对它呀，因为我们从小啊那个时候我都在那个北山那个上面，我们学校里读书，读了书啊放了学转来，我们都在那个地方睡觉，那时候中午在那里，热天都凉快，冬天的冬暖夏凉，我们都在那上耍，都是为啥子？
0: 刘能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和这里的造像打交道，这里每一龛石刻的位置，每一尊造像的特征，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主要在当时啥子情况，我们都看到一些石刻，一个是很漂亮，但是我们都不能破坏，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都说，那些石刻我们只能看不能摸，摸了哪个地方都要痛，就是说在当时，因为那些老人说那个不是我们人修的，是神仙修的，那个时候是好。
0: 136号洞窟是北山石刻的经典，窟中自内而外20余尊佛教造像，神态各异，他们的衣冠纹饰线条流畅飘逸，错落有致，圆润的肌肤下仿佛有血液在流淌。
1: 你们上哪个看见，首先就看那个毛冠，你看见很美的，还有那个脸部，你看看起来现在看的看起来那个好像都有弹性一样，就是说你看那肥也不显骨，瘦也不显肉，因为他那个是在上面没得他，我们也雕不出一些产品。说那个我们那个雕这个石刻，我那时当中我都改变了我的命运。
0: 125号龛的媚态观音打破了宗教造像的刻板戒律，她身材窈窕，面带浅笑，手持佛珠，宛若山间少女，灵动鲜活。她是刘能峰临摹最多的造像之一。
1: 他要是看不清的话，因为现在啊，但有些现在嘛那个雕的话，雕起出来的看得清了，就是说，因为他姿势都很美噻，你看那种姿势，因为他名气很大，也是我们大足的石刻代表作。他小是小，小而精，他都把那个美那个也是称为东方未来，是那些专家都把他称为那些。
2: 也是你心目中的美女吗？
1: 我就觉得很美噻，雕像别个有喜欢，我们也获了很多奖，肯定还很美噻，就是说。
0: 刘能峰的主要作品灵感源于大足石刻里的经典造像。年轻时为了吃透大足石刻，他整日流连于北山的洞窟间，朝夕对着唐宋造像临摹写生，模仿刀法，形成了观音像作品，肥不显肉，瘦不显骨，面部圆润细嫩，有弹性的独特风格。
1: 哎，可以，那个是雕起光还是光身？你看，你要跟你老汉儿，我你两个都专门雕那个崔丽。

嗯，你还那个雕起的那个，你要你雕雕不好的，这个老汉儿看。哦，他们呢从事那个工作已经三四十年了。我那个说，我们每一个人还都有他特色，推地笔哦，你看小沙弥哦，晓得不？雕木玉兔，他们都是每个人适应他们雕什么都雕什么，都说特长。比如像那一位那个。

0: 他培养成传承人。
1: 刘能峰的孙子今年只有8岁，受爷爷熏陶，3年前便接触并喜欢上了石雕。课余时间，他都会来到爷爷的工作室观摩学习石刻技艺，如今也能雕刻出一些小件作品。在刘能峰的引领下，大足石雕的从业者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到如今的近3万人。他亲自带教的300余名徒弟中涌现出了众多能工巧匠，其中更有3人被评为工艺美术大师。如今大足石雕已成为当地农民创业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从以往的家庭作坊模式成功升级为现代化产业园，成为了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0: 我们那这去年子我们都来选了的哦。那老百姓很支持的，还把竹子一些砍了都少。
1: 空闲时，刘能峰经常会来到北山附近的这片崖壁转一转。几年前，他一眼就相中了这片崖壁，地势与纹理都格外适宜造像雕刻，心中也渐渐萌生了在此潜心创作、接续大足石刻文脉的想法。
0: 我们光是在传承，说的人多，做的人少。我觉得，因为我做了那个石刻啊，对他有深入的感觉，五十年都是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总觉得做点事情，那么我们能把像那些石刻的那个500米把它刻起。现在我们有科技，比如像现在有那个现在的设备，我想的话，将来也是那个对大就是可以一种传承，也是千年过后或者几百年过后，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宝顶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核心，位于大足城区东北约15公里，由南宋高僧赵志凤于1174年主持开凿，历时70余年。古代工匠顺势依托宝顶山崖壁的自然起伏，因地制宜，依山造像，不仅雕琢出气韵生动的石刻画卷，更把水利布局与力学巧思精妙融入造像设计，让石像与山体浑然一体，成就了宋代石刻艺术与营造科学的不朽典范。
1: 我现在站的地方是我们大足石刻宝顶山石窟的九龙鱼太子。我们后面看的这个造像，其实是古人在造像的时候，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区域的地表水，利用这个冲沟做了一个排水的系统，然后把结合造像看得很美观。
0: 九龙鱼太子是宝顶山的瑰宝，它是宋代石刻水利一体化的巅峰之作。传说释迦牟尼诞生时，九条神龙飞至头顶，口吐香水为其洗浴。于是工匠们就把这个故事和工程排水系统巧妙结合在一起，通过暗道使山顶积水从正中龙嘴流出，浇灌在下方的造像上，营造出九龙鱼太子的生动场景，其设计的精妙之处令人惊叹。大足石刻还是宋代艺术和营造学的科学典范，作为宝顶山大佛湾的开篇之作，华严三圣以7米之姿顶天立地，是中国体量最大的华严三圣祖像。右侧文殊菩萨左手托举1.85米高、近1000斤重的7重宝塔，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悬空1000年的宝塔竟从不坠落。宋代工匠巧借袈裟宽袖与手臂形成稳固三角。

0: 造型支撑，将重力传导至基座，把力学智慧藏于佛衣褶皱之间，堪称石刻工程的奇迹。
1: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大佛就在这个位置。那个时候，现在怎么去讲？人说见佛一面千年，我是一见就是一生，留在这里了。
0: 每天下班前到宝顶山大佛湾巡检维护，是彭柳生坚持多年的习惯。30多年前，初见宝顶山卧佛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1: 当时那早晨的时候，应该是隐隐约约的，还有一点晨光，那是感觉到好神奇。当时还在怀疑这个世界上，哇嘛，有这么大一个人吗？这么早了，你还不起床吗？还在睡觉吗？回来就随着晨光的一点一点的清晰，完了在这里浏览，在往返流连的时候，哇，好大！
0: 令彭柳生震撼的这尊卧佛，名为释迦牟尼涅槃图，它横卧于大佛湾东沿，长度31米，景客半身，神情安详，姿态自然，以有限显无限，是中国传统美学在石窟的极致运用，完美诠释了佛祖涅槃时的宁静与超脱。
1: 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感觉到苍老了一点，苍老了，感觉到30多年以后，他就渐渐的也感觉也是像我们人走向了老年化的这种感觉，着急心也越力不足啊，就像我们这想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候做不到啊，因为跟不上时间啊，看着他也心里着急啊。
0: 初到宝顶山时，彭柳生还只是一名保安，每天在大佛湾的崖壁间反复巡逻，他对每一尊造像进行了细致观察，对他们的线条、神态、结构都了如指掌。
1: 每天的工作任务就只有这500多米是来回不停的旋转的，每一个只要感觉到好像今天又有好久没看到他了，或者是来到这个面前，哎，昨天是怎么样的？哎，好像多少年没见到个老朋友，其实天天看，他都有一个那个一瞬间的感觉，是不是我昨天没看到你了？那今天我再多看你两眼，就是这样的。
0: 彭柳生亲眼目睹了造像因风化渗水而日渐残破脱落，他能守住人为的破坏，却挡不住岁月的侵蚀。看着珍贵文物日渐衰败，他满心焦急与惋惜，心底就此萌生了当一名文物修复师的念头。于是彭柳生开始自学雕刻技艺，临摹宝顶山的石刻造像，用最原始的办法把它们记录下来。
1: 我们那个到了冬天就要穿一个那个军大衣，军大衣呢包很大，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个小石头就放在包里啊，那个工具啊放在另外的包里啊，每天的巡逻当中就看久了就有印象了，就回头就拿个石头就可以做了，就在那里。
0: 在宝顶山上万尊造像中，千手观音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明星。造像高7.7米，身后的手臂如孔雀开屏般密集。千手观音造像一共有830只手，每只手心都刻有一只眼睛，是中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而在2015年修复之前，千手观音造像却呈现出另一种状态。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拍下的影像，画面造像满目疮痍，残破不堪，260多根指头断裂，1/3金箔脱落，整尊千手观音造像危在旦夕。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文物局将抢救千

0: 首观音造像确定为中国石窟保护一号工程。2010年，大足石刻研究院举办石雕技艺大赛，选拔民间石雕高手来扩充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队伍。在这次大赛中，彭柳生日积月累的练习终于得到展现，一举夺魁并入选修复团队。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前后历时8年，修复师们利用现代科技，依托三维激光扫描、超声波检测、红外热成像等无损探测技术，精准探查岩体内部结构与细微病害，再借助数字化建模与虚拟推演，提前制定修复方案。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面积达222.15平方米，使用金箔超过100万张，每张金箔厚度0.1微米，均需工匠使用特制的竹制镊子，以毫米级的精准度进行手工粘贴。在这项工程中，100多位文博工作者共同参与了此次修复。彭柳生发挥石雕特长，负责千手观音造像的残缺部分补形，独立完成了60多只手的修复。谈起那段修复经历，他至今眼中仍闪烁着光芒。
1: 每一次当同事们都要说下班的时候，我还是依依不舍，还想就跟千灵的那个手或者千灵的照相跟千手观音的眼神不停地去注视，不停地看他们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很活的，很灵动的。就是在现场看完以后回到自己家里，感觉到他每一次，哎，你下班了，他就好像回头一看，千手观音那个手跟你在招手，下班了，好，拜拜，明天再见啊，有这种感觉。完了以后一来了以后，他眼睛感觉给你抛一个什么魅影之类的，他因为他每个手上都有眼睛，每一个眼神，你站在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在想，哎，你怎么又在看我？我放到这个方向来，他还在看我。
0: 在大足石刻游客服务中心的2层，坐落着一座占地面积近1600平方米的大足石刻文物医院，于2022年6月正式投入启用。它集病害诊断、科学修复、数字建档、监测预警、公众展示于一体，为千年石刻提供从体检到治疗再到保健的全周期守护。
2: 我们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引入，其实我们在文物保护还有一些理念上的变化。其实现在我们往往都是采取提前介入，做前期的一些监测分析和勘察，然后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措施。我们这个修复工作应该说也是一直在持续。我们除了一些集中的专门的一些修复项目，其实我们大多是可以长期开展了一些日常的一些维护。
0: 如今巡检与维护是彭柳生目前的主要工作，细微的风化剥落在旁人眼中微不足道，却是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1: 就是说每天开始你还不觉得，就感觉掉个小渣小小石块，这有啥呀，这个根本没有，现在感觉它掉下来就我们说很心疼，有话说不出来，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天天的坚守，天天的巡查，就一直也在跟他们讲，真正的我实话实说跟时间就是赛跑，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反正我会努力在我的这个用脚去丈量，用时间去把我自己推到前面去，把后面的时间赶紧能做的这些事情做了，尽量少让它掉一些粉尘下来，去做好这个维护工作。
0: 在重庆大足守护国宝石刻的不只有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还有扎根乡间的义务文保员。大足除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宝顶山、北山等石刻群，还有60余处中小石窟。这些石刻位置相对偏僻，名气不大，但多年来一直有专人守护。早在19

0: 1986年，当地文保部门就开始聘请石窟周围的村民担任义务文保员。
1: 一天至少是两趟，至少上了都两次，早上要下去吃烧午粥上来，和晚上要上来洗，一般的要到是个三趟。
0: 王学豹家距陈家岩磨牙造像约500米。2007年，57岁的王学豹受聘为义务文保员，至今已连续守护了19年。陈家岩磨牙造像雕刻精美，其中圆觉菩萨在大足宋代造像中较为流行，对宋代佛教造像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1: 我是实战学过实战的，你来打，你打一天到黑喊你打累点你都打不起。你看那些打得多精致的，你看那些整得多好的。
0: 王学豹当义务文保员不是全职，平常以务农为生，但晚上9点前都会准时上山驻守，睡在山上。在山上驻守近20年，在他的记忆中只有8天没有睡在山上。
1: 太累还是多么久都睡不着，我那点爬也爬痛了，这个味道我现在睡得着了，现在不来还睡不着，在屋里睡不着，我才跟那个有情那种了，跟那个菩萨有情那种了。
0: 在大族，像王学豹这样的义务文保员有70多位，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34岁，其中有父子有兄弟，他们日复一日地与文物相伴，守护着这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石壁史书。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族的答案是石刻。这千年石刻是先辈留存的旷世瑰宝，浸润一方水土，滋养世代人文，造福万千后人。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以赤诚之心回馈这份馈赠，专业文保工作者以科技护航，精修古迹，古文保员扎根山野，常年坚守，非遗匠人潜心着意，更续传承，前人凿石造像，留下千年文脉，后人接力守护，守护万古文明，在双向奔赴中，让大足石刻永续流传。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

0: 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着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成功发射，今天凌晨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或签署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重灾区的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居民生活面临困难。强降雨过程持续影响中国，多地降雨进入核心影响时段。
1: 各部门全力应对。筑起了一道长350米、宽1米的子堤，为今周迎接新一轮强降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昨天23点08分。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5: 航天员张志源，
6: 航天员李佳莹。